0: 化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本期节目当中呢，我将跟你讲这么一个发生在古时候的传奇故事。这故事名字叫《百米恩仇》。说当时在楚州这地方啊，有一位首富啊，最有钱这么一位，他叫周继鸾。说起这周继鸾呢，为人谦和善良，一向是扶危救苦，济贫救困啊，是个大善人。说这年春上，楚州闹了大灾了，很多农民或是逃荒他乡，或者逼上了山，成了土匪。多亏这周继鸾联合了一些富户，这搭棚施粥，这才救活了不少灾民。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等着灾荒渐渐缓解的时候，周继鸾却被衙差抓进了大牢。为什么抓他？说是前些时候啊，官兵剿匪，在山上呢抓到了一个身负重伤的匪首，他叫周青。这周青在严刑拷问之下招了，说他是周家的下人，还说周继鸾家中巨富，心怀异志。周家名为富户，实为土匪的窝点儿。土匪下山抢劫的信息都是周家提供的，土匪打劫的福财也在周家保存。这就是这周青招供出来的。这周青在招供之后的第二天他就死了啊，死于创伤感染。官兵回城之后，将这俘虏的土匪呀，还有供词文书，转给了地方官府。这个时候，这案子已经是死无对证了。按照朝廷律法，周继鸾是久蓄意志，勾结土匪，乃是杀头抄家的大罪。幸好这知县呢，为人正直。而且他也熟知周继鸾的为人，又加上周家花钱是上下打点，上头这才没逼着结案。可这知县故意把这案子一拖，拖了三次，配抄家之罪，充军辽东大营，房屋田地啊财产呢、都收次，配抄家之罪，充军辽东大营。房屋田地啊财产呢、都收缴入关，家人被关卖为奴。说这周继鸾刺配万里，从南方到北国，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午夜梦回之时，他总是会想，是谁呀、到底是谁这么阴毒陷害我呢？周继鸾被刺配到辽东大营，被安排去放养军马。您想想，这一个南方人到冰天雪地的北国，这短时间他适应得了吗？更何况周继鸾原本是个富人呐、享惯了清福了，哪参加过这么艰苦的劳动啊？哎呦，这成天呢是忍饥挨饿，到处奔走。这还不止，经常会被健壮暴力的军马踢上几脚。这几脚下来，就把周继鸾给踢的是遍体鳞伤啊。说这几天暴风狂卷，漫天飘雪，周继鸾受了凉，卧床不起了。这夜间呢，也就没能去马厩去检查。结果有这么一批脾气暴力的公马发情了，挣脱缰绳，撞开旧门就跑了。军营派人连巡了三日，没见着这马的影子。

这要按照军法啊，囚徒弄丢战马要罚5两银子，还要被囚禁7天，5银2赔偿，得打50军棍抵罪。咱都知道周继鸾现在是一贫如洗呀，同时是体弱多病啊，这交不出银子得挨打，看起来这周继鸾是必死无疑了。他被押到大帐当中受审，这吓得头都没敢抬呀。就听个军官凶神恶煞一般怒喝道：将这个贼配军推下去，重则50军棍。周继鸾一听50军棍，他彻底绝望了啊，仰天长啸说：周继鸾啊，周继鸾，你哪辈子造的孽，今日要死在这里呀。他这一自言自语啊，堂上审讯的军官听到了。这军官叫周继鸾抬起头来，哼，周继鸾是胆战心惊啊，这又要干嘛呀。抬起头来就看上面坐了一个铁塔一般的黑胖黑胖大将军，就看大将军身穿铠甲是威风凛凛，好像天上的凶神恰似地府的恶煞。这周继鸾吓得浑身跟筛糠似的，一个劲儿的抖啊。就听这军官对手下说：这个囚徒面色苍白，像是重病在身，且记下50军棍压下去囚禁起来。用现在话说呀，来了个缓刑。哎呦，这个转变发生太突然了。周继鸾在牢中是反复的思量啊，到底为什么，真的是可怜我重病在身才放过了我吗？他正琢磨呢，有迎宾进来，送来了棉衣棉被厚棉垫儿，后面跟来个军医，又给周继鸾是仔细的号了脉。这军医说了：你受了风寒，我开一副6合汤给你，喝下以后出身汗，3日后就会好转，只是你这身子太虚弱了，要多吃些白米粥和青菜，暂时不能见游魂。听军医说这话，周继鸾是苦笑了一声啊，游魂啊，我一个囚徒，我白米粥我都吃不上啊，我哪敢奢望什么油水和荤腥啊。可他哪能想，军医走后没多久，迎宾送来了煎好的药，傍晚时分又送来白米粥和青菜。周继鸾大营里比军马吃的都差，哪见过白米和青菜呀、啊，哎呦，现在吃到嘴里了，哎呦，甭提多舒服了。好几天是有好粥喝，有好菜吃，这周继鸾跟做梦似的，也不知自己交了哪路神仙，居然有这般的待遇。说这天周继鸾的禁期到了，什么意思？这缓刑的期限到了，看守把周继鸾放出了牢，有两个兵士牵着马在等他。兵士见了他说：秦总爷有请，就把他扶上了马。哎呦，周继鸾这心开始跳了啊，跳成一个什么，他想起来那50军棍了，他是惴惴不安，被带进了千总府。可就看眼前呢，摆了一大桌的酒席，而先前那个凶神恶煞一般的胖大将军看他来了，快步过来迎接他，跪拜于他的马下。这把周继鸾吓得从马上滚了下来，大人，使不得呀。可这将军上前扶起了周继鸾：拜你是应该的，恩人，那年你用一升白米救了我一家两口的性命，这样的大恩大德，张某是永世难忘。听军官这么说，周继鸾这才回想起来，这才认出这个人。这人名叫张大胡子啊，原本是楚州的一个穷人，曾经在周继鸾家里做过短工。说过去呀，周家在楚州有2田1000亩，那么农忙季节呢，要请农民去耕种去收割。周继鸾请的农民当中有2个极穷的，这2位啊，既无田地也无家产，其中一个是上村的小王，另一个就是这张大胡子。小王年18，自幼丧父，母亲拉着他和妹妹长大。母亲年轻时候呢，给人当过奶妈，现在在家带妹子做点针线

活补贴家用，三口人挤在两间破草房里。这张大胡子呢，是北方逃荒来的，租了人家牛棚住，一身硬骨头，穷得叮当响，就开卖苦力谋生。说起那小王，为人很随和，会讲话又勤奋，很趁周继鸾的心。周继鸾知道小王家境贫苦，经常照顾他，每次来做农。

一句不合那就开口骂娘啊，两句不合是抡钱走人，没人喜欢他。说实话，周继鸾也不喜欢这人，可就因为他干活卖力气，这才在农忙的时候把他请过来，平时一直是远离这个人。说这年腊月，周继鸾请人是杀猪宰羊准备过年，哎，老远望见有两个人匆匆往家赶来，没错，这俩人一个是小王，一个就是张大胡子。这小王呢，哎，当然是因为周继鸾对他青睐有加啊，经常来周家帮忙做点小事儿，顺便呢蹭点吃喝，是周家的常客。那张大胡子这回来太意外了啊，这张大胡子平时除了做些农活啊，他不去登别人家的门呐。这回他怎么了？周继鸾觉得蹊跷。这时候俩人已经是一前一后进了院落，周继鸾不想见张大胡子，但又碍着小王的面子，只好见一见了。小王一见周继鸾是小心翼翼的行礼问安，张大胡子呢也跟行了个礼啊，难得这么规矩啊。周继鸾问这有什么事儿吗？小王先开口了，因我母亲害病无钱医治，卖了过年的粮食换钱，新年将近家中无粮，特向老爷借白米五升度年关啊，春上来老爷家干农活，折下在工钱里扣除，求老爷救度。这么回事儿，周继鸾又问张大胡子说，你又是为何事登门呐？这张大胡子说了，他也是来借米的啊，说老婆即将临盆，家里缺粮少衣，想求周继鸾接济。咱说张大胡子平时是为人硬气，平时从不求人，现在这一看呢，确实到了紧要关头喽，这才厚着脸皮来到了周家借粮。他借的也不多，也就借一升米作为临产的时候救急之需。周继鸾对张大胡子说，一升米是小事儿，妈你也不用借，先回家照料老婆，明天我就派人送过去。哎呦，张大胡子这千恩万谢呀。周继鸾看他走远了，对小王说，你这个小王啊，你怎么邀这个人一起来我家借粮啊？你不知此人脾气臭，我一向不大喜欢他吗？再说了，你们一起来，我想多给你一点，他在一旁看着他心里怎么想，所以让他先回去，明天送他一声罢了。小王说，说老爷，不是小的要的他，是在路上碰到的，我只打个招呼，也没问他去哪儿，可没想这一前一后啊都走老爷家来了，小人向老爷道歉。你又没做错，道啥歉呢？张大胡子这个人呢，我只是不喜欢他的臭脾气，哎，不提他了。倒是你呀，这年关还有十来天，开年是春荒，你这一家三口五升米怎度得过呀？啊，我给你一斗，你不用还，只要孝敬老母，好好过日子就行。周继鸾说完，让管家量了有一斗米，正好杀年猪了。周继鸾叫管家砍上了五斤肉，让小王是一并带回去过年。这几天，周家来了贵客。周继鸾是天天陪客人，事儿忙了点啊，酒喝的多了点，结果呢忘事儿了。什么事儿忘了？派人要给这个张大胡子送米这事儿忘了。再想起来，三天都过去了，这周继鸾说起话来从来是说一不二啊，答应人第二天给人送米，现在迟了有三天，他也觉着自己失信了，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叫人量了一升白米送到了张家。仆人引着周继鸾到了张家门外啊，亲自给送来的。就听屋里有人呻吟，声音是极度的虚弱。出什么事了？周继鸾怕出大事儿，没敲门就闯了进去。进来这才看见张大胡子老婆临产，正在房里是痛苦的呻吟着。有人吗？有人吗？周继鸾急忙叫，有人吗？张大胡子匆匆出来了，张大胡子说了，说老婆临产，可家里是断粮有三天了，产妇身体虚弱，孩子根本生不下来。说前些日子张大胡子到周家借米，

0: 爷一口答应了。可一等就是三天，都没见周家人的影子。张大胡子本想去催催，可他为人实在硬气，像周老爷堂堂一条汉子，一向是说一不二，不会为一升米失信于穷人，所以他在家等，只等到现在。得知了内情，周继鸾赶忙让仆人递上一升米来。张大胡子顾不得说话了，当即是生火煮稀饭。他老婆是穷苦女人，身体虽虚但没啥病，张大胡子连盛三大碗米汤，这女人喝下去之后逐渐恢复力气，最终是顺利生下了孩子。张大胡子感激周继鸾呐，可周继鸾是万分的惭愧，说不要谢我，要不是我的米送迟了，你老婆也不会受这么长时间的苦。自张大胡子老婆生子之后，这又多了一张嘴吃饭呢，家里更贫困了。可这张大胡子太硬气了，轻易不愿求人，所以在楚州大饥荒的时候，张大胡子家又断顿了。他决定带全家人出外逃荒。古话说得好，叫树挪死人挪活呀。张大胡子带上妻儿北上要饭，来到辽东，哎，恰巧遇到北藩范进，辽东征兵御敌，他安顿好妻儿便去投军了。就凭借自己的天生神力和敢拼老命这劲儿，在战场上是屡屡立功。朝廷要巩固边防，这种敢冲敢杀的人自然会得到重用。这张大胡子没过几年当上了千总，现在是大营兵马总管。我们再回到眼前，周继鸾怎么也想不到啊，昔日窘迫的张大胡子如今是威风八面，成了军官，而自己呢却成了他手下的充军的囚徒。哎呦，这一时间周继鸾是感慨万千。张大胡子恭恭敬敬地把周继鸾请上首席，他自己在二席作陪。这席上是殷勤敬酒，问恩人为何沦落至此啊。周继鸾是含着眼泪说出了自家的变故。张大胡子听完，唉，天性恩人发配到这里，让我来报大恩呐。在张大胡子照顾之下，周继鸾调到军营当了伙夫。过了半年，张大胡子又出钱打通关节，把周继鸾的徒刑给减了，令他跟在自己左右当了个军官。后来又为他谋了个肥差。不过几年，周继鸾在军中发了点小财，退伍了，开始做军需生意，最后发财了，就在辽东又置田买地，当上财主，找到了并赎回了被卖的妻儿。说现如今周继鸾只有一个愿望，什么？找出当初陷害他的那个小人。他花钱多方打探，终于弄到了水落石出。可让他想不到的是，陷害他的土匪头目周青，竟然是他从前非常喜爱并照顾有加的小王。而祸根正是当年腊月里他送给这小王的一斗米。怎么回事啊？说周继鸾送给小王一斗米，五斤猪肉，这在当时农村穷人看来无异于发了一笔小财呀。可这事儿让村里两个小混混知道了，他们心生嫉妒，想拉小王去赌博，哄骗他的白米和猪肉。小王本来不愿意去，但因为禁不住花言巧语的诱惑，终于被引进了乡下赌场，最终把过年的一斗白米、五斤猪肉全都输光了。小混混一看没有油水可榨了，就把小王踢出了赌场。眼看新年快到了，老母亲小妹妹都要挨饿，小王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有厚着脸皮又到周家借米。主人格外照顾小王，早就惹得管家心中不满。碰巧周继鸾外出，管家刻意冷落小王。听小王说又要借米，管家
1: 这个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母乳是应该是基本上是世界上就营养成分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的来源了，包括它的钙呀、什么都是其他的一些营养来源所无可匹敌的。现在说羊奶最接近于母乳，岳老师你觉得这个有根据吗？
2: 这个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宣传也好，或者说是

0: 更类似于这样一个宣传的口号啊。
1: 嗯嗯、
0: 那其实呢，我们来看这个蛋白质是否能满足这个婴儿的需要呢？我们说有一个概念叫氨基酸谱，就是
1: 氨基酸
0: 模式。对、
1: 嗯，
0: 那我们也经常听说，就是说听说氨基酸。那氨基酸如果大家简单的理解呢，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构成这种蛋白质的一个单位，还有不同的氨基酸。
1: 嗯、
0: 那对于这种六个月以内的婴儿，它的营养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母乳和这种配方奶，所以说这个配方奶它要与母乳的这个必需氨基酸或半必需氨基酸这个氨基酸谱越接近、
1: 嗯、
0: 它才能够满足这个婴儿的生长发育越好、
1: 嗯、
0: 因为它婴儿在这个阶段对这种蛋白的需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再反过来看羊奶的蛋白质的氨基酸谱和牛奶的呢其实是很接近的。
1: 嗯，说的是羊奶和牛奶很接近、啊、
0: 对、
1: 嗯、
0: 但是他们两个和母乳呢却不太一样。
1: 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0: 对、
1: 嗯、
0: 那相对于母乳呢，他们两个的甘氨酸和色氨酸还有半胱氨酸的比例很低，
1: 嗯，
0: 而蛋氨酸的比例却高。因此啊，就是说在进行配方的过程中呢，都要调整这乳清蛋白和酪蛋白的比例的同时，还要添加氨基酸、
1: 嗯、
0: 来使之它这个氨基酸模式呢更接近于母乳。
1: 嗯，
0: 那我们通过这点也可以看到，羊奶粉和牛奶粉都是要经过后期这个配方的，而不是说直接它给这种婴儿使用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来说并没有所谓的这种谁比谁更好或更优势，它后面都要有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配方的一个过程。
1: 嗯，就是说其实最好的还是母乳，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牛奶羊奶都是得按照母乳的这个配比来的，然后所以说呢就是没有所谓更接近。如果说有更接近的话，就是说羊奶和牛奶的这个氨基酸谱会更接近的哈。这是从营养成分上来讲，说这个羊奶并不比牛奶更有营养，那同理羊奶粉和牛奶粉的营养成分也是差不多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这个可能这个营养成分差不多啊，这个反正是配方奶嘛，配出来都差不多，但是羊奶粉会更容易吸收，而且呢更不会引发这个小朋友的过敏。我们都知道这个小朋友就是出生了之后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其实没有发育的那么好哈、啊，经常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湿疹啦，过敏啦，就是各种这种身体免疫性的这种反应。那其实预防过敏啊，降低过敏是很多这个宝妈妈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啊。所以说羊奶为什么会比牛奶更不容易引发过敏呢？或者这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呢？于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对，经常有人会听说啊，就说羊奶中的这个脂肪球比牛奶的小，
1: 嗯，
0: 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会更高，那大家就会觉得，哎，那它是更容易被宝宝消化吸收的。
1: 嗯，
0: 但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不管是羊奶粉还是牛奶粉，它都是利用的都是脱脂奶。那奶粉中的脂肪成分呢都是来自配比更合理的植物油。
1: 哦，就是说在制成奶粉的过程中，其实先要把牛奶和羊奶脱脂，对吗？
0: 对。
1: 然后这个里边的脂肪其实是加的是植物油。
0: 对，其实加的是、
1: 哦、
0: 可以说是加的是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通过这就可以看到，就羊奶中的脂肪颗粒大小和它的这个消化吸收情况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都是被脱掉的一部分。
1: 嗯，而且说不定加的是同一个牌子的植物油。
0: 对，所以它配方的过程中，它很多后期的这个配方已经改变了它原有的成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经常说配方奶，就我们很少区分它是牛奶粉或羊奶粉，都是叫配方奶。
1: 嗯，所以呢也告诉大家哈，这个欧盟啊它向来是对这个食品管理呢比较严格。那目前呢欧盟还并没有批准以羊奶作为蛋白质来源的婴儿配方奶粉。就是说我们市面上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所谓羊奶粉的配方奶粉，其实就是欧盟都没有批准过啊。那尽管呢提出此项申请的这个羊奶粉公司提交的数据啊，它表明说分别以羊奶粉、牛奶粉和母乳喂养的三组婴儿的生长状况没有明显的差异啊，它提交的这个数据是说一样的啊。但是欧洲食品安全局认为呢，目前的临床试验数据样本量还是太小啊，不足以证明羊奶的蛋白质适合用作婴儿配方奶粉的蛋白质来源。就别说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不是和母乳一样或者更容易消化吸收了，就是现在连说它连牛奶粉都比不上，对吧？现在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牛奶粉我们在食品工业中应该说是

0: 使用了非常非常多年了啊，一代一代的小朋友长大都是喝着这个牛奶粉，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作为羊奶粉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呢样本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告诉大家，喝羊奶粉其实是有不确定性的。嗯，
1: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2: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1: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2: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1: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3: 但是我们想说一下，其实配方奶嘛，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后面都有了一个配方的过程。
0: 嗯，
3: 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羊奶粉和牛奶粉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0: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3: 对，因为它工艺上面都是有加了乳清蛋白，然后又调了它的氨基酸各方面的一个比例，然后比如说脱脂之后又加了我植物 的脂肪，所以说它的工艺和过程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纠结说，哎，那哪个一定好，哪个一定不好，因为它都属于配方奶。
0: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小朋友过敏的问题啊，再问问岳老师，你觉得羊奶粉确实不太会引起小朋友的过敏吗？
3: 对于羊奶粉是不是容易引起婴儿蛋白过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目前的话，可以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那和它的样本数据量小，或者说目前的研究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有关系的。但也有一些研究观察到，有部分对牛奶过敏的人并不会对羊奶蛋白质过敏，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有些对研究也会发现对牛奶蛋白和羊奶蛋白都过敏。那其实牛奶和羊奶中的一些蛋白质的结构是类似的。对牛奶蛋白过敏的人同样也可能会对羊奶蛋白过敏。那其实反过来也是同样的，就是说他们两个可能会是同时存在的，也有可能是都不过敏的一个状况。那还有的话，欧洲食品安全局发布的针对这种羊奶蛋白作为婴儿配方奶粉蛋白质来源的评估报告中也认为，目前呢就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羊奶粉比牛奶粉更不容易引起过敏反应。
0: 这也是一个就是根本就没有确定的事情啊。
3: 对，
0: 嗯，
3: 那所以我们也说，对于那些对牛奶蛋白质过敏的婴儿呢，就是还是不太建议说冒险用羊奶粉来代替的。那我们说这种情况的话，有专门的这种水解蛋白的配方的奶粉，就是专门针对这种过敏儿童的，还是专门针对这种过敏的婴儿的配方奶粉，还是最专业的。
0: 今天跟大家主要说的是这个羊奶粉啊，大家不要看太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广告。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制造羊奶粉的公司是因为就是牛奶粉这个领域已经是红海了，就是大家竞争太激烈了啊，也有几家这个巨头，然后每个国家都有一些龙头的这个品牌，觉得可能在这个赛道上去竞争太激烈，我还不如另辟蹊径啊，我就是弄一个羊奶粉来。其实呢是并没有更好，只能告诉大家并没有更好，而且它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在里面。所以如果是为了宝宝的安全健康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个去选择更多的人在使用的这个牛奶粉啊。那既然聊到了这个奶粉，其实我们今天呢就顺带着再来聊聊这个奶粉大家族哈。现在市面上其实喝奶粉的人我觉得比较少啊，所以这个我在超市里看到的这个奶粉啊，它都是分这个特殊人群的啊。比如说更常见的，除了婴幼儿奶粉以外，配方奶以外，有这个老年人奶粉，对吧？然后有这个女性奶粉，还有就是有这个孕妇奶粉。然后给我印象留下特别深的就是这个孕妇奶粉哈，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怀孕的时候这个体重一直增长的特别特别慢啊，然后她到六七个月的时候就 B 超显示这个胎儿比较小，然后当时这个医生就说，你必须回家去喝这个孕妇奶粉，然后说他喝了一周体重就长了非常非常多哈。那今天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奶粉家族里其他的一些给特殊人群提供的这个奶粉。先问岳老师，这个孕妇奶粉里肯定是额外添加了什么成分哈，你觉得哪些成分是添加在这个孕妇奶粉里的？
3: 那孕妇奶粉的话，它可以说是一个就是针对于特殊人群的。那它也会考虑到就是这个孕

0: 妇的一身孕妇自身的这个生理特点来添加。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哎，有一些这种里边会加入一些我们说的叶酸。
1: 嗯，
0: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孕妇是要补充叶酸的，
1: 对，防止这个唇腭裂哈。
0: 对，
1: 嗯，
0: 然后还会加一些亚麻酸啊、亚油酸，其实它和我们这种大脑的发育啊、宝宝的这种发育、神经发育都是有关，而且它会加入一些铁、锌、钙这样的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孕妇容易缺的矿物质、维生素这样的一些营养素进去。
1: 嗯，
0: 那它可能会解决的一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比如说有些孕妇确实是在怀孕期间胃口不好，
1: 嗯，
0: 还有一些人有孕吐啊这些现象，那这样的人他在饮食上可能就会不太达标。
1: 嗯，
0: 那这样的人群他如果通过这种孕妇奶粉，他可以通过少量的食物就可以解决一些营养补充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所以他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比较适合的。
1: 嗯，
0: 那这样的人群的话，就我们说他可能是比较适合喝孕妇奶粉的。
1: 嗯，孕妇奶粉就是一个快速增肥的奶粉，对吗？
0: 其实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快速补充各大营养素的一个奶粉。当然我们说，那我在现有饮食基础上再额外的喝奶粉，或者是再额外增加热量，
1: 嗯，
0: 那它可能体重确实会增加的快一点。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说我们选择了奶粉的同时，把其他热量适当控制一点的话，也就是说我每增加一样食物，我就要考虑其他食物适当减少一点的情况下，
1: 嗯，
0: 它就不会那么容易增肥了。
1: 嗯，明白。就是说孕妇奶粉其实并不是每个孕妇都需要喝的，对吧？只是适用于那些比如说早期孕吐非常的厉害，然后呢可能这个前三个月就体重掉了非常多，然后这个孕妇自己比较担心哈，说这个宝宝有没有摄取到足够的营养啊，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通过孕妇的奶粉去补充这个营养。另外就是很多孕妇会没有胃口，就是吃很多油腻的东西就会有反应，所以可能孕妇奶粉是一个比较清淡但是营养成分又比较丰富的这样的一个食物来源，对吧？
0: 对，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因人而异。比如说有些确实胃口不好，然后恶心呕吐，营养状况已经比较差了，
1: 嗯，
0: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补充就能解决它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反过来说有一些孕妇体重增长得很快，
1: 嗯，
0: 甚至血糖有一些升高的情况，那我们说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太适合再继续喝孕妇奶粉了。
1: 嗯，那还有一种呢，其实现在也是比较普遍哈，就是这个老年人奶粉啊。也问问岳老师，就是什么样的老年人群体是需要去喝老年人奶粉的？另外就是老年人奶粉里添加了一些什么样的额外的成分呢？它和我们平常喝的这个牛奶、鲜牛奶哈，这个优劣对比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嗯，其实中老年奶粉呢，一般我们也会发现它是根据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特点，
1: 嗯，
0: 一般它会加什么？加
1: 钙，
0: 对，这是必须要加的。
1: 对，
0: 然后它还会也会加一些铁和锌，
1: 嗯，
0: 当然它可能和我们之前说的孕妇它会有一些比例上或者说是量上的一个差别。
1: 嗯，
0: 那再有的话，有一些中老年奶粉的话，它还会加一些，比如说它会强化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B 族维生素 C， 那再有的话它其实主要成分还是我们说的这种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嗯，其实对老年人说它也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年纪大了牙齿肯定是开始越来越不好，
1: 嗯，
0: 然后胃口呢有些人也会下降，那它在饮食过程中消化吸收功能就是一个下降的状况，那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它也会有一些营养素是不太达标的，
1: 嗯，
0: 所以说它会有一些强化的营养素这样的一个添加，
1: 嗯，
0: 所以也会有一些说，哎，针对老年人来说我们说可以饮用一些这样的奶粉用来一些强化的营养。
1: 那最后呢还想问一问这个岳老师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老年人奶粉它是有一些强化营养的，那和我们喝这个就是鲜牛奶相比哪一个更好呢？
0: 其实啊我们说奶粉呢它也是这种就是鲜奶嘛，经过消毒之后，
1: 嗯，
0: 然后它可以说经过这种脱水干燥成粉末状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鲜奶呢经过这样处理之后呢，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说它会引起这种消化吸收，奶粉会更容易消化吸收，
1: 嗯，
0: 和它这个过程有关，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确实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维生素啊或者有一些成分的一个减少和流失的过程，
1: 嗯，
0: 那与鲜奶相比的话成分上略有差别，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嗯，
0: 但是它可能更容易保存或者说是更容易携带，对这种保存条件要求比较少，

0: 那
1: 比如说就是这个人体的消化吸收来讲，我们对于奶粉的消化吸收利用率和对于鲜奶的这个利用率是哪个更高呢？
0: 嗯，其实我们说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或者消化吸收来讲，我们说它们的营养成分种类是基本相同，只能说是略有差别。
1: 嗯，
0: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觉得它也没有说很明显的一个差别。
1: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会更好一些。比如说奶粉的话，它容易保存，然后它是一个可以相对温度高一点来冲调，有的人会觉得、哎，那这样的时候喝了会比较舒服，或者说更喜欢这样的口感，
1: 嗯，会更喜欢这样的香味儿哈。
0: 对，
1: 我发现我身边有些年轻人喜欢喝奶粉，是因为觉得奶粉好像奶味儿更浓。那问问岳老师，它的这个奶味儿是不是里面添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0: 嗯，我们其实这种的话就可能就要根据不同情况而异了。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那个就是食品的成分表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的。但是它本身奶粉是有一个干燥浓缩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可能也会和它的口感上有一些就是影响。但是我们也说，就是不同的牛奶其实按产地或者说不同地区来说，它的口味上也会略有差别。
1: 嗯，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些奶粉的厂家啊，确实是会可能比如说增加一些香料什么的，去增加这个浓郁的感浓郁度哈。但是呢也有一些奶粉可能就是因为你可能比如说喝牛奶的时候只是这一袋啊，你冲奶粉的时候可能你冲了两袋鲜奶的这个量，对吧？可能它的浓度是不一样的。不过也是希望大家在购买奶粉的时候啊，稍微用点心去看一下它的配料表，看一下这个里面有除了这个牛奶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剂，尤其是你要当心这些额外的糖啊还有脂肪的摄入。那也希望本期的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秋季开学，针对校园的管理推出了几大举措，这其中义务教育阶段，也就是小学和初中，校外公餐要实现统餐到班，让孩子吃得更健康，也吃得更安全。那这些关键词啊，一下子就成了秋季开学之后社会各界关注的校园管理的重点措施。学校的食堂是学校给学生还有教职工准备吃饭的地方，那咱们在单位就餐，咱们也知道这喝汤啊、端饭啊，那大人都得小心翼翼的，何况孩子。那现在呢，实施了这个统餐到班，他怎么能让孩子就吃得更健康又更安全呢？学校还有家长怎么样更好地叮嘱孩子、管理孩子、服务好孩子在学校吃饭的安全呢？如何让孩子吃得更健康也更安全？比如明确要求学校的食堂禁止采购四季豆、鲜黄花菜、发芽土豆、野生菌类、散装熟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长江流域野生捕捞渔获物以及其他的国家明令禁止的采购和使用的一些食品，还不能啊向学生提供冷食类的食品、生食类的食品、裱花蛋糕以及大家注意啊预制菜品。在新学期，除了这些，中小学由校外供餐的方式，也就是不是自己学校的这个厨房啊师傅呢掌勺做饭的，而是由校外供餐企业提供的午餐的，要实现统餐到班全覆盖。那就这个统餐到班，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相关的报道。
5: 新学期开学，校外供餐的中小学校将会实现统餐到班。
2: 新学期，中小学有校外供餐方式提供的午餐不再是盒饭，而是将餐品装于清洁卫生的专用餐桶中，直接送至每个班级。在保证餐食温度的同时，也更好地保留了菜品的味道以及营养成分，口感更佳，让学生吃得放心开心。此外，还提倡为学生提供统一非一次性餐具，在保证卫生的同时减轻学生日常携带负担，推行校领导陪餐制，提升校园餐质量，积极探索构建智慧食堂，不断改进膳食质量和安全卫生条件。一系列校园餐管理新举措，让学生在校吃得更卫生、更营养、更健康、更安全。
4: 那咱们一块来听记者采访校外供餐企业的工作人员王师傅的一段采访。
6: 我们从中在这经验就是它的保温效果，减少了原来的盒饭的二次分装，像原来是出锅之后还需要二次装盒，或减少中心温这种分餐的过程啊。然后第二个，从菜品的口味得到很大的提升，原来一盒多餐，它的口味呢相互之间可以串味儿啦，你打开看，所以现在是单桶单餐。第三个优势就是孩子的取餐。根据他自己的生长年龄段需求、营养需求量嘛，然后自主去打餐。比如说我喜欢吃土豆牛腩，那我今天在各位我在加饭的时候，我可以再加一勺，这等于说小的一个自助餐。
4: 效果怎么样呢？咱们接着来听记者采访负责人他的相关介绍。
7: 我们属于委托有资质的他们那个公司呢，来到学校现场加工。而他们呢的资质不仅要提供食堂的资质，还有一个就是采购这些物流提供地的这个资质，也是要公示、要上榜、要有记录的。第二呢，加工，通过名厨酿造呢来监控这个厨房的每一个细节。第三呢，就是我们统餐到班，所有的给孩子提供的非一次性餐 餐具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些保证这个食品温度的这个送餐桶也好，肯定是达标的。第四呢，因为现在呢是学校给提供了符合标准的非一次性的餐具呢，那这种洗消又是一个关键的环节。那我们本身呢，我们每天的洗消他们做的就非常到位，一个班保证一个箱。我们学校呢也是通过这种公用资金呢来保证给各个校区都配齐了消毒柜。
3: 应急时刻，
4: 我作为一个家长啊，我是特别欢迎这种统餐到班的供餐模式。当然了，它主要指的是这个校外的供餐企业，你呢供餐的时候啊，你别都放在食堂，而是呢要把这个

0: 餐时以桶装的形式直接送到班，那您想，那这样就减少了孩子们排大队再到食堂去，反正是校外企业供餐嘛，又何必让孩子们去一趟食堂呢？在那儿无非就是分发，那学生呢在班级取餐，减少了奔波，那也保证了餐食的温度，也保留了菜品的味道和营养的成分。你知道咱们中餐啊，这个食物的温度，它和食物的味道、口感甚至营养，那是息息相关的。那统餐到班呢，它这个温度也是保持在孩子呢吃的过程当中一个正常的安全的温度。那除此之外，统餐到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科的科长刘兆龙，他也是个孩子爸爸，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统餐到班的消防安全的意义。
1: 统餐到班从疏散角度来看，主要是减少了学生群体在食堂聚集所带来的疏散隐患。食堂作为学校的消防安全重点部位之一，拥有唯一使用明火作业这样的特点，那么在日常的消防安全监管当中，食堂也作为我们消防安全检查的重点出现。在日常接触井的工作中，各类中小学以至于高校，那么食堂火灾啊都属于较为易发高发的这样一类火灾。同时学生群体往日在食堂就餐的时候也属于人员相对密集的时段，一旦发生火灾，那么疏散的难度大，救援的难度较高。统餐到班这样的制度相当于把咱们的学生就餐啊分散开，那么一旦发生灾害的时候呢，我们开展救援的工作也相对于更加的具有针对性一些，更加的容易一些。
2: 应急时刻，
0: 是啊，统餐到班了之后，孩子们少了排大队分时段，然后呢集中的取餐啊，你跟着我，我跟着你，人为制造的人员密集的场景，别说呢，万一有什么火灾险情，孩子们呢不方便反应迅速，哎，分工明确，处置有序，互相帮助救助哈，这个呢都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普通的情况下，你跟着我，我跟着你，端着盘子拿着汤哈，万一呢啊，这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脚底下滑啦，这很正常啊。前面的孩子不小心这汤掉地上了，后面可不就容易踩着滑着吗？所以这个统餐到班的模式不仅提高了餐食的质量、营养、健康方面都有了更好的保障，您看它在应急安全方面它也有它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其实食堂啊，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学校，凡是在人多的地方，那都是一个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地方。且不说这个食品卫生的安全啊，你就说消防安全、应急安全，你餐厅有多少易燃物、可燃物啊？厨房的油烟管道如果污垢严重了，那也有可能引起这个烟道的火灾。超量的存放液化气罐增加了火灾风险，电气线路打火乱接或者照明灯靠近可燃物，那都有火灾和电击的事故。再加上汤汤水水，是咱们中国人吃饭啊，冷食它往往就是个配角，一般来说呢都喜欢吃这个热乎的哈。那既然是热乎的，那它就容易有汤有水。这食堂的地面要是湿滑滑倒受伤，万一出现了嬉戏啊，甚至打闹啊，甚至进食的时候，那都有意外。而有的学校呢还是自己做饭，孩子们呢还是需要到食堂去统一吃饭。到食堂去统一吃饭，那么有一些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的管理秩序和管理要求，包括呢应急安全，咱们就有必要给学生们唠叨唠叨。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雷思明常年从事校园安全的研究，他也出了好几本和校园安全有关的书，比如校园安全制度手册啊等等。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他给咱们说说，如果呢有些学校还是自己做饭，孩子们呢还是需要，比如现在呢都是分时段啊等等，到食堂去排队打饭，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们要格外注意哪些问题？
3: 第一类是这个中午放学之后，学生去就餐的路上下楼梯，一个上午的课，中午呢学生肚子饿了，所以就着急吃饭，争先恐后的往下跑，这时候如果一不小心在下楼梯的时候，就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或者摔倒这样的事故哈。可能有些学校啊对食堂物品的管理，把汤桶就放在食堂门口了，打饭那个窗口那个旁边了，排队的汤桶给碰倒了，给烫伤了哈。地面湿滑，因为你食堂的话有时候地上撒一点汤汤水水，如果没有清理，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哈，

0: 很容易踩着就滑倒了，再滑倒就容易受伤哈。救伤过程当中啊，有些学生可能喜欢打闹吧，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这个食堂里头就撞到旁边的桌子上或者撞到别人身上了，因为打闹而发生伤害事故，这也是比较常见哈。还有一类，我的最后一类可能少，但是也是比较危险的哈。学生在进食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异物卡在喉咙了。
1: 嗯，
0: 啊，
1: 是。
0: 那这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窒息。

0: 个人的这个私募治理能力确定你构成哪个等级的商场哈。商场等级呢，一共可以分十级，从轻到重呢，包括十级商场、九级商场、八级商场、七级商场，一直到一级商场。
1: 一是
0: 啊，一级是最严重的，
1: 最严重伤人了。
0: 对对对，某个器官基本上丧失了全部功能了。
1: 八级它意味着什么呢？
0: 比较严重了哈，本人的生活会造成非常大的不便哈，啊，属于比较严重了。
1: 也就是说啊，经过了治疗，孩子的这一部分功能还是不能恢复，生活还是需要别人帮助。
0: 臀部和下肢，就是双腿和屁股这块哈，它烫伤的非常严重哈，46度，全身多处严重烫伤哈，八级伤残应该是非常严重的哈。后来这个出事后，学生出院之后呢，就把学校告到了法院了。认为学校没有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要求学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他的学校对在校学生负有这个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在这个案子当中，你学校呢食堂把这个热汤桶放在学生排队打饭的这食堂的门口，这个是非常危险。这个汤桶摆放不当，在法律上构成这个安全管理不善。最后呢，法院经过审理是判决学校赔偿这个学生21万块钱。
1: 这个主要责任大概占20%多？
0: 70-80%哈，
1: 算比较多的。也就是说，孩子自己不小心也有原因，但是是次要责任。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学校里孩子啊，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我保护意识、辨别能力、控制能力都比较弱啊，需要学校对他进行安全教育，更需要学校去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校园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那个汤桶摆放不当，说明你没有及时消除这个食堂存在的安全隐患啊，所以对事故的发生应该是存在主要过错。
1: 所以这个汤桶啊摆的位置呢真是挺讲究的，一般来说呢多分几个汤桶，别让呢孩子们啊为了这个喝汤，哎，一股脑的都拥到一个地方，分散了之后呢，他不就路途就短了吗？互相的这个交叉相撞避让，这种事儿就少了，这就跟咱们开车道理是一样的。另外呢，这个汤温度不能太高，烫伤了之后非常的痛苦的上药都不方便呀，何况是孩子。所以这个汤的管理啊，是饭菜管理用餐时间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一个是汤的温度低一点儿，第二呢，盛的时候这个碗啊稳一点儿，分的时候呢也尽量啊用这种一次性的饭盒加盖儿，哎，来了之后呢直接取一份就走，它不用敞开口，尽量的把这个风险和可能会出现的应急安全隐患多考虑一点，这样呢才能够啊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统餐到班，刚才咱们说了好处特别多，那除了这个管理，可能家长很关心啊，现行的这个校园的食堂管理还有哪些规定呢？那咱们请教育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雷思明律师给咱们说说。
0: 超过60度的放菜汤不能放在学生可以接触的地方哈，不要抬进食堂，让学生可以接触的地方哈。超过40度的不要让学生进食啊，你一定要晾到40度以下，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去喝。摆放位置其实我觉得学校一定要在便利和安全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你摆的近视学生打方便，但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要严格落实这个安全常规哈。你不能放在过道上，放在这个学生打饭或者入口出入口的过道上哈。第二个，最好不要直接放地上，应该放在桌子上。
1: 为什么？
0: 这个地上学生容易踩碰是吧？你放在桌子上，这样学生就走路不容易碰到，放到一定的高度，但又够得着。旁边呢，比如桌子宽一点，汤桶呢放在中间，还要有专人在旁边负责看管，维持秩序。那这样对学生来讲就非常安全哈。总之，需要在安全和便利之间要找到一种平衡。
1: 您没想到吧，在这个背后啊，实际上呢，学校的食堂的安全管理那是一系列的一套的这个制度，那有了这些制度啊，并且严格的实行，才能够给孩子提供更加安全的就餐的环境和菜品。您看现在呢，中小学校的这个食堂大概啊分这么两类，一类呢就是自己做饭啊，那学校呢采购烹饪分发，孩子们呢按照不同的年级时间的间隔可以说是错峰吃饭，这样呢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在食堂里的这个人员密集的程度，就保证了孩子们的安全。一种呢就是校外公餐，那校外公餐呢这一次有了新规了，那你既然是校外公餐，您呢就别再拉到食堂，在食堂呢再分给孩子们，就不如呢直接呢拉到班里，而且呢孩子们哎也彻底啊不用到食堂去了，这食堂呢吃饭区域的使用率就更降低了，那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减少在食堂人员密集人员集中这种情况。那还有一类啊，其实呢它不是食物引起的，它是孩子的天性很难避免的，特别是小男孩，哎，这上了一上午课啊，这就把这个吃饭的

0: 时间就当成了一个休闲娱乐撒欢的时候了。另外呢，孩子们的友谊啊，它是形式非常多样的，你碰碰我，我碰碰你，哎，这种肢体上的一些小冲撞，它也是友谊的一种表现。可是食堂要是有这种冲撞，那就容易酿成应急安全事故。咱们还是来听雷律师给咱们介绍一个他了解的相关的案例。
1: 比如有两个学生在食堂就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就拍了另一个学生的肩膀，被拍肩膀的学生就不干了，在后头追着他，追他追不上呢，就把手中的这个勺饭勺给扔过去了，结果没砸到那个学生，砸到了从外面进来的一个女生的眼睛，被砸中以后也是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伤害啊！当时就感觉一只眼睛就视力都看不见了，后来是构成了七级伤残，我印象当中、
0: 哎、太严重了，
1: 伤害非常严重哈、
0: 嗯嗯。
1: 那么这个事故呢，最后呢也是起诉到法院了，肇事的学生和学校一起告到法院了，要求两者呢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后来法院也是判决这个肇事这个学生和学校一起赔偿家长28万块钱。
0: 赔的再多、
1: 啊、
0: 人家长孩子的眼睛也回不来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其中学校承担了一半的责任，14万多、啊啊、
0: 然后另外一个肇事的再承担一半，这个学校的法律责任不轻啊，几乎是同等责任。
1: 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法律对学校规定了比较高的安全管理职责。
0: 对、
1: 啊、
0: 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呢、
1: 啊、
0: 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
1: 啊、
0: 年纪越小学校法律责任越大、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需要学校对他进行更多的安全教育，更严密的安全管理措施。因为按照现在的一般的安全常规啊，各个学校在食堂你得落实安排教职工在现场在食堂维持秩序，这个学校当时没有，那天没有老师在食堂里维持秩序啊，两个学生打的过程当中制止去发现去制止，就导致发生事故了啊，管理上严重不到位。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啊，最容易出事的年龄发生哪个阶段呢，就是小学阶段，初一初二阶段，你真到初三了、
0: 嗯、懂事了，
1: 高中了懂事了，那时候事故发生率就下降了，这幼儿园发生事故发生率都不是很高，这对学校的安全管理要求非常高啊。
0: 其实您看一下，您就用这个学生就餐期间嬉戏打闹这么复杂的一个关键词，您去搜索，那网上一下子就出来一堆的新闻，什么三年级的小同学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候嬉戏打闹，冲撞正在排队的张某，张某倒地受伤。原来啊，张某这孩子本身患有脆骨病，那孩子没办法休学呀、啊。等康复了之后再回来吧，所以排队打饭人呢比较密集，学校呢不仅得有相关的有效的监管，而且呢还得有应急处置，一旦发现有人追逐打闹赶紧得及时制止啊，否则呢容易酿成这个祸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雷律师呢他对于校园管理这方面他的提示。
1: 我想啊，我们学校可以从下面这么几个角度预防在就餐之前发生安全事故啊。第一个方面呢，我建议各个学校安排一些教职工就餐的现场食堂进行值班巡逻维持秩序，发现学生做出这个危险动作危险行为打闹的行为，马上予以这个批评教育和制止啊。第二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去创造一个安全有序的就餐环境，地面要保持干燥，如果有积水要及时的给它清理了，以防止学生在走路过程中摔伤了。汤桶饭菜一定不要放在过道或者地面上啊，应该放在桌台上，人员不是很旁边经过或者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哈。餐桌之间呢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便利于学生端着菜的时候能够安全的行走。我们一定要对学生加强这个就餐的安全教育，吃饭的时候打菜的时候要排队，不要拥挤，就餐过程当中呢要文明就餐，不要打闹，还有这个盛菜端菜的过程当中慢行，不要猛然回头、
0: 嗯、
1: 菜汤不要从别人头顶上取过撒在遗撒在别人头上。最后呢，一旦发生事故啊，我们也要及时的启动这个应急预案啊。
0: 另外呢，学校的保洁的师傅们要强化责任心，保持地面干燥。虽然说呢，哪个食堂哪个餐厅啊，他都不敢保证说这个地上没汤没有水啊，只要有一点我马上我就能扫走，我就那么及时。但是呢，您也得尽量的快一点，一旦呢地上出现了这种水渍啊汤啊，赶紧擦。另外呢，把这个线路规划好，哎，让它变成这个单行线哈、啊、这边进那边出，不走回头路，互相呢没有交叉碰撞。当然了，孩子回家之后家长也得多教育以教育在应急安全这方面他的叮嘱。
2: 家长按照法律规定啊，家长是学生的监护人哈、啊、所以虽然孩子在学校
0: 教育在应急安全这方面他的叮嘱。
2: 家长按照法律规定啊，家长是学生的监护人哈、啊、所以虽然孩子在学校上学了，但是家长这呢对他负有监护的职责啊，所以呢这个监护职责有一个方面的重点是表现在 经常性的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特殊的时段、特殊的这个时间哈，家长也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提醒，督促学生一定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遵守学校的酒精行为准则，不要做出一些危险的动作，或者不要做危险的游戏，这样呢，避免给他人造成伤害，或者给自己造成伤害。家长呢，特别要注意，通过这个平时的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来起到一种学校配合、共同防范这个个人安全事故的发生啊，既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同时也要避免伤害到别人。不要做些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走上台阶的时候呢，去跳台阶、拥挤、去推别人，这些高危行为都不能做。主要是强化孩子的不要去做危险动作和危险游戏。
0: 吃饭的时候是在学校啊，孩子们的这个流量最大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呢，有了这一次啊，针对校园管理的几大举措，在孩子们就餐的过程当中，能够使孩子更方便地遵守秩序，排队取餐，减少奔波，减少推挤插队的可能，共同地维护一个良好的秩序，文明用餐，安全就餐。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和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父亲看着儿子从学校里带回来的成绩单，怒气冲冲地问道：“
2: 一等，你怎么搞的？这学期的成绩为什么这么低呀？”“
3: 哦，亲爱的爸爸，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正是经济萧条时期，各行各业都不景气吗？难道我的分数会高吗？”
2: 一个孩子问他的父亲：“
3: 爸爸总是比儿子知道的多吗？”“
2: 是的。”“
3: 那谁发明了蒸汽机呢？”“
2: 詹姆斯瓦特。”“
3: 那为什么詹姆斯瓦特的父亲没有发明蒸汽机呢？”
2: 爸爸问孩子：“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惩罚你吗？”“
2: 可是我也比你小啊，你为什么总是打我呢？”“可是我也比你小啊，你为什么总是打我呢？”
1: 孩子问爸爸：“
4: 爸爸，这冒烟的是什么呀？”“
1: 记住，儿子，冒烟的叫烟囱。”“
4: 哦，哎，我知道了。爸爸，那你的鼻子为什么不叫烟囱呢？”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天深夜，一名男子走进了一间牙医诊疗室，说道：“
5: 对不起，大夫，您能帮我看看吗？我觉得我是一只飞蛾。”“
1: 那你不该看牙医啊，你需要看精神科医生啊。”“
5: 没错，我知道啊。”“
1: 那你为什么还上这儿来呀？”“
5: 哎呦，这不是亮着灯的吗？”
6: 两个男人从酒吧里走出来，其中一个嘟囔着：“
1: 哎，没有他呀，没法过，有了他吧，也不好过。”
6: 另一个男人深表同感：“
7: 哎，是呀，女人呀，都这样。”“
1: 嗨，我说的是信用卡。”
6: 同事问小王：“
8: 哎，小王，你常常陪你太太玩麻将，你觉得跟她玩麻将有意思吗？”“
1: 哎呦，只有利用这种办法，我才能收回一部分的薪水呀。”
6: 丈夫在睡梦中嘟囔着：“
9: 亲爱的，把电视机关掉吧，把被褥铺好，再给我倒一杯热茶。”“
8: 哎呦，不行啊，亲爱的，现在啊，在电影院呢。”
1: 小丽是班上的班花，很多男生都特别喜欢她。小明趁课余时间，在小丽的桌上刻下了“我爱你”三个字儿，小丽非常的恼怒，但是字儿擦不掉。众人都说小明很有胆量，可是没想到第二天，当小丽离座之后，大家围上去一看，不禁笑了起来。原来三个字儿之后，又让小丽加了四个字儿：“
7: 塞北的雪。”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妻子和丈夫就婚姻的话题聊了起来。
10: 如果我们的婚姻是平等的话，你就应该把地上的落叶扫掉一半。”“
1: 落到地上的一半树叶是你的，亲爱的，我那一半还在树上呢。”
6: 富翁勇敢地对年轻的妻子说：“
1: 我死之后，你可以嫁人。”“
10: 哦，亲爱的，千万别这样说，
9: 你可以让他穿我的衣服，这些都是上等的料子，而且做工也很考究。
10: 哎呀，你千万别这么说，这是不可能的。
9: 为什么呀？
10: 他穿的衣服尺码至少要比你大一号。
9: 一个推销员的妻子哭哭啼啼地说，
11: 每次你外出的时候我都很担心。
3: 亲爱的，别担心，我会随时赶回来的。
11: 这正是我担心的原因。
9: 两个时装模特在聊天。
10: 哼，你知道为什么近来男人们都喜欢留着夫人一样的长发吗？
3: 因为假如你的情人或妻子在衣服上发现了长发，他会笑着说，这是我的头发。

0: 走。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说胡越的一首《我热恋的故乡》，这经典的老歌，我相信一定会唤醒无数朋友沉睡的回忆，和你一起在每天上午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您这里依旧锁定收听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并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金曲的时光留声机。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不如意，会有糟糕的心情，但愿这些老歌能够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一份精神陪伴，一份简单诚挚的心灵好朋友。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歌就是一份诚挚而温暖的问候。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愿收音机旁的每位朋友在季节流转当中，在天气渐凉的日子里面，保重身体，保重良好的状态和心情。钟镇涛的经典作

真的是越老越有味道，而且唱歌的时候中气也是非常十足。在温拿乐队解放初期，他的事业发展非常的顺利，独自一人到中国台湾去当演员，演了很多的言情片，比如《梦的衣裳》等等。而他在歌坛的发展呢，也是比较春风得意的，让一切随风，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漫漫人生路，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等等。首首经典作品，奠定了钟镇涛在华语乐坛不可取代的地位。

钟镇涛、张小慧的深情对唱，你是我心底的烙印。我们来听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也是大家熟悉的一首歌，再见艳阳天96版电视剧主题歌，由著名歌手张惠妹演唱的《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阿妹的经典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呢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我这边有断头机、电椅和绞刑架，都是用来招呼你们的。你放了他们吧，也放了乐文熙，我愿意带他们去死。你可以用各种方法折磨我，我只求你放了他们。乐文熙已经不记得你了，你在他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一点儿痕迹了。你过去为他所做的和你现在正为他做的，以及你将来可能为他做的，他都不会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感激你；即使感激你，也不会再爱你。可你却偏偏为了他骗了自己的朋友，带着必死的决心冒险来到这座岛上，现在还要求被残忍的死刑处罚致死。你觉得这样值得吗？咕噜盯着简庆，他不想错过哪怕简庆一丝一毫的表情。值得，真的值得。简庆的脸上甚至浮现出了一丝微笑。但是你的朋友未必觉得值得。 Gil， 你来排列这三枚文章，如果错了，你就坐上那电椅。咕噜几乎咆哮。 Gil 的双手都在颤抖，他的眼神里充满胆怯，他开始后悔当时故意说错人皮文章的层次含义了。他本来是因为痛恨简庆欺骗他们，所以才在最后关头故意说错。他不想让乐文熙被解救，他甚至不相信他们都可以平安无事的走出啼哭岛。 Gil 努力地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按照怎样的顺序来排列这三枚文章，这几乎等于是撞大运，他几乎是在对自己的生死抽签。可惜的是，他的排列是错误的，即使是精通文章的专家，他也不可能猜出设计这些文章的人究竟是何寓意。咕噜向身边的人使了一个眼色，两个土著人就把 Gil 拖到了收藏室旁边的电椅室内。 Gil 的命运可想而知，下一个就轮到了 Vincent。 他依然要排练那三枚文章，他知道自己也是在撞大运，但可惜的是他的运气不好，他也排列错了。咕噜让人把他拖到了断头机那边。下一个让我来排列吧。简庆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是不希望我死在他前面。简庆很仔细地观察着三枚形状不同的铜制文章，有三角形的、长方形的，还有圆形的。他把三枚文章排列了几次，慢慢的，他的脸上竟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我拼好了，三枚文章虽然形状不同，上面也刻了不同的线条，但排列组合之后，就可以被拼凑成一个英文词 ，Won， 就是凡尔纳。凡尔纳是我曾经用过的名字，是我为了接近乐文熙而用的另一个身份。简庆指着拼好的文章说道：“哼，你赢了，可你不能走。看到窗外的那座绞刑架了吗？那是为你准备的。你死了，这个女孩还有乐文熙才能离开这里。我说到做到，我一定会放了他们。”咕噜指着绞刑架，他倒要看看简庆是会多么从容的面对死亡。呵呵，你设计了这么多噱头，也无非是希望我死， 但即使我死了，乐文西也不会爱你。还有一点你错了，他虽然因为车祸而失忆不记得我了，但是我在他心里并不是没有一点痕迹，因为在他重遇到我的时候，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留恋。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再一次爱上我呢？简庆微笑了一下，那微笑像是对咕噜的嘲笑，然后他很从容地朝着绞刑架驶去。我是游戏设计师倪夏，帮助 MI 论坛的高手们设计智力对抗的游戏是我很重要的任务之一。一个叫费朗清的人向简庆提出了挑战，他设计了提库岛的模拟杀人游戏，而简庆、文章学专家 Gill 和死刑研究专家 Wilson 都是被他邀请进来玩游戏的。我们以角色扮演的形式展开了一场提库岛的通关大考验，在这个过程里充满了欺骗、选择和痛苦。至于提库岛它是否真的存在，土著人是否真的存在，一切还是一个未知的谜团。也许那只是费朗清的想象，也许那根本就是一个事实。费洛克是费朗清的父亲，他几乎是本世纪最臭名昭著也是最深具智慧的杀人魔王，精通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物理、数学，费洛克几乎是个天才式的人物。只可惜他所有的才能都用来研究如何杀人了，没有人见过费洛克的真面目，没有人知道他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费洛克的一生里曾经有几个无比虔诚的学生，但这些学生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更不认识彼此，他们就是费洛克最大的娱乐。调教出杀人高手，再让他们相互残杀，智慧、计谋、较量、对抗、爱恨情仇，这些通通在他的学生中间上演。

演着。比如在这场游戏里，扮演咕噜的人就是费朗清。可玩这场啼哭岛游戏的目的，费朗清并不是想和简庆一较高低，他只是想要挑战简庆和乐文熙的爱情。可这一次，费朗清是彻彻底底的输了。即使当年他向乐文熙的脑子里注射了破坏他记忆的药剂，即使乐文熙忘了简庆，这样的手段依然无法阻止乐文熙再一次爱上简庆。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一切呢？因为我也是费洛克的学生之一，而我知道费朗清才是他父亲最得意的徒弟。费洛克希望他的儿子才是所有杀手里最超凡卓著的一个。简庆。一个星期以后，我看到了失踪的乐文熙，他一脸茫然地坐在路边，在落日的余晖里，他被风吹起的长发显得格外的动人。我下了车，径直向他走去，我竟然感觉到自己的眼睛里浸满了泪水。我的手臂很痛，有人揭掉了我手臂上的一层皮，你知道他们是谁吗？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我？我过去的一个星期究竟在哪里？是谁非要弄晕我之后绑架我呢？我还发现我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个微型的摄像机，里面有两个死亡的录影。乐文熙几乎是哭着和我说。是不是一个女孩在电椅上被电死，另外一个是一个男人，他被断头机砍断了脑袋。我问道，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就是绑架我的人？乐文熙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我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解救你的人。我把乐文熙紧紧地抱在怀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觉得对你很熟悉。我的男朋友费朗清说你是连环杀手，可是我莫名其妙地开始信任你。你能告诉我究竟我被谁绑架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吗？乐文熙哭着说，关着你的地方叫啼哭岛，那是一个杀人魔窟。我一边说一边亲吻着乐文熙的额头，真好，你还是回到我身边了。原来 Gale 和 Wilson 并不是在自己家里和我们一起玩着电玩游戏，而是被费朗清抓到了啼哭岛。他们玩着的并不是啼哭岛的游戏，而是真实的经历了啼哭岛的生死。我在学校的图书馆，尼夏在自己的办公室，费朗清在咕噜的啼哭岛。这场对决的游戏里，赌上的是乐文熙的命，赌输的是 Gale 和 Wilson 的命。我知道咕噜是真实存在的人，费朗清可以联合他绑架乐文熙，那么咕噜一定也是费洛克的徒弟之一。费洛克的所有徒弟都是那么的博学，那么的残忍变态。薇薇安，当我从剧痛中醒来，我看到满街的尸体，血肉模糊，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世界一片灰暗，街头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地球毁灭了吗？可是还没到2012。我看到自己的身体一块一块散落在地上，我发出了痛苦而绝望的喊叫声。我从恐怖的梦境中醒来，打开灯，去厨房的冰箱取了一杯冰水，大口大口喝完。我感觉到自己浑身都是冷汗。此时我手机的邮件提醒我， MX 发来了一封重要的邮件。这次的工程还真是大手笔，你居然带了这么多人来，这会不会是 MI 论坛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出动呢？ Caddy 显得异常兴奋，他对身边的 Eric 说着，这次出动的专家包括 MI 论坛的第261号专员 MX, 灾难救援专家，第421号专员 Vivian, 灾难精神病学专家，就是我了，第235号专员伊莲，身份鉴定专家，第136号专员 Joe, 法政专家，

有384号专员 Candy， 信息分析学家，当然还有 MI 论坛的负责人 Eric。 墨西哥的墨西卡利市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爆炸，300多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1200多座住宅，500多座商店，700多辆汽车，10000多米长的街道，通信和输电线路被毁坏。一个城市几乎笼罩着覆灭的危机，就仿佛在顷刻间被毁于一旦。这就是 MI 论坛的专家们所要面临的局面。 Candy 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在想，这一次的灾难真的需要大家的配合。这一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我们所要面临的场景会非常的惨不忍睹，你一定要随身带好呕吐袋，我提醒着他。 MI 论坛一行人按照约定来到出事的区域时，被炸死的无辜市民的尸体横七竖八，惨状让人不忍心再看。尸体碎片，浓重的汽油味，浓烟，哀嚎。国际刑警 Mac 和刚刚到达出事地点的 Eric 打了声招呼，两个人还拥抱了一下，两个同样很帅的男人抱在一起，这个画面还真是奇特。我进行了残肢收集工作，主要是为尸体辨认工作做准备，几乎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太惨了。肢体断裂和烧焦已经不会使人感到惊奇，可我们在收集残肢中却发现了有一些出现完整的切割痕迹，肢体是被某种利器切割下来的，那显然不是由于爆炸造成的，所以我们怀疑在爆炸区内可能出现了流动作案的连环杀手，但只是怀疑，一切还不能肯定。如果这种猜测被传了出去，只会引起大规模的恐慌，我们需要找一些高手做秘密的调查。 Mac 介绍着情况。这意味着在这个到处是汽油和残肢的地方，我们要寻找一个或者一群比灾难还可怕的人。这时 Eric 的眼睛里闪出了坚定的目光，没有一丝畏惧。 MX， 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Eric 拍了拍 MX 的肩膀，唉，现在把隔离的制服穿好，戴好呕吐袋，我们要跟进断肢的检验过程，要知道这个过程可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MX 一脸好戏的神情，因为他不认为大家能经受住这个大场面的考验。我们来到了一个临时由一家餐厅的冷冻室改成的尸体检验房，可惜爆炸使得电早就断了，所以冷冻装置也无法工作。 Candy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面，地上摆满了一袋一袋的残肢，每个袋子上都有一个编号，按照顺序整齐地排列着。30几度的高温使得残肢都已经开始腐烂发臭了。当 Candy 看到一个高度腐烂的人头之后，他感觉到视力模糊，头脑眩晕，他试图抓住 MX 的胳膊，可一瞬间他还是倒下了。不幸的是，他刚好抓住了 MX 的肩膀，两个人一起倒在了满地腐烂的残肢中。这一摔倒， Candy 倒是清醒了过来，他听到了 MX 大喊大叫的声音，他想向 MX 道歉，却发现自己头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流了下来。他问 MX， 这是什么？是人的眼球， MX 告诉他。 Candy 看到眼球的越来越浓的汽油味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了，现在还多了 Candy 的，这真是名副其实的灾难现场。越来越浓的汽油味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了，现在还多了 Candy 的，这真是名副其实的灾难现场了。MX 显得无奈。是的，其实灾难的警戒依然没有停止，我们到达的时间刚好是灾难爆发的第5个小时。一家国有石油公司炼油厂的地下输油管道汽油泄漏，渗透到排水沟中，而空气中的热量扩散到了排水沟中，致使更多的气态汽油飘到街上，最后达到燃点，需要的只是一点火花就可以产生天崩地裂的大爆炸。5个多小时过去了，爆炸依然在继续，我们在这儿说不定也会被炸死。 MX 环顾了一下四周，简直是

0: 满目疮痍。这时我听到的是一家水果店爆炸的声音，而那家水果店距离我们只有不到20米远，爆炸的热浪几乎都可以灼到我们。作为遗体辨认最有效的方式是指纹、牙齿和 DNA， 还有死者的衣物和证件。不过现在房间里所有的尸体都是不完整的，只有部分残骸，而且全部烧焦，看来只能采用牙齿和 DNA 的鉴定技术了。伊琳没有关注到 MX 无奈的情绪，他一如既往地开始着工作。在那些焚烧程度并不是很严重的残肢上，可以看到切割的痕迹。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在爆炸范围内有多少这样的尸体残骸，还有这些尸体残骸出现的确切位置。我们得知道是他们死后被焚烧残尸的，还是死前弄的，因为这决定着我们要找的到底是杀人狂还是虐尸狂。 Eric 保持着冷静，他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无人能及。 MX 很清楚地意识到房间里收集的有切割痕迹的肢体也许只是一部分，可是要在那么大的范围内收集所有的被切割的残骸，又不能暴露他们调查的目的，还真是一件难事儿。Mark， 能不能给我一份中央调查单位最新的统计数据？我需要知道爆炸区的范围、死亡人数、遗体状态、专家团队情况、灾难现场的物证收集情况和幸存人员名单。请把数据给我们的数据分析专员 Candy。MX 有条不紊地布置着他的规划。中央调查单位、国际救援组织在灾难现场成立的调查小组核心。你需要把最新的数据给现场的每一个人，并且保持和中央调查单位信息员的实时联系。大家拿到数据之后，需要开一个5分钟的会议，部署调查策略。MX 不愧是有经验的灾难救援专家，在危急的情况下他有条不紊，令人欣赏。当拿到了最新的爆炸统计数据之后， MX 开始了他的行动计划。伊莲负责所有切割残肢的身份确认工作，法证专家 Joe 负责爆炸区收集物证，信息分析员 Candy 负责整合所有爆炸区接收的信息， Eric 负责行动组的后勤支援和外界联系，而我则负责潜在嫌疑人的行为分析。我们最困难的依然是大量的尸检工作，所以我们需要证据恢复和收集控制中心和遇难者身份鉴定中心的支援，希望能够选出几位能够信赖的、不会泄露我们这次秘密调查的研究员来协助我们工作。我知道人手有限，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制止潜在的疯子出来扰乱局面，对整个爆炸区和所有的幸存者和救助人员来说，都可能引起极度的恐慌，那或是这场灾难雪上加霜。 Eric 请求着国际刑警 Mark。 证据恢复和收集控制中心、遇难者身份鉴定中心都是灾难救援组织的分支机构或职能小组。早在3天之前，一条商业街上的面包店就传出了一股难闻的味道，大家都以为是面包店的厨房发生了煤气泄漏。出于安全考虑，面包店的老板给煤气公司打了电话，煤气公司的工程师也很快赶去，但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直到越来越多的居民在自己家的自来水管里发现流出来的不是水而是汽油时，大家才开始担忧，恐惧也不断加深。大家试图找过很多部门，但没有人重视。5个多小时以前，一个果汁店在一瞬间爆炸，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的，几乎不曾间断的，一家店挨着一家店的爆炸，人们才彻底意识到他们已经身处地狱。 MX 看着计算机对于整个灾难过程的模拟画面，表情严肃的有些吓人。他叹了一口气，拿过了灾难原因调查组的报告，仔细地看着。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阿维隆的笔记。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夏日炎炎，皮肤问题也不少，人老了就会长老年斑吗？什么情况下老年斑会癌变呢？身上热出了痱子，买点激素软膏抹抹管用吗？遛弯散步被蚊虫咬了，为什么严重了还会发烧呢？哪种方法可以及时止痒？哪种皮肤问题治晚了会有后遗症？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夏季皮肤病高发，小心这4类问题。今天的主讲嘉宾是皮肤性病科副准医师常晓。先来说说夏季皮肤病，第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老年斑。老年斑不仅仅影响外观，如果不注意防晒，还有可能会癌变。
5: 相信很多老年朋友的脸上呢，都是有这种一块一块的这种深色的色斑。有些人呢，觉得这是我的年龄增长导致的，就像我长白头发、长皱纹一样。但实际上呢，我们老年人脸上这种深色的色斑，我们俗称为老年斑呢，它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我们皮肤自然老化在皮下形成的色素，比如呢是年轻的时候长的黄褐斑、晒斑，随着年龄生长呢和紫外线不断的刺激，这个色素呢它逐渐的增加了，体现为这种深色的在表皮上呢很平整摸不出来的这种色斑。另外一种呢，我们临床上把凸起于皮肤的这种颜色非常深的老年性的这种色斑呢叫做脂溢性角化。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尤其是在面颊的这两侧的鬓角，或者呢是额头的部位，甚至于头皮里面，都会有这种黑褐色的，摸起来呢是突出皮肤的块状扁平的这种深褐色的隆起皮肤的这种皮疹。很多人呢就会说啊，这个是我年龄大了自然会有的这种情况。临床上呢，把这种凸起于皮肤的色素的扁平状的斑块呢称为脂溢性角化。脂溢性角化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是良性的，如果要是对外观不满意的话，可以来皮肤科门诊进行一些激光或者冷冻的治疗。但是在夏天呢，也希望广大的老年朋友更加的注意这种老脂溢性角化区域的防晒。因为在临床上呢，我们见到了很多的患者，他可能初期在皮肤上只是一块老年斑，但随着这种时间的推移，或者说呢这种患者他非常喜欢在户外活动啊，愿意在外面散步遛弯的这种患者呢，他很可能呢会出现这种老年斑，突然他会觉得痒痒。有些人呢说，我痒了之后用手抠一抠，上面会有这种脱屑，一块一块的有这种脱皮的情况。逐渐的呢，随着这个情况的推移，可能他脱皮的情况会越来越重，甚至于在搔抓之后呢，会有一些组织液呀，甚至于血液渗出来，在这个老年斑的表面呢形成一层结痂，进而呢我们再抠、再破、再结痂，经常病人反复了半年、一年之后呢来皮肤科就诊，这个时候实际上这颗老年斑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老年斑了， 它呢经过我们的日晒，或者说呢加上我们的抠搔抓这样的物理刺激呢，它形成了一个皮肤的原位肿瘤。通常呢最常见的老年性的这种皮肤的原位肿瘤呢，有这种日光性角化，表现为这种老年斑的基础上呢，会有这种黄颜色的结痂在皮疹的表面。进一步严重的呢，可能有这种鳞状细胞癌，甚至于基底细胞癌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也呼吁广大的老年朋友们，在夏季皮脂分泌比较旺盛、汗液分泌比较旺盛的时间呢，相对来讲，对面部的这种色素性的脂溢性角化刺激是比较明显的。大家首先呢，不要过度的去用手去搔抓这些脂溢性角化的部位。再一个呢，但还是要尽量做到遮挡防晒，因为日光中的这个紫外线呢，还是能加重或者说呢提高这个皮肤脂溢性角化恶变的几率的。当我们的皮肤有这种老年斑突然出现了从不痒的情况变成了瘙痒的情况，或者说呢它的面积逐渐的增大了，比如说在一年内它的直径呢生长了超过以前直径的一半，甚至于呢我们在这个脂溢性角化的基础上呢，本身很平整的表面变成了呢凸凹不平的，上面开始出现结痂，再严重的时候呢，上面出现了这种渗出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医生呢可能会通过一些皮肤镜的检测呀，或者说一些组织病理学的检测来判断呢，这颗老年斑它是属于良性状态，还是我们需要临床上处理的这个恶性状态。如果要是很轻症的我们的肿瘤前期病变，或者说单纯的老年斑呢，我们可以首先呢进行观察，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呢，可以进行冷冻激光的治疗。但是如果已经可以怀疑成为这种基底细胞癌或者说是鳞状细胞癌的话呢，还是需要手术来进行切除的。也希望大家呢做好夏日的防晒和避免这种汗液油脂的刺激，来减少这种面部恶性肿瘤的情况的发生。

0: 在高温天气下，皮肤呼吸困难，汗液排泄不畅，也会积于皮内形成皮肤病。一片片的小疹子，用激素软膏管用吗？
1: 夏天呢，是很多慢性湿疹患者非常难熬的一个季节。很多我们的老病人呢，每年夏天就准时的来皮肤科报到了，说医生啊，我这个皮疹明明一冬天都好好的，现在又开始瘙痒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观察他的皮疹，会发现可能在以前陈旧的这种皮疹的基础上呢，又开始出现了这种密密麻麻的红疹子，然后病人瘙痒的非常非常厉害。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夏季泛发性湿疹，也叫我们的急性或者亚急性湿疹。它表现为这种突然出现的这种大面积的红斑啊、丘疹，甚至于搔抓之后呢会流水，我们叫渗出。很多病人呢都会说，哎呀，医生，我是个老病号了，你多帮我开点外用药吧，我这只要一痒痒呢就随手抹一点。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都会跟病人说你的用药呢不要开得太多，医生像我们有的时候给病人开三支或者四支药膏，因为我们涉及到一个外用激素的安全性的问题。相信呢很多老病人呢都知道，湿疹的外用药虽然糖皮质激素有它的副作用，但它在湿疹的外用药治疗中呢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医生会根据你的皮损的严重程度、皮肤的肥厚程度，甚至于呢皮损发生位置、皮肤的薄厚不同，来为你选择呢强效、中效、弱效，甚至于是这种超强效的激素。同时呢，每个地方的皮肤不一样的厚度，它对药物的吸收性呢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比如说眼皮比较薄嫩的地方，它皮肤的吸收度呢甚至于高于我们的脚底20倍左右，也就是说呢，并不是你抹在这种部位非常管用的药膏，抹在另一个部位呢它就能达到作用。我们非常不推荐患者自行在外面的药店呀，购买一些激素类的外用药。因为激素类的外用药膏呢，首先我们不知道它添加的量是多少，再有一个的话呢，患者通常自己不能选择到完全合适的激素强度。如果要是我们在需要用强效激素的时候选择了弱效的激素，那也还好，只是说呢我们的疗效不是特别好，可能患者觉得，哎呀，我涂上去依然很痒，不太满意。但是就很担心，如果一个强效的激素抹在了本身很薄嫩的地方，患者会觉得这个药很管用啊，我一定要常备一点，自己在家里面经常使用。当我们薄嫩的皮肤接触了过量的强效且高渗透的激素之后呢，慢慢的，一般来讲在半年左右就会出现激素使用的副作用，包括呢局部皮肤开始变薄了，弹性变差，一停用药膏呢就会反复的出现这种过敏啊、湿疹这样的情况。进一步的呢，这个局部的皮肤颜色会变黑，也就是我们说的色素沉着，同时下面的血管扩张了，表现为呢这一块皮肤的颜色又黑，弹性又差，还经常的呢会有这种瘙痒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情况。激素依赖性皮炎呢，一旦出现了，虽然临床上也有一定的治疗方法，但实际上呢，大多数激素依赖性皮炎是不可能100%的治疗好的。就算是不瘙痒了，局部皮肤的状态呢，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恢复的状态。另外呢，因为湿疹皮炎的患者通常会有搔抓的情况，如果搔抓的局部皮肤有渗出流水的时候，这期间如果再涂激素类的软膏，一方面呢，激素类的外用药涂抹在伤口上，实际上是会加速伤口的溃烂和渗出的，同时呢，激素类的药膏也会通过我们搔抓的伤口突破我们的表皮屏障，进入到血液循环中间。积少成多的话呢，如果在伤口上涂抹的激素含量过多，我们人体呢也会吸收过多的糖皮质激素，产生一些呢激素依赖的副作用。最初呢可能表现为一些对血糖啊、血脂的影响，严重的情况下，或者说大面积大剂量的应用的情况下呢，甚至又会出现我们说的胃溃疡啊、骨质疏松等等常见的这种激素的副作用。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在湿疹比较严重的时候呢，来医院就诊，因为很可能你挑选不到适合自己的激素类药膏，更多的可能呢是我们单纯的应用外用药不能达到完全控制疾病的作用，医生可能会配合口服药啊、针剂啊，或者是一些光电理疗类的呢，来帮助大家呢尽快度过这个瘙痒的阶段，也希望大家呢都平安的度过一个没有瘙痒的夏天。
0: 夏日炎炎，皮肤问题也不少，人老了就会长老年斑吗？什么情况下老年斑会癌变呢？身上热出了痱子，买点激素软膏抹抹管用吗？遛弯散步被蚊虫咬了，为什么严重了还会发烧？

0: 公园里遛弯散步，您一定要做好防护，即使是蚊虫叮咬，严重呢也有可能会发热。专家还介绍了一个小妙招，可以止痒又很安全。
1: 相信呢夏季很多让大家非常困扰的问题之一呢就是虫咬，尤其是我们非常喜欢在公园锻炼身体啊，或者是散步的这种大爷大妈们，他们呢经常会来皮肤科就诊，说我这没发现有虫子啊，为什么我这个腿上就红一块白一块，非常非常痒，怎么挠都停不下来。咱们民间呢会很亲热的把这种疙瘩称为潮疙瘩，在临床上呢，实际上我们把这种情况呢叫做丘疹性荨麻疹，严重时候呢我们称为虫咬性皮炎。实际上呢，虫咬性皮炎瘙痒虽然重，但并不是每一个皮疹都是由蚊虫叮咬导致的。它呢，虫咬性皮炎很可能是由于在蚊虫叮咬某一颗皮疹的时候，虫体的一些唾液呀、毒素，或者说虫体的一些分泌物，它随着叮咬的动作进入到了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至于呢诱发了局部的一个过敏反应。这也就是我们很多人说为什么我挠一挠这个包就会开始出现水泡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人体对这种外界诱因的这种过敏反应的产生。有些时候再严重的呢，这个包就不是一个规律的圆形了，它会像海星一样伸出了很多这种红色的触角，这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敏感反应甚至于呢这种致敏的因素呢进入到了我们局部的微循环里面。在此之后呢，可能在这种叮咬皮疹的周围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会有很多这种浅红色的甚至于鲜红色的小皮疹，没有第一次叮咬那么大，但是呢依然会非常痒。而且呢，丘疹性荨麻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它会存在一个越抓越痒的情况。有些时候表面上看着已经平整了，好好的，但是呢，如果要是不小心衣物碰触啊，或者说我们进行了搔抓之后呢，皮疹会非常明显的凸起，非常的痒。很多病人呢其实本身丘疹性荨麻疹的问题不严重，但是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因为这个搔抓导致了这种进一步的感染，甚至于都不是流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很明显的脓性的渗出液附着在这个皮疹的表面，那也就是说呢他合并感染了。合并感染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因为如果要是不及时就诊的话呢，会形成我们的局部的单独，也就是软组织淋巴管的炎症，表现为这个肢体突然肿胀了，非常的疼痛，甚至于呢，我们会出现高热的情况。也就是说呢，想杜绝丘疹性荨麻疹或者减少丘疹性荨麻疹的发生呢，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蚊虫的叮咬。也建议呢，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的听众们呢，在外出的时候，尤其是在花草、河边，相对来讲呢，蚊虫等微生物比较多的地方呢，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穿上长袖长裤，最好呢把裤脚扎在袜子里面，这样子我们草丛或者说呢树下、河边的一些致敏的微生物，或者说可以叮咬人的这种飞虫或者爬虫呢，能比较少机会的刺激到人体。如果一旦出现了蚊虫叮咬之后起的皮疹呢，大家切记不要过度的搔抓，可以呢用我们的食用小苏打兑成溶液，局部的呢轻轻的按摩吸收。如果瘙痒非常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用家里面的冰块来进行冰敷。如果不搔抓的话，很难会产生经过叮咬之后的过敏反应，但是如果搔抓过度了，突然出现了这种局部的渗出啊，或者说我们发现皮疹已经不是规律的椭圆形，变成了这种放射状有触角的情况呢，我们就要当心是不是有合并其他的感染了，这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及时的来医院就诊。
0: 夏季还有一种皮肤类疾病高发，这就是带状疱疹，如果治疗不及时会留下后遗症。
1: 另外一种夏天，尤其是呢我们现在在入伏期间，老年人非常常见的一种皮肤科的疾病呢，就是我们民间称为缠腰龙或者蛇盘疮的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呢，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我们周围的朋友啊邻居可能很多人都得过，大家呢都会形容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就非常非常的疼，甚至于有人说带状疱疹如果

0: 要连成圈的话呢，可能这个人就不久于人世了，就不行了。那么实际上带状疱疹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的带状疱疹它是由于年轻的时候感染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进入人体诱发的一种疾病。在我们人体第一次接触到带状疱疹病毒的时候呢，我们会表现为水痘或者隐性水痘的症状。当我们的水痘痊愈以后，病毒呢它并没有完全的从身体里清除，它其实呢会悄悄地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也就是我们脊柱后侧这个感觉神经的神经节里面。当我们的身体状态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呢我们遭遇到了一些疾病，感冒发烧之后，或者说呢情绪上波动比较大，睡眠不好，创伤的时候呢，这个病毒它会不断地在神经里面复制，进而呢沿着我们这个神经走向皮肤，也就是让我们的皮肤呢出现了这种红斑啊，上面有这种小水泡。同时呢带状疱疹令人闻风丧胆的一点就是它会非常非常的疼。带状疱疹因为神经的炎症呢会有这种像针扎一样的针刺感，甚至于呢有像火烧啊烧灼一样的这种灼痛的情况。甚至于有些病人呢在皮疹好转了之后的几年内，他仍然会感觉到这种非常剧烈的疼痛。这也就是给患者呢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生活上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入伏的时间是带状疱疹的高发阶段呢？因为在夏季的时候，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存在这种苦夏的症状。很多老年朋友在这个时候呢蛋白质啊肉类吃的会非常少，甚至于呢很热的时候，那我的午饭就不吃了，大家在家里面凑合一顿。我们饮食的摄入呢可能在一些营养素方面是并不均衡的。而且晚上呢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人可能因为这种高温的影响，睡眠的质量和这种深睡眠持续的时间呢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皮肤科每年在三伏天这个阶段都会有非常多的病人来我们带状疱疹门诊就诊。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发现了身上有这种一块一块的红斑，上面呢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像针尖一样或者黄豆粒大的这种小水泡，摸起来有这种轻微的扎痛或者刺痛的感觉的话呢，要警惕是不是带状疱疹了。大家可以在家观察一到两天，如果皮疹呢越来越多，或者说呢在皮疹发生的这个局部呢突然出现了这种我们说的牵扯状啊，或者是这种撕裂状的疼痛的话呢，大家要及时来医院就诊。因为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也就是皮损好了之后依然感觉到很疼呢，它其实与带状疱疹是否正规和及时的治疗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带状疱疹早期给予了这种抗病毒的药物我们及时正规的治疗的话呢，相对来讲留下后遗症的几率呢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规律的治疗，我们有的时候会跟临床的病人说，你晚治一天，这个疱疹呢可能会晚好一个月。在神经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之后，虽然我们把病毒杀干净，也很难确保这个神经能100%的恢复到呢从前的状态。所以说在夏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带状疱疹高发的阶段呢，还是要进一步的注重休息啊，保证我们的睡眠质量，不要因为苦夏呢就减少了很多肉类啊蛋白质类的摄入，它对我们对病毒和对外界的这种侵袭的抵抗力的影响呢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也呼吁大家呢健康生活，如果出现了这种皮疹的状态呢请及时来皮肤科就诊。当然如果50岁以上没有接种过带状疱疹疫苗，也没有得过带状疱疹的患者呢，可以考虑去接种带状疱疹疫苗，来避免这种非常疼痛的疾病的发生。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全羊、建宁明府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

0: 您收听到的是饭点说吃，我是周杰。好，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还是常任嘉宾1769中学的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个3134也说咱们的节目收获太多好处，说真是受益了啊。请问干的河虾怎么做啊？他问干的
1: 干河虾，我觉得咱们说就是做馅儿最棒，或者说放汤里边，
0: 哦，
1: 这是最棒最棒的。
0: 您说是那干的那种，就晾完了，
1: 就晾，要真正的河虾啊，他那河虾是前面有那个爆爪的，
0: 嗯，
1: 您知道吗？它比较短鱼，就是咱说吧，短粗，
0: 嗯
1: 啊，要相对咱们这个养殖虾或者海虾来讲，它比较短粗，它前面有两个小，有两个螯，
0: 嗯，
1: 哎，这两个螯呢是河虾跟海虾不同的地方，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要是玩以后识别到市场上，你就识别哪个是河虾，哪个是青虾或者白虾，你一眼就看得出来，
0: 嗯，
1: 还有一个它短粗，你知道吗？这种虾呢，在南方人家这个人家会做
0: 哦，
1: 哎，人家或打粉，晾干了以后或打粉，或给它晾成干，完了以后吊汤，
0: 吊汤
1: 啊、
0: 嗯，
1: 或者说炒菜里边用一点，
0: 嗯、
1: 绝对是美味，
0: 就是、香味四溢。
1: 对，而、
0: 啊、
1: 且、哎、它那个香味，它不像海虾那样、
0: 嗯，
1: 它是淡淡的甜味儿，
0: 嗯，
1: 就
0: 或者说不像鲜的虾那种哈。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你看有时候啊，咱们现在市场有时候卖哪的，你知道吗？周老师，
0: 嗯，
1: 有卖泰国河虾的
0: 哦，
1: 就是从泰国那边，就是进口过来的那个河虾呢，也是质量也不错，
0: 嗯，
1: 但是就是由于它上过碱，
0: 哦，
1: 你明白了吗？它这个上过碱以后呢，你摸着呢就好像有点滑腻腻的感觉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投好了它，
0: 嗯，
1: 你把它去除掉，你用活水啊，你给它多投几遍，
0: 嗯，
1: 炒出那个什么，你比如说龙井虾仁、水晶虾仁。也都没问题，
0: 嗯，
1: 有现在很多企业里边都用这种河虾仁，
0: 嗯，
1: 但是当然说了，最好还是人家到南方来鲜的，完了以后咱们说弄成干也好，或者咱们就是炒，
0: 嗯，
1: 这是最美的美。

0: 美味的一道这个食材。
1: 嗯，这个干虾，就这种干的河虾是晾晒出来的，
0: 嗯、
1: 给它
0: 应该是晾晒，就是晾晒出来、
1: 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到有一些汤里边，我吃到过这种就是干虾，
0: 嗯、对，
1: 然后搁在汤里面吊汤，也挺香。
0: 其实咱们海虾仁呢，咱们叫什么叫？你比如说啊，叫海米。
1: 嗯，对，海米
0: 是吧？
1: 对。
0: 还有叫什么叫开阳，
1: 嗯，
0: 南方人管叫开阳，是吧？
1: 嗯，
0: 哎，他呢一般的做出这个菜，你比如说咱们说，有些菜肴里边必须你得用的，你比如说那个有很多菜啊，它里边都放，你比如说咱们说，尤其是肉里边啊，周老师，
1: 嗯，
0: 如果是肉馅里边提一点海米，那个味道一下就上来了，
1: 哦，这海鲜味儿就出来了。
0: 哎，你比如说我有时候我在家里头炸茄盒或炸藕盒的时候啊，
1: 嗯，
0: 我里边剁一点海米末、
1: 哦，
0: 放在那里边，你吃的时候，那就比那个纯肉的味道要鲜多了。
1: 嗯，还真是。那天我这个吃买包子吃、
0: 嗯，
1: 有一个卖包子，他说他是三鲜馅儿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我里边吃出鱼丸来了，
0: 嗯，
1: 里边那个
0: 哦，他把鱼丸剁了。
1: 他好像把鱼丸给剁了，然后反正我吃的里边像是鱼丸、
0: 哦、
1: 啊，
0: 那
1: 这有点这个欺骗人了，是吧？这三鲜馅应该是虾仁啊，
0: 对，是虾仁，
1: 是好拿鱼丸当这个虾仁冲了。
0: 对，那这里边你要尝出来，那一吃出来，那它这个是淀粉呢，是
1: 对
0: 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吃起来口感肯定
1: 白白的，能够感觉得出来。
0: 刚才我说那个，咱们说那不是南煎丸子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卖这个菜，啊，尤其咱北方老百姓呢。还挺爱吃这菜，
1: 嗯，
0: 现在都是煎炸完了以后上锅蒸了，现在这种方法。过去呢，正经老方，你就得葱姜炝锅，完了以后呢，把这个丸子两面都给煎成金黄色，
1: 嗯，
0: 完了以后呢，炝锅以后放上点料酒，放点酱油，放一点点糖，啊，当然说那个馅儿以后咱们再说啊，就是怎么调这个馅儿、
1: 嗯，
0: 那上边就是煎制的过程当中就得放一粒儿。海米，或者咱叫开阳，
1: 开阳，
0: 我不知道现在咱们这个餐馆，反正我这些日子我去，就是说有的地方我去吃，看不到这东西了。
1: 哦、
0: 嗯，就是上面这
1: 个，这应该说是一个老的做法，
0: 老的做传统做法，就是为了什么？海米这个味道，如果用汤稍微一靠的时候，它那个鲜味海鲜味一进到肉里边的时候，要使这个肉味要提升了很多的鲜味。
1: 嗯，
0: 它这个过去的老传统它是有道理的，而不是说我就搁上一个，
1: 对、嗯、
0: 那就没有意义了。它是每一个上面都搁着，您吃到嘴里的时候，既在汤里边它冲现发挥它的鲜味，到嘴里您嚼的时候也有它这个味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这
1: 还真是
0: 这个菜啊，该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
1: 没错，那天跟一个厨师聊天，就是说现在很多的餐馆啊、
0: 嗯、
1: 就是把这个创新菜当成一个任务
0: 啊，对，
1: 比如说我这个每月我得创新20道30道
0: 啊，
1: 然后这20-30道呢，然后经过这个客人的检验，最后呢筛出多少多少
0: 啊。是
1: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有点这个本末倒置了。
0: 嗯，
1: 其实呢一些菜啊，有些东西呢，传统菜已经是非常经典了。
0: 对
1: 啊，你把这些传统菜给它发扬
0: 或者你
1: 传承下来，哎，坚守住了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其实有些所谓的那种创新呐、啊
0: 嗯、
1: 它那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
0: 对，
1: 它里边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内涵的一种创新。
0: 对
1: 啊，
0: 对，
1: 你像刚才您说了、
0: 嗯、
1: 里边为什么搁虾仁、
0: 嗯、
1: 那它是有道理的，
0: 有道理的，
1: 所以它这些经典的做法咱们不能丢了。
0: 对，
1: 咱丢了以后的话呢，这就是这个就应该说是饮食文化遗产的一种悲哀。
0: 没错、
1: 啊、
0: 您看刚才您说了，我就更勾起我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感慨啊。
1: 嗯，
0: 现在餐馆里像您说的那个，为什么要创新菜呢？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坚守住这些老的这个传统菜肴。
1: 哦，它没根了，
0: 它没根。
1: 嗯，
0: 它老
1: 心里就没谱。
0: 对，没谱，我做也做不好。
1: 嗯，
0: 这老传统菜做也做不好，可以你做不好那就没人吃。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怎么吸引客人呢？那就东对一个西对一个。其实这个厨师啊，咱说白了，你没有很好的一个传统的基础，您是创不了新的。
1: 哎，
0: 而且咱说这个，我老说周老师，我跟你讲过，我说这个创新二字啊非常之难。
1: 嗯，
0: 你只能是闯新。什么叫闯啊？就那个闯王的闯。
1: 哎，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您拿这点拿那点，您组合组合、
1: 嗯、
0: 碰对了，没人这客人就喜欢了，
1: 就蒙着来、
0: 哎、蒙着来、
1: 哎、对，
0: 实际上这个如

0: 如果有底蕴的餐馆或者有见识的老板，他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干的。
1: 嗯，
0: 说每月您给我推出二三十道来，
1: 我也经常就是
0: 你是烤厨师呢，你是烤客人
1: 的。我说你懂不懂啊？你以为你闯出一餐那么容易呢？你说这个咱们餐饮挂多少年了，它有几，它有多少经典的菜式啊？
0: 对，
1: 那都是若干年。
0: 如果说咱说白了，您能把几道经典菜肴，您给他。
1: 做到位了，
0: 哎，做到位了，您的餐馆错
1: 已经不容易了。而且就是说，做一个餐馆不可能道道精细，
0: 对
1: 吧？道道都是你的招牌，这
0: 是
1: 不可能。其实一个餐馆里边有那么一两道、两三道是招牌菜，比如说一想起吃这东西就来你的餐馆，您就不错了。
0: 对对对，
1: 啊，您别指望就是说这个来了以后好像盘盘精彩啊，道道精彩，这不可能，
0: 这不可能
1: 啊。所以有一些这个厨师也好，或者有些这个餐饮的负责人也好，就觉得，哎呀，我应该让顾客呢有新意啊，有再有一种新的感觉，每次来呢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别老那么老是那几样。其实恰恰相反，你把那老几样做好了就不错，
0: 做好了就是成您的经典了。
1: 没错
0: 啊。还有一个特有意思，那天不是说了，我那个徒弟从杭州回来了，你说南方人吃很少有干烧这种做法，因为它实在太新鲜了，基本都是清蒸啊，或者采用什么保持它那个新鲜度的那种做法。
1: 嗯，
0: 哎，像咱们这种干烧的，就是山东鲁菜这种干烧鱼的做法，
1: 嗯，
0: 给他们那几个老板他全给吃好了。有好多人，
1: 哦，
0: 就是这个就是据他说啊，跟我介绍情况，说师傅咱们这个这干烧鱼在那儿打响了。
1: 嗯，
0: 我说怎么打响了，说好多这个老板就专门点我，
1: 嗯，
0: 让我做这干烧鱼。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好多这个厨师对于干烧鱼这道技艺啊，可能都失传了，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0: 他拿不准，拿
1: 不准
0: 年份，您知道吗？您比如说炒糖色，
1: 嗯，
0: 他可能就是为了省事儿，他炒糖色炒不好啊，为了省事儿，他就搁酱油呗，
1: 哎，
0: 或者搁老抽呗。现在什么时髦，哎，什么生抽啊、老抽一块往里搁，
1: 就调色呗，
0: 哎，调色呗，
1: 嗯，
0: 哎，我说这东西，你看那天就是。我讲课的时候正好做这个四川味的干烧鱼，
1: 嗯，
0: 我跟我那学生还讲，因为头一堂课嘛，这是我说我跟他我说菜的颜色是怎么出来的，
1: 嗯，
0: 我说我今天重点给你们示范一下，我说你们注意看，我说我这个干烧鱼这汤汁这个色儿，可是到我出菜的时候你再看看什么色儿，那是真是红彤彤的，
1: 嗯，
0: 可是我待在里边已经是就是棕黄色，
1: 嗯，
0: 黄色棕黄色。刚兑完水开始靠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汤汁不能够颜色不能重了，
1: 嗯，
0: 哎，我就告诉那个学生，我说咱们这个菜需要火候的菜，你不能一下把那个颜色兑足了，否则的话，如果我现在把那个出菜什么色我现在兑成什么色，那坏了，那肯定我到出菜的时候那颜色可增加一倍了。
1: 嗯，
0: 哎，这个话题我也同时我也这个提醒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就是咱们烧鱼也好，还是这个炖肉也好啊，如果说你要是想得到那个颜色，咱们在做的时候，因为你汤量很多，你要把那颜色要稍微降低一点，因为它当浓稠的时候，汤汁浓稠的时候，那颜色就要聚集了，
1: 嗯嗯，
0: 它要浓缩了，哎，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好的效果，而不是说咱们。您调我想要什么色您就调它什么色，
1: 嗯，
0: 这样的话有时候反而到做的倒不成功，
1: 嗯，所以我刚才听您说啊，就原来啊咱们一些这个厨师啊，
0: 嗯，
1: 都是靠手艺，
0: 对
1: 啊，都是靠手艺在做菜，
0: 是 是
1: 那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厨师呢是靠材料的堆积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比如你想要什么它都有，
0: 其实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有识之士，或者说他那很多的厨师已经意识到这问题了啊。
1: 嗯，
0: 你比如像，跟我岁数相仿的一代厨师，因为他们见过过去的老传统菜，
1: 嗯，
0: 哎，他们呢就是基本上还是愿意恢复原来的一些东西，但是说实在的，好多东西都慢慢都没了。
1: 嗯，
0: 尤其是有些绕手菜，我说绕手菜就是比较费事儿了，
1: 嗯，
0: 费时、费工、费火这些菜。慢慢现在都，慢慢都这个淘汰下去了。
1: 嗯，
0: 可是现在的人呢，您吃不到真正什么叫真正的手艺，就是让你费工、费火、费时间，考验你这个每一个环节你的手艺的 高低。
1: 嗯，
0: 实际上您的价值在哪儿体现？在这个地儿起

0: 现。
1: 对，其实呢，当然作为咱们吃主来说啊，是希望呢这种手艺菜别失传。
0: 嗯
1: 啊，因为像这些东西呢，真是让你吃到了这个食物本身的那种美味啊。
0: 没错。没错，
1: 但是确实由于社会的发展呢，你像原来进馆子有多少人，现在进馆子有多少人？
0: 是
1: 啊，原来是一个什么生活节奏，现在是什么节奏？
0: 是。
1: 所以你光是靠那种比如说费时费力啊，费什么的，可能也难以实现了。
0: 但是有，
1: 但是
0: 周老师，这里边有一个好的办法。
1: 嗯，
0: 就是说现在。因为过去那些设备，厨房设备啊，几乎都等于零。
1: 对，
0: 现在呢，都您说，您想要什么样设备，什么样设备都有。
1: 嗯嗯嗯，
0: 您知道吗？哎，那么把它呢，你巧妙的给它变化过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能用机器代替就用机器代替，动不了那还得用人工去调，因为你这个烹饪是艺术。
1: 嗯嗯，
0: 如果。光都是机器给你做的，你没有艺术含量了，那你这个菜做的也没有意思。
1: 还真是，您说对对了，艺术需要靠人去创作，
0: 靠人去创造。
1: 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些，比如说画，你印出来的画和你这个人
0: 画
1: 亲自画出来的画，那那这个
0: 那简直是不一样，
1: 或者说这个高低就不一样，
0: 那肯定是不一样。
1: 是啊，你甭管你是有名的画家还是一般的画家，你要是真的画和那个印出来的画，那个不值钱，您这就值点钱。
0: 没错
1: 啊，所以这个真的是不一样。
0: 所以说咱们今天要谈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菜到底需要怎么去做？
1: 嗯，
0: 您是用心去做，还是我是加着传承呢？东西做，那我传承东西从哪儿来？是不是一个向人请教，二一个，您得读一读老的书籍，
1: 嗯，
0: 这些文献。当然说这也是很悲哀的事儿，我都作为厨师，我都特别，我老觉得这个是特别悲哀的事儿。
1: 嗯，
0: 好的菜谱没有几个是厨师写的，
1: 因为
0: 全是文人写的。
1: 对，因为
0: 文人写完了以后呢，他就加了自己的那些想象，或者自己的那种。感受，
1: 但是这也好理解，就是说厨师啊，真是能说能写的人原来不多，
0: 光能做，
1: 这是个缺门，光能做，哎，光能做，而且原来说句真心话，原来的厨师啊，他的文化水平可能也有限，
0: 对对，
1: 所以呢，就是
0: 他不需要那么高，
1: 哎，造成这种状况，挺可惜的。所以现在我们作为饮食界、餐饮界，应该守住传统，
0: 没错
1: 啊，把现代东西融到里边去，
0: 或者是挖掘挖掘，
1: 哎，传统和现代的一种结合，我觉得是一种方向哈。
0: 没错，没错。
1: 来，咱们来看这个听众朋友的短信啊，比如说7588说了，鸡蛋羹啊，蒸豆腐，上汤娃娃菜，空心菜都用到干河虾。确实非常的甜香鲜美，
0: 它是甜的，
1: 甜香鲜美。哎，我印象当中，当然这个干河虾是不是有点咸呢？
0: 不是，
1: 不咸啊。
0: 干河虾也应该是有点咸，但是它主要的味道是干味儿，或者说就是甜味儿大于咸味儿。
1: 哦，
0: 因为它肉它比较短，比较瓷实，
1: 嗯，比较紧实，
0: 比较紧实。
1: 嗯嗯。哦，那看来你看什么这个鸡蛋羹啊啊，蒸豆腐啊，
0: 没问题，
1: 上汤摇花菜啊，空心菜等等，里面都可以搁这个干河虾。
0: 没问题，太好了啊！
1: 其实我觉得河蟹和海蟹相比，其实河蟹可能更值钱吧。
0: 河蟹它的鲜味儿，
1: 河蟹小，
0: 一个是小，二一个黄大，
1: 黄大
0: 啊，肉质瓷实。
1: 我
0: 海蟹它比较空，
1: 对。海蟹大
0: 啊，大
1: 的，而且您说什么泰国啊，什么那些，他们那蟹都挺大的，但是没什么味儿，
0: 没什么味儿。
1: 我就觉得那个就是上海有一种这个小河蟹，那个、
0: 嗯、
1: 那个菜叫什么？
0: 醉河蟹
1: 啊？不是，就是你吃之前有时候要跟他先预定，他那个小虾仁儿，虾仁儿全都大小都差不多。
0: 哦，那您说的是水晶虾仁儿？
1: 水晶虾仁儿吧，
0: 啊，
1: 就它那全是小河虾，
0: 河虾
1: 那爆出那小虾仁儿，
0: 对对对，
1: 差不多，
0: 对，
1: 然后还真的特别香啊。
0: 确实，南方的河虾就是大小差不多，因为它那这个咱们说的一网捞出来以后，它的这生长期都差不多的，
1: 嗯，
0: 而且本身它骨力，
1: 嗯嗯，
0: 河虾它比较骨力，所以说呢，它厨师呢如果用好了这些这个方法呀，
1: 嗯，
0: 就加工的方法。哎，它还可以使这个虾仁长个儿的。
1: 嗯，
0: 你知道吗？上浆上好了，油温，或者说抽水，它都火候长了极佳的时候，哎，这个虾仁还骨力还长个儿呢。
1: 哎，就是做法上啊，
0: 您
1: 要是用对了，
0: 这个就是技术，
1: 技术，这真是技术，不是说说一两句话。
0: 哎，不，这可不是，
1: 这您得是这个台下。十年功，台上十分钟的事儿啊！有人
0: 不是台上一分钟，
1: 啊、对对台下十年功啊！
0: 对，
1: 你得底下得练啊！
0: 练。

0: 实说这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螃蟹，
1: 哎，
0: 其实螃蟹也是分河螃蟹吧，
1: 河，对，河螃
0: 蟹
1: 和海
0: 螃
1: 蟹，对对对，
0: 其实河螃蟹相对来讲呢就比较小一点，你要说达到四五两那已经是挺大的了，海螃蟹就相对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就梭子蟹，
1: 梭子蟹
0: 但是呢、
1: 嗯、
0: 就没有河螃蟹香，
1: 对
0: 啊，像这个大闸蟹什么的都属于河蟹，
1: 对，但是有啊，你咱们不能这么就是周老师不能那么就是绝对的这么说
0: 啊、
1: 哦，你看这个在韩国日本有一种就是长腿蟹，
0: 哦，长腿，
1: 它呢这个身子比较小但腿很长，
0: 哦，那又是一品种、啊、
1: 又是一种品种，
0: 嗯，
1: 那种蟹很贵啊，咱们差不多它那是一只和那时候我在韩国吃的时候是30,000韩币，也就相当于3,210,000二百一，
0: 嗯嗯嗯
1: 啊，二百一只
0: 人民币啊、哦、
1: 一只啊，大小也差不多一斤四五两吧，
0: 嗯嗯，
1: 那么大的，但是那
0: 是河蟹，
1: 不是海蟹，
0: 哦，海蟹，
1: 它是海蟹、它那个腿里面那肉吃起来就真甘甜甘甜
0: 甘甜。那您说这，我又想起咱们阳澄蟹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嗯，
0: 它有的那个腿都带毛，黄毛，
1: 对，
0: 啊、
1: 哦，不，您这是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叫中华绒毛蟹，
0: 对。它就带黄毛，它、嗯、就是因为那个阳澄湖本身那个，它就得好像是特别使劲的划那个，
1: 它底下没有多少
0: 湿泥，湖底对，
1: 它、啊、没有多少
0: 湿泥，所以它那个腿儿也特别有力，肉也特别足。
1: 是，
0: 嗯，
1: 当然说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它是有标准的。
0: 嗯，
1: 你比如说箭耙，你把它放到，你没说吗？这玻璃得立起30多度来，
0: 哎，
1: 得从那阳澄湖那闸蟹，它得从那个玻璃上它能爬过去，
0: 嗯、
1: 你那腿儿你得。
0: 那多有力啊，
1: 对，多有力，是吧、嗯、而且呢你把它翻过个儿了，它自己一会儿它就翻过来了，
0: 翻过来，对对对，
1: 这是标准，是不是？而且摁的，你摁的旗儿的时候倍儿硬，
0: 嗯，
1: 那盖儿也倍儿硬，而且还发亮、
0: 嗯、
1: 是吧，它有几个标准来衡量这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但是说究竟你这阳澄湖里的能出多少蟹，到咱们老百姓
0: 洗澡蟹，
1: 对，
0: 但是今年我估计可能会监察力度大一些啊，现在又快到这个吃螃蟹的时候了，
1: 对对对对，正是差不多11前后这该、这个大量的该上市了、
0: 嗯、
1: 前日子你其实你看九月团结实业间嘛，
0: 嗯， 嗯，
1: 是不是九月份咱们现在你要吃这个原旗的也行了，
0: 也行了
1: 啊，这个大那个里边这黄啊基本上也成型了，也不少呢。
0: 嗯嗯，其实我原来还真不知道就是黄和膏
1: 嗯
0: 那个区别、
1: 嗯、
0: 其实黄就是母的、嗯、是吧，那膏呢一般是
1: 公
0: 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公蟹说是膏、啊、
1: 对对对，
0: 说母蟹呢说黄，哎，所以这个咱别说反了。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来咱们再接着看大家的短信啊。这个0908说了，说今天呢去超市看见卖梅肉，
1: 嗯，
0: 梅子的梅，梅花的梅，梅肉、
1: 嗯、
0: 说请问这个猪梅肉是猪肉哪个部位、
1: 啊、猪梅肉实际上就是那个猪颈肉，
0: 哦，就是猪颈肉，
1: 猪颈
0: 就
1: 是
0: 后
1: 猪的不不是就是后脖子这块，
0: 后脖子这块啊，
1: 它这块肉呢为什么好你知道吗，
0: 嗯，
1: 它这块肉适合做什么你知道吗，叉烧
0: 啊，叉烧，哦，
1: 烤炸都行，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它是肥瘦相间，
0: 嗯嗯，
1: 而且呢它那个肥呀又不多，哎，就跟那个一个小梅花瓣，一块梅花瓣，为什么叫梅子肉啊，哎，它这个跟一点一点的似的跟，所以说呢它这个就跟咱说啊像梅花的写一画一样，你知道吗，那瓣大小瓣什么是什么，就是那个肥肉，
0: 嗯，
1: 哎，那白的那感觉啊，实际上来说咱们形容的有点过分啊，
0: 嗯，
1: 当然说这里边就是肥瘦相间的比较均匀，
0: 哎，嗯，那它这个肥瘦相间跟那五花肉又不一样
1: 啊，不一样，那是五花肉是五花三层，它按层说，
0: 按层说，
1: 这是有点按点说，
0: 按点说的
1: 啊、
0: 哦，所以呢，这个哎呦，看来真是啊，这个
1: 不是
0: 吃主啊，吃主人家
1: 物料，
0: 我原来都不懂什么叫梅肉，啊、
1: 梅肉，
0: 猪梅肉，一说
1: 梅
0: 肉您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猪的脖颈子，
1: 后颈肉，
0: 啊、后颈肉
1: 后颈
0: 叫后颈肉啊，
1: 因为那地儿不动，
0: 嗯。
1: 但是呢它不动，不是不动啊，它很少能动，
0: 嗯，
1: 就是扭头的时候，因为猪扭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灵活、
0: 啊、对，
1: 对，所以它那上面肉就是哎肥瘦呢它搭配的比较好，
0: 嗯，好好，那么刚才呢给大家教了这么一个小套、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呢周俊祥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我们说到，朱温向李晔建议讨伐李克用，朝廷之上，张俊表示只要让他统领大军，一个月就可以消灭李克用。最终李晔决定讨伐太原。
2: 长安安喜楼，皇上李晔设宴，为张俊摆下了出征酒。这一天对于张俊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是弥补他人生缺憾的重要时刻。在唐朝的诗里面有一个流派叫做边塞诗，这是唐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为唐诗雄壮。作为一名诗人，您要是不会两首《大漠孤烟直》之类的，那是真没办法参加诗人联欢会的。所以说唐朝的文人们最向往的事儿就俩，一个是金榜题名，一个是醉卧沙场。如果能当一个儒将，出战塞外，一边看战场上刀寒枪血，一边拿着笔写白刃血纷纷，这将是他们人生的顶峰啊。对于张俊，金榜题名只能是一个遗憾了，没考上进士，走的是仕途偏门左道，进过山隐过市，最后出卖了尊严，投靠了杨府公，才有当官的机会。可是他现在呢，有机会扬名沙场。看着同事们频频举酒预祝旗开得胜时，张俊呢笑逐颜开，来杯不拒。那过了一会儿呢，已经有些脚步踉跄，醉眼迷蒙。

0: 兴奋之中呢，张俊突然对李烨说道：皇上，你让别人都下去，我有话要跟您说。那得，倒酒的服务员退了，孔伟们也走了，杨富公有点不解，他认为呢，说悄悄话是太监们跟皇上才有的亲密举动。但是呢，李烨挥了挥手，不留下一朵乌云，除了张俊。李烨英俊帅气的脸泛上了红色，可能呢是有点微醺，又或者呢有点兴奋。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用兵，对付的还是众藩镇当中最强的一位，胜可一举重塑皇威，震慑群臣。在所有的旁听者都退去之后，张俊靠近，压低了声音对李烨许下美好的承诺：等我先除掉了外面的威胁，再回京为陛下铲除内患。很好，这就是咱们的计划呀。李烨的脸更红了，他望着张俊点了点头说：去吧，去做吧。他们的话似乎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是在门房外有一张苍白的面孔悄悄地靠在门边，听到这句话后，那张阴阴的脸露出了一丝冷笑。这还能有谁呀？杨富公。杨富公相当慌乱呢，他本人平时对同事的态度是差了点儿，对领导李烨也经常没尽到员工的本分，但总的来说他没有别的想法啊，至少他不想造反。毕竟太监造反没前途，你又生不出儿子，造了反也不能千秋万代。但是他没想到自己跟同事跟领导的关系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了。慌乱之后，杨富公整理心情，决定挽回一下影响，修复一下同事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在长安东边的长乐板上专程摆了酒请张俊吃饭。望着张俊，杨富公吃不下呀，当年这个人一身布衣来到自己家里，说的是天花乱坠，口舌生疮，自己一时心动把他引上官场。但是万万没想到此人是如此唯利是图，恩将仇报。杨富公收起了愤怒，反而堆起恭维的笑脸，举起了酒杯：祝张相公此去旗开得胜，为皇上分忧，为百姓谋福啊。张俊别了杨富公一眼，摇手说：不喝了不喝了，我喝多了，我还得留劲儿打仗呢啊。杨富公一听这话，脸唰就白了，好在他也是老江湖，应变能力是相当强的，嘿嘿笑了两声，准备开玩笑找个台阶儿。他说：哟，相公现在是有了皇上的号令，这是在摆高姿态吗？张俊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突然冒出了一句说：哼，等我消灭了李克用回来时，杨公公就知道什么才叫摆姿态了。说完张俊起身告辞，再瞅杨富公这脸色青得跟那出生婴儿的屁股似的，那得嘞，那不能和解那就打吧。许下承诺的张相公领军出征，在他的面前将会有无数的磨难在等待着他。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在太原，李克用的情绪很激动，满脸通红，嘴角微颤，胡须上扬，双拳紧握。这一天呢，离上元义之事儿已经过去了五年了，这战场之上有多少个五年能等待呀？

0: 这战场上有多少个人值得去仇恨呢？当年勾践报复夫差之仇用了10年，现在君不用卧薪，也不用长胆，难道还得花10年吗？柯永兄，难道您是真忘了上元义的耻辱了吗？没有啊，李克用从来都没忘，这5年里他没有一时半刻不想着杀入汴州城里的。但是呢，时光如梭，战事如织，沙场催人老，他总想着万事俱备，最好趁着东风引军南下，也就是借着唐朝的讨伐令。有时候呢，过于追求完美就会失去机会，此仇可待成快意，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克用这时候才明白，他错过了最佳的复仇时间。现在的朱三实力猛增，还扯着唐朝讨伐的虎皮大旗反攻了过来了。从各方面消息汇集过来，李克用已经成了唐朝公敌，官职爵位被剥了，这位李业居然还把他从户口本上划了出去。从此呢，李克用要叫朱邪克用了。而数路大军齐逼而来，东北面幽州云州大军集结，东面潞州内乱，粮人插手，南面朱温的大军兵围泽州，西边唐朝中央军5万兵马列在晋州。这还不算四面楚歌，在西北那边还是有一个缺口的，沿着这个口子出去，走上个千把里地，正可以到达他们沙陀的源头，哪儿啊？新疆准噶尔盆地。哎呀，这一切变化得太快了，昨儿个还是唐朝宠儿，年年评先进，月月有奖项，还转眼被打成反动派了。李克用一下子还接受不了，仔细看了看李业的告全国人民书之太原李克用为什么是叛逆后，他呢更生气了。根据记载，报告里对于李克用不打报告，擅自对云州用兵进行了严厉批评。显然李克用没办法接受这个指控。朱温打运州就有功，哦，我揍一下云州就有罪啊。人家搞兼并叫做大做强，我搞一下，哦，这就成垄断了。你们需要我的时候说我是大唐韩信、彭越、伊尹、姜子牙，哦，现在不需要了，就骂我是北戎胡人蛮夷。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可是呢，愤怒没用，伤自己肝儿；忧虑也没用，伤肺；恐惧呢更没用，伤肾。那至于伤心的喜和伤脾的思，这两种情绪李克用暂时还酝酿不出来。他明白荣誉来自实力，现在呢他又需要用刀枪来证明自己是忠臣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里面出荣誉，这就是唐朝末年的生存逻辑。也许这也可以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写到枭雄般的课室之内，黑板之上。李克用打起精神，面对不讲江湖规矩的群殴，他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令义子李存信北向拒云州联军，令康君立、李存孝继续围困潞州，而自己坐在太原专候张俊。他早就断定张俊是一个清福人，现在是时候用行动证明这个人不堪一用，不堪一击了。安排好了这一切，李克用仿佛又回到了14年前，那时候他刚20，初进枭雄班就被一帮师哥揍到了塞外草原。今天呢，他又陷入了被围攻的险境，可是这一天他已经34岁了，现在的他勇猛依旧，而且还多了一份成熟。张俊刚刚领着唐朝混编部队到达这里的晋州，也就是现在山西临汾。前一段时间，宣武、镇国、靖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呢纷纷前来助拳，张俊望着这些捧场的喜出望外， 虽然说来的人不多，最多的就算宣武军了，来2000人，但是呢，这表明了大家的态度，全国各地都是支持中央的，来支持我张俊的，是不是？虽然说张俊阅历很丰富，但是呢，不了解自己啊，就跟那街头卖艺的似的。而这围上来的人呢，有捧人场钱场，那也有来准备拆台的。人都齐了，且去问问太原城池之牢固吧。张俊摆手，不要急，这一次是统一行动，除了咱们中央军，最主要还是要看朱温、赫连铎和李匡威的。我张俊那可是总指挥，总指挥就是总在指挥，从来不行动。很可惜，朱温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有一件事呢不得不动。朱温已经打了报告，说他们控制了潞州，请求张相公安排一个人担任昭义节度使，主持潞州事宜。天上掉下来一个城池，不劳而获，这么简单。虽然说张俊有些奇怪朱三儿怎么这么大方，可是呢，面对任命军阵的诱惑，他还是决定响应这个送上门来的便宜。他呢，找来了副总司令孙奎。孙大人，有个地儿挺危险的，但是必须要有人去坐镇。哪儿啊？潞州。是的。孙大人敢去吗？这有什么不敢的呀？秦宗权都是我斩的，还怕那些小毛贼吗？哎呦，如此甚好。一个月后，新任昭义节度使孙奎走马上任，行至潞州西南45里地外一个叫做刀黄岭的地方。孙奎很兴奋呐、啊。他是什么呢？是唐朝成功人士的模板。年轻时考中进士，考中以后从户部巡官到中书舍人，再到刑部侍郎京兆尹，这一步是一个脚印啊，老老实实的，毫不停顿地爬到了高处。可是他没想到，今天自己还能当节度使，这个就比较牛了。在唐朝，文化人有面子，武人有底气，可是最牛的就是有文化的武人，比如说谁呢？李靖。再或者什么呢？会舞剑的书生，比如说李白。孙奎呢，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最高荣耀了，于是呢，人家自然有那么一点点骄傲了。在出发前，张俊同志交代他低调行事，一路小心，最好日出而伏，日落而行。孙奎知道自己要去的那个潞州是个龙潭虎穴，他也知道这世道很不太平，王铎就被人半路截了道。可是呢，孙奎笑了笑，保证说，哎呀，您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到达潞州的。他呢有点看不起张俊这位领导，你又没考上过进士，你靠的是歪门邪道才当官的人，你就是差些气场，差点意思。我要行走在光明之下，堂堂大唐节度使岂有藏身黑暗的？去扬起我两面门旗，张起我的龙虎经，圣上赐我的仪仗，岂能藏于箱底呀？在山岭之间，秋风微拂军旗，华盖拒绝骄阳，前有开路先锋，后有护卫勇士。孙奎这是华丽出行了，他这大张旗鼓效果很不错，成功的惊动了一个人。就在这时，一阵嘡啷啷铜锣响过，孙奎大人抬头一看，在山岗之上站着一个人，此人骑着汗血宝马，着金甲铁手，背着追命强弓，手握冷血铁窝，持着无情长树。在这烈日之下，金鳞宝甲泛着杀气，长槊银尖透着寒光啊。这马上之人乃是打虎猛将李存孝。接下来的事儿呢，孙奎学会了一点， 刑部尚书跟兵部尚书专业上还是有些不对口，监督人砍脑袋跟指挥大兵砍脑袋区别很大。所以呢，没过多的会儿，他这3000保镖就被李存孝收拾了个干干净净，而他本人被粗鲁的大兵抓了起来。根据史书记载，李存孝就带了300人。李存孝低下头对孙奎说，大人不要惊慌，我们也是来送大人上任的。孙奎啐上一口痰，看都没看一眼，嘴里蹦出俩字，蛮夷。李存孝一时愣住了，他杀人无数啊，从来不畏惧任何一个猛汉，可是呢，这个瘦瘦弱弱的文官倒让他不敢发火。那得，好兵不跟你秀才斗。李存孝拖着长矛转身挥挥手，有人上前拿了白布将这孙奎捆成了蚕蛹。李存孝呢没骗人，他是真的要送这位上面来的高官赴潞州上任的。没过多久，李存孝将孙奎送到了潞州城下，请葛存周出来看神仙啊，不看大官。李存孝举着马窝朝城上大喊，葛存周，您不是要请中央派人来当昭义节度使吗？现在孙尚书已经到了，介绍信也跟这儿呢，你可以收拾收拾回你的汴州去了。城上静悄悄，康立军冷笑说，喊什么喊，人家又不是笨蛋。所以说进不了城的孙奎只能搞了一太原游，在那儿他见到了自己要讨伐的对象飞虎子李克用。李克用呢和颜悦色，亲自为孙奎松绑。他仔细看着眼前这个虽被俘虏但是呢还透着儒雅的人，觉得很惋惜。他说，你这样的人应该在长安喝喝茶，看看报纸，坐等升官发财才对，怎么跑到军队里来趟这趟子浑水呢？孙奎呢翻了翻白眼别过头去，看到他这表情，李克用气的手指上的骨尖是嘎嘎作响，他是真想把这姓孙的一拳砸到长安去。但是呢他忍了，博取社会同情，争取高官支持，是他目前主要的工作内容。镇定，镇定，文人都这模样。李克用呢，决定给他一点好处。尚书不如跟着我，等我消灭了圣上身边的小人，就为您求得一个昭义节度使的副使。他话还没说完呢，听到了孙奎的回答，我是天子委派的大臣，兵败身亡，这是我的命运，我怎么能给一个地方官当下手？紧接着孙奎发挥了文人头脑灵活口齿伶俐的特长，把这李克用是好好的形容了一番，估计什么蛮夷啊、白眼狼啊、黑心虎啊、独眼龙之类的词儿出现的频率有点高了，李克用彻底崩溃，大喊一声，来呀，把这孙子给我拉出去锯成两块。孙奎被杀之后，围剿李克用的数路兵马全部出动，紧急情况下李克用派义子李存孝援助泽州，李存孝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

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们欣赏了刘宝瑞、郭全宝以及赵振铎、赵世忠两对搭档表演的传统相声八扇屏，听到了浑人、小孩子、粗鲁人和莽撞人的故事。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以及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八扇屏。大伙儿都知道八扇屏啊，是以对联风吹水面层层浪，雨打沙滩点点坑作为引子，引出八扇屏风上的故事。但是呢，在李金斗、陈永泉演绎的版本当中，这副对联有了一些不同。哎，下面啊，就请您欣赏李金斗、陈永泉表演的相声片段八扇屏。
6: 相声演员不简单，
7: 当然了，
6: 都得学制渊博，
7: 哎，
6: 社会经验丰富，所以你们这个洞察力很强。
7: 对，因为我们是搞讽刺文艺的嘛。
6: 对，
7: 所以得要善于观察。
6: 说得很有道理。
7: 哎，
6: 那你看看我像搞什么的？
7: 要根据您这个言谈话语
6: 啊，
7: 穿着打扮、精神面貌两个字的职称。
6: 哦，教授。
7: 盲流
6: 吧，什么眼力呀、啊！告诉您，我是一位诗人。
7: 哦，诗人，
6: 经常作诗。
7: 哦，那您这个诗是论手啊，还是论篇呢？
6: 我做那诗既不论手，也不论篇。
7: 那论什么呢？
6: 论片儿。
7: 这，论片儿。
6: 嘿。
7: 那有多大片儿啊？
6: 多大片儿要看头天晚上喝多少水了。
7: 这跟喝水有什么关系、啊
6: 哎、这个水喝得多，这个片儿就大。水喝得少，这个片儿就小。
7: 哦，尿床啊。
6: 然也。
7: 还然也。就您这尿床的诗人呐、啊，诗不怎么样。
6: 这是说个笑话，确实爱作诗。

0: 那您最近有什么大作吗？
1: 也谈不上什么大作，这话是在前两天，我到这个颐和园去游览。
0: 哦，
1: 我站在了十七孔桥上，这个时候刮过了一阵微风，
0: 嗯，
1: 把昆明湖湖面掀起了一层一层的鱼鳞波浪。当时我的诗兴大发，
0: 您就做了一首诗。
1: 我做一屁股泥
0: 啊？怎么做一屁股泥呀、啊？
1: 踩香蕉皮上了。
0: 那赶紧起来吧。
1: 起来以后再作诗来不及了。
0: 怎么？
1: 把我的诗意给冲淡了。
0: 你说这香蕉皮多耽误事啊？那怎么办呢？
1: 脱口而出，说了一副对联。
0: 哦，那么以什么为题呢？
1: 风水为题。
0: 几言呢？
1: 七言的。
0: 哦，您这上联是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好
1: 啊，
0: 能不能这下联我也听一听啊？
1: 哦，您没有听清。
0: 嗯，
1: 这个风吹呀、啊、就是刮过来风的意思啊。这个
0: 这我明白
1: 啊。
0: 我问您这个下联。
1: 哦，风吹下边是水面，水面呢就是水的表面讲。
0: 这我也清楚
1: 啊。
0: 我问您这个下联。
1: 在下边是层层。
0: 它没下联好吧？
1: 层层就是一层一层，很多层的意思。
0: 我问您呢、啊、这下联
1: 紧下边是浪啊、
0: 嗯、它是没下联了。
1: 这个浪嘛就是三点水一个梁字，优良啊。什么动作呀？啊，
0: 我请问一下。
1: 什么呀？
0: 就像阁下这样的诗人
1: 啊，
0: 你也住那个有门的房子里头吗？
1: 这是怎么说话？没门我怎么进去？
0: 嗯，您那门在哪儿安置呀？
1: 在门框上啊。
0: 哦，几根啊？
1: 两根啊。
0: 这就行了，这边门框贴风吹水面层层浪，那边那门框上您贴什么呀？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问我这边贴风吹水面层层浪，问我这边贴什么。
0: 哎，
1: 要怎么说你这人死心眼儿呢？
0: 怎么？
1: 对联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再写一张贴那边啊。
0: 啊，俩层层浪啊？
1: 那也没关系啊。
0: 没听说过。
1: 怎么了？
0: 怎么念呢？
1: 哎，在念这个的时候你得懂这个音韵学。
0: 哦，
1: 念上联的时候把音压下去，念下联的时候再把韵挑上来，如此一念便可以分出上下联来。
0: 哦，念上联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念下联呢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横批呢
1: 层层起浪。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怎么了？
0: 你什么诗人呢？
1: 啊，
0: 你纯粹是盲流。
1: 盲流？
0: 各位，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1: 嗯，
0: 头几天呢他还真上颐和园了，可巧那天呢有几位有学问的人去春游去了，人一边走着一边吃香蕉，他老远的就盯着人这香蕉了，在后头跟着。其中有一位呢一时诗兴大发，顺口就朗诵了一副对联，刚说出上联来，风吹水面层层浪，没留神这半根香蕉掉地下了。他一瞧，哎呦，这好机会可来了，蹭一下就窜过去了，没留神一脚踩在香蕉皮上了，等来屁股墩儿，爬起来赶紧把那半根香蕉就扔嘴里头了，赶紧把那香蕉就吃了。香蕉他是吃了，这下联他没听见，河南就听一上联跑这唬我来了。告诉你，唬别人成了，唬我你唬不了。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相声演员呢。
0: 哎，俗语说得好
1: 啊，
0: 相声肚百货部。
1: 哦，
0: 你买什么我就得有什么。
1: 是是，
0: 说了你半天不能白说你，赐你一个下联，今后再唬别人的时候你好唬得圆圈点。
1: 赐我一下联
0: 打算听吗？
1: 打算听啊。
0: 站好了。
1: 是。
0: 你那个上联是什么词句啊？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嗯，你这个上联有风吹。
1: 对。
0: 下联呢我给你配雨打。
1: 好，
0: 你那是风吹水面层层浪，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老婆去那边捡香蕉吃去吧。啊，
1: 好好，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0: 嗯，可以这样说吗？

0: 您真好比是乱石之中一块无瑕的美玉。
1: 嗯，然也，然也。
0: 乱草丛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1: 然也，然也。
0: 在狗食盆子里会有你这么大块的红烧肉。
1: 嗯，然也，非也。您这是怎么说话
0: 的？那应该怎么说话？
1: 应该跟我客气客气。
0: 凭什么跟你客气？
1: 因为我跟你对上下联来了。
0: 哦，你那下联怎么讲啊？
1: 哦，不懂啊，
0: 不清楚。
1: 我给你批解批解，
0: 说说。
1: 就是下雨下到沙滩上了，
0: 嗯，
1: 下了一万个点儿，砸了一万个坑，这就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0: 这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哎，
0: 下雨的时候你数着来的？
1: 没有。
0: 那你怎么知下一万个点呢？他就不许多下点，他就不许少下点，他就不许下9999个点，他就不许下10001个点，怎么那么巧就下一万个点呢？
1: 啊，他不是寸劲吗？
0: 哦，就算是寸劲，这一万个点都下到沙滩上了吗？
1: 啊，
0: 别说一点没下
1: 啊，这过街雨。
0: 就说是过街雨，下一万个点就砸一万个坑吗？
1: 那当然啊。
0: 哦，沙滩当间有一块石头，下上了煤坑怎么办呢？先请石匠凿个坑。
1: 没听说过。
0: 这时候你正在沙滩上呢，这一万个点都下你脑袋上，
1: 那我就成漏勺了。
0: 还是的，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呢？
1: 哎，即使我们这个下联不太恰当
0: 啊，
1: 也比您这没有下联强啊。
0: 你怎么知我没有下联？
1: 哦，您有啊？
0: 我当然有下联了。
1: 有你不说。
0: 我们说出这个上联，怕大家有听不明白的，想稍微的给解释解释。呵，瞧你这通抖机灵。
1: 嗯，
0: 下联，下联，我听见了。
1: 那听见你不原因？
0: 我不爱理你。
1: 他又不爱理我了。
0: 我能没有下联吗？
1: 有下联啊。
0: 啊，
1: 那您宣布一下，我也拜读拜读啊。
0: 打算听吗？
1: 打算听啊。
0: 站直了。
1: 我这是自作自受。
0: 读一听。
1: 嗯，
0: 我这个下联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1: 嗯，倒是不错。
0: 当然了。
1: 那我这个下联就不能用了吗？
0: 用是可以用，要修改修改。
1: 怎么修改啊？
0: 你把这个万点坑改成点点坑。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对对的讲究是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比如我上联是千层浪，你可以对万点坑；我上联是层层浪啊，你怎么对万点坑啊？
1: 我这下联是差点，
0: 是不是？你对错了对联没关系，谁让你没学问呢？
1: 嗯，
0: 最可气就是你站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1: 谁胡说八道
0: 啊？大家都听着呢。你说什么？什么？相声肚百货部？
1: 嗯，
0: 你这是百货部啊？
1: 百货部。
0: 哦，买台电冰箱？
1: 没有。
0: 来双袜子？
1: 不买。
0: 来卷卫生纸？
1: 缺货了。
0: 你什么百货部啊？
1: 啊，今日盘点，不营业，许不许啊？
0: 最使我恼火的，就是你对我进行人身侮辱。
1: 谁侮辱你了？
0: 你凭什么说我是盲流？
1: 我瞧你像吗？
0: 啊？还说什么人家掉了半截香蕉，我捡不捡不就搁嘴里了啊？您大家看看，就这么漂亮的人能做出这种事情吗？
1: 这人要馋疯了什么都做得出来。
0: 你少说废话你、
1: 啊、
0: 我告诉你，你这是故意损坏我的名誉、
1: 啊、
0: 名誉乃人生第二生命，损害我的名誉就不能保全我的生命，你必须公开向我赔礼道歉。
1: 怎么道歉呢？
0: 在报纸上声明为我恢复名誉，并且赔偿我名誉损失费人民币500万元。
1: 啊，哦，讹上了。
0: 完不了啊。我告诉你，别的我不问了，我就问你，我吃这半截香蕉谁看见了，谁的证人，你给我说清楚，要不这事儿没完。
2: 这就是李金斗、陈永泉为我们带来的相声片段八扇屏。在苏文茂老先生从艺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侯耀文和石富宽搭档演出了相声新编八扇屏。在这段相声当中，八扇屏上的故事并不是由那副经典的对联引出来的，而是利用普通话正音引出了八扇屏的故事。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只为大家选取了其中较为精彩的一段，也就是小孩子的故事。下面呢，我们就将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片段新编八扇屏送给大家。
3: 我这么大，我把这队伍走，我这给您表演，我一队伍就走，还没吃饭呢。

0: 说在想当初，
1: 嗯，
0: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裘之志，
1: 嗯，
0: 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冀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的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2: 我说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
3: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片段《新编八扇屏》。听完了小孩子的故事，让我们再来听李金斗、陈永泉为我们说一说苦人不是人的故事。请欣赏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相声片段《八扇屏》。
4: 完不了啊。
5: 您呐，别生气
4: 啊！
5: 我这人是个苦孩子出身，
4: 嗯，
5: 自幼没有文化，没念过书，我是个苦人。
4: 苦人你比不了，
5: 怎么苦人我都比不了？
4: 那也是一位古人呐。
5: 我怎么不知道？
4: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5: 又是过去的事儿了。
4: 金宋交兵，金邦四太子完颜吴珠带领雄兵40万进犯中原，与大宋岳飞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吴珠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还将二世子完颜乌合卢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二世子只剩得面薄如玉，齿薄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素罗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双枪一对，真乃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延庆是大败而归。岳飞闻听，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边厢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左，字文成，朝上打工，口称元帅，且请激怒。今日阵前小将非乌珠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当年乌珠投进中原时，大破陆安州，陆安州总镇姓陆，名登，字子敬，人称小诸国，皆因寡不敌众，才失落城池，全家尽劫而亡。陆登拔剑自刎，气绝尸不饶，受乌珠三拜，许下三件大事：一，不伤黎民；二，抚养孤儿；三，与他夫妻殡葬。此事这才倒落尘埃。陆娘抱定孤儿进了金营，吴珠随将孤儿认为亲生之子，抚养成人。12岁请来白善人传授枪法，学艺4年练成双枪一对，真乃是盖世无双。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不可强战，只可智取，若想收服此将并不算难，三计可成也。岳飞言道：哪三计？王佐曰：苦肉诈降，反间计。元帅闻听，哎，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王佐无言，只得后退。日后元帅并未升战，王佐猛打巨将鼓，不犯军规，向王佐责打40军棍，只打得皮开肉绽，是驱出帐外。王佐回到营中，向陆安州之徒画了一张，藏在自己法器之中，右手持宝剑想自己左背断下，右手持左背偷出宋营，是直奔金福部，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福部将我责打40军棍，是他气恨不出，又将我左背断下，我无处投奔。闻听人言，狼主仁义过天，特意前来相投，情愿铡草喂马，充一小卒。乌珠一见，惨不忍睹，随传一令，我国金人清真，王佐所到之处不要阻拦于他。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一日偶遇

0: 世子，王祖每日以世子说书，日后才挂画献图，卸破了陆安州之县官。鲁娘见此图，大放悲声，指图对公子曰：“孩儿啊，孩儿啊，你父死在金人之手，趁此时机不替父报仇，你等待何时？”公子闻听，顿足捶胸，立即大反金营，把兀术杀了一个瓦泄冰消。王祖带公子来见岳飞，岳飞。哎呀，我的贤弟，谢谢你的大功告成，可惜你断去左背，真乃六根不全，一苦人也。后人有诗赞之曰：洞庭王左思文成，断背说降陆文龙，金宋交兵诛仙阵，万古流传苦人名。苦人王左，你比得了吗？
1: 我连王八也比不了啊。
0: 我看你也好有一比。
1: 我要比什么呢？
0: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骑摩托。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你整个一糊涂车子呀。
1: 那我就不是人了。
0: 你不是人都比不了
1: 啊？我怎么连不是人都比不了啊？
0: 不相信？大雁轻松之上落一小雁，小雁对大雁曰：仁兄，逍遥贵体，来此何干？大雁池边饮水，洋洋不睬。小雁怒曰：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缘，我拿好言对你，为何不理？莫非痴呆聋哑乎？大雁曰：树高蝉声细，山高语音低，水深流去慢，贵人语化迟。小雁怒曰：儿有何贵？项长尾短，足大肩宽，鹅鸭不像，其不反乎？大雁曰：那儿有何贵呢？小燕曰：我生在高楼大厦，长在凤阁凉亭，昼游花丛柳巷，夜宿沙那凉亭，闲有琴棋书画，闷有才女陪伴。大燕曰：儿可晓得三纲五常？小燕曰：不知不知，愿闻其详。大燕曰：金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为三纲。五常乃仁义礼智信，见蛀虫不吃为仁，见食不争为义，前后分排为礼，不受人情为智，春来秋往为信，父亡母嫁，母亡父娶，父母双亡，守孝三载，哪像尔等？见蛀虫就吃非人，见食就争非义，前后乱非非礼，受人亲非智，来而慕名非信，父亡母嫁，母亡父娶，父母双亡，狐朋狗友，乱乱失群，真乃畜生也。小燕闻听，大叫三声，坠速而死。大雁腾空而起。公冶长老先生提笔留诗一首：燕燕池边羽化轩，各分礼仪便于闲。一般都是男来燕，愚者愚来，贤者贤，禽鸟尚能知礼仪，为人何不孝当先？看来人儿不入鸟乎？
1: 别呼了，你嗷嗷吃得了。
0: 我说这两个鸟都不是人，阁下您比得了吗？
1: 哪个我也比不了。
0: 我看你好有一比。
1: 那我要比什么？
0: 好比是面茶锅里的煮蜜桃。
1: 这话怎么讲呢？
0: 你是糊涂歪歪嘴儿，外带一身毛。
1: 我呀。
2: 您刚才欣赏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为您带来的相声片段《八扇屏》。顾名思义，八扇屏嘛，是由八扇屏风上的故事组成的。但是由于演出时间有限，演员们大多都是选取三个故事来讲。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浑人、小孩子、粗鲁人、莽撞人、苦人、不是人这六个故事。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有限，八扇屏这个段子就只能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找机会为大家奉献全本的八扇屏。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4: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4: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6: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7: 童话
8: 笑笑星笑传奇，
5: 笑星背后的故事。
9: 有这么样一个可爱老头，他呀不仅经常现身于京津两地的相声舞台，还总是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总是略显羞涩的一扭身，一低头，一咧嘴，露出他那标准的憨憨蔫蔫的笑容。这位就是杨少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著名相声演员杨少华迷相声的故事。很多人都以为杨少华是地道的天津人，其实不然。杨少华1932年出生在北京的一户穷苦人家，打小啊，他就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捡废纸、拾煤糊，杨少华都干过。小的时候呢，杨少华根本没想过

0: 成为受人爱戴的表演艺术家。那时候他唯一的心愿就是不再挨饿，不再受冻，因为小时候受的苦太多了。杨少华就有了一个特殊的小毛病，爱财。
1: 在童年的时代，家庭困境，就怕没有钱，因为在旧社会，我小时候没有钱是不好活，幼小的时候就爱钱。
0: 一个从没有幻想成为相声表演艺术家的人是如何走上相声舞台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杨少华表演的单口相声《吃月饼》，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跟您说。
2: 说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睡热炕，老头要睡着热炕头，老婆偏不让，老头抄起大门栓，老太太拿起擀面杖，老两口子冰当邦当打了个大天亮，把炕也晾了冰凉，谁也没猫着睡热炕。我给大家说一小笑话。什么事呢？我本人的实事。我有一个哥哥脑子特别笨，他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念私书，就念的叫百家姓，就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就这么两句，溜溜学了一个月愣没会。教上边往下边，教下边往上边，老师把他叫过来了，过来过来，站那儿了，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不要那念，光要赵钱孙李，不要那念，光要赵钱孙李。怎么跟我学呀？我妈说了，把学费交给你就跟你学，这你倒懂。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念三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哎，念底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周吴郑王，哎，上面呢，上面，上面房顶子，上面不是房顶子了，不是赵钱孙李吗？赵钱孙李，念五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哎，下边呢？下边忘了，这不刚叫过你的吗？刚忘的，一块念一块都忘了。再念赵钱孙李，赵孙李，钱呢？钱都花了。你这孩子那么笨呢？我跟他讲一讲得了。这百家姓没有讲，这姓什么的？那怎么讲呢？老师为了开化他，我告诉你，赵，记住了，我不姓赵吗？赵老师。知道赵老师，钱不到月头交学钱吗？交学钱，明白吗？交学钱。赵钱孙，北京人骂街的话，好孙子了。好孙子，对对，孙李，不讲理那李。周呢，就瞎胡诌那个周。吴呢，叫无理由那吴，知道吗？正不正经，知道吗？不正经的正，不正经的正。李就是不讲理李，知道吗？王。就那王骂人的话，老王八，知道吗？老王八，明白了吗？明白了。能讲吗？老师，我能讲是能讲啊，我不能打上面往下讲，我能打下边往上讲。那讲的我听听。那个老王八不正经，无理由瞎胡诌，好孙子不讲理，要学钱赵老师。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这不对呀，脑子特别笨。由于他笨呢，我脑子也不太清楚。我跟您说，我一共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孩子笨，最笨的是我们这小三儿，要多笨有多笨，说出话还特别不吉利。这是去年八月十五，我买了几斤月饼，刚往这一搁，我这仨儿子围着我问我一句话，吓我一大跳。爸爸，咱怎么分呢？我说咱也不土改，咱分什么呀？今天咱们搞个家庭小联欢，这不有几斤月饼吗？我提几道题，你们谁答得好给谁月饼吃，答不好不给谁吃。我们的大孩子说，您说吧，什么题啊？我说问问你，什么圆又圆，什么缺半边，什么乱糟糟，什么静悄悄，谁答得好给谁月饼吃。我们大小子说，我能答。那可以，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那个八月十五的月亮圆又圆。您听，有道理，八月十五的月亮圆吗？我说什么缺半边呢？又不是这日子缺半边啊。我什么乱糟糟啊？那个满天星斗一出来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要都睡着了就静悄悄。你这就怎么样，给拿了两个月就让他走了。我把老二叫过来，这老二呢特别滑稽啊，那说相声上我们家串门。

0: 他能把说相声逗乐了。我那二儿子长得特别漂亮，他是8:20的眼睛，这样有意思，说话特别幽默。我说老二，我问问你，什么圆又圆呢？什么圆圆的？您买的月饼圆又圆。我说什么缺半边呢？要咬一口不是缺半边吗？我什么乱糟糟？要把它嚼碎了不是乱糟糟吗？我什么静悄悄？有都吃光了不就静悄悄吗？我给他五个月饼，给他五个月饼他拿走了。老三儿过来了，那谁爸爸，你问我呀，你问我呀，别着急，那倒霉的话，丧气话，那不吉利的话都不许你说，你知道吗？我知道，你问呢。我问你什么圆又圆呢？什么圆圆呢？那个爸爸妈妈圆又圆。我们俩圆什么呀？那什么缺半边呢？要死了一个缺半边。那什么乱糟糟，我们大伙儿一哭就乱糟糟。我什么静悄悄，要都死绝了就静悄悄。
1: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杨少华表演的单口相声吃月饼。从小吃苦挨饿的杨少华从没有想要成为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念头，他究竟是怎样迷上相声，最终又成为了相声表演艺术家呢？这个呀，还要从13岁的时候杨少华成为一名皮鞋厂的学徒说起。
0: 在我13岁的时候，我哥就在这个商场里边，过去西单商场。那么我介绍我去呢，不是为学徒，因为没有饭吃，到那儿人家管饭，管饭呢就得给人干活，学徒嘛，3年零1节，学的什么做皮鞋。那时候买钉子很贵，就老板也舍不得买，把它砸直了。砸直了有困难，困难什么程度呢？它因为它短又小，它这弯的特别大，你小手一摁呢，拿那榔头砸它的时候呢，一不留神就砸手。回家我妈就哭了，一看那手也那么砸那样。那么这时候呢，我哥哥就给我引进到一个叫茶社，叫名媛茶社。
1: 13岁的时候，杨少华在哥哥的介绍下去鞋厂做了学徒。为了把废铁钉砸直，杨少华的手指经常被铁锤砸得像胡萝卜一样。好在鞋厂的边上就是常连安创办的启明茶社，杨少华经常是一边干活一边偷听相声。大概是偷听相声不太过瘾，杨少华后来索性辞工不干了，找机会进了茶社，做起了杂工。从此杨少华的一辈子都再没有离开过相声。说到这儿，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杨少华合说的相声《地理图》。
2: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0: 哎，
2: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0: 是吗？
2: 大鼓，单弦、坠子、石调、琴书、快板、相声。
0: 对
2: 啊，这个每一个曲种啊，都有它的地方色彩。
0: 是吗？
2: 就拿相声来说吧。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0: 北京。
2: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0: 对。
2: 唱石调就不一样了。
0: 怎么呢？
2: 天津人最好。
0: 天津石调吗？
2: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0: 对。
2: 唱二人转的
0: 哪人多？
2: 吉林省的人多。唱弹词的
0: 哪人多？
2: 苏州人多。唱越剧的
0: 哪人多？
2: 绍兴人多。
0: 你看，
2: 唱沪剧的
0: 哪人多？
2: 上海人多。唱花鼓戏的
0: 哪人多？
2: 凤阳人多。
0: 嗯，
2: 过去打铁的
0: 哪人多？
2: 章丘人多。鞠碗的
0: 哪人多？
2: 宁静人多。剃头的
0: 哪人多？
2: 保定县的人多。修脚的
0: 哪人多？
2: 定性人多。练把式的
0: 哪人多？
2: 沧州人多。
0: 你看，
2: 耍猴的
0: 哪人多？
2: 吴桥人多。
0: 哦，
2: 卖荞麦皮的
0: 哪人多？
2: 宜兴府的人多。卖豆腐丝的
0: 哪人多？
2: 武清县的人多。
0: 嗯，
2: 卖高跟的
0: 哪人多？
2: 杨村人多。
0: 你看，
2: 卖冰棍的
0: 哪人多？
2: 哪儿的人都有。这个
0: 这怎么哪儿的人都有了？
2: 这职业不固定。
0: 哦，
2: 哪儿都做冰棍。
0: 是啊，
2: 只要做就得当地卖。
0: 对，
2: 说相声的还是北京人最多。
0: 对，
2: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0: 怎么呢？
2: 我特别喜欢听。
0: 您这是客气。
2: 哎，我认为啊，
0: 啊，
2: 您最大的特点，
0: 我是
2: 就是口甜。
0: 啊，我熟透了。我是那西瓜是怎么着？
2: 谁说你西瓜了？您的口音呢？甜润好听。
0: 他们都怎么说？
2: 听您这个口音
0: 啊，
2: 您大概不是我们

0: 此地人。
1: 对，
0: 您原籍是
1: 北京。
0: 哦，您是北京人呐。
1: 对，
0: 哎呀，太好了，
1: 北京好，
0: 都羡慕你呀。
1: 怎么呢？
0: 我好，北京好啊。
1: 是啊，
0: 那是我们祖国的首都。
1: 对，
0: 过去讲究里九外七，皇城四，
1: 老话，
0: 九门八匾一口钟，
1: 嗯，
0: 万寿山，颐和园，
1: 嗯，
0: 故宫博物院，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1: 去过，
0: 有着优美的风景，
1: 嗯，
0: 有无数的古劲儿。
1: 是啊，
0: 北京好。
1: 嗯，
0: 北京有三宗宝。
1: 哪三宗宝啊？
0: 文化、风景、语音好。
1: 嗯，
0: 别搬家，住着好。
1: 是啊，
0: 好好，
1: 您把北京夸得跟一朵花一样
0: 啊。
1: 工作调动我到天津来了。
0: 哦，搬咱们天津来了。
1: 对，
0: 好，
1: 天津也好。
0: 天津好啊。
1: 嗯，
0: 水旱码头，九河下哨天津卫。
1: 嗯，
0: 三道浮桥，两道关。
1: 你看，
0: 鲜鱼水菜盖不过天津。
1: 嗯，
0: 天津好。
1: 好，
0: 天津的观众最爱听曲艺。
1: 是啊，
0: 天津也有三宗宝。
1: 哪三宗宝？
0: 鼓楼、炮台、铃铛岗。
1: 哦，
0: 别搬家，住着好。
1: 好，我搬哪哪好。
0: 好好好，
1: 我要搬关外去了，
0: 东北
1: 啊。
0: 好，
1: 关外也好。
0: 东北那是祖国的大门。
1: 嗯，
0: 高粱、大豆年年丰收啊。
1: 你看
0: 东北好，东北有三宗宝。
1: 嗯，
0: 人参、貂皮、误了草。
1: 别搬家，住着好。我就知道嘛。
0: 好好好，
1: 我搬保定府去了。又
0: 保定
1: 啊？
0: 保定府好啊。
1: 也好，
0: 保定府三宗宝。
1: 嗯，
0: 铁球、面酱、春不老。
1: 嗯，
0: 没事弄俩铁球吞着玩可不错。
1: 我狗熊啊，是怎么着？我吞铁球干什么呀？
0: 保定府好，就那儿住着吧，别动换了。
1: 我要回北京了，我看你说什么。
0: 怎么着？
1: 又回北京了。
0: 哦，又搬回北京了。
1: 啊，对了
0: 啊，打刚才往这儿一站啊，一会儿搬这儿，一会儿搬那儿，你吃了耗子药了是怎么着？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啊，有准地方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呀，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循环演出哪儿不去呀。
0: 哦，您这个工作嘛，经常的出外。
1: 哎，对，
0: 哪儿都去过吗？
1: 都去过。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这个北京你常去吗？
1: 到过，不能说常去，去过。
0: 哦，
1: 嗯，
0: 上海去过吗？
1: 到过。
0: 沈阳
1: 到过。
0: 齐齐哈尔
1: 到过。
0: 南京
1: 到过。
0: 西藏
1: 到过。
0: 新疆
1: 到过。
0: 外国，
1: 这没到过。
0: 完了，完了，这点你就不是我。
1: 您？
0: 我经常的出口出国。
1: 你吓我一跳。
0: 我经常出国。
1: 出国？
0: 哎，因为我呀是一位旅行家呀。
1: 哦，您
0: 哎，所以世界各地我全去。
1: 净出国？
0: 哎，经常出国。
1: 出国您都到哪儿啊？
0: 到过哪儿啊？
1: 嗯，
0: 你出国没有？
1: 我没出过国。
0: 那就好办了。
1: 好办了。
0: 这个英国你知道吗？
1: 建交了。知道。
0: 英国
1: 知道。
0: 英国我到过。法国我也去过。
1: 法国去过。
0: 最近我又要走。
1: 那您怎么没走啊？
0: 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1: 是啊，
0: 缺一个助手啊，沿途上给我做些个记录啊，搞点资料什么的，缺动物人找不着。
1: 这同志，您看我行吗？我这叫毛遂自荐的，您看我是不是？
0: 你
1: 啊，
0: 你有点文化吗？
1: 我大学差俩钟头没毕业。
0: 这种文化，
1: 嗯，
0: 你去不了啊。
1: 怎么？
0: 道太远。
1: 远没关系，咱坐车呀。
0: 坐车怕你晕车呀。
1: 那咱坐船。
0: 怕你运船。
1: 咱坐飞机
0: 更不行了。
1: 怎么呢？
0: 你运高。
1: 我得什么运什么。我
0: 你去不了，你不知道我的计划。
1: 您的计划是
0: 走着去？
1: 拿腿走
0: 啊？
1: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0: 啊。
1: 游山玩景，记点材料是吗？
0: 就这意思。
1: 您要能走我就能走。
0: 这么远的道你走得了？
1: 多新鲜！您要能走我就能走啊。
0: 那这么着，我带你去了。
1: 可以啊。
0: 咱们就打这儿走。
1: 打这儿走。
0: 出了门，
1: 嗯，
0: 咱们奔东南角。
1: 东南角。
0: 东门，
1: 嗯，
0: 观音号，北海楼，龟甲胡同，万寿宫，
1: 嗯，
0: 北的关，河北大街，大红桥，西鱼庄子，钉子谷，南仓北仓，走铺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坞，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县，过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 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夯庄子怀来县，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陶普旗，呼和浩特撒了旗，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林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达坂城库莱市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
1: 还这么多，
0: 进西藏耶拉木扎斯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齐木沙尔到拉萨莫着宫卡拉里查多木市巴塘里塘鸭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1: 都到了延安
0: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行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湾河间沧州南皮东广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市蚌埠门台子
1: 明
0: 梅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字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到上海
1: 到了上海
0: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山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1: 都出了国了
0: 老挝万象开罗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苏联乌克兰斯德林哥勒列宁哥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特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捷克斯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东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给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西里根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1: 又回来了
0: 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抹的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包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诺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原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黄姑屯新民县柳河沟白旗普达虎山高山子青堆子赵家屯沟帮子大梁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记沟青城白诺沙户所前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古冶开平到唐山芦台汉沽塘沽新河五十间房东新庄金梁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钱庄大直沽五轨车厂大王庄过了解放桥滨江道走和平路南市这才到长城影剧院咱可走着走
1: 走着走太累呀
0: 累不要紧的
1: 怎么办呢
0: 你背着我
1: 我呀
2: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马志明杨少华合说的相声地理图杨少华能逗会捧还非常擅长说单口相声他与儿子杨毅组成的父子搭档深受观众欢迎啊！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为您介绍杨少华的相声人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为您送来的就是萧亚轩演唱的歌曲幸福的地图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据美国媒体报道，国防部监察长的这份报告涵盖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号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报告包含了来自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等监督机构的信息。根据报告，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的基地内的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该地区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到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这使得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到18天的物流周期。报告说，伊朗的军事打击下，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2月23号到6月30号期间，多达35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地区。报告还说，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已有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4架 F-15E 战斗机、7架 KC-135 加油机以及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战事还导致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4号表示，2025年1月华盛顿附近发生重大空难后，该委员会提出了33项建议，而联邦航空局对其中11项建议的回应不可接受。其中之一包括，美国联邦航空局尚未同意强制安装一项关键安全系统。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及部分遇难者家属15号将再次敦促国会立法，从根源上解决这起空难暴露出的问题。有两名以色列导演指导揭露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附带伤亡 NASA》日前获得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当地时间9月1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批评该影片令人震惊，称两名导演作为以色列人煽动反犹主义，将以军描绘成战争罪犯，这种行为绝不能容忍。此刻提示，眼下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96万亩五角枫林褪去翠绿，红橙黄绿层叠晕染，宛如打翻的调色盘，铺展在科尔沁草原之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依晨。近日，两起与低保有关的事件引发讨论。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了偶像的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0: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是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靖宇的报道。
2: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3: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2: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4: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2: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5: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2: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6: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
2: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1: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4: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2: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5: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2: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7: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起步，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他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2: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2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3.2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10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6: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让不符合低保要求的对象退出在册名单，但同时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及时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纳入救助。按照长期以来的做法，低保是依申请而受理的，如果潜在困难对象没有提出低保申请，就可能没有被制度及时纳入。大数据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浙江、上海都有一些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探索了，

0: 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可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我们的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比如说自有住房面积或者家庭存款数量，基于这些数据认定低保资格的规则是刚性的，但是我们在执行过程中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必要时需要综合运用民主评议等手段。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都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盐被认为是五味之首。如果烹饪中没有盐，往往被认为是寡淡无味，但是盐多了危害更大。研究显示，我国居民盐摄入确实普遍超标，而长期高盐饮食可能导致多种疾病，罹患风险增大。
4: 从2019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就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每人每日盐的建议摄入量。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需要减盐吗？减盐怎么做才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6: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5: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件理念。十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7: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5: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

0: 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1: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2: 要做到控盐减盐，除了在日常三餐中少放盐之外，还要特别的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4: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5: 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玉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北方大部地区降水稀少，秋高气爽。那中东部啊，仍有大范围30度以上。今后三天，一个原因呢是由于西风带平直，不利于冷空气南下。第二个原因啊，是虽然在对流层中层，那副来高压依然偏强，但是呢，低空是被冷空气的偏东风打穿。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因此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地区气温还将呈现偏高为主，但是呢没有大范围的高温。那么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北方大部地区未来呢降水稀少，白天可以说整体是比较舒适，那么午后呢还有点晴晒，短暂的炎热会出现，但是早晚时段天气啊比较的凉，那么昼夜温差大，尤其呢是西北地区的中西部以及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上下。我们来看，在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等局地的温差更可达到20度左右。 举例子来看，像甘肃敦煌、山西。

0: 的大同啊，那昼夜温差就能够达到20度上下，一天可以说是如同度过两季。那么从最高气温来看呢，30度以上的范围啊还将逐步的扩展，南方主要是在江南、华南等地，而北方呢主要是在华北的南部、黄淮一带，白天最高气温仍能够达到30度出头。不过呢，我们展望一下中后期，本周末的时候，北方多地呢可能又将出现降雨降温了。那19到20号，包括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多地的气温还会转为偏低。所以呢，请朋友们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2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4: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呢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加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主要内容有：一是加快建设运营进度，各地综合考虑当地人口规模、托育需求、经济社会发展等实际情况，建设规模适度、装备适宜、功能完善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明确中央投资支持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建设运营进度要求。二是发挥服务引领作用，各地支持指导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结合实际，在做优托育服务、指导科学育儿、加强健康指导、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安全责任、总结实践经验、提升服务品质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三是开展培训指导工作，各地支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结合实际，开展托育从业人员岗前培训、转岗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以及托育专业学生实习实训等，协助做好法律政策宣传。四是参与质量管理工作，各地支持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接受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委托，通过支持托育机构加强管理、助力托育行业管理、为质量管理提供技术服务等形式，参与托育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实现地市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全覆盖，但当前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还存在建设运营管理不规范、作用发挥不充分、带动区域内托育服务发展的能力不强等问题，制约了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共促同促安全治理。从9月15号到9月17号持续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帖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并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还称，全美普遍物价上涨不是他的责任，并将其归罪于拜登政府。美国国土安全部监察长办公室在对佛罗里达州临时移民拘留设施鳄鱼恶魔岛进行突击检查后，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报告，揭露该设施存在空间狭小，将拘留者关押在小型金属围栏、不符合人道待遇标准等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4号接受英国媒体采访，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繁荣。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孟加拉湾将有1个台风生成。15号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台风未来登陆我国可能性不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一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而伊方官员则予以驳斥。
0: 此外，据伊朗方面14号的消息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因受到美国的施压，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最新的消息。
2: 好的，一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曾表示，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此外，当地时间15号的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这一点毋庸置疑。此外，9月14号到18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作为该机构成员国的年度主要决策会议，本届大会在开幕之时就爆出了外交风波。伊朗方面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搭乘航班前往奥地利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但因受到美国方面的阻挠，12号当天返回了伊朗首都的黑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地利未给伊朗代表团签发入境签证，奥地利政府向伊朗表示，此举源于美国的施压。伊朗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14号在大会上谴责此举侵犯了其成员国的权利，并开创了危险的先例，批评美国的干预行为是蛮横的政治霸权行为。以上就是最新的进展，主持人。
0: 好的。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1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也门持续的敌对行动正在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大规模的流离失所。
1: 本月初以来，至少1.8万户家庭，约12.5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警告，也门当地人道物资严重不足，部分地区救援行动仍受到安全局势和道路受阻的影响。
3: 哈克通报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自9月1号至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已经核实，也门有40名平民伤亡，其中8人死亡，32人受伤。联合国方面表示，当前救援物资严重不足，资金也无法满足需求。由于安全局势，人道主义准入和人员物资流动仍受到严重限制。也门西海岸多个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目前仍处于暂停状态，多条重要道路受到限制或无法通行。
4: 我们呼吁所有各方保护平民，遵守国际人道法，并确保安全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使急需的援助能够送达有需要的社区。
3: 目前，冲突造成的人道影响已经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联合国表示，截至14号上午，约2300名从也门逃离的人员已经抵达吉布提北部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奥伯克地区。随着抵达人数继续增加，当地现有接收能力已经承受明显压力，急需更多资源支持。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的要求下推迟。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一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伊朗

0: 阿曼原计划在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阿曼和伊朗磋商的协议内容是什么？原定在阿曼塞拉莱举行的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2: 伊朗和阿曼主要向其他海湾国家要通报的，就是双方之前商定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这个安排。那么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之前，实际上海峡是通过一个中间航道来进出的。那么伊朗在这次战争以后，他想重新建立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他不同意使用原来的航道。那么最近伊朗与阿曼也就这个新的航道进行了磋商，也达成了大部分的一致。那么这个新航道的安排就是这次会议要通报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觉得这个会议本身的形式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伊朗这次积极的想推动这次会议的举办，就是希望塑造一个伊朗能够和海湾国家坐下来一起开会一起谈的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也对美国做出某种姿态。
0: 会议为什么会被推迟？秦天分析，巴林、沙特均表达不支持开会的立场。
2: 那么有关这次会议的这个筹备工作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顺利。那么首先是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巴林率先公开的表示，就是他拒绝参与此次会议。第二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沙特方面对伊朗方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希望暂时不要举办这次会议。我们知道沙特是海湾国家的这个领头羊，所以沙特如果不愿意参会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到这个会议的举办。那么第三的话，就是除了是巴林沙特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海湾国家也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沉默，也就是对这种会议本身是不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在最近几个月里面，由于伊朗袭击了海湾国家，实际上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处于某种程度的这种敌对或者冲突的状态，那么这样一种氛围实际上是不适合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举行这种多边的官方的会议的。
1: 那么海湾国家会和伊朗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共识吗？秦天认为有难度。
2: 目前伊朗要与海湾国家达成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完全的共识是有难度的，美国的特朗普政府还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之前一段时间，那么特朗普就曾经多次威胁过阿曼，就是要求阿曼不要与伊朗达成相关的这种安排。那么相信美国也会对其他的海湾国家施加类似的压力。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伊朗与海湾国家目前仍然在就海峡问题进行这个相关的磋商努力。那么在这次会议虽然推迟了，但是沙特方面实际上是通过正规的渠道表示了一个希望暂时不开会的这种诉求，实际上也没有和伊朗撕破脸，态度也是非常的专业良好的。那么这里面就保留了未来伊朗与海湾国家继续通过谈判来探索海峡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这也是地区国家寻求这个战略自主、摆脱美国的过度的这种影响的一种体现。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两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0: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 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5: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6: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4: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7: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4: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认为，
8: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的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1: 在短短2天的爱尔兰之行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在爱尔兰统一问题上抛出了新的有利于爱尔兰方面的立场，还在离开爱尔兰之前送上了一个贸易礼包，宣布取消针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
0: 恰逢近期美国与英国这对传统盟友摩擦频频，美国国内又即将面临中期选举，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身为欧盟成员国，却孤悬在不列颠群岛西侧，仅与英国接壤的爱尔兰，人口只有英国的不到1/10，在欧盟人口占比不到2%，无论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都不算起眼。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9: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4: 除此之外，美国与英国这对在传统上拥有特殊关系的铁杆盟友，在此前几个月已经频频把矛盾摆在全世界面前。 美国提出希望使用英国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打击伊朗，遭到英方拒绝，要求英国增加国防预算又让英国工党政府左右为难。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的政治观点与特朗普立场相悖，此外英国政府反对以色列

0: 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以及英美之间的数字税争端等，也给两国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1: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政党利益。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政府近日则宣布，作为报复，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在紧邻美国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当地官员表示，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严重冲击当地制造业和加美跨境贸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附近的埃塞克斯县与美国底特律市隔河相望，通过大使桥等交通枢纽相连，这里是北美最繁忙的跨境贸易走廊之一。美加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使得这一区域的跨境贸易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温莎埃塞克斯投资发展局首席执行官戈登·奥尔表示，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正在拉大两国间的隔阂。
5: Well,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what's happened with the tariffs is it.
6: 毫无疑问，关税相关事态加剧了不确定性，拉大了加美两国之间的隔阂。它不仅冲击制造业、汽车行业与供应链，也波及到了旅游业。因为当人们对自身工作、生计感到担忧时，旅游就成了可以放弃的非必要开支。
4: 奥尔还认为，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让企业难以报价和下订单，让实体经济无所适从。
5: They don't know where the economy's headed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6: 受关税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人们看不清经济走向，无论哪个行业都是如此。当然，我们很多产业都深度关联，相互融合。安大略省、温莎市、埃塞克斯县与密歇根州之间联系紧密。而不确定性成为核心难题。随着这种不确定性日复一日持续发酵，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商品会被加征关税，税率会是多少，企业很难承接业务，对外报价，订单落地也变得困难重重。
4: 奥尔透露，前往温莎的美国游客普遍对当前严峻的贸易形势感到无奈。
5: You know, the mood certainly for Americans is when they come.
6: 不少美国人来到我们这座城市时，会向我们表达歉意。他们清楚眼下局势不妙，知道加拿大正遭受不公对待。这场贸易战让我们所有人都承受巨大压力。
4: 奥尔呼吁两国政府尽快恢复对话，改变相互加征关税的局面，以减轻贸易摩擦对两国民众和企业造成的伤害。
7: 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美国媒体报道说，卡尼此行寻求加拿大获得欧盟准成员国的特殊地位。
8: 卡尼13号在出席活动期间表示，加拿大正寻求与欧盟结成独特的同盟。在他看来，世界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9: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8: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 道，卡尼正与欧盟领导人讨论设立一项机制，允许与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相关的加拿大商品、服务和从业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加欧还就铺设海底光缆、共建数据中心和云储存设施，联合研发新型卫星网络，建设可将加方能源输送至欧洲的能源通道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另据欧洲媒体报道，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之际，卡尼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提出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欧盟过去一直在入盟规则上较为保守，但当下对创设一种全新的准成员国身份，并将其授予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加拿大近来寻求与欧洲深化关系，媒体分析认为，加方此举旨在调整战略重心，以对冲与美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方面威胁要将加拿大变为第51个州的言论，也正迫使加拿大向欧洲靠拢。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到明天呢，主要需要关注的是在南下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在东南部海域依旧是有大浪波动。其中台湾海峡呢有2.2到2.9米的中到大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2米的中浪区。现在城市海域中，浙江的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的宁德和福州以及厦门海域会有1.6米左右的中浪，广东汕头海域的浪高呢是在1.9米。那么相较而言呢，今天北部和南部近海的海况都是较为平稳的，渤海、黄海北部是只有1米以下的轻浪，黄海南部是1.1到1.8米的轻到中浪，东海是1.5到2.2米的中浪。在南海呢告别了大浪，那么今天到明天是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是2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在南部的近岸城市海域中，海南和广东都是告别了中浪，今天是只有轻浪，那么适宜滨海活动。预计明天在东海的北部会有一个新的大浪区生成，浪高呢在2到2.5米，但是这个浪区离近岸海域较远。那么在台湾海峡明天是维持2到2.8米的中到大浪，福建近岸海域明天是有中浪，平潭海域的浪高会在2米左右，提醒在这里滨海出行要注意风浪。另外西北太平洋有大到巨浪生成，并且呢会开始逐渐的靠近我国近海，预计在本周末开始影响到我国的东海和台湾海峡。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张大勋。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类脑计算参考架构、光电计算、光矩阵计算系统设计指南等五项类脑计算和光电计算领域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标志着我国未来计算标准化布局取得重要进展。传统计算架构的性能和能效瓶颈日益凸显，类脑光电计算作为下一代计算范式关键方向，迎来政策与产业叠加给予，但技术路线尚处多元探索阶段，急需统一技术话语体系和评测标准。为此，全国智能计算标准化工作组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制定系列指导性技术文件，支撑前沿技术迭代与规模化应用。本次发布的五项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打通了前沿科研与产业应用之间的壁垒，推动技术由原型探索转向工程化落地与规模化发展，为我国未来计算技术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落地提供了重要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问题，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对《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进行首次审议，其中拟加强噪声源头防控，其中明确提出禁止午间、夜间在毗邻居民住宅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北京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分别针对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的防治污染的污染防治提出要求。香港旅游发展局今天公布，今年八月访港旅客初步统计数据达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创2019年以来的单月新高。旅发局表示，今年前八个月共录得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同比增长11%。俄罗斯国防部15号在社交媒体通报说，当天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实施打击。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处接收、储存并分发军事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两艘运载供应乌军物资的船只。此外，俄方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基础设施继续实施打击，这些设施用来运输来自欧洲的军事物资。当地时间15号，日本东京债券市场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25%。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号曾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此刻提示：我国有句老话，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很多病都是撑出来的，适当保持一些饥饿感真的有助于身体健康。吃得太饱对身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胃被撑大，从而不得不占据腹腔内更多空间，可能会挤压到其他内脏，引发腹胀、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同时会使身体多个消化器官比如胃、胰腺、胆囊等超负荷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晨。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0: 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的动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3: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2: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4: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助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5: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2: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6: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2: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社零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5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4: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2: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4: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2: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8: 贵人来扶持。
7: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最近一段时间，在河北衡水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每天中午都有陪护家属默默排队，等待90后小伙殷中志来送爱心午餐。这些家属大多来自困难家庭，
0: 让家属把省下来的钱都用在治病上，这是殷中志决定送爱心餐最朴实的初心。从买菜做饭到摆摊洗刷，所有环节都由他一个人完成，花费全靠自己多年的积蓄支撑。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还选择轮换送餐点位，在一家院区服务一段时间以后再转场到下一家医院。
1: 一人行善，众人向善，殷中志的暖心之举传开后，越来越多市民主动伸出援手， 从最初独自忙碌到如今众人

0: 5:31准时把热饭送到医院门口。英中志递过饭盒，不收一分钱。一份热饭填饱的不只是肚子，更是身处困境家庭心里的那份慰藉。患者家属
1: 带来很大的帮助，起码一天实打实的说嘛，说我能省不少费用了，这点100个这啥的。
0: 今年35岁的英中志曾因手术住院，独自外出就餐的种种不便让他难以忘怀。今年5月，他萌生了为住院患者及陪护家属做平价午餐的想法。
2: 因为在早之前吧，我在18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公益了。那个时候是做的宝贝回家，北京地区的这个志愿者。然后呢，在此期间呢，住过一次院，了解到这个住院的这种艰辛，然后开销大这种困难，所以说想给咱们医院这个病人的家属做些什么。
0: 下定决心后，英中志置办了大炒锅、大容量电饭煲、保温桶、一次性餐盒等设备。6月6日，他在衡水市人民医院崇文路院区启动爱心餐，每天精心准备30份盒饭，一荤一素加牛奶，仅收6元成本。他还将备餐送餐的日常拍成短视频发到网上，不少网友被打动，纷纷捐赠物资。这让英中志深受鼓舞，当即决定将平价餐全部改为免费。为了帮助更多医院里有困难的陪护家属，英中志选择轮换送餐点位，在一家院区服务一段时间，再转场到下一家医院。辗转衡水市人民医院崇文路院区、衡水市中医医院、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儿童康复院区送餐50多天后，9月3日，他把爱心餐配送点转到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自此，每天准时等候领餐的陪护家属越来越多，烈日下的小小餐摊也渐渐成了医院门口一道治愈人心的风景线。一人行善，众人向善。暖心之举传开后，越来越多爱心市民主动伸出援手，有人悄悄扛来大米送来食用油，有人批量采购牛奶、水果和矿泉水专程送到餐点。爱心市民朱子辉：
3: 昨天晚上看到这个视频呢，就很感动，我就说呢，也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们也加入进来，就是尽自己所能，因为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加入进来，来干这个事儿，甚至我希望是让它遍地开花。
0: 更令人动容的是，不少前来捐助的市民放下物品后没有离开，而是默默帮忙打包分发。从最初独自忙碌到如今众人拾柴，这支临时爱心队伍让温暖不断传递。爱心市民王月清：
4: 他太大爱了，帮助这么多的病人，给他们减轻负担。我觉得他这个评委吧，值得我们更多的人来参与资助他们，咱们能尽一点那个微薄之力也挺好的，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咱们的国家会更好更繁荣。
0: 12:25，最后一份盒饭打包完成。望着患者家属们提着饭菜安心离去的背影，英中志和志愿者们相视而笑，汗水浸透的衣衫下满是欣慰。
2: 咱们公益现场呢，几乎每天吧都有志愿者，今天的话是76天，大概份数的话是在2200份这个样子吧。下一步继续坚持做下去，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今天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免签政策实施满一年，一年来随着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加上口岸通关服务不断优化，中俄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
1: 昨天黑河口岸年内出入境旅客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56.18%，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出境旅客50.5万人次，入境旅客49.5万人次，入境俄籍旅客超21.75万人次，同比增长110.15%。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吕怡璇的报道。
2: 在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俄罗斯游客娜塔莉亚从边检民警手中接过鲜花和纪念牌。她是今年以来黑河口岸出入境的第100万名旅客，俄罗斯旅客娜塔莉亚。
3: 当然非常高兴了，来这里度假3天，第一次来中国，这样的仪式感让人意想不到。免签政策十分方便，可以来休闲度假，品尝美食、购物、按摩，通关也很快速便捷。
2: 2025年9月15日，我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俄方公民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停留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同年12月1日，俄方实施对等免签政策，免签政策降低了跨境出行成本，跨境串门式旅游成为新常态。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苗磊：
4: 为保障口岸通关安全有序，我们主动应变，精准施策，构建预警测流、潮汐布警、动态疏导勤务组织模式，在执勤现场增设中俄双语便民小分队，配置多语种智能翻译设备，并在联检大厅外屏滚动播放俄语版填报指南，切实缩短旅客候检时间，不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体验。
2: 从免签政策落地到口岸服务不断优化，中俄跨境人员往来正在变得更加高效便捷。数据显示，入夏以来，黑河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人次，暑期出入境总人数达50.9万人次，同比增长45.5%。针对客流高峰，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口岸联检部门加强信息共享、联合研判和应急联动，实时掌握客流变化，同时依托中俄边检机关3级代表联系机制，加强沟通协作，保障口岸通关高效畅通。
5: 股市服务站。
0: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盈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您好，外盘表现乏力影响下呢，今天 A 股主要主板指数是调整态势，不过呢科技风格有所反弹，科创指数收涨，到收盘上证总指为下跌21点，跌幅0.54%，收在3864点，深成指下跌96点，跌幅0.72%，收在13287点，创业板指跌1.15%，收在3247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1.55%和0.65%，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6127亿，其中上海市场7640亿，深圳市场8487亿，涨跌比上海市场544家上涨，比1777家下跌，深圳市场是519家上涨，比2379家下跌。板块方面，风电设备4%以上涨幅领涨，电子化学品上涨超过2%，半导体涨幅超过1%，最后仅小金属、电池元件，小幅红盘，涨0.5%左右。调整前列旅游、酒店、种植业、林业跌幅超过-5%，零售跌幅超过4%，饮食院线、农产品加工，跌幅在-3%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王小亮。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

0: 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4: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9月14号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

政捷。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一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太空军称拥有在轨太空武器，中方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超23.3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九月以来已经有约20部影片上映。沙特民防部门当地时间9月15号凌晨向盐布、吉达、塔伊夫、艾卜哈和吉赞等多座城市发布紧急预警。近来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互袭。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当地时间15号消息，航空自卫队一架大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当天下午在鸟取县近海海域失去通信联系，下落不明。据悉，该侦察机隶属于位于青森县的三泽基地。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出动飞机和舰艇展开搜索。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4号表示，2025年1月华盛顿附近发生重大空难后，该委员会提出了33项建议，而联邦航空局对其中11项建议的回应不可接受。其中之一包括，美国联邦航空局尚未同意强制安装一项关键安全系统。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及部分遇难者家属15号将再次敦促国会立法，从根源上解决这起空难暴露出的问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弱，东北地区除黑龙江西北部外，其他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到2度。20号到21号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可能出现初霜冻，但黑龙江北部粮食产区不会出现初霜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晨。国家统计局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八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更多内容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那根据最新发布，房地产方面增长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2: 好的，一晨。那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也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是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多渠道盘活存量商品房，化解库存，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积极推动住房制度调整和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效果正在逐步显现。那主要就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房地产交易总量现在是有所改善的，也就是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那么过去呢是以新房交易居多，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那么从最新数据来说呢，前八个月二手房的网签面积达到5.5亿平方米，连续多个月是高于新房的销售面积的。从增速来说，前八个月的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是同比下降了12.1%，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呢是同比增长了10.6%。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房地产交易价格是同比降幅在收窄，也就是从新建商品房来看呢，70个大中城市里，38个城市的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是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其中像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呢是分别比上月收窄了0.2%、0.1%和0.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新建商品房的库存在继续降低，也就是从八月末来说，这个全国新建商品房的待售面积是同比下降了1.1%，这是今年以来连续第6个月下降，而且近几个月来说，我们这个下降幅度呢也是还在增大中。那也就是表明我们各地区的话呢，通过这个购房补贴、卖旧买新等支持政策呢，以及将库存房源转化为保障房等多种方式，这个积极推动我们的商品房去库存，而且取得了积极成效。那么另外呢，傅林辉也表示，近年来其实我国房地产供求关系呢已经出现重大变化，现在呢是转向更好满足居民居住需求，那么这样呢也成为了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新趋势。我们来听听他的录音。
3: 更好满足群众居住需求呢，成为房地产市场发展新的趋势。当前呢，群众居住需求呢呈现出呢向好不好、适不适合、多元化的发展的那种转变的一种态势。我也看到呢，像这种智能绿色适老化的住房需求呢是在增加的，但是呢就是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1: 那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下阶段消费市场走势又将会怎样呢？
2: 对于消费呢，其实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么它关系着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石的作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呢也表示，消费市场的话，从今年来看，各方面是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从八月来说的话，消费市场是总体平稳的，呈现这样几个特点。首先是我们的消费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也就是尽管受到了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国内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一些大宗商品的销售有所下降，再加上部分地区的八月份是出现极端天气，一定程度影响了线下消费，但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韧性特点非常突出，我们促消费政策呢也在持续显效。前八个月我们的消费市场扩大的态势是没有改变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5%，其中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接近33%。

0: 元，比上年同期时增加了3600多亿元。那么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消费市场的转型发展在持续，我们看到呢，随着大宗耐用消费品普及率上升，我们的居民消费需求也在增加，更加注重体验型消费，带动我们消费市场结构在转变。前八个月的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消费市场的新增长点也是在逐步拓展的，也就是随着我们消费观念的变化，像产业技术进步啊，智能绿色消费商品的日益成为了消费市场的新亮点。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傅林辉对于消费的一个判断。
1: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但也要看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呢，还有待进一步增强，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下一步呢，要坚持促增收、优供给、稳预期，协同发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充分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优化提升生产供给，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六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一家四 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
1: 与以往被动摘牌不同，此次清退工作中有三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安徽此次清退 A 级景区是严格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及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被清退的景区均存在长期不符合 A 级景区运营标准的核心问题。其中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以及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与 4A 评级标准差距悬殊，属地文旅部门审慎研判后主动申请退出评级。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景区和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则因景观质量严重退化，多数业态停滞，陷入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三无困境，失去景区核心服务功能。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不仅旅游服务严重下降，还存在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等行为，被取消 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此外，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因设施老化、业态陈旧及部分游乐设备存在安全隐患，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记者搜索在线旅游平台注意到，目前六个被取消评级的景区有三个处于暂停营业状态，两个还挂有 4A 级景区的标签。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3: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2: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王群坦言，在实际走访中发现问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3: 抽检过程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去进行一个便衣的这个暗访，对照景区的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评价这个标准去看，发现景区的一个服务是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我们说各地的这种资源都不缺，那实际上服务就占据了一个相当大的游客满意度的一个比例。那么第二个就是设施的一个老化更新不及时，很多这个地方的设施它流于一些形式，比如说景区的消防安全呐、医疗安全呐、还有在景区里面一些危险的一些路段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防护啊等等。暗访专家他一般只是通过景区的一个实地观察来判断，对于一些企业的资金和它的运营的这个数据、游客连接待量的数据，还有景区整个综合管理的制度啊等等，其实暗访过程当中他很难看到，所以他问题发现也有可能不及时。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 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示，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2: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3: 比如说4A 级建议下，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的一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2: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3: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5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2: 钟丽娜进一步表示，如今提质已成为文旅整个行业追求的发展方向，以资源加服务为出发点，就是要为游客带来符合 A 级景区标准的体验。
4: 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的阶段嘛，那么下面这个阶段呢，稍微慢下来，对我们的质量一个提升和调整，我觉得这是所有的事物发展基本的一个规律。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其实力度真的就比较大了，对全国所有的景区相当于是重新的一次再审视，可以帮助所有的景区真正的去回到如何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的层面上，这样能够保证呢游客每一次走进景区真正能够感受到 A 级标牌它所代表的品质，其实也帮助景区能够做到长效的发展。
1: 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了参赛历史最佳。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0: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三大球向南而生，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5: 足篮排三大球是群众基础最广泛、关注度最高的集体项目，一场女排比赛、一场男足对决，牵动的是亿万观众的神经。 在亚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上，三大球的成绩往往被视作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综合实力的缩影。这里面中国女排有着特殊的意义，女排精神早已超越体育范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带着亚锦赛决赛2-3憾负泰国，错失奥运直通门票的遗憾出征，这支队伍肩上的担子不轻。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专门点名女排，
6: 希望我们的中国女排能够在亚运会上重塑信心，以昂扬的锐气和士气为三大球的振兴再带一次头。
5: 女排9月16号到22号开赛，中国队同组对手有哈萨克斯坦、菲律宾，真正的硬仗在淘汰赛。泰国队快变战术犀利，东道主日本防守韧性强。自由人王梦杰说，
7: 亚运会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和心态吧，越打到淘汰赛心态是非常关键的吧。我希望可以把每一场球踏踏实实的打好吧，全力以赴去打每一分每一个球。
5: 中国男排刚打完亚锦赛转战亚运，他们与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组，中韩之争或将左右小组头名，想站上领奖台还要闯过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的关口。以张景应、江川、李永贞为核心的阵容，如何在关键分上提升效率是首要课题。中国女篮结束了世界杯之旅，从柏林到名古屋调整时间不足10天，19岁的张子宇和队友们将向亚运3连冠发起冲击。男篮小组赛在开幕式前已经打响，中国队先后击败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菲律宾。19岁的李月洲首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表现出色，但更大的考验预计会在淘汰赛阶段到来。主教练郭士强说，从世预赛到亚运会连续作战，最大的难题还是体能和状态调整。
8: 首先要把他们的身体状况疲劳程度要调整好啊，因为我们刚打完第四窗口期刚结束，大家还是比较疲劳，我们要安排好我们的训练这也是对我们亚运会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短了。
5: 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昨天首战击败中国香港队，随后要连碰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本届亚运会也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一次中考，争取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为明年女足世界杯做好准备。中国男足因为以年初 U23 亚洲杯亚军为班底，又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3名超龄球员，被认为是近几届以来最强的一支亚运代表队。主力中锋张玉宁，
9: 当时国家队在国外集训，每场比赛我们都看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们之前的年龄段从来没有踢到过决赛，觉得这帮小伙非常有能力。我并不认为我是更优秀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我来融入他们。
5: 不过中国男足却被分进了死亡之组，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伊朗，23号对阿联酋，3支风格迥异的球队个个不好啃。但谈到目标，张玉宁依然充满

0: 信心。
1: 首先是能够在小组赛中顺利出线，然后能够顺利的打赢这个淘汰赛，打进四强，之后就看
2: 国内行业规范的一个空白。那么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四年，我们两万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把它做成了。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难必成，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3: 从青年枢纽回来，运河边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仿佛也在静静等待着船来了的那一刻。潘建说，
2: 我们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平陆运河发挥它的通道作用，我们河里有水，水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
4: 对自己的关键词是硬核，
5: 压力从来没想过，我彻底懂得了什么叫做平陆标准，
6: 可以用默契两个字来代表。
7: 这是平陆战队共同创造的工程奇迹，
8: 守护生物多样性。
9: 我们看到古树发新芽，红树林越长越好。
10: 四年过程中，水上走，陆上走，整个134.2公里，每一寸地方我们都走了很多遍了。
3: 平陆运河通航的故事明天正式开始。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0: 被誉为海上地铁的宁波轨道交通十二号线日前正式开启试乘。该线路开通以后，宁波主城至象山全程最快仅需要30分钟左右。试乘首日，不少宁波市民搭乘列车直达象山，逛菜场、挑海鲜、买特产，十分的便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1: 上午7:30开始，许多坐着第一班早班车打卡象山的宁波城区市民涌出位于象山县的宁波轨道交通单程站，直奔象山菜场。秋汛海鲜、象山点心、当季水果和特色农产品成了宁波观光客不约而同的采购选择。记者在象山县蓬莱菜场看到，客流比平时明显多了不少，海鲜摊位前最为热闹，梭子蟹、小黄鱼、鲳鱼等海鲜摆满冰台，市民挑货问价，摊主称重装袋，现场生意火热。宁波市民冯慧丽：
2: 我那边看到那个小黄鱼啊，很新鲜，就是来开菜知道吗？
1: 商户王刚说：
3: 今天其实比平时的话要多1/3，这样可能是有的，相对来说价钱可能会比平时他们宁波那边要便宜一点。早上没有停下来过，全身都是汗。
1: 菜场旁的海鲜加工面馆同样热火朝天，新鲜的梭子蟹、花蛤配上一把象山米面，煮成一碗鲜气十足的海鲜面，这口地道海味让游客们个个赞不绝口。宁波市民崔西说：
4: 看看海鲜
5: 好吃，
1: 你先买。商户吴伟：
6: 早上通车到现在9:30，有下了200多万名人，人不得了了，人都排队了，有30-100个人了，这样车子通了，带动生意很多啊。
1: 眼下正是象山蜜橘上市的时节，翠绿的果子堆成小山，酸甜多汁，不少市民一买就是好几斤。菜场里的糕点摊同样抢手，米馒头、米糕、凉糕等特色糕点刚出笼就被

0: 长期高盐饮食可能导致多种疾病罹患风险增大。
1: 从2019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设立为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呢，就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每人每日盐的建议摄入量。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需要减盐吗？减盐怎么做才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3: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2: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4: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2: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5: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0: 要做到控盐减盐，除了在日常三餐中少放盐以外，还要特别的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 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

0: 果呀、挂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2: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1: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3: 为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和老年人法律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普法活动，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5: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我们要加快公共法律服务站点、法律援助机构的适老化改造，提供无障碍服务设施、设备与服务，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4: 活动提出，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6: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7: 直通难听。
8: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9: 好的，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关系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另外，有记者就菲律宾外交部近日有关美济交、主币交的言论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包括美济交、主币交、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原则，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 郭家坤强调，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维护自身领土。

0: 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反对一切侵权行径，非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另外有记者提问，美国太空军称拥有在轨太空武器，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外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一鹏。
1: 嗯，好的，冯月。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金云锦、李浩，主播依晨、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吸引近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众多首发首秀成果集中亮相，备受各方关注。有评论称，服贸会已成为观察中国扩大开放的窗口，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国服务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张崭新名片，本届服贸会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达成1200多项成果，在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领域展示了一系列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创造了合作新机遇。中国将继续以优质服务链接国际市场，以互利合作推动成果共享，让中国服务更多走出国门，更好惠及全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

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法律规定，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深刻改变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行动模式。美国媒体预测，在伊朗战事结束后，美军或将永久调整在中东地区的人员和设施部署。有关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关键武器库存锐减一事，报告予以证实，称伊朗战事导致战略库存缺口，暴露出弹药供给方面的军工产能存在瓶颈。报告还说，伊朗战事对美国位于中东的外交机构造成约1.84亿美元经济损失，主要为美国位于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机构。当地时间9月15号，荷兰铁路基础设施运营商表示，该国多地铁路运输因故障中断，初步判断故障系蓄意破坏所致，目前尚不清楚破坏者身份及其动机，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此刻提示，民政部今天公布了6起由县区民政部门依法查处的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民政部提醒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身份。发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的，请及时向属地民政部门举报。发现被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或被依法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的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请及时向属地公安机关报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现在是9月中旬，北京最近这个温度还挺舒适的，
1: 挺舒服的
0: 啊，早晚稍微有点凉，但是白天也挺好了，秋高气爽，正是最美的北平的秋了。
1: 对，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甚至是35度以上。
0: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既不是热的地儿，也不是舒服的地儿，说的是黑龙江漠河啊。现在黑龙江漠河呢已经过冬了，因为最近当地气温突然走低啊，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了。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窗供暖好几天了。
1: 漠河呢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呢可以说是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过-53摄氏度。据了解呢，本次漠河的供暖期是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呢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0: 对，虽然都是东北人啊，但是说实话啊，这我这个长春的他也理解不了漠河的那个冷啊，去的时候也觉得怎么这么冷啊。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大家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但是供热部门8月末就开始做好了官网的检修、燃煤的储备、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接下来会根据气温的走势动态调整供暖参数，全力保障大家温暖过冬。
1: 我在网上其实也关注了几个东北的博主，然后呢他们就说

0: 每年有好几个月在猫冬，有好几个月在准备猫冬。
1: 一年有半年在猫冬，有半年在准备猫冬，是吗？
0: 差不多。
1: 对，你想供暖八个月嘛，那基本上这个冬天还是相对比较漫长。
0: 对，剩下的四个月来准备。
1: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今天的新闻。先来说的是入秋的秦岭，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总台记者跟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川金丝猴种群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0: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
0: 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呢，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今天
5: 刚过去的
4: 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它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喉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2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2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 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7: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

0: 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两条跟低保有关的讨论引发了特别多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女孩家人担心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就发帖求助。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启动了对该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3: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就认为说，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能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4: 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5: 空调啊，那不会了，空调没关系的。
4: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6: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
4: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7: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8: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4: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
2: 那咱们说到了什么消费还可以保留低保资格，那接下来再来说说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继续来听。
4: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6: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4: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7: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也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4: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9: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些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按时早的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4: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进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8: 低保的应退进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
4: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8: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3: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桃子哈，不知道大家见过吃过没有？这种桃子呢，切开以后，它的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所以说老百姓也习惯的叫它血桃。传统的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这种红色肉的桃哈，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当中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品种，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个红肉桃的品种呢也在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了这个油血桃、潘血桃等等这些新的种。
2: 对，但是不少人说啊，这个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呢吃起来不那么出众，酸涩感比较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就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就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未来红肉桃是不是就能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那种又好看又好吃的桃了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11: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0: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11: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化。

0: 亚色干胺。另一个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色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色味就跟着来，这就是色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色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色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色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有红但是不色。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色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呢，他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及此事。
5: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它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4: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6: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4: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

0: 教授崔红建分析认为，
1: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地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0: 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2: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0: 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2: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政党利益。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月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表示，中方将月壤样品在维也纳联合国永久展出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这一举动传递出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怎样的理念？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月球背面月壤捐赠给联合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展现出和平利用外空、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中方期待同各国维护以外空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法， 遵循基于和平目的的探索和利用外空

0: 这一最重要原则，坚定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9月15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了解到，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04亿人次，发送货物超8.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学生客流超过14万人次。同时，铁路部门联合地方政府完成了西宁站广场改造、海燕站、乌兰站优化升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并将于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此刻提示：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租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运营和禁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注意事项，应通过用户移动终端软件向用户提供费用结算结果、余额信息查询、故障车快捷上报等服务。运营企业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晚高峰即将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2: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记者探访参与平陆运河建设的那些老朋友，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4: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

0: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地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地推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2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4: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啊，我。
5: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的是儿科专家王博王大夫。王大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将会继续之前的话题，还是回到了孩子关于积食方面的一些治疗和辅助的一些预防的方法上面。我记得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儿童积食的治疗，针对积食造成的原因不同，治疗方式也会不一样。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针对不同的积食，我们应该在治疗的时候可以采用哪些家庭当中易简单的一些操作方法。在说治疗之前，我们还是简单的帮助大家来回顾一下造成孩子积食的几种不同的原因。
1: 积食呢，咱们之前说了有两种，一种呢是一个急性期的，也就是说平时呢吃饭比较好，然后消化功能都比较好，但是呢由于夏天呢体内功能呢是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过程的，那么我们呢可能孩子呢由于对于这个口味的追求啊，或者对于这个他没有太注意，包括一些生冷的东西没有太注意，那么呢没有注意天气的变化，反而呢维持原来的进食量或者过食生冷，导致了这个食物的一个短暂性的停机，这个食性的积食。那么呢这种情况呢基本上是什么呢？孩子出现这种手脚心热了，这个晚上睡眠不好，然后早上起来嘴里有味儿啊，舌苔比较厚啊，这种情况会，这个就是咱们讲急性期的会多见一点。
0: 嗯，
1: 基本上急性期呢咱们治疗呢以消食为主，那么时间呢基本上在3到5天，那么用药，尽管是用这个食物这个药物啊还是怎么样，一般来说3到5天。还有一种呢就是慢性积食了，孩子呢比较瘦，平时吸收消化就不太很好，然后呢这个眼底下有发青啊，鼻梁有发青啊，这个眼袋啊，或者这种情况，这种孩子呢就是说平时我的饮食吃正常吃饭的时候，有可能由于我的脾胃消化吸收功能不好，就会造成不断的有囤积的状态，那么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是一个慢性的过程，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咱们讲就是一个慢性的积食了。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平时呢要注意呢，要去健脾。那么上次我们也讲了，那讲到健脾的食物，咱们急性期的消食的食物，我们上次讲了麦芽、神曲、山楂啊、虎牙、鸡内金、胡萝卜、白萝卜这样的食物都可以用来去治疗这个急性期的这个积食。那么对于慢性的这种积食呢，咱们一般来说呢，就是用一些健脾的食物了。
1: 对，比如说，
0: 健脾的食物，咱们一般用的像南瓜呀、山药啊、这个莲子肉啊、这个花生啊、这个藕、葡萄干、红薯这类的都可以。
1: 嗯。
0: 那么对于脾的这个功能啊，脾气弱的孩子挺多的。那么日常呢，比如说在治疗以外，我们会建议他，熬一些什么呢？拿这个小米、南瓜熬点粥啊，然后呢，稍微可以适当的喝一点这个莲子肉。那么呢，这是一个比较清补的，慢慢提升脾这个脾胃功能、补脾气的这么一个饮食的方法。
1: 嗯，小米和南瓜，然后直接熬粥就可以。南瓜需要，比如说也是要去籽儿，去需要这样吗？
0: 对对对。那肯定的，就是要去籽了。然后我们，然后适当的搁稍微的，如果有那个莲子，买点那个莲子肉，把芯去了，搁一点莲子肉，然后搁里头一块儿熬，这样比较好。
1: 嗯、这样的是针对于慢性积食的孩子，对吧？
0: 对对对。那么他这个对于生发胃气、调整这个脾的生津液的这种功能，它是比较好的。
1: 嗯。好，我们简单回顾之后呢，要回到我们今天关于各种积食的一些治疗方式上的了。其实刚才说到了，比如说针对急性期还有慢性期的积食，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药物呀，包括一些食疗上的一些方法。那还有很多的方法呢，也是可以对积食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其中贴敷就是一种方法。
0: 对，咱们呢，日常呢也可以用一些贴敷的方法。贴敷的方法呢，主要针对的呢是这个食性的这种积食会比较多见一点。
1: 嗯，
0: 对于慢性的这种积食的孩子呢，咱们呢可以说也可以去用，但是呢咱们需要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我是食性积食的孩子，我可能需要连贴三天或者连贴五天这样的一个短暂而紧凑的一个疗程。对于慢性的孩子呢，我们可能呢就是每隔3到5天贴一次，坚持贴1到2个月，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调整胃肠的效果。
1: 嗯，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但是呢就是慢性积食的孩子就是这样，在调理上面呢他需要的时间相对也会长。
0: 对，因为他本身呢他并不是一个短暂性的说我一个饮食的一个消化不良所引起，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积食，他可能是一个什么呢，潜移默化的时间比较久的这种情况，它是一个身体机制的事儿。那么要调整这个机制，我们需要的时间就要稍微长一些。一般咱们贴敷用的药物呢像这个调整胃肠的，像枳实啊、枳壳啊、厚朴呀、陈皮啊、半夏呀、柴胡啊，哎，这个用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嗯，这样的方式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几味，它是相互之间搭配着来用，还是说它在使用的时候针对不同的时机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可能有朋友有孩子是针对乳制品造成食积，有的孩子可能是针对什么米制品或者是面制品或者肉食，这种它会有不同的搭配，还是说每一种都可以单独成药？
0: 这个问题咱们是这样的啊，咱们之前谈到的饮食，从饮食上去消这个积食呢，实际上是从咱们的胃肠道的内容物这块来着眼的。
1: 嗯，
0: 中医呢其实对人体的观察呢还是很全面的。那么一般来说，咱们用药物的去贴敷的方法呢，并不是着眼于调整肠道这个肠管里头的这些这个内容物了，所以它不会像分成乳食啊、面食啊、肉食这么细，它的作用是调整我们的胃肠的细膜韧带。那么这些细膜韧带呢，是我们的胃肠通过这个细膜韧带，然后才这个固定在我们这个腹膜，从而固定在我们的脊椎，然后在我们身体里去存积的。它的这个细膜韧带呢，其实呢随着我们的节气的变化，它经常的会有一个节奏性的一种改变，所以呢咱们呢相当于呢就跟那个水管子似的，咱们在调整，如果是用食物去调整的话，是调整那个什么呢，相当于往那个水管子里头搁一些这个除锈剂什么的，把它内里的这个内锈给它去除。但是咱们说药物贴敷的时候呢，就像调整那个水管的那个管箍子似的，就是那个箍那个管子在外头固定在墙上那个管箍似的，通过调整这个管箍，然后去调整我们胃肠的运转的节奏，使我们的胃肠呢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运行状态。
1: 嗯，
0: 这个是他们两个机理上的不同。
1: 哦，所以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贴敷。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几种， 然后如何来搭配使用，它的治疗原理包括应对的这种积食的症状又是什么？
0: 首先呢，咱们分别先说一下这几个药。
1: 嗯，
0: 首先呢，这个里头咱们谈到了枳实和枳壳。那么枳实和枳壳呢，一般来说呢，两者稍微有些许差别。枳实呢是针对于这个食性的这个这种积食，会更往下通这个肠道内食性积食，它效果会更好一点。那么枳壳呢是通这个这种稍微的这种气滞的表现，会就是气的存积会更好一点。那么呢，但是他们两个呢都有一个什么呢？把这个肠道这个食物，这个肠蠕动往下推，也就是往我们的这个肛门，我们最后往下把气是往下推的，是把我们的整个身体整个的这个气机通过下边顺畅。再一个呢就是后破，后破的作用呢就是把我们的肠道呢宽松，把我们的肠道呢扩张，使我们的肠管呢有个扩张的作用。在扩张的一刹那的时候呢，就使得我们身体的这里头存积的这些食物的东西有一个舒缓的作用，从而促进了这种我们身体的这种肠道的下推的这种功能，是一个辅助性的作用。
1: 嗯，
0: 这是后破的作用。那么陈皮半夏呢，这两味药呢基本上呢是调整什么呢？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辛开苦降，说的是什么呢？半夏的辛味儿还有这个苦味儿，然后加上陈皮的这个辛的这个辛发的这个气机，是什么呢？是解我们的胃和这个肠之间的这个气机的瘀滞啊，就也就是我们的从我们的胃往十二指肠，哎，往小肠这边这个点开始有这种气的瘀滞，那么使得我们食物不往下消化，这个是这两个药的一个作用。那么柴胡的作用呢，就是梳理我们的肝气，因为我们呢，咱们知道我们身体的这个胃呢，往这个从我们的胃开始吃进去了，开始往十二指肠那边去存那个去消化吸收的时候呢，它大部分呢还是受我们肝的一个影响，因为有一个肝十二指肠韧带。那么这肝十二指肠韧带呢，还影响什么呢？影响我们的消化酶，也就是说我们胰腺分泌的这种小肠液的这种开口，有一个，它是对这个有一个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肝气其实对于我们的胃，对于我们的吸收消化，它其实包括肝分泌的胆汁进入到我们的小肠里头，同样是帮助我们整个食物的消化的。所以说肝在这里头的功能，在整个消化里头，它看着好像是在胃和肠旁边是一个旁观者，实际上它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强的。所以说梳理肝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柴胡呢，就是一个梳理肝气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就是咱们用的这几个药分别它的特点是这样的。
1: 嗯，我记得曾经在针对眼底发青的时候，我们用到了其中两位枳实和后破。
0: 对，眼底发青的时候咱们说呢枳实后破，为什么呢？因为眼底发青的时候咱们讲主要是我们胃肠运转，尤其是跟胃相邻的我们的横结肠这一块，它的气机气血有这种瘀滞的状况，说白了也就是它由于内里的这种积食造成了我们整个的肠道自身的这种经过的这种紊乱。那么所以说如果这个孩子开始有这种积食的状况了，眼底有发青的情况了，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枳实和后破等量打粉以后贴我们的这个肚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贴，或者中午睡觉的时候贴都可以。那么一般我就感觉呢，睡觉的时候贴的效果会比较好，因为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胃肠的蠕动呢是比较那个稳定的，调整起来比较好。
1: 嗯，
0: 那么一般小一点的孩子，像三岁以内的孩子的话，咱们就贴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贴四个小时，再大一些的那么贴这么一宿都没有问题，一晚上都可以的。
1: 有朋友在说像七岁左右的孩子呢，
0: 基本上贴一晚上没有问题。
1: 哦，
0: 就是把贴第二天早上起来贴下来，
1: 也是贴3到5天就可以了。
0: 急性期的是这样的，如果是慢性期的，也就是咱们刚才开头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孩子比如说就是经常性的这种就眼底就发青，而且特别瘦，脸上没有肉啊，眼袋深呐、然后感觉这个老是无精打采的这种情况，那就属于平时是一种脾虚的症状的话，咱们就不要连贴3到5天了，咱们可以每3到5天贴一次，贴1到2个月。这么节奏去治疗，
1: 3到5天贴一次，然后呢，贴完这个要休息一段时间吗？
0: 对，隔3到5天贴一次，3到5天贴一次，这样贴1到2个月，这是慢性积食、脾虚的孩子需要去做的。
1: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枳实和后破，然后针对眼底发青的一个方子，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刚才您说到了个鼻梁发青，刚好有朋友在问说，我们家孩子呢2岁多，不知道从什么开始，然后觉得鼻梁上老有一小横道，就是在两眼之间的那个鼻梁上有一小横道发青，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跟您说的积食有关系吗？
0: 和积食是有关系的，因为鼻梁的这一块的这个静脉血管啊，它的这种扩张啊、淤积的情况呢， 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我们的胃和肠之间，咱们讲有一个叫胃结肠韧带这一块影射的是这个，咱们讲这个全息理论，中医全息理论，它其实是在这一块的体内的生理结构在面部的一个反应。那么这块如果有发青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浅表静脉的一个扩张。那么在这个扩张的过程呢，就说明它的气血的有种瘀滞的表现。这个瘀滞表现其实在胃和结肠之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要去梳理什么呢？就要去梳理它。其实在胃和肠之间的话，主要是肝气在这块起了一个中间的一个中介调节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要去梳理它的肝脾之气。肝脾之气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柴胡和枳壳这两个药等量打粉，然后贴肚脐。那么也是一样的，按照咱们说的这个节奏，如果是平时就有的，咱们可以隔3到5天贴一次这个节奏，贴它1到2个月。如果是最近吃平时吃饭还挺好，最近呢手脚心发热呀，舌苔变厚，嘴里有味儿，然后鼻梁子马上觉得感觉要发青了，急性期的情况，咱们连着贴3到5天，大家可以这么去应用。
1: 嗯，3岁以内的孩子一般是贴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就可以，对吗？
0: 3岁以内的孩子，咱们是这样的，根据他的皮肤状况，我建议呢，最多就是贴2个小时，不要贴太长时间。
1: 哦，也是呢，1:1的比例打好之后呢，然后用香油给它和成硬币大小，对不对？
0: 对对对对，然后贴肚脐。
1: 嗯，这是针对的鼻梁发青，然后用到的是柴胡和枳壳。
0: 嗯，枳壳。
1: 嗯，对。然后您还提到了刚才陈皮和半夏。
0: 陈皮半夏是今年这个入夏以来比较常见的，就是临床经常看到干预的情况。那么又不是感染，又不是胃肠炎，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说我去查检查有什么特别严重表现都没有，那么就经常有这种干呕的，或者是有这种这种憋气的情况。那么咱们呢就是说大部分属于这种这叫什么呢，脾胃之气就郁结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可以用陈皮半夏这两味药打粉以后，也是1:1等量打粉贴敷肚脐，那么呢可以对这个干预的这种表现，干呕的表现，包括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呕吐一些水啊，一些酸水，但是又没有什么特别的食物的出来，对这类的孩子会有帮助的。
1: 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在这个积食当中啊，其实有几种不同的表现出来啊，比如眼底发青啊，干呕啊，包括鼻梁发青啊，还有一部分孩子也是最近这个季节特别多的，我记得在几次节目当中我们都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肚子疼，我们家孩子也是这样，前两天呢也是肚子疼，但你说他有什么其他的症状也没有，就说肚子疼，然后过一会儿可能稍微注意一点，比如保暖呀，或者稍微他就好一点了。像这种孩子是不是今年临床上也特别多？
0: 特别多，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大部分情况呢，很多家长去查，说我们做完检查吧，发现这个有点，有的孩子会说我们有点少量红水，有的孩子会说我们这个肠系膜淋巴结有点肿，有的孩子呢说我们没查到什么，但其实呢都跟我们的肠系膜有关系。那么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家要知道它和肚子疼没有直接的关系，肠系膜淋巴结肿仅仅代表的是我们肠系膜整个它有点拧的这个位置。我们的淋巴结呢，它是一个循行的一个液体的一个，就像我们的每一个就是一个淋巴液是在我们的淋巴管里循行，那么中间会有淋巴结。淋巴结是什么呢？由于我们的淋巴液循行不畅以后，淋巴结才开始肿胀。那么为什么它会循行不畅呢？是由于我们的肠系膜发生了扭转，那么使得我们的淋巴管的这个流畅度发生了影响。所以说无论您查没查到说我孩子有这个肠系膜淋巴结肿的这种 B 超的影像学的表现，实际上他肚子疼这种再发性腹痛又没有查到明显的急腹症的原因，也没有明显的感染的因素的时候，反复发作的时候，它都是由于我们肠系膜这种异常的这种运转有关系。所以呢其实再发性腹痛的问题呢都在这个肠系膜上。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要调整它的话也是一样的，都跟我们的肝气、我们的脾气都有关系。所以呢，肝肾腹痛的这种孩子呢，建议呢就用柴胡、枳壳、陈皮、半夏，把这四味药给它组合在一起，等量打粉以后，然后贴敷肚脐。那么呢，可以呢，比如说经常容易发生的，因为它是再发性腹痛嘛。如果说它持续了好几天，我去做检查也没有事儿，但是也没有明显的缓解，你可以连着给它贴3天。那么如果说像这种，大部分的孩子是属于这种再发性腹痛，是隔3-5天，
1: 对，
0: 或者隔时不时有的。那么呢，咱们就按照什么呢？5天一个节奏，因为5天是一个循行周期，按5天贴一次，连着给他贴1到2个月。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中医讲啊，津运太过，津呢就是在肺和大肠上，那么对于肠道的大肠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其实呢，这种 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这种胃肠运转，基本都是跟大肠是一个比较，是很重要的一个调节的一个

0: 胀气，所以说今年的这种大肠的调节功能受到了抑制以后，我们身体这种再发现普通这种调节的这种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四味药去调理它肝脾之气，那么呢就能够逐渐的把这个再发现普通这个事情呢得到一定的缓解，并且呢建议大家这种孩子呢去开点中药吃，从内里直接调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嗯，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再发性腹痛，然后主要用到的四味药，给大家重复一下：柴胡、豉翘，然后枳壳，应该陈皮和半夏，同样是1:1:1的比例啊，然后这样来结合的用。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专家，我们家女孩子8岁，晚上睡觉有时候磨牙，是什么毛病吗？需要吃药调理吗？她说的是有时候磨牙，没说到了天天。
0: 这个和再发性普通是一个机理，因为其实磨牙这件事情呢，大家考虑的其实很多时候说的是牙，但其实并不是，我们磨牙是我们的头骨和我们的下颌骨之间产生了摩擦，牙齿是最终发出声响那个部位。我们的下颌骨呢是由我们的颞颌关节处的咬肌，正是我们的胃和大肠经、小肠经经络循行之处。所以说磨牙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整个的胃肠经络精气不畅所造成的。这个精气不畅其实是我们的这个磨牙基本上是在晚上睡觉时候造成的。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肢体不怎么去运动了，是属于一种相对安静的状态。那么我们白天的时候呢，胃肠运转呢，中医讲叫脾主四肢，我们的胃肠运转其实是和我们的四肢关节的运动是有关系的。那么很多人都说我吃完饭以后饭后百步走，对吧？那么促进消化，当你睡觉的时候你没有肢体运动的时候了，那么怎么样呢？它胃肠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靠自己的一个运转状态，当它这个处于一种失衡运转的时候，它就会把压力外放。那么这个孩子压完就是什么呢？这个遮饼，那个整个翻来覆去的，甚至跟那儿床上打转，对吧？或者是什么呢？它就产生磨牙的状态。反正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外在的释放这种压力，保证内里的胃肠运转呢得到一定的舒缓。其实它提示的是我们整个肚子里头的胃肠运转失衡的状态。那么这个孩子如果有磨牙的情况，咱们等同于再发性腹痛的治疗方法，就是用柴胡、枳壳、陈皮、半夏，那么去做药物的贴敷治疗，对这个孩子的这个磨牙也会有帮助的。
1: 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王大夫说，如果说这个孩子在就是疼起来，我理解他这意思，他说的是急性期，就是说如果孩子突然肚子疼起来了，就您刚才提到的这种，哎，平时没什么事儿，可能过几天他疼一下，然后在这疼起来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吗？
0: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咱们得看他疼的持续时间，如果持续时间呢超过半个小时呢，那么他的这个情况呢需要去找中医去调理了，并不是指他疼的那一阵怎么样。一般再发性普通呢，它没有急性的炎症，并且没有什么急腹症这种情况的话，它的预后还都是良好的，可以自然去缓解。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它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艾灸的方法帮助它缓解。艾灸哪儿呢？就是我们两个腿的足三里，或者是咱们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肚脐或者中脘穴，对它这个胃肠的这个缓解疼的急性期的时候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1: 嗯，来看，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王主任说，自己家孩子呢现在是2岁7个月男孩，体质偏胖，比较沉，比较压手，也没觉得吃饭什么不好，这两天呢不是特别爱吃东西，但整体来说饭量还可以，然后呢也不属于虚胖的那种，想问一下这样的孩子会不会有积食的这个问题，因为刚才听您说了可能在急性期不太爱吃东西，就发现他这两天吃东西不是特别的好。我们还有20秒的时间，您觉得能说吗？
0: 可以说，就是主要这个孩子看3点，第一个看他舌苔厚不厚，第二个看早上起来有没有眼屎，第三个看他晚上的时候手脚筋热不热，你就能够判断出他到底有没有积食了。
1: 嗯，3岁以前的孩子是不是天天捏积食应该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1岁以上啊，3岁以内经常可以天天捏一捏。
1: 嗯，每次捏积大概是几遍？您上次提到过。
0: 一般来说咱们10到15遍吧。
1: 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儿科专家王博大夫，谢谢您。
0: 谢谢主任，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00年前的天津，生活着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被人称作是寓公，哎，就是公寓那俩字儿倒过来。这倒不是个近代才造出来的新词儿，寓公最早见于礼记，指丢失了爵位或者是丧失了封地的王公贵族在他乡寄居。到了明清时期，寓公又成了隐居的代名词。而等到100多年前大清国垮台，寓公又被特殊的时代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专门指寓居外国租界的人。而那时候的天津就成了这种新型寓公的聚居地。许多曾在晚清民国政坛上翻云覆雨的人物，后来都变成了天津寓公的一员。这其中会有怎样的故事呢？100年前的天津是个怎样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寓公聚居？退位皇帝变身天津寓公，日子过得滋不滋润？哪个倒霉的天津寓公身上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凶杀案？听天下，咱聊聊天津寓公。

要说清天津寓公这个群体，咱们还得说说20世纪的天津是个怎样的地方。咱们中学历史课本也学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清政府没辙，只能在1860年10月24日被迫和英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第四款就规定了，大清皇帝允许将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口岸。虽然这条款并没有约定设立租界，但那年头的外国列强什么德行，相信您多少也听过。先是英国公使借着《北京条约》找到了恭亲王奕欣，要求划一块地给英国永租。后来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乃至奥地利、比利时都纷纷跟进，你划一块，我划一块，将好好的一个天津划分得乱七八糟。租界扎堆也就造成了治理上的难题。要知道各国租界都是享有治外法权的，也就是说在租界的范围内，中国法律不起作用，这就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对于在晚清民国政治斗争中失利的政客来说，天津更像是成了定居蛰伏、等待局势变化的一块宝地。这里边原因有二：一来，天津离北京很近，就算是100多年前的交通水平，2小时也能够走一趟了。北京城里上午有个风吹草动，下午就能在天津听着消息。二来，天津乱七八糟的租界一大堆，往租界里边一躲，嘿，甭管是衙门还是警察，你抓不着。于是，在各路政治人物的青睐之下，天津寓公也逐渐形成了两个比较大的群体。第一种是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移居天津的清朝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多多少少都觉得大清还能够抢救一下，选择移居天津是为了寻找机会复辟。后来居然真让他们搞出一大新闻来。1917年，也就是民国6年，张勋借口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率领5000辫子兵进了京城。在北京凳子都没坐热，张勋就急电各地的清朝遗老遗少进京，拥立末代皇帝溥仪复辟。这件事儿里就有不少天津寓公的身影。然而你这都民国了，还想再搞封建帝制那套，肯定是不得人心的。复辟消息传出之后，先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讨逆宣言，后是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了一支讨逆军，最终张勋的辫子军一触即溃。复辟的闹剧仅仅持续了12天，张勋就在德国人的保护下溜了。而天津寓公的第二种较大的群体是民国最初十几年政治斗争里落败的失意者，像什么皖系、直系、奉系的政客都有过被赶出北京寓居天津的经历。咱们前面提到的段祺瑞、黎元洪这二位也曾经跑到天津成为寓公的一份子。寓公们聚集在天津，大多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翻身的机会。那么他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呢？要说天津寓公里活得最有仪式感的，非末代皇帝溥仪莫属了。您没听错，溥仪他也做过天津寓公。1924年，19岁的溥仪被请出了紫禁城，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溥仪也跑到了天津居住。离开了四面高墙、规矩

森严的紫禁城，溥仪在天津租界这段生活过得还挺滋润。先是前清名将张彪听说皇上临幸天津，赶忙让出了自己在日租界的宅院张园，这是一座占地差不多20亩的庭院。张彪修建的时候着实花了血本，建筑精巧，环境优雅。溥仪住进去之后立即开始了疯狂的买买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对三这个数字有着什么别样的执着，他先是买了3辆轿车，一辆淡青色赛车专门供自己出游兜风的时候乘坐，一辆蓝色大轿车专门供冬春这两个季节使用，一辆黄色高级轿车那是他夏天出访迎宾的座驾，又订购了3台钢琴、3台留声机，这些东西放在今天也不便宜，更不用说100年前了，妥妥的都是天价。除了狠狠买这些大件之外，溥仪还挺喜欢逛天津的外国商店，见到稀奇好玩的奢侈品就直接往家里搬，就连穿着打扮溥仪也全面向西洋人看齐。据说他每次出入都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的西服，别着钻石的领针袖扣，手上戴个大钻戒，再提一文明棍，鼻梁上架着德国蔡司的眼镜，身上喷点古龙香水，就连跟着他的狗也是德国猎犬，用当时的话说，活脱脱一假洋鬼子呀。据说他这么一身行头够100个普通人吃一年的。而这些开支对于溥仪来说都只能算是毛毛雨了，他花钱的大头在于收买打点各路军阀，为自己复辟做准备。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溥仪都不做皇帝了，哪来这么些钱呀？您可别小看这些封建时代王公贵族的敛财能力，溥仪之所以能够维持奢靡的生活，一方面是他离开故宫的时候着实带走了不少珍宝，这些东西不少都被他悄悄变卖，钱到手之后他将一部分存在外国银行吃利息，一部分变成房产，按月收取租金，自己过一把包租公的瘾。另一方面，溥仪还拥有大量土地，光直隶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这块就有土地12万晌，这个晌是旧时的一种面积单位，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一晌地所代表的面积也不一样，咱就算按最少的一晌地等于3亩来说，溥仪的皇产也有36万亩，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而溥仪在天津不光有本钱供他四处挥霍，情绪价值这块也得跟得上，咱前面也提到了，天津寓公群体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清朝遗老遗少，这些人不仅仍然将溥仪当作皇帝，对着他山呼万岁，让溥仪有一种身在天津心在朝廷的感觉，这帮人还聚在一块儿给溥仪出谋划策，有的希望向民国政府争取更多皇室优待，有的希望维持现状保证溥仪的安全，还有一些大梦未醒的激进派希望溥仪能够重返紫禁城复兴大清帝业。而这些遗老遗少多半都与日本人有瓜葛，比如陪同溥仪秘密迁往天津的罗振玉，这人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京日，他主张溥仪只有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前往东北，才能在大清的龙兴之地上重建帝业。再比如说曾任溥仪的总务处总管的郑孝胥，这人最开始啊主张更奇葩，叫列强共管，简单点说就是支持溥仪复辟的列强甭管是谁咱通通给予特权。而随着时间的发展，郑孝胥也很快选择站到了日本军部这边。溥仪在天津做寓公的时候发生的这一切也为后来伪满洲国的罪恶埋下

在前清遗老遗少们哀叹封建王朝的倾塌时，民国政治斗争中的失意者也依次踏上了天津的土地，他们这些人又会做些什么呢？如果说清朝作为咱们国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给天津御宫贡献了一位级别超高的成员皇帝，那北洋政府也是不甘示弱。曾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和曾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都将晚年的大部分时光留在了天津，区别在于黎元洪相对安分一些。他下台之后跑到天津，虽然掌管不了政治权力，但毕竟是做过大总统的人，任谁都得高看他一眼。于是黎元洪干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起了买卖，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投资了几十家银行和工厂，还在租界购买建造了大量地产，堪称民国炒房客，晚年生活甭提有多滋润了。而段祺瑞则比较能折腾，咱们前面提到的1917年张勋复辟那会儿，段祺瑞就跑到天津猫着了，等张勋把复辟这出戏唱得差不多了，他打着恢复共和的旗号从天津出发攻入北京。1920年直皖战争战败之后，段祺瑞撤出北京，又跑回天津的日本租界区了。在那儿他表面上吃斋念佛，一副看破红尘不问正事的模样，其实就是个幌子。老段一直在秘密派人四处游走，最终促成了他1924年的二进宫，回北京执政去了。两年之后段祺瑞下台之后，不用我说您就能猜到了，习惯了，接着回天津住呗。而天津御宫这个群体当中，除了黎元洪这种安度晚年和段祺瑞这种反复折腾的，还有一类比较倒霉的，放在今天高低得上个今日说法。比如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张绍曾，他去职之后退居天津，由于对北洋政府失去了信心，就在自己家里装了个电台与冯玉祥联系，结果这个事儿引起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强烈不满，加上张绍曾和张作霖早年就多多少少有点恩怨，张作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竟派亲信去天津刺杀张绍曾。那天张绍曾在天津当时的一所高等妓院彩凤班喝茶，忽然有个仆役模样的人拿着一封信，说是有函件要面交给张总理。张绍曾听说之后就从屋里走了出来，问了一句哪里的信，说着伸手就去接，结果这个仆役模样的人掏出手枪迎面就是砰砰砰三枪，张绍曾顿时血流如注，第二天清晨便撒手人寰了。曾经的国务总理遇刺，此案轰动了京津两地，然而张绍曾遇刺案的热度还远远及不上另一位天津御宫遭遇的刺杀案。那是怎样一起案子呢？要说清这个案子，就要讲一位民国时期很有名的传奇女子施剑翘了。施剑翘原名施古兰，这姑娘20岁以前是个身居闺阁的大小姐，还缠过足。1925年秋天，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斌参与了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争夺地盘的战争，失败被俘。要说孙传芳这人也够损的，您说他赢了也就赢了，非得命人砍下施从斌的脑袋挂在蚌埠车站示众。这事儿传回施家，让施家人如何能够接受啊？年仅20岁的施剑翘听闻父亲身首异处，被挂在车站示众的消息，立志要手刃孙传芳替父报仇，他会怎样做呢？虽然决心已经下定，但最开始施剑翘的

就像那句电影台词说的，三年后又三年，时间一晃到了1935年，施从斌被杀已经10年，施剑翘嫁的这位丈夫都提拔成旅长了，也没张罗着给老丈人报仇。施剑翘要求丈夫履行承诺，被拒绝之后毅然与他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娘家。在娘家，他想到10年光阴飞逝，自己空负了许多心血，却未能报仇，吟下了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的诗句，也就此将自己的名字从施古兰改成了施剑翘。此时的施剑翘已经想明白了，什么堂兄丈夫全都不顶事儿。俗话说得好，靠山山倒，靠人人走，想要报杀父之仇还得靠自己。他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双足，并刻苦练习枪法。不久之后，他打听到孙传芳兵败，跑到天津做预工的消息，于是动身前往天津。事情就是这么巧，这年农历9月17日，施从斌10周年忌日这天，施剑翘到天津日本租界的观音寺为父亲举行法会，竟意外从一位法师嘴里得知了孙传芳的下落。原来孙传芳跑到天津佛教居士林做居士去了。好嘛，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施剑翘随后化名董慧，混入了居士林。1935年11月13日，这天讲经日，孙传芳坐在居士林的佛堂中听经。施剑翘本来被安排到了靠近火炉的后排座位，他估量了一下距离，觉得离孙传芳太远不好射击，便提出火炉太热，自己想要转移到前排。得到允许之后，施剑翘站起身来，一手握住藏在衣袖下的勃朗宁手枪，快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此时佛堂众人还闭着眼睛听法师诵经呢，施剑翘趁此空档悄悄拔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第一发子弹射出之后，施剑翘没有犹豫半分，紧接着对准孙传芳的太阳穴腰部又补了两枪。这三枪射出，佛堂里立刻乱成一锅粥，施剑翘却没有趁乱逃跑，相反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父亲施从斌的照片抛向众人，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与行刺目的，还顺带打电话报了警。这么大动静，不用说您也猜到了，天津立马就传开了。当天下午6点，新天津报就发出号外，施从斌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的报纸纷纷报道，一时之间全国为之轰动。顺带说一句，施剑翘临行之前已经将外祖母送往南京，两个孩子也托付给了妹妹抚养，他这次行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所以在侦讯期间，施剑翘非常痛快地承认杀人，并交代了经过和原因。按照当时的法律，施剑翘此举最轻也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重自然是直接偿命。然而他为父报仇的事迹被各大报纸刊载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同情，不少妇女会、学校都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对施剑翘特赦。最终冯玉祥、于右任等人纷纷出面救援，在施剑翘入狱11个月之后，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这场民国政坛的顶流刺杀案才慢慢落下帷幕。回顾这群天津狱工的故事，咱们不难发现，这些政坛上的失意者选择客居天津之后，人生命运迥异，他们有的在掀起巨大风浪后又归于沉寂，有的在租界带来的交错暗流中攫取利润安度晚年，也有的落个死于枪口之下，

0: 不得善终的结局。然而相同的是，他们的政治野心都在历史的洪流下化作一粒尘埃。这些天津御工的际遇，大概可以看作百年前那个巨变时代的缩影。革命的力量正在以摧枯拉朽之态冲击旧世界，一切与之抗衡的努力都是徒劳。而当旧世界被扫入废墟后，一个全新的黎明将绽放出第一线光芒。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5: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7: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4: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5: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4: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7: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4: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

0: 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1: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4: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5: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6: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4: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5: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8: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

0: 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2: 规划制定了六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7: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8: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0: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0: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11: 我们将支持地方 在养老服务机构

0: 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对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4: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5: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4: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6: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4: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7: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8: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8: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5: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4: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

0: 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5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愿意进行新一轮乌克兰问题谈判，俄方愿在既定立场和框架内达成折中方案。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就调解乌克兰问题，俄方从未拒绝谈判。他表示，谈判中断的责任并不在俄方，如果相关方能够展现谈判意愿，俄方愿意参加双边或三方谈判。拉夫罗夫同时强调，俄方从未改变过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保持不变。他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在谈判期间暂停特别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8月银行结汇17,090亿元人民币，受贿13,800亿元人民币，银行代客涉外收入52,718亿元人民币，对外付款48,486亿元人民币。记者从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结合天津实际，天津拟增加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费提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5号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暂未收到关于损失和环境影响的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5号强调，如果伊朗方面所提条件得不到满足，伊朗不会与美国谈判。雷扎伊表示，围绕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形势已经改变，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有谈判。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4号指示军法署研究并推进针对纪录片 NASA 及其参与者的法律程序，指责这部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罪行的纪录片严重失实，同时下令调查相关泄密情况。该片联合导演亚伯拉

0: 阿罕当天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强调该片严谨，并希望在以色列上映。体育方面，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将于10月19号到2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公布中国乒乓球队2026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此刻提示：今天是9月15日，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是就要五克，也就是每人每天盐的建议摄入量。您知道吗？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10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5: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6: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4: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7: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8: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

0: 我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4: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6: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

0: 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
1: 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三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2: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0: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3: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0: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4: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火。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

0: 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5: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6: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5: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空转的局面，不仅浪费公共文旅资源，还严重制约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A 级景区的牌子对于游客代表着资源的品质、服务的水平还有安全保障，它是一个基本预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景区公信力的保证。景区在运营的过程里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作为这个公信力的指标呢，其实就需要做出来调整。其实 A 级景区评定它是有明确的标准的嘛，通过复核可以更好的去引导景区往它相应的标准的指导作用上面去走，经营者就可以了解到我需要哪些设施，需要什么样子的服务，我的日常管理要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从质和量上来说啊，我一直就觉得我们保的这个量哈，它应该是更加关注能够稳定的更好的服务游客的景区，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示，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5: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6: 比如说 4A 级及以下，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 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

0: 品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0: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五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2: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4: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二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5: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4: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5: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多家单位，有三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4: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万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6: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民事

0: 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三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0: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义说，
0: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1: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0: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的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
1: 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2: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程序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1: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2: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记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3: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划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0: 青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

0: 降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1: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10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伯纳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10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球的军事和文化的存在感。但是今天这三个支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而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间与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的时间高度重叠，这是否是一种巧合？英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政治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2: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0: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

0: 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2: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是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性系数也会提高，这就是一个客观的速度差所引发的交通动态协同系统的效率损失和公平损失，就会引发集体情绪的爆发。它体现出我们长期被忽视的一些重要的交通出行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对于交通速度差所引发的效率损失和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呀、打手机呀、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 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0: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2: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这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 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 15% 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三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0: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啊，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啊，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2: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那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律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啊，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啊，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 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因为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这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0: 我们从治理龟速车看开去，还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2: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技术实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复核，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0: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

0: 0003733367。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
2: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
2: 20点整，
1: 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许勤主持召开第54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话，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奋进新时代强军兴军新征程，梁慧玲做学习交流。
1: 对俄免签政策实施一年，黑龙江跨境游热度持续攀升。
5: 黑龙江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276.4万人。
1: 大兴安岭迎来祖国第一抹秋色，各地游客千里奔赴这场限定的秋日盛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之际，9月15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第54次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龙江力量。国防大学张啸天教授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做专题辅导，梁慧玲、蓝少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学习交流。
6: 会议强调，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最新成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全省军地各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要全面学习，深刻感悟思想伟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深刻认识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重大战略意义，从新时代强军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始终做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全面领会、系统把握核心要义，准确把握11个明确、5个坚持的内在逻辑，不断深化对强军兴军、根本保证、时代要求、奋斗目标、根本指向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深刻领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观和方法论，系统掌握新时代人民军队的强军胜战之道，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奋力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要全面落实，坚决贯彻实践要求，运用习近平强军思想蕴含

0: 的科学方法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聚焦备战打仗，强化军地协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坚持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深入实施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促进边境地区繁荣稳定发展，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认真履行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一项长期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问答，强化教育培训，深化宣传阐释，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强大力量。省直有关部门和驻省部队负责同志列席。
1: 从2025年9月15号起，中国对俄罗斯实行免签政策。一年来，外籍游客在黑龙江打卡观景漫步市井的热闹景象早已成为口岸城市的日常，跨境往来呈现爆发式增长，口岸经济活力全面激活。
2: 今年暑期黑龙江入境游持续升温，前七个月全省进出境游客 156.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71%，离境退税1839票，申请金额超100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70.77% 和 109.57%。 其中黑河口岸入境俄罗斯游客同比增长 110%， 年度出入境人次突破百万。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 5.8 万人次，增幅达 119.57%。跨境往来从边贸代购、短途游向康养旅居、文旅研学、商务洽谈等长线行程延伸，从打卡游升级为沉浸式生活圈。成绩得益于三方面举措，多部门协同推出促进俄游客入境便利化十条措施。哈尔滨空港设免签专用区，全面应用人脸识别自助查验设备。黑河推行潮汐验放，通关压缩至两分钟内。佳木斯出台引俄入加28条，在重点口岸设立移民事务服务中心，提供政策咨询和手续办理，打造哈尔滨、黑河、绥芬和抚源等对俄旅游集散地，上线 Join 龙江入境游服务平台，完善咨询、退税、语言等配套。黑河国际大夜市日均接待 1.5 万人次，营收约50万元。绥芬河以中俄跨境狂欢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为抓手，做活夜间经济、体旅融合等多元业态。抚源举办跨境旅游产品推介会，设置中医康养体验、美食品鉴等项目，将康养文化融入跨境全过程，口岸流量正加快转化为经济增量。
3: 哈拉少是俄语好的意思，对俄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哈拉少成了黑龙江两岸最寻常的招呼和最真诚的认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座座边境口岸，去感受那里热气腾腾的往来日常。
4: 这里是黑河水运口岸入境大厅，此时此刻欢迎的氛围比往日更盛。在中俄免签政策的促进下，黑河将迎来今年的第100万名出入境旅客，这是历史上的第八次，也是最快的一次达到百万通关。
5: 我很高兴成为第100万名旅客，我准备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吃饭、购物、做按摩，一切都非常方便。
2: 娜塔莉亚所说的方便，从她迈进关口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智能验放、双语引导，跨国通关快得像邻里串门。今年入境大厅新设的外籍旅客综合服务平台已经服务超50000名俄罗斯游客。
6: 他们不仅是旅客，他们更是邻居，他们不仅仅是旅游，更是一种生活，为广大俄罗斯旅客提供旅游啊、医疗啊、交通啊、还有金融啊、餐饮啊等多方面的服务。
7: Суп, рёбрышки с картошкой.
8: Утка там суп есть, не надо поделать за газа деда.
2: 中餐厅里俄罗斯姑娘萨莎熟练地点了几道菜，她是这里的常客。

0: 今天特意带着朋友来品尝，还实现了人生中第一次包烤鸭卷饼。
1: 我之前总来吃锅包肉、地三鲜，这次想尝尝北京烤鸭，味道很棒。
0: 像这样的场景在黑河随处可见，黑河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仅一江之隔。以前跨境游大多是过境即走，拍照就撤。自从免签政策落地，一年来，对岸的邻居隔三差五就来黑河体验中式生活，不少人还迷上了中医。黑河市中医院里每天都有俄罗斯患者来针灸治胃病。
2: 我之前来治过牙，后来腰疼也来做理疗，效果很好，我很认可中医文化。
3: 免签政策之前呢，每年大概能接待600名俄罗斯患者，今年到截止到8月份，我们是3600多人。我们与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建立了共建合作关系，也是希望推广我们中医的一个品牌。
0: 夜幕降临，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烟火升腾，600米长的街区，280多个摊位，这里成了俄罗斯游客最爱的夜生活打卡地。今年以来，夜市日均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截至8月底，商户总收入已达7800万元，超过去年全年。
1: 我就住在河对岸，所以对我来说，这里也像我的家。我喜欢我们相互间交流文化。
0: 今天在绥芬河口岸入境大厅，首批入境的俄罗斯游客收到了全域旅游地图和文创产品大礼包，脸上写满惊喜。迎接他们的是绥芬河想不到的美。
1: 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在这里购物的体验太美了。
4: 我刚刚拿到最新的一个数字，今年1月到8月，从绥芬河口岸入境的俄罗斯游客呢，同比增长了34%。游客来了怎么留？绥芬河给出的答案是自驾。这里是全省第一家外籍游客落地自驾的服务平台，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5: 啊，拉达，大锅面的母娘，巴拉斯的，老外爷，巴斯巴拉的。
6: 不到20分钟，车就租到手了。我这次想去镜泊湖，我在网络上看到现在是那里打鱼的好时候，我特别想去尝一尝。
0: 车辆配备了俄语导航、全车定位等功能，极大的方便了俄罗斯游客的自驾出行。今年以来，落地租车的俄罗斯游客已突破1000人次。
1: 我这次来想开发更多新包装、新产品，很方便，我就可以和我的中国合作商见到面。
0: 在绥芬河罗斯帝国商场，俄罗斯蜂蜜企业负责人丹尼亚正与中方伙伴洽谈合作细节。免签政策实施前，这样的见面需要等待签证协调时间。今年免签后，丹尼亚实现了说走就走的商务之旅。
7: 他像以前的话，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在群里沟通，因为时间有时差，网络还卡顿，所以交流特别不顺畅。免签想约我们就能约，也从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网友关系，好像变成了线下的一个直观的双向奔赴。
4: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入境口岸，这里也是黑龙江省内唯一适配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口岸。中国对俄免签政策1周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答案就在我身旁的这一台智能翻译机上。
1: 哈尔滨真的让我觉得太亲切了，交流零障碍，入境流程特别快，特别方便。
8: 俄罗斯旅客呢，大多来自不同的州，所以说话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方言，沟通起来就有一些障碍。智能设备全覆盖之后，通关的速度就能提高30%。今年，哈尔滨口岸俄罗斯入境航班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达到8班。
4: 俄罗斯游客落地后都需要什么呢？在中央大街国际旅游服务中心，信息咨询、门票预订、行李寄存、交通接驳，在这里一站式解决。
1: 这是我免签政策实施后第二次来哈尔滨，这里服务很贴心，我们游玩消费都没有陌生感。
9: 照原来得增加40%左右吧，扫码支付的游客占30%左右。为此，我们也增加了中俄双语菜单。最多的时候，我们这个50多卡台得有40%左右吧，是俄罗斯人。
4: 跟随游客的脚步，此刻我们就来到了松花江的观光索道。那今年呢，景区也是解锁了全新的高空体验。

0: 我面前的这一大桌子美食，景区直接把这个地道的俄式西餐搬进了吊箱，这种专属适配也让跨境游玩有了独一无二的槟城新意。
1: 松花香太美了，
2: 我在这边我的感动很深，这边是我的第二个家，我喜欢这里。
3: 白俄罗斯的菜放了空中太棒，松花香太辽阔了。
4: 一衣带水双向奔赴，对俄免签政策落地恰满一年，一幅文旅热、边冒火、人气旺的生动画卷在祖国北疆边境线上徐徐铺展。这是黑龙江立足沿边区位优势，精准用好免签红利，打通跨境文旅商贸往来便捷通道的扎实成果。对岸的客人来了更要留下来，这需要持续创新的开放理念，不断完善的服务措施，更加丰富的消费场景，让短期体验转向深度旅居，将跨境消费化为经贸合作，把远方来客当作亲切睦邻。对岸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留下来消费，留下来生活，留下来交朋友，开放龙江与你共享。
5: 14号，省政协召开13届102次党组扩大会议和13届79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精神和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考察团在我省考察情况，听取省政协13届16次常委会会议筹备情况，审议通过关于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的调研报告。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张亚中参加。会议强调，省政协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抓好政绩观教育和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规律和责任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落到实处，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要以高标准的会务保障、高质量的大会发言、高水平的协商建言，助力龙江高新技术企业扩量提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振兴发展。黑龙江聚焦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明确提出到2030年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比稳。

0: 着力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到2030年培养造就25名大国工匠和500名龙江工匠，推动技能人才总量达到400万人。
1: 截至目前，黑龙江技能人才总量已达276.4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7.6万人。针对产业工人技能提升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部门负责人作出详细解答。
2: 组建了27个市域产教联合体，37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培训培养了产业工人有2.1万人。我们也试点了50个高职的提前就业班，80个省级的示范性现代产业学院，让学生真正做到入学即入职，毕业就上岗。
3: 加强数字经济人才培育，覆盖规上制造业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7000余人次。工程师的协同创新中心稳步推进，助力中小企业破解生产中的技术与工艺难题。
4: 推行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的培训模式，开发了培训龙江小程序，深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推动评价权从政府鉴定向企业自主认定转变。
1: 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是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黑龙江持续完善服务保障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全面保障。
0: 将出行、及时配送等平台企业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布局建设暖疏导等活动。
1: 发布会后，举行了黑龙江省产业工人代表媒体见面会，5位劳模工匠以
0: 疏导等活动。
1: 发布会后，举行了黑龙江省产业工人代表媒体见面会，5位劳模工匠以匠心筑梦、技能报国为主题，分享奋斗故事，诠释劳模工匠精神。
5: 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保持精益求精，我们才能把每一个井都管好，能生产出更多的油和气，
6: 把我们手里的绝活传下去，把我们严谨的工作作风传下去，还要把我们这个创新的劲头传下去。
7: 今天2026年度黑龙江人才周首场活动开启，海量岗位集中释放，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将目光投向龙江，寻找干事创业的舞台。
8: 一大早，东北林业大学的招聘会现场已是人头攒动。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400余家用人单位，计划招聘近1万名人才。140家重点单位亲临现场设展招贤，线下1.7万余人参加，咨询5.3万人次，接收简历2.3万余份，1.4万余人线上观看直播待岗。
9: 我们拿出了424个优质岗位，面向本科、硕士和博士开展招聘，同时呢，拿出了人才公寓、人才社区等一些优惠政策，让孩子们可以免费或者是低价格就可以在我们家安一个家。
10: 整个招聘会不仅有一些事业单位、高校、研究院所，还有很多企业也参与到了其中，让我有了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
8: 引才不止广撒岗位，更要读懂青年人的现实需求。今年招聘会现场专门设置了人才加速站，借助 AI 智能产品，求职者可以快速检索匹配岗位， AI 面试一体机也同步上线，为应聘者提供模拟面试支持。今年的人才周还注入了满满的龙江烟火气，现场特别设立特色文旅展台，求职者不仅能欣赏龙江风光，品尝地道美食，还能感受北国风情的独特魅力。接下来，黑龙江人才周将陆续走进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举办专场招聘会和文旅推介会，持续释放龙江引才诚意。
11: 金秋九月，大兴安岭率先披上五彩斑斓的秋装，迎来祖国第一抹醉人的秋色。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千里奔赴，只为赶赴这场限定的秋日盛宴。今天跟随记者镜头一同踏上寻秋之旅。
12: 如果让我选一种大兴安岭秋天最好的打开方式，我会选择从漠河北极村的日出开始。
13: 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极村吗？我现在正在去往七星山的路上，据说这里的日出是非常漂亮的，一定要带你们去看一看。
14: 云层缝隙露出的微光洒向山脚，每个

0: 起追秋的人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秋色。今年当地推出追光寻秋慢摄影体验，把赏秋变成一场沉浸式的等候。来自天津的摄影爱好者靳嘉林不再急于赶路，他说镜头里的五花山色魅力恰恰在于短暂与不可复制。
1: 咱们大兴安岭特别的宽广，秋景啊也是特别的美，到了这来之后给一种心情特别豁然的感觉。
0: 沿着最美331国道前行，今年追秋的新路线就藏在额木尔河蜿蜒的曲线里。河水在群山之间拐出一道弯，穿过林间小路，便能抵达今年新晋的网红打卡地神龙湾。过去来漠河，很多人直奔北极村，今年更多人的镜头对准了这里。
2: 你们看，远处的那个河道，弯弯曲曲的，是不是像一条巨龙一样？哇，五花山色，这一刻在我的眼前具象化了。
3: 这么美的秋色，真的非常非常激动。我们走来一路疲劳，顿时就觉得不累了哈，太值了，太美了。
2: 大兴安岭的秋天美不美？
4: 美。
0: 一场小雨过后，白桦林落叶满地，踩上去沙沙作响。今年来这儿，不妨换一种方式，沉浸式采秋。随手拾起一片落叶，这是山林赠予的礼物。顺着山路继续漫步，一处景观山坡意外闯入视线。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黑龙江畔的神鹿岛，一场落日美景就这样不期而遇。
2: 从清晨的云海到傍晚的森林落日，在一天当中，我看到了大兴安岭两种完全不同的秋色。如果说你也来到这里，一定要留一个傍晚，在这里等一场落日，你会看到秋天最温柔的样子。
0: 今年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不仅为了找北，更想住进秋色。和往年不同，北极村一批临江酒店民宿把最好的朝向留给了五花山色，住宿从旅途中的歇脚处变成了追秋的目的地。
2: 你们看，我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赏秋点位，这里是今年北极村新开的一家临江酒店。推开窗，我就能看到奔流不息的黑龙江，一江两岸层林尽染的景色。
5: 房间很紧张，我们一家人出行，为了抢这个江景房都快打起来。这块拍照感觉特别出片。
0: 一路追寻五花山色，从云海、河谷到森林、界江，北国之秋的片段尽收眼底。今年当地创新推出创意秋色明信片体验，让游客亲手拾起落叶，写下心情，将大兴安岭的秋色装进小小卡片带回家中。
2: 大兴安岭寻秋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中国最北邮局，我要把这一片我捡到的还带着山林味儿的红枫叶贴在明信片上，把最美的秋意寄到远方，拉开五彩缤纷的秋日序曲。
6: 今天长篇小说《八方》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发布。小说以731部队真实历史为底色，讲述了特别移送受害者的苦难经历、中外反战人士跨国追寻真相的艰辛，以及中日民间携手守护历史记忆与和平的感人故事，兼具纪实性与文学性。书名《八方》取自哈尔滨平房区的八方和平艺术团。
7: 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这个铭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希望通过八方让731的历史被更多人看见。
8: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省药监局、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药品企业商标授权用于药品、非药品商品营销宣传合规指引（试行）》，针对部分药企将知名商标授权用于保健品、食品等非药品营销等问题，指引从商标注册、宣传审核、警示标注等20个方面作出系统规范，着力防范品牌风险，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0: 感谢收看，再会。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0: 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人类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独特最智慧的一种生物呢？人类有文化，有文明，有自己的语言。世界上的人类的语言也分很多种。我听一位这方面的老教授跟我说过，现在世界上确认的语言有5651种，另外还有1400多种还没有被人们承认的。如果再加上这1400多种，世界上一共7000多种语言。在这么多种语言当中，最科学的一门语言是哪一种呢？人家专家告诉我，这个老教授姓周，周老先生就跟我说，是咱们中国人说的汉语。为什么敢这么讲？可不是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坐一块儿在这自吹自擂没啥意义。周老先生跟我举一个例子，我听完之后我就竖大拇哥，服了，骄傲了。我感受到咱们中国汉语的博大精深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自己念四个字一定要念出声。哪四个字呢？喉、舌、齿、唇。你感受感受它的发音位置。喉，你念喉时摸摸你的喉咙，喉咙震没震，是不是用喉咙发的音。还有舌头的舌，念舌字是不是用舌头发的音。齿，牙齿的齿，念这个字的时候一定是齿音，牙齿发的音。再念唇，嘴唇，你看看你的发音部位在哪儿，自己感受一下，您就知道了咱们汉语有多牛。周老先生告诉我，世界上已经被承认的5651种语言，只有汉语是这样的，能做到字面意思和发音位置一样，别的语言做不到。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不知道大家啥感觉，反正我特别骄傲。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的语言太奇特了，我们的文化有力量，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自豪的一件事儿。我今年87岁了，处在了人生的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如果有来生，我是说如果呀，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还想做中国人，做一个中医人。我刚退休的时候60岁，外国的我不说哪个国家了，有人找过我，上赶着说给我绿卡，让我办移民，拖家带口，连同我带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也可以跟过去。本科生人家不要，说胡老师你来吧，你来了以后给你最好的待遇，来就行，不要求我做具体的工作。我说那我也不干，给我啥好处我都不干。不是因为我多爱国，也不是因为中国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是生我养我

让我扎根的地方，我离开了，我的根就没了。人用两条腿走路，这两条腿就像两头根，一头是父母，一头是故土。父母和故土是人这一生无论如何割舍不掉的。人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带着树根的。我离开北京，离开中国，我就变成木头了，根儿没了，断了。那么我靠啥来活着呢？活不了。所以不管是谁怎么诱惑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这一辈子是中国人，下辈子还当中国人。中医中药离不开中国。老话讲，人不能忘本。本是啥东西？是活着的价值，也是活着的基础。就像我讲胡家老高时，经常会提到两个字，本源。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叫本源疗法。他治病靠啥东西？就靠本源。本源是身体中所有的一切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化生气血，能安养五脏，能填精溢髓，把身体亏空的地方补充上来，回归到没生病之前好的时候的状态。所以胡家老高治病的方法就是回归，回归的东西就是本源。本是我刚才提到的人体这棵大树的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重新发芽了？因为根没烂，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治病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的。有些老人得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气管炎、哮喘等老慢病，治来治去治不好，就给自己找理由。什么理由呢？说自己岁数太大了。岁数大理所应当生病，岁数大理所应当吃药不好使。其实这种看似理所应当的解释挺不讲理的。至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老人不是按这个规律走，相反用胡家老高治病往往是岁数越大的人见效越快。为啥岁数越大见效越快呢？两点原因。第一，岁数大的人身体亏气亏血亏空很大，所以药劲儿进来以后回归本源，他的身体反应很明显。以前手脚冰凉的用上老高马上就热乎了，心脏哐哐乱跳的吃上老高很快就觉得舒服。舒服不代表病彻底好，但是反应快恰恰说明身体太需要这种东西了。第二种解释，岁数越大的人他的思维越慢，想事少，医生咋嘱咐的老人家就咋吃，吃着吃着没几天就见效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给那些得脑出血脑血栓的病人治病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的情况。用胡家老高治疗脑中风往往是那些病得最重的意识模糊的，这种人吃上药以后反而好得快，而那些知道

自己脑中风，整天跟家里人吵吵的，接受不了现实的，整天胡思乱想的人，这种脑中风患者好的特别慢。所以也提醒大伙儿，平时脑袋瓜子里别总想那些没用的烂事，想的越多越有负担，不仅是思想负担，还是身体负担。说到这儿，我跟大家讲一个正面的例子。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生活习惯，我天天都去早市，四点钟起来逛早市，逛完早市回来做早饭，我坚持30多年了。我们家附近有仨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平时我最爱去西南楼，西南楼早市最大，菜新鲜还便宜。逛过早市的都知道，总去总去，自然就知道哪家的菜好。我去西南楼时，以前总去菜市场东边那排的最末端的摊位，摊主是个身体发福的老姐姐，比我岁数还大。我70岁刚出头的时候，她就已经80了。老姐姐姓沈，短头发，有点自来卷儿。自我认识她那天开始，她脑袋上一根黑头发没有，全白了，老年斑也很重，整个脸上星星点点的全都是。一年四季她大多时间都穿着喜庆的红色衣服，老太太喜欢红色，白头发，红衣裳，又在菜市场的最末梢。因此我总跟老姐姐开玩笑，我说您这个岁数，再加上您这穿衣打扮，又处这个位置，纯纯是为西南楼压阵脚的。老姐姐听我说完了，总哈哈一乐，她说也是，我不压阵谁压阵。我时常在她这儿买菜，跟老姐姐太熟了，我跟她说的话比买的菜还多。老姐姐卖菜品种数量不占优势，胜在质量。她的菜摊常摆的菜有这么几样：一小堆带叶的红白萝卜，叶子精神的黄眼，还有香菜。他家的香菜通常都是摊开卖，不像别人家都打成捆儿。摊开卖有摊开卖的好处，找零钱的时候就不用找了，随便让顾客拿，顾客挑两根香菜就当是找零钱了。与香菜形成对比，沈大姐家的大白菜总是包得结结实实的，大叶片绿的，让你不好意思叫它白菜，瞧着就带劲。还有细长的线辣子，个个都扭着身子，辣椒扭出的姿势都不一样，不同的形状也充分证明了老姐姐卖的辣椒没打过农药。据老人说，她在郊区的家里有个后院，后院一直没盖房，庄稼人看地里荒着就心疼，于是她就种了一后院的菜，主要给孩子吃，孩子们又吃不了多少，就开始卖了，一卖就是多年。沈大姐卖菜很有意思，老百姓挑菜买菜习惯货比三家，比比质量。

0: 比比价格，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老人家总是笑呵呵的，他会跟顾客说，不要比啦，直接买他的吧，我是没事闲打，来凑个热闹。旁边的摊主也挺风趣，他总能接着话茬，他说还是买老人家的，那么大岁数了还卖菜多不容易呀、啊、大家听完一乐，多数人还是会买沈大姐的菜。人都有好奇心，大家都纳闷，这位80多岁的老大姐还出摊卖菜，图意啥？是不是子女不善待她？包括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老姐姐是这么回答的，她说我卖菜就图个眼宽，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舒坦。同时老人用手指着离菜市场不远的居民区，她说我闺女家就在那个楼上，到了饭点闺女就把饭送过来了，人老没办法，还是不能坐吃等死，所以出来卖菜能挣多少是多少吧。沈大姐有点小孩子脾气，跟一个人感觉对路了，话就越说越多。有一回我上他那儿买菜，他看我来了，我们唠了几句嗑，他突然身子前倾，很神秘的悄声问我，你知道我妈和我大活了多大岁数吗？不等我猜，他就满脸得意的揭秘了，都活了90多了。而后他传经一样的向我传授着经验，他说人呐，得不停地动啊，你动着身上零件就不生锈，就像农村的老房子烂房子，只要住人门窗天天开着通风透气的话，还能撑好多年。而那些再好的新房买完了不住人，门和窗户都关得死死的，几年就烂塌了。我喜欢听老姐姐说话，她的话像光，亮亮的，暖暖的。老人家很有智慧啊，说得很在理。但是附近的摊贩有认识我的，有的人还找我看过病，他们就跟沈大姐说，说您呐，您这老太太还给胡大夫传授经验呐，人家胡大夫是中医教授，还是大医院里的专家，用您教嘛。沈大爷不敢置信的瞪着眼珠子看着我，问我说，真的呀，您真是专家？我说啥专家，狗屁专家，我就是个大夫。老姐姐听我这么一说就乐了，她说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帮帮忙。我说行啊，啥问题您说吧。她说我有一个小外孙女狐臭，大夏天一出汗，哎呦，臭起来能熏人一个跟头，您说这小女孩咋能得这么个毛病呢？将来嫁人都不好嫁，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帮她治治这个狐臭？我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方子，用上保准就好。沈大姐着急了，大夫您快说。我说你上药房买一丁点拔豆就行，几粒儿，然后再找到一只田螺，最好是野生的，没有野生田螺 到市场上买一只活的也行，把拔豆塞到田螺的壳里，一回塞一粒，这时候田螺就开始往外淌那种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儿往胳肢窝里一抹，那腋窝呀保准就没有臭味了。要是冬天严重买不到田螺怎么办呢？用陈醋拌一点石灰抹在腋窝底下也十分管用。我给他的方法不用花太多的钱，而且用上就好使。沈大姐听完我这个方法挺开心的，我当天的菜钱他说什么都不收了，但是他不收我也必须给。我说举手之劳，您老人家犯不上给我这么大实惠。我在他摊上多掐了一绺香菜，我说你多舍我两根香菜吧，就当是我给你方子的酬劳了。这事儿过去不到一周，我再去买菜的时候，他见了我还特意感谢我的，说他外孙女用了我的方法之后真的就闻不着臭味了。但是他跟我道谢之后没两天，我再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连着有好几天我都没见着沈大姐的人影。大夏天的正是园子里下菜的旺季，可是这位老大姐好长时间了都没来菜市场，我心里挺纳闷的。这时候从隔壁的菜摊走出来一个女同志，隔壁菜摊的老板认识我，他冲着女同志讲说，这位就是胡大夫，你母亲说的人就是他。那个女同志挺兴奋的，她三步并成两步的跑到我跟前说，胡大夫，我母亲病了，您能帮助瞧瞧吗？我问她，我说沈大姐在哪儿呢？她说在我家里。他指着远处那楼，他说我妈就在楼上，现在下不来楼了，她的哮喘病又犯了，现在上不来气儿，动弹一点都不行。我跟丫头上了楼，也初步的了解了沈大姐的病情。她这个哮喘啊，年轻的时候就得过，挺严重的，差点没病死。但是后来遇到个老中医，吃了一年的汤药给治好了，这都好几十年没犯了。最近不知道啥原因，可能是闻啥东西过敏了，病又出来了。但是当年的老中医早就断了联系，而且这事儿过去能有五六十年了，当初那位老大夫估计早都去世了，所以这个病现在就僵到这儿了，别的法子都用不了，去医院看医生都说治不了，说老太子岁数太大没法给治。沈大姐当时也挺消极的，她倒了半天的气才跟我说出一句话，她说，胡大夫，我这回犯病怕是要交代到这儿了。我给他号了脉，发现他肾气还挺足的，就是肺这块瘀滞了，气道不通，然后他的肝脏也有点问题，他肚子胀气总往下排气，有的哮喘病患者就是这样，他上边上不来气，但是下边的屁特别多，频繁的放屁，晚上睡不着觉，半夜一点钟到三点钟经常醒，眼睛干涩，头发出油， 这都是肝不好导致的。
1: 嗯，

0: 我跟沈大姐说，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成药，您坚持用，连着用半年，能不能坚持住？她说话费劲，但是直点头。她姑娘挺孝顺，她姑娘说，吴大夫，莫说半年，一年我们都坚持。我说能坚持就好，我给她开的药就是胡家老膏。这位沈大姐，我为啥要夸她？她这个老人家心狠。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那就是你觉得分手之后两个人还能做朋友吗？关于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和前任分手了还可以是朋友，但是联系会很少，因为前任走了会来一个新的异性，一个新的异性当时的这个异性都忙顾不过来呢，哪有那么多时间去和另外的异性做深刻交流的朋友呢？
2: 我觉得我个人的话，我就觉得分手了就干净一点吧，不想再有任何的牵扯。既然做不了恋人，那就做陌生人吧。因为做回平常的朋友，我觉得经过一段感情了，你想这样子干干净净的做回朋友，我觉得那种心里面的阴影总感觉有一点影响着自己的心情和情绪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做陌生人吧，分手以后，但是各有各的接受能力。现在我在看那个电视，那个归去来，那个男主角，他跟他女友谈了11年恋爱，都已经谈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后面因为家庭的因素他们不得不分手。我以为他们会就此就成了陌生人，没想到他们居然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一起吃一起玩，还可以坦然的面对。真的看到他们这样子分手了还可以做平常的朋友，我觉得也很好。但是要看个人吧，可能剧情就是剧情吧，现实中的话应该不会有那么坦然的。
3: 我觉得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这个要因人而异。这个要分很多种原因。也可能是你还爱着对方，心里还有对方，也可能是对方也有你，所以说他也答应你们还能做朋友。你们分手的原因是当下的有一些无可奈何的原因，可能过一段时间，过半年一年之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可能解决了当下的问题，可能你们最终还是可能走到一起，所以说这样是也可以做朋友的。应该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吧，我想。

0: 分手之后还能不能再做朋友，那要看是因为什么分的手。如果因为一方做了对不起一方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做朋友了。如果因为两个人的矛盾太多了，完了时间一长就疏散不开，但是也无法继续了，分开之后还感觉很可惜，我觉得这时候可以把感情放下来，先不谈感情，然后重新做回朋友，好好的相互了解一下，如果发现对方还有自己喜欢的优点，那不妨从朋友做起，看看他适不适合再谈感情。
1: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分手就不能再做朋友，因为两个人分手了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感情，新的开始啊。我觉得对方一定会介意你和之前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有联系，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我觉得最好是不要有太多的联系是最好的。
2: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你觉得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吗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故事来自一位叫做青哥的网友。世上最凄绝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甚至比以前还远。这段话来自张小贤。周末傍晚6点，茉莉打电话约我去唱歌。因为是冬天，天黑得很快，我出门时街上已经亮起了灯光。茉莉穿着件米白色的长大衣，站在十字路口那儿等我。人来人往的背景，我却觉得她身形萧瑟，显得孤孤单单。我想起几分钟前她跟我说想去唱歌的理由，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心里堵得慌，想透透气。虽然他说想要发泄一下这句话时，语气里还带着玩笑，可我知道他现在很不好受，因为我对茉莉很了解，他不会无病呻吟，除非是真的难受。 KTV 是常去的那家，我们很多时光都曾在这里度过，有开心的，疯狂的，也有难过的，哭泣的。每一首点的歌都是对内心情绪的最好表达。而这次茉莉一上去就点了几首嗨到爆炸的歌，拿着麦克风大声嘶吼，跟着节奏又唱又跳，疯玩的她又突然安静下来，音乐的节奏也随着变得轻柔。那是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每次来都必点。只是现在唱歌的人还是从前的那个人，心境却完全变了。茉莉唱得很深情，包间里的灯光闪烁着配合，只是唱着唱着他的眼泪就打湿了整张脸，声音变得断断续续，然后他终于唱不下去了，捂着脸大哭起来。哭声中我听到他哽咽着说，我又一次要失去他了。这种脆弱的仿佛下一秒就要崩溃的神情，我第一次见到，则是在茉莉和七哥

分手的那天。也不知道是在哪里看到的那句话，说分手时越是表现轻松的人其实越不舍，越是一脸微笑送上祝福的人越会难以放手，痛苦万分。当时七哥和茉莉分手，茉莉就很潇洒，还特别豪迈地拍了拍七哥的肩膀，说大家以后还能做朋友。七哥本来是很愧疚的，可一看茉莉那么无所谓，他脸上的表情也松了下来，说好的，我们做朋友。只是等七哥走了，茉莉的微笑就停了，随着而来的是怎么也止不住的眼泪。他哭得特别伤心，边哭边跟我说，他其实不想那么潇洒，但是又怕七哥自责，才会假装云淡风轻的样子。那时我就觉得这姑娘真傻，可是我又想，或许当你深爱一个人时，不管对方如何让你难过，你都会舍不得责怪一句，还会说出迁就。茉莉说到做到，她和七哥分手后真的又成了朋友，大家有事没事也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喝喝酒之类的。我每次都会怕他们俩见面尴尬，可事实上茉莉似乎完全不在意，好像她从来就没爱过七哥。以前是怎样，现在还是怎样。直到我再次看到她大哭，才明白她只是害怕和七哥变成陌生人，害怕她原本习惯了有他的世界突然变得空荡荡，也害怕他的深情再也没了可以交付的对象。也许在茉莉的心里，他是有一丝侥幸的，分手后以朋友的身份继续留在喜欢的人身边，隐隐期待着能够复合。可是当七哥面露难色让他不要再和他来往时，他才总算明白，这一场爱情从一开始散了就再也没有回来的余地了。七哥有了新的女朋友，而对方介意茉莉是前女友，于是到最后茉莉不能再继续待在七哥身边。他最害怕的事情还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这种不舍和心痛比起他们分手时还要来得猛烈。难怪很多人说，最痛苦的事情不是你从来没有得到心爱的东西，而是得到后又失去了。茉莉在 KTV 哭了很久，哭到最后她问我，如果从一开始分手她就和七哥保持了距离，不试图以朋友的借口赖着不走，现在会不会好过一点？我说也许吧，因为忘记一个人需要时间，而你舍不得离开他，最终也就停止了时间。大概被分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些自欺欺人吧，那么喜欢的人怎么甘心只做朋友呢？又怎么愿意以朋友的口吻去祝愿对方和别人幸福呢？无非适应是你放不下才这么卑微的妥协。可是说到底你们已经回不去了呀，他的温柔不会给你了，他的关心也不会给你了。记得曾看《乱世佳人》里面白瑞德和斯嘉丽有一段对话，白瑞德说，你实在是个幼稚的孩子。斯嘉丽回答，我只知道我爱你。

白瑞德说，那就是你的不幸了。可说白了，亲爱的，我压根儿不在乎。你看，如果对方不爱你了，你的深情在他眼里无足轻重。既然他说了分手，那就随他走吧。即便哭得一塌糊涂，也一定不要再恋恋不舍，因为他的心早就不属于你了。强行和他成为朋友，不过是在往伤口上撒盐，迟迟不肯愈合。但人生还很长，他终究只是你路过的风景，没道理让你止步不前。所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学会不打扰，是你能给自己和对方最好的尊重与温柔。所以不论爱与不爱，分手了就别做朋友了吧，因为谁的世界少了谁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们依然要继续生活。也许我会突然怀念你，但也仅此而已了。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你看来，分手之后两个人还能做朋友吗？这便是今天要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菠菜的网友。作为一个顺其自然的爱好者，我本人很少有刻意不去理睬一个男人表达要求的时候，因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认为如果自己喜欢对方又有需求，那么想办法多快好省地满足他的需求是一种双赢。在交往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多快好省地满足对方需求越多，自己这方面发现关系进展会越顺利。反之，如果在关系里处在一个只能接受无法释放的被动方，则当关系进入僵局的时候会一筹莫展。对，今天我们来说僵局以后的应对。我猜测一下一个比较失败的互动，在男人有兴趣的时候，妹子们想我再观察观察，看他是不是有诚意。习惯了男人每天会主动找话题过来嘘寒问暖，这么过了一段时间，男人的互动开始减少，妹子们开始感觉到了自己的失落，把这种失落当成了心动，于是开始主动，而且这种主动会比较刻意，怕太过度了吧被男人看清，怕没到位吧男人以为自己对他没兴趣。还有一种就是两个人的确交往了，每天很甜蜜地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男人开始有点不安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吗？这个时候他会对女生产生一点回避，不再那么主动热情，而这个时候女生其实没有意识到是对未来的观念产生了分歧，很有可能是以为因为自己曾经脾气不好作过，所以男人累了，自己改了让男人知道就好了。男人提分手，大家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女人作男人走，女人不作男人回头，这个逻辑似乎很有市场。但其实呢，许多女生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作过，任何一段恋情回头去复盘，永远会有那时候我怎么做就好了的自责。但恕我直言，男人并没有女性那么敏感，有些小打小闹的确会让男人不爽，但男人在没有第三者的前提下提出分手，很大概率只是他并不想就这么稳定下来。

但另一方面，平淡甚至有点让人焦躁的现在，使自己丧失勇气。有些姑娘可能意识不到，在你眼里，甜蜜的饭局、逛街和闲聊，也许是对关系的滋养，但可能在男方这里，会觉得这个是陪你，是一种在关系里的付出，这个活动本身不具备太大的趣味。而他认为有趣味的活动，似乎目前不太需要你陪。说不出口分手，就好像我们说自己看书看一天理直气壮，说打游戏打一天总有点心虚一样。在现实缺乏动力，但理智上又知道不是对方错的前提下，会更愿意冷处理这段关系。他们甚至会期待女孩子闹一闹，这样就可以顺水推舟拉开距离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分手以后，女方会觉得男方有时候仍然会主动和自己聊天，甚至会提出做朋友。女方会疑惑，对方是不是还喜欢自己？许多人经常会解读，你当时作，所以他们不喜欢你了，你不作了，他们就喜欢你了。但我解读下来，在某个时间段，可能这个男人根本就不喜欢固定关系。你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你诉求的关系对他一点吸引力也没有。在这个时候，女方唯一可以行动的，不是在嘘寒问暖、温柔体贴的朋友关系，而是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当男方拉距离、拒绝交流、以此冷处理的时候，女方最好的应对是默认已经分手。有女孩子比较实诚，她问我，要跑过去和男人说分手吗？我觉得这个看情况。如果你期待你说了分手就治好了男人的冷落，那成功概率很低。我个人是不敢的，就是自己会表达，我现在也不想安定下来，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顾不到你，你想做什么你随意吧的意思。在大概率上，因为你们没有撕破脸，所以男人会觉得你比较好说话。如果你的综合素质的确高于，起码不低于他可以泡得上的其他姑娘，那么在这么冷静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男人是会若无其事的来撩撩你，判断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不用抱着那我们从朋友开始继续处着看看有没有未来的幻觉了，这个时候你要明白，判断的结论已经有了，这个男人无论是对未来的规划还是对现在的生活要求都还没有成熟。他撩你可能是因为他一圈下来没找到更好的，或者他为了他的理想生活奋斗了半天，发现还不如和你在一起呢。他需要一个地方来舔伤口，而你曾经给过他一个面子，他会觉得你会继续给他面子。但是人与人之间给面子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找的是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搭档。你既然判断出了他在满足自我需求的时候根本无法顾及你的感受，那么又为什么还要再去浪费时间判断一次呢？当然有些人会不服气，说如果男人真的醒悟了，觉得的确这个女方是真爱呢，那你放心，再羞涩的男生在发现前女友是真爱的时候，表达也是很直接真诚的。那种扭扭捏捏来暧昧的，如果彼此不熟，你还可以归结到性格原因，但彼此曾经有过一段关系，这只能说对方只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为对方生活质量着想的能力。有能力的人才有顾及到对方心情的余地，而有能力的人当然知道在什么时候要表达出诚意。因为你们曾经亲密过一段时间，所以连回头都回得暧昧潦草、遮遮掩掩。那么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遇见了双方的利益冲突，你猜他是只顾自己的概率大，还是只顾自己的概率大呢？曾经分手的男人，他再也不回头，那么他拿起放下，时过境迁，倒真的可以互相打个招呼。他很真诚地回头追求，慢慢说出他当年的顾虑、现在的想法和对未来的规划，也给你选择权。那么也坦坦荡荡，彼此相逢，一笑泯恩仇。他连分手都没有坦坦荡荡地说过，回头又说，我们还是朋友，我们可以继续接触。

友情并不比爱情廉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生在世一定要学会大路朝天，我们各走一边。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私语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说今天的主题，那就是你觉得分手之后两个人还能做朋友吗？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是向君的网友。全世界都认为好好分手很难，曾经为了总结好好分手的方法，我做过一些采访，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分手没有好方法，顶多有不那么坏的方法。因为分手通常意味着其中一个人被伤害，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好好伤害一个人的方法，只有尽量少伤害一个人的方法。今天想跟你们聊的话题是，分手后你最好不要做的事。我的两位深受其苦的同事用自己的故事出来现身说法，很庆幸他们还在认真地谈恋爱，也用力地痛苦。首先要分享的是这位叫做林小四的同事自己的故事。同事赛赛几周前刚分手，一提起感情话题，他就会提到前男友和他的种种细节。他觉得既然是成年人，做不成恋人，做朋友就行，所以和前任一直保持联系，甚至包括分手后送对方生日礼物。这段失恋对他的打击不算很大，但我们总觉得他没走出情伤。他说昨晚洗完澡，随手套了件前任留下的 T 恤，对着镜子他问自己，在一起时也挺好，我们是因为什么分手了呢？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分的手？这是个多么危险的问题。我没问赛赛当时是否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他的朋友，也就是前男友，希望他没有，因为我就踩过这个坑。我和初恋分手后做过朋友，结果是前任拿我当熟人，我拿前任当准恋人。分手时他说都是有感情的人，我们做好朋友吧，然后头也不回地迈进新生活。三周后他朋友圈就发了张和一个陌生女孩的合照，我想问问这是谁，但我又是他的谁呢？好像没资格问。有一次他姐姐的小孩生日，问我快帮我想想送他什么，我也确实在帮他，然后忍不住想，他还是需要我的，我们还是合适的。那段时间我过得很痛苦，我承认自己对他放不下，而他的任何信号总让我猜疑，我们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初恋因为不够果断，想从恋人推到朋友，而我却因为舍不得对方，退而求其次，等待可能的希望。那段时间我常常梦见他，梦见他过得不好回来找我。分手后的友谊，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情谊，很容易被人当成还有希望，或者
我们分不开的信号。它会自然引出的下一步错觉是，那些问题一一解决，我们是不是就能和好如初了呢？分手后的所有信号很可能都是折磨。我的朋友浩浩就是如此。分手两年后，他和前任做起了朋友。当初分手时太年轻，很惨烈，两人想把曾经的误会说明白，不要给对方留下阴影，但彼此的暧昧情愫依然还在。前任生日那天，浩浩送他一套茶具，他知道前任一定喜欢。浩浩生病，深夜发朋友圈，前任小窗他，你还好吗？那一刻浩浩特别想把分手后自己所受的委屈都告诉他，包括刚分手那段时间。浩浩周末在家做饭都会毫无征兆地哭出声来，但他知道就算重新在一起，两人还是会因为上次的理由分手。于是浩浩就忍住了，只是回了个表情，没想到对方也立刻回了一个表情给他。幸好除了两个表情之外，两人什么话也没说。分手本就是不完美，误会也不需要解释，遗憾更不需要弥补。我们俩错过，不是错了，而是过了，算了。不放过彼此，硬要成为朋友的我们，不是多了一个朋友，而是多了一份折磨。我明白，分手后犹豫要不要做朋友的人，是不想让自己曾经很爱的那个人消失在未来的生活里。可我们更要明白，在说出分手的那一瞬间，我们和对方就已毫不相关。知乎上有个问题，分手后和前任再遇见是什么感受？这个场景我也想过无数次。分手后的人们，是偶尔相逢形同陌路，还是像老朋友一样，偶尔吃个饭？知乎上最高赞的回答是，分手六个月了，那天我们在街上偶遇，我第一反应竟惊慌地把手上叼着的烟藏在后面，直到看到他脸上惊愕的表情，才意识到他早已不是自己的女友，也不会再管我有没有抽烟了。你看，再相爱的人再遇见也都是无限怅然。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不止表白要慢慢来，连分手都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说出分手的那一刻，第二阶段是发现对方已经在往前走了，而你还停在原地守着以前那段回忆，第三阶段是你想起后来的你们，你记得每一处细节，内心却激不起丝毫波澜。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滞留在分手的第二阶段，千万别轻易招惹这时的对方和自己。上次的采访里，一个跟前任从认识到恋人
相伴了9年的女孩，回忆当初的初恋，她说现在想到她，想起的都是快乐的事情。最美好的青春在一起，是她永不后悔又感到满足的事儿。她过2天就要结婚了，采访的最后她说，虽然我记得每一个细节，但相忘于江湖才是正解。陪伴的方式也可以是活在记忆里，不一定要保持联系，也最好别牵扯不清。毕竟我们彻底分手，再无联系，遥远祝福才是分开的意义。这也是爱情最好的尽头。最后想说到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后来的我们拍的，里面是四个普通人曾经和后来的故事。在分手前拍婚纱照的女孩说，有好的开始，也该有好的结束。另一个曾经希望对方挽留的女孩说，没了一个男朋友，却好像多了一个不常联系的亲人。后来我们都挺好的。为了记录我们的后来，我和同事做了一个小程序，叫后来预镜。这个小程序的标题是由刘若英的《后来》这首歌的歌词组成。每个把小程序分享到朋友圈的人都会得到一句不同的歌词作为标题。最后借用一位读者曾经的留言，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像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从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曾经走过一段，就是最好的后来。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是，你觉得两个人分手后还能做朋友吗？节目的最后跟大家再分享一篇故事吧。这篇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燕舞的网友。有一种爱情，开始于可以做朋友吗？结束于还可以做朋友吗？很多爱情都是从友情开始，最后结束时，爱情没了，友情也没了。都说用力爱过的人

0: 不必计较。其实用力爱过的人，分手后更没法做朋友。如果你恨他伤害了你，之间有怨恨的两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朋友呢？拉黑、屏蔽、删除一切聊天记录，或许老死不相往来才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一不小心听说了他的近况，知道他过得不好，你也就放心了。如果你还爱着他，那就更不能做朋友。以朋友的名义爱着一个人，是天底下最憋屈的事儿。你有一万种想见他的理由，但却没了一个能见他的身份。就算你死不承认，但谁都能看出来，当你用朋友身份出现在他身边时，压根儿就没有你说的那么坦然。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一种炒米粉，在每一个需要点外卖的周末，它总是我的首选。后来我搬了家，距离米粉店太远，就点不了他家的外卖了。可能因为太爱吃了吧，吃不到米粉的日子里，我还是时常怀念那种味道。差不多过了半年吧，外卖
1: 有不少。哎呀，爱情啊，总是会让人出奇的盲目，也出奇的执着。
2: 可能我前男友送我这本书，也是为了告诉我这个道理吧。
1: 这本书是你前男友送的？
2: 嗯，就在今天，我们约会的时候，他说他想和我分手了，还送了我这本书。他说他对我最初的感情就像是书里的男主角食神一样，不过最后他还是做不到像食神一样去爱我了，所以我才想一口气把它看完，想看看这个叫食神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
1: 用食神的感情来象征自己的爱情，看来你前男友对你的感情有点别扭啊。他是不是觉得在你面前自己的地位很低呢？
2: 啊，有可能吧，所以时间久了他也受不了了吧。其实这事儿也赖我，分了也好。
1: 你好像并不太难过
2: 啊。哎，难过有什么用呢？有点伤感，但也算不上伤心。可能也是因为我对他的感情并不像他对我那么深吧。最开始其实是他追的我，对他怎么说呢，我不讨厌，而且跟他聊天啊，出去玩啊，也都挺开心的。我以为这就应该是爱了吧，所以我就同意做他女朋友了呀。但时间长了，我总觉得不太对。他对我真的很好，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做到像他对我那样对他，甚至我还会经常对他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脾气，好像就是在潜意识里觉得他早点把我甩了最好。
1: 看来你并不怎么爱他。
2: 是吧？其实我挺不想承认这一点的，他今天也跟我说了，觉得我是一个心很冷的人，怎么捂都捂不热。我其实也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我经常就问我自己，是不是个冷血动物，怎么别人对我好，我好像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根本就不知道感激。我明明已经狠狠地伤过一个男孩了，现在又多了一个。
1: 你之前还谈过一个男朋友？
2: 那个连男朋友都算不上，但是他十年前就不在了。
1: 不在了？他
2: 去世了。其实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可能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我只知道他喜欢我，喜欢了我好多好多年，可他的这份心啊，我是在他去世之后才慢慢理解的。可能他算得上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我的人了吧，而我也可以说是世界上对他最冷漠的人了。
1: 很多事啊，是不能强求的。你说他追了你好多年，你们是同学？
2: 对，他是我的初中同学，叫迪迪，印象里他长

0: 也不难看，白白嫩嫩的，那时候年纪小还有点婴儿肥。当时我们家住在离县城有十里远的电厂，电厂有自己的学校啊，我就在那儿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当时在电厂周围还有面粉厂、鬼枕厂，再周围就是农村了，所以那些厂子里和农村的孩子们也都在我们电厂的中学和小学读书。那时候的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傲劲儿，总觉得自己是电厂的直系子弟，就是比那些外面厂子和农村的孩子要高一头。再加上我成绩也好，我就更看不上那些外头来的同学了。
1: 迪迪就是外面的孩子？
0: 对，学习还挺差，所以虽然我们初一就是同班同学了，但是直到初二我才意识到有这么个人的存在。因为我发现他好像一直都在关注我，跟我说话呢也特别客气，特别小心翼翼。当时他就坐我后边，有一次我忘带尺子了，不知道怎么的周围同学都借不着，我就转身往他借。他好像还特别紧张，说话都唯唯诺诺的，哼唧了半天才说明白，意思啊就是让我直接从他铅笔盒里拿。当时还挺不爽的，觉得这男生怎么那么磨叽啊。用完尺子我就立刻还他了。
2: 男孩子喜欢女孩子啊，好像一般就两种表现，一种是可劲儿欺负，第二种就是特别害羞，看来他是第二种啊。
0: 是啊，不过就是这么羞涩的人为了我真的是挺拼的，而且拼的还是匪夷所思啊。
1: 匪夷所思怎么说呢？
0: 有一天早上，我想我给我闺蜜寄一封信，她初一的时候跟父母搬到外地去了，当时啊我那个邮票用完了，我又着急啊，想赶紧把信寄出去，所以就随口问了一句啊，滴滴有没有邮票，8毛钱的那种。他说下午给我，到了下午他就把邮票给我了，我给他钱他还死活都不要，推来推去怎么都不接，然后他就跑出教室了。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火，特别生气啊，直接追他就到了操场上，把8毛钱扔他身上我就走了。现在想想我当时可能也是挺过分的，你往人家身上扔钱，你这把他当成什么了呀？更何况后来我才知道，邮票啊根本不是他从家里带来的。
1: 是他帮你买的？
0: 对，而且是从十里外的县城买的。
1: 啊，为了一张邮票他来回跑了20里地？
0: 是啊，他就是午休的时候骑车去的，来回用了1个小时，所以上课迟到了。我是放学的时候路过老师办公室，听他跟老师解释的时候才知道的。
1: 哎呦，这也真是够拼的了。那你有没有好好感谢他呀？
0: 没有啊，要不然说我冷血呢。就算我知道了真相，我竟然一点都没有想谢谢他的意思。后来他还送过我一张4方连的生肖邮票给我弟弟，我也真是不识货，竟然指挥着我弟弟把好好的邮票一张张的撕开保存了。反正虽然我知道他对我好，但是我不知道这就是他喜欢我的意思，而且我也挺讨厌他这么关注我的。直到初三那年春游的时候，我才模模糊糊的好像明白了他的心思。
1: 哦，初三春游发生了什么了吗？
0: 当时本来计划是要到外面春游的，可是因为那天好像下雨吧，春游就只能取消了。但学校为了不让我们失望，就决定让老师给我们分组，带到教师宿舍里面的灶台让我们野炊。当时一组大概5、6个学生吧，我正好跟迪迪分一组。我能看得出来，哎呦，给他高兴的简直要蹦起来了，当时我就可崩溃了呢。
1: 你就那么不想和他一组啊？
0: 你理解不了吗？就是那种你特别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哎，就是如果他越想跟你在一起凑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越讨厌，就更加讨厌。
1: 这倒是。
0: 当时每个小组呢就进行了组内分工，有的带主食，有的带调料，还有的带碗筷带柴火什么的，只有我就带了张嘴去。
1: 啊，这不合适吧？
0: 这不能赖我，主要该带的都有人带了，所以也就没有人要求我带什么呀。而且我那时候又高冷又散漫，大大咧咧的也不愿意管太多事儿，所以就空着手去了。我们组负责带主食的是迪迪，别的组呢带都是什么面条啊、大米啊什么的。可是你猜迪迪带什么了？
1: 什么呀？
0: 他居然带的是面粉，白面粉，还说要做面条给大家吃。你想啊，把面粉做成面条那得多长时间啊？等真做。

0: 大家早饿晕了。所以呢，那天别的组同学都已经开始吃面条吃米饭了，迪迪还跟着揉面呢。最后做出来面条啊，也是又大又粗又硬啊。等我们吃上的时候，那别的组全都收拾好等着回家了。
1: 估计啊，是他想在你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面点功力。
0: 不是，那展示的也太失败了吧，一点都不好吃。不过通过这件事儿，我也确实明白他可能真的是喜欢我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真的没让我感动啊，还让我特别瞧不上他。更何况那时候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也没必要再对他有什么回应，反正也要分道扬镳了嘛。不过哎呀，
1: 他还是没有放弃追你。
0: 是啊，初三毕业那个暑假，我要求我爸妈给我找点可以赚零花钱的兼职，当时我天天忙着打工啊，也一直以为和初中同学就彻底分道扬镳了。可没想到啊，有一天早上，班上一个女生突然来我们家找我，她交给我有封信啊，信封上除了写着我的名字，其他什么都没写。
1: 是迪迪给你的？
0: 对。我说我不看，让她给带回去，可是那个女生死活都不肯。我也是个暴脾气，看都没看，直接就当着她面把信给撕了。我让她把撕碎的信带走了。我也从来没有打听过迪迪收到退信之后是什么心情。后来我就考上了技校，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反正在技校的3年，我是从来没有想起过他。直到有一天啊，我们学校一个女生突然问我，你为什么不喜欢迪迪，他长得还挺不错的嘛。
1: 哎，那为什么你们技校的同学也认识他呀？
0: 那是因为啊，我们上到第3年的时候要搞毕业实习，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被分到我们家那电厂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啊，这些同学就和迪迪认识了，还经常跟他一块儿吃饭啊、喝酒啊什么的。当时呢，因为我住在自己家里，从来没有参加过他们聚会，也就不知道他们都认识了迪迪。结果过了3-5天之后，那个女生就找到我了。我这才知道，这不他们前2天聚餐喝酒，迪迪喝醉了，就跟在场的同学们大吐苦水，说他当年多么多么喜欢我，我又是多么多么无情。这在场我那些同学都被他感动了，都很同情他。
1: 所以那个女生是来找你兴师问罪的？
0: 是啊，其实我都能听出他那个语气啊，就是特别鄙视我的感觉，好像我就是那个薄情寡义的人。其实听他这么一问，我也挺惊讶的。我真的没想到啊，那么闷的一个男孩子，居然可以当着这么多人面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都说出来。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居然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1: 他也是憋了太久了，所以才会酒后吐真言吧？
0: 可能吧。不过我也真的是对他太不上心了，没多久啊，我就又把这事儿给忘了。后来呢，技校分配我到县城里的供电局上班，那种班是上24小时休24小时的。不过因为我家还在电厂，所以我每天呢都是骑车上下班。结果有一天啊，我刚出县城，居然在一个路口遇到了迪迪，他也骑在车上。他一看见我就笑了，就问我去哪，我就说我回家。他说正好顺路，要不要一起走？我也没多想什么就答应了。那一路上他又特别高兴，跟我有说有笑的。后来我好几次都使劲想记起当时都说了点什么，可是我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觉得当时我很纳闷，为什么他心情能这么好。我都对他那么冷漠了，他怎么一见着我还这么开心呢？
1: 喜欢一个人的心情可能就是这样吧。那天他送你回家之后没再说什么？
0: 没有。骑到电厂以后啊，他跟我说了声再见，就掉头往县城方向骑了。
1: 他又骑回县城了？原来他根本就不是顺路啊。
0: 是吧？哎，我也不奇怪了，这不就是他一贯的做法吗？只不过我没有想到，那一面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1: 他是因为车祸？
0: 不是，是肝癌。
1: 肝癌？那么年轻就得了这种病啊？
0: 也是我姐姐跟我说的，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年纪轻轻就能得这种病？后来我猜是不是因为他喜欢喝酒才导致的。我甚至还会想，是不是因为我他才那么喜欢喝酒的呢？也真是奇怪啊，只有在听到他死讯的时候，我才有了那么一点震惊。这么多年他终于震到我了。

0: 且从那个时候以后啊，我竟然会时不常的想起他来了。多讽刺啊，他活着的时候我看都不肯多看他一眼，可是现在我却想忘都忘不了了呀。哎，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有问题啊？我总是能把别人对我的好当成驴肝肺，我好像特别不会接受别人的善意，所以我可能也伤害了不少人吧，搞得别人都不敢让我做他们的女朋友了。
1: 我觉得你把好几个问题都混在一起了。哎，你稍等啊，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吧。

0: 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沃德嘎、西柚汁和石榴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暗恋。
1: 真好看啊，上面是白色，下面就变成了红色。嗯，你的意思是，所谓暗恋像是一颗红心被人当成了一张白纸，可有可无？
0: 想象力很丰富嘛，这么理解也行吧。暗恋是一件很美好也很痛苦的事，特别是当对方并不喜欢自己的时候，暗恋可能就会成为一种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折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暗恋谁就一定要让被喜欢的人有所回应，感情这种事强求不来，就算别人再怎么埋怨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不是冷血不冷血的问题。如果为了回应对方的感情而勉强建立一段恋爱关系，你们两个最终也不会幸福的，所以你用不着太过自责。
1: 可是我这种态度不是很伤人吗？
0: 如果非要说伤人的话，可能你没有把话说清楚，只是冰冷粗暴的回应，是有些没有顾及对方的心情。但对于一个十三四岁正处在叛逆期的你来说，这种反应也无可厚非。至于你的前男友，可能也是因为你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爱，就匆匆和他在一起了，以至于你没法为他心甘情愿的付出。
1: 那到底什么是爱啊？难道就像这本小说里写的那样，为了喜欢的人可以连人命都搭进去，或者像迪迪这样？
0: 爱确实可以体现在你为了他可以不计成本的付出，但我觉得那也应该是在爱惜自己尊重他人意愿前提下的付出，这样即便这份感情没有理想的结果，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也会像这杯酒的余味一样是甜蜜的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少年往事》，我讨厌他喜欢我，可他到死都喜欢我。原作彬彬，改编制作陈寒、张尚佳，演播王哥、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上领奖台还要闯过东道主日本卫冕冠军伊朗的关口，以张景应、江川、李永贞为核心的阵容，如何在关键分上提升效率是首要课题。中国女篮结束了世界杯之旅，从柏林到名古屋调整时间不足10天，19岁的张子宇和队友们将向亚运3连冠发起冲击。男篮小组赛在开幕式前已经打响，中国队先后击败

0: 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菲律宾。19岁的李月洲首次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表现出色，但更大的考验预计会在淘汰赛阶段到来。主教练郭士强说，从世预赛到亚运会连续作战，最大的难题还是体能和状态调整。
1: 首先要把他们的身体状况、疲劳程度要调整好啊，因为我们刚打完第四窗口期刚结束，大家还是比较疲劳，我们要安排好我们的训练这也是对我们亚运会来说是比较重要，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太短了。
0: 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昨天首战击败中国香港队，随后要连碰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本届亚运会也是中国女足新老交替重建周期的一次中考，争取通过大赛检验新人、磨合战术，为明年女足世界杯做好准备。中国男足因为以年初 U23 亚洲杯亚军为班底，又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被认为是近几届以来最强的一支亚运代表队。主力中锋张玉宁，
2: 当时国家队在国外集训，每场比赛我们都看了，就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我们之前的年龄段从来没有踢到过决赛，觉得这帮小伙非常有能力。我并不认为我是更优秀的球员，我觉得应该是我来融入他们。
0: 不过中国男足却被分进了死亡之组，9月16号首战朝鲜，20号对伊朗，23号对阿联酋，三支风格迥异的球队个个不好啃。但谈到目标，张玉宁依然充满信心。
2: 首先是能够在小组赛中顺利出线，然后能够顺利的打赢这个淘汰赛，打进四强，之后就看我们能不能得到眷顾了。
0: 男足真能进入四强将是不小的惊喜，但女排和男篮、女篮的目标却只有一个，夺冠。三大球为什么重要？因为它的胜负牵动着亿万人的情绪。从青训体系到职业联赛，从体教融合到政策扶持，振兴三大球始终是中国体育的重要命题。亚运会的答卷里，除了奖牌的颜色，人们同样看重这些队伍的精神面貌和比赛态度。赢要赢得漂亮，输也要拼得让人服气，这才是中国三大球该有的样子。
3: 再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中国乒协呢，今天公布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中国队参赛运动员的名单，林诗栋、蒯曼名列其中，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将不会参加这次比赛。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比赛情况。意甲联赛第四轮，国际米兰5-3击败乌迪内斯。上半场乌迪内是一度两球领先，但随后呢，国米连进五球。都灵是0-2不敌罗马，科莫2-1战胜帕尔马。目前呢，罗马和国际米兰全胜零跑，科莫落后2分，排名意甲第三位。英超联赛第四轮比赛，利兹联是4-1大胜纽卡斯尔联，利兹联2胜2平，暂居英超第三位。西甲联赛第五轮比赛，比利亚雷亚尔1-2输给了皇家贝蒂斯，比利亚雷亚尔开局不利，五轮只拿2分，排名倒数第三，排在降级区内。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天域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

0: 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晚间10:3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连线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2: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陈晨，现在这个田径赛事啊，其实有了这个赛季的概念了，所以呢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就是算于年终的一个盖棺定论的比赛。那终极冠军赛是什么一个赛制？是赛季结束的一个总决赛吗？
2: 他现在呢会在奇数年在偶数年来进行，因为现在呢这个奇数年都有世锦赛两年一届，那偶数年呢我们打个比方说像网球啊包括是像这个马拉松啊，其实都是这样，就是都有自己的大满贯赛事。那一般来说呢，以前是偶数年各个单项协会说我会为了奥运会或者是洲际运动会稍微让一下这个时间，但是现在的话大家主要是还要考虑自己项目的发展的问题，所以现在呢也把偶数年给填上了。那么以后呢就是每两年会有一个终极冠军赛，那么又每两年呢间隔的奇数年呢就会有世锦赛。它就是为了定位呢，就是为了培养像网球大师赛或者是超级碗那样的大事件的观看的习惯，然后要求是要打破传统模式，优先电视观众，而且是吸引年轻群体，用三个晚上，用小名单，就是大部分项目比如说只有半决赛和决赛，然后呢那田赛呢只有八位选手，然后加上高奖金，而且你要穿的是国家队的队服，不是赞助商的队服，就是把这个国家荣誉感还是要带进去，然后把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还有当年排名靠前的人关进同一个场域，决一个终极冠军，而且呢只奖励冠军选手。他而且呢他在比赛方式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包括这些天比赛的出场的展示啊等等，田径的这种商业的方式也已经到了极致，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变革孵化器。而且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从镜头语言当中也可以看，就是包括镜头的颜色有点这种电影感的感觉，甚至有点 AI 调出来那个颜色，它其实就是这个机位的叫做画面调色师来专门把它调成了这种电影质感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在三个晚上里面呢去实验，比如说像灯光啊、赛程的密度啊，还有田赛和竞赛的交叉配置啊，还有赛事的包装，然后呢再决定哪些大家已经变得喜闻乐见很喜欢的展示方式，甚至未来会搬进世锦赛和奥运会。打造的这个核心理念呢是三个英文单词，一个是 obsessive， 一个是 audacious， 一个是 dramatic。 我们翻译成准确的英文我来翻译一下呢，其实就是叫一眼着迷、一马当先、一出大戏。它其实就是为了培养田径的一个 showtime 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是为了就是能够在三个晚上三下项目，所以它牺牲了很多项目，48个项目里面它其实它减掉了不少，像3000障碍啊、万米啊、铅球、铁饼、链球、竞走马拉松都减掉了，它其实只保留了28个项目啊，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而且它是据说呢是根据 BBC 的这个观众测验，它是就是依据像大家的汗液反应啊、心理等生理指标啊这些反应，把那种最扣人心弦、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相对的田径项目给保留了下来，而且是在搭建赛场上也有一些区别。对，
1: 刚说到了摄像，这个终极冠军赛的确给田径比赛的摄像和赛制带一些变化哈。这个变化刚刚提到了，我以为说是按照 BBC 的收视率来拍的，还不是，是来到每个人的观赛的完全的生理体验，就你的这个比赛是否给你带来视觉冲击啊。那这个比赛其实我那天也看了看，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就是电影感还挺明显的，或者说你把它当着一个纪录片来看也可以，就它会是感觉以后会有故事的一个能够再去剪辑的一个画面的这种感觉。
2: 而且它把传统的这个红色的田径跑道啊，它用黑色的比赛场地和碳黑色的田赛的主跑道包括跳高场地给包装出来之后呢，它是用红黑这个交叉对比的最明显的这样一个色，它把那个田径场常规的一片绿的草坪，还有就是顶着好几项乱乱糟糟的在现场的那个消耗的传统田径视感，给一定程度上呢做了一些改变。
1: 它这个看起来有点像科技感，
2: 可以用得到。但现在呢，很多国家队的保障都用了。

0: 就这两天我在做亚运会功课的时候看到，包括新加坡的这个山 T 佩雷拉等等的一些女子一二百的一些选手，新加坡队，哪怕菲律宾队还有日本队，现在大家都在有这些类似的手法，还有泰国队对于普利波尔布森的保障，其实都是非常强化的，很多东西都是直接拿来主义，引用了欧洲的一些先进的训练理念，包括整个的保障团队照搬过来之后，然后做本土化落地，然后大家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拼的都是科技的狠活，不光是拼的运动员个人的自律和天赋啊，拼的都是后勤团队的保障，就跟打仗一样，这个军事未动，粮草先行，这粮草只要是跟不上的话，靠士兵自己是坚持不了太久的。
1: 嗯，就是整个的科技在加持田径运动人的这个进步，所以某种程度来说，的确啊，这方面的这个赛事记录的不断打破，也是人类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挑战自己、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魅力的所在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晨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晨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14号表示，即便美国禁止石油或燃油出口，也难以改变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的局面。伯格姆当天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出席一场20国集团能源会议时说，如果我们认为实施出口禁令有可能会拉低油价，我们会考虑这么做，但情况并非如此。按照他的说法，假如对美国的石油、汽油或柴油产品实施出口禁令，可能会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停止向美国部分州出口能源，届时将伤害这些州的消费者。他特意举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暗批这个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关闭多个本地炼油厂，更多依赖进口能源，导致其燃油价格居全美前列。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成为威胁共和党对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的一大风险因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举一反三，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中央企业安全监管，加强造修船、建筑施工、化工等行业外包业务的安全监管，层层拧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地时间9月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港口和机场实施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南非财政部15号宣布，南非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签署一项10亿美元贷款协议，以升级改造该国多个大都市的市政服务基础设施。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保护社区民众。据估计，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9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时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
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十二座楼和五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遥》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

0: 牌，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6: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7: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6: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

0: 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武天子传记载，3000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1: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出行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她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深得玉皇大帝的信任，经常担任特使。在《西游记》中，太白金星频频出场，他性格温和，慈祥和蔼，总是与人为善，乐于平息事端。即使是桀骜不驯的孙悟空，也对他十分敬重。托塔李天王，其前身是佛教里的毗沙门天王。进入中土后，唐朝人崇拜其为君神，将其变身为大唐战神李靖。到《西游记》里，神格就此定位为天庭大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10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6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奉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

0: 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酒醉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最快落入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五庄观。蟠桃会上邀请的注视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10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 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清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角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止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已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4: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长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 河当库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5: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4: 如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5: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4: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河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的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河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6: 这套服装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4: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 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3: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7: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8: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9: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8: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 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10: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苦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还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9: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一准则，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11: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义，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义。
7: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
3: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赞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珂。
12: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 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来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5年四月底，贵州贵阳城里，蒋介石如坐针毡。刚刚还在黔北兜圈子的红军，突然兵临城下。他连发急电，把滇军孙渡纵队往东调来救驾。滇军前脚一动，红军后脚就甩开了贵阳，大踏步西进，直插云南。四月下旬，红军前锋逼近昆明。云南王龙云一边急令各路滇军星夜回防，一边调集民团进城守备，昆明城下剑拔弩张。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红军的虚晃一枪，红军真正的目标是昆明西北方向180公里外的天险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水流湍急，自古就有金沙自古不夜渡的说法。那么30000红军要在一周之内全部过江，靠的是什么？37名船工为什么甘冒沙头风险连夜摆渡？过了江，前面还有国民党经营多年汉人军队从来走不通的百里遗区，红军凭什么一枪不放顺利通过？一位彝族首领又为什么宁肯倾家荡产也要守住红军留下的一面红旗？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跳出包围圈，巧渡金沙江与彝海结盟。红军逼近昆明，龙云心里发虚，他的主力滇军大半被蒋介石调去贵州，昆明城内和周围兵力空虚，蒋介石派出的追兵又远隔3天以上的路程。为保昆明，龙云一面给各路滇军发急电，命令火速回防，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进城守备。这么一来，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反而出现了兵力空白，这正是红军求之不得的战机。更紧要的是，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对地形道路很陌生，手里只有一份全省略图，地点路线都不精确，全靠询问向导一步步摸索，没少走冤枉路。正在这个当口，红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迎面截获了一辆从昆明开来的汽车，车上满载着给薛岳送的物资，宣威火腿、云南普洱茶、云南白药，而最要紧的是一批印制精良的1:10万云南军用地图。原来薛岳追进云南没有地图，向龙云索要，龙云本想派飞机送去，偏偏机师生了病，只好改派汽车，结果连车带图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4月29日清晨，寻甸县卢口哨，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的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直插金沙江南岸，兵贵神速。红一军团命令红四团向陆劝、武定、元谋三线急进。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了解到，国民党的中央军还从没到过这几个县，便让先头连队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扛起清一色

的捷克枪大摇大摆开向鹿圈县城。城门口的民团一看这支队伍服装整齐，装备精良，断定是中央军到了，列队迎接进城。县长带着军警官身设下丰盛的接风宴，还把云南省政府交办的粮款全数交出。红军吃饱喝足继续赶路，鹿圈县长还特地通知武定县准备迎接。武定的场面更加隆重，就这样红四团一天之内不费一枪一弹巧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金沙江从横断山脉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江宽水急，难以徒涉。红军预定三个渡口，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红门渡，军委纵队和五军团抢占角平渡。龙街渡口江面开阔，水流太急，国民党飞机又低空袭扰，浮桥几次架设都没有成功。红军索性留下少量部队和工兵继续架桥迷惑敌人，主力悄悄转向角平渡。龙云薛岳果然上当，断定红军要在龙街过江。红门渡船只太少，水流更急，红三军团也只留红十三团过渡，其余改走角平渡。角平渡两岸高山对峙，峡谷幽深，红军到来之前，对岸的敌人已经下令把渡船全部控制藏匿起来。据当年船工的徒弟毛红银后来讲述，在红军来的几天前，大家就知道会有很多人从这里经过，但不知道是好是坏，就把这些船全部藏起来了。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先遣，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5月2日子夜抵达渡口，缴获了2艘木船。前卫连连夜过江，消灭北岸守敌，夺取了敌人的睡卡离金局。船工张朝寿经过红军的宣传动员，答应找人帮助渡江。在他的帮助下，红军又在北岸和上游的鲁车渡找到了敌人没来得及烧毁的4艘船。6条木船就这样聚齐了。5月3日，中央纵队开始从角平渡渡江，6条木船都编了号，2条大船，每条坐60人，船边还能带上6头骡子游水过江，4条当地叫二叶子的小船，每条坐40人，两岸燃起熊熊篝火，把江面照得通明。金沙江水情复杂，水面下暗流涌动，深浅莫测。当地船家世代相传一条铁规矩，金沙自古不夜渡，可这一回37名船工打破了祖辈的规矩，他们6人一组3人一班分配到各条船上，人歇船不歇，昼夜不停地摆渡。37名船工里，既有南岸云南鹿圈的，也有北岸四川会理的。船工张朝寿被红军说服后，马上把附近会划船的人都叫了来。这些船工都是穷苦人，红军对他们很客气，很关照。毛红银回忆师傅们当年的心境，人下来休息，但船不能停，靠岸就回，心里想的就是赶紧渡，赶紧渡，快把红军渡过去。直到今天，角平渡口还立着一块巨石，当地人称将军石。当年刘伯承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指挥了整个渡江。渡江指挥部立下渡江守则，红军按编号有序上船，人马辎重井井有条。红军把船工当成自家人，岸上支起3口大锅，杀猪煮肉，专门给换班下来的船工管饭。有一天锅里的肉没了肥肉，船工们念叨起来，刘伯承笑着解释，老乡，天上有龙肉，这是地上的驴肉啊。此外，船工每人每天还能拿到5元大洋、4两烟叶的报酬，在那个年月，这是实实在在的重谢。5月6日，追敌吴奇伟部先头一个师赶到鹿圈石板河，被殿后的红五军团死死顶住。7日，上万追兵蜂拥而来，红五军团且战且守，寸步不让。5月9日，担任掩护的红五军团最后一批渡过金沙江，全军渡毙，6条木船全部炸毁。
等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几个纵队气喘吁吁追到江边，

看到的是怎样的场面呢？沿江空空荡荡，连一条船的影子都没有。搜索队找了半天，只捡回来红军扔掉的穿破了的草鞋。滇军刘正副旅追赶至江边时，红军早已渡壁毁船，直逼川康重镇会里。后来红五军团政治部猛进文工团排了一出话剧，就叫《一只破草鞋》，演的就是敌人追击千里，被拖得丢盔弃甲，最后只得到一只破草鞋的故事。金沙自古不夜渡，这条不知传了多少代的规矩被37名船工和3万红军一起打破了。刘伯承后来这样评价，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进抵四川会理城郊，难得的休整了一个星期。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自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呼东呼西，大范围机动作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直插云南，把几十万敌军拖得晕头转向。但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一些指战员对老走路不打仗难免有了怨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甚至抱怨，部队走的竟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进而要求撤换军事指挥。会理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实行战略方针的经验，纠正了从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期间红军领导层中出现的不满情绪，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意见，支持了毛泽东的指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道理，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组成先遣队，以总参谋长刘伯承为司令员，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刘伯承是川军名将，在川军中声望素著，又熟悉川中的地理民情，正好为全军北上开路。接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经粤西通往大渡河，这是官道，好走。但蒋介石判断红军必走大路，早已布下重兵。另一条是小路，从泸沽经冕宁、大桥、托乌到安顺场，山高林密，还要穿过上百里的彝族聚居区。蒋介石断定红军不敢走小路，可毛泽东偏偏看破了这层算盘，就走小路，出其不意。走小路就要过彝区，那时的凉山彝区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地方军阀对彝胞残酷剥削，又惯用所谓以彝制彝的手腕挑拨家支械斗，哪个家支不服管，就把哪个家支的头人抓进县城坐牢，称作坐职换班，一批人质期满再换下一批来顶，彝汉之间的隔阂不知积了多少代。5月19日，先遣队出发前，刘伯承、聂荣臻在部队里普遍开展民族政策教育，严令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向移民开枪。朱德总司令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沿途彝胞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5月20日，红军进占冕宁县城，做的头几件事就让彝胞看呆了，释放被关押在城里坐职换班的彝族家支人质，发给食物衣物，当众烧毁彝族同胞被迫签署的换班人质字据和田地契约，懂彝汉两语的彝族人士果吉达烈还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这一带的地理民情。获释的人质回到家里，逢人就讲红军的政策，他们成了红军最好的宣传员。先遣队继续向彝区进发，移民听说汉人军队来了，把山涧上的独木桥拆毁，把溪水里的石墩搬开，隐藏在山林里，不时挥舞着土枪长矛，见或放几声冷枪。进到古麻子附近，萧华和红军总

部工作团团长冯文斌率领的工作团被一群移民拦住了去路。一个彝族小头领说，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给了200块银元，人一哄而散。刚走不远，又拥上来一批人，越聚越多，跟在后面的工兵连严守不准开枪的纪律，硬是被抢得精光，只好原路退回。正在僵持时，几个人骑着骡马疾驰而来，为首的是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的四叔。他见红军确实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喝退了人群。先遣队到了大桥镇，当地百姓告诉刘伯承要借道托乌地区，得和果基家支的首领小叶丹交涉。一位在缅宁开酒馆的汉族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中间人。5月22日上午，山里响起枪声，彝族武装呜呜地高声示警，用土枪和步枪试探。红军不还一枪，走到近前就停了下来。小叶丹派人打探，又派善于辞令的沙马尔各下山联络，回报说这支队伍平等待人，想请这一带管事的头人去谈。彝海边，小叶丹和刘伯承见面了。小叶丹照着过去见国民党官员的老规矩，跪下就要磕头，被刘伯承一把拉起。刘伯承诚恳地重申红军的来意，红军北上抗日只是借路经过，将来打败反动派，一定帮助彝族人民消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小叶丹当即提议按彝族习惯吃血酒盟誓结拜，刘伯承欣然应允。一时间找不到酒，刘伯承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酒。警卫员舀来彝海的湖水，毕摩主持仪式，杀了一只大红公鸡，把鸡血滴进碗里。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和小叶丹庄重跪下。刘伯承高高端起碗，大声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碗起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雌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直到今天，彝海边还保留着当年的三块结盟石。当天晚上，刘伯承请小叶丹叔侄到大桥镇红军宿营地赴宴，把一面写着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孤鸡就是果鸡，任命他为支队长，弟弟古吉尔拉为副支队长，当场写下任命状，还向他讲解了革命道理。这是红军授予少数民族武装的第一面队旗。小叶丹把誓言铭记在心，后来还动员了一批彝族青年参加红军。第二天，他亲自为红军带路，又派出向导一路护送。红军大队人马顺利通过百里彝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然而，红军走后，报复随之而来。国民党当局追究小叶丹通共的罪责，强迫果基家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逼他交出那面红旗。小叶丹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旗，他把队旗珍藏在背兜底下特制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还叮嘱妻子罗武武家摩，万一我死了，你一定要保护好红军旗，红军一定会回来，到时把旗交给刘伯承。1942年6月18日，小叶丹遭到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此后的艰难岁月里，国民党士兵时常冲进果基家搜查，翻箱倒柜。罗武武家摩灵机一动，把红旗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贴身藏好。一年又一年，这面旗在他身上藏了5400多个日日夜夜。1950年5月，缅宁解放，他遵照丈夫的遗嘱，取出贴身的红军旗献给人民政府。今天，这面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队旗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毛泽东后来写下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名句，这个暖字写的是红军摆脱敌人围攻。

困的喜悦也暖自金沙江畔老百姓的人心。没有37名船工的冒死连夜摆渡，就没有那场渡江的胜利。在怡海结盟纪念碑的碑文里刻着这样一句话：怡海结盟是民族团结和军民团结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胜利，是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金沙江上军民同舟，7天7夜渡出一片新天地，怡海之滨歃血为盟，结下生死与共的兄弟情。红军跳出的不只是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更是千百年来民族隔阂的重重壁垒，而前方更凶险的关口还在等着这支队伍，大渡河的怒涛，安顺长的激流正扑面而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等权威媒体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闻名全国的茶马古道从这里穿境而过，同时这里也是闻名全国的花灯之乡和民歌之乡。您现在听到的这首《迷渡山歌》多少年来早已唱遍大江南北，南来北往的马帮给迷渡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这里充满了思念故乡和亲人的歌声。迷渡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李寿昌说，赶马人早已习惯用歌声倾诉漂流他乡的孤独，而人口迁徙也带来了新的民歌风格。
1: 要说它的源，一开始的是洪武年间，这些先民来了，实行了屯垦戍边以后带来的江南的小曲。第二，就是来到当地以后和白族、彝族这些人交往中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吸纳、互相采借，形成了我们迷渡的山歌、民歌。第三个呢，由于冶炼、开矿，还有马帮这些南来北往的人员带来了，使我们迷渡的民歌、山歌就丰富多彩。
0: 独具特色的迷渡山歌小调一直靠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每一首都像一部诗，记录着迷渡的时代变迁，倾诉着各个时代人们心中的喜怒哀乐。
1: 所以我们迷渡的民歌、山歌曲调非常丰富多彩，有江南的委婉动听的小调，也有陕北的粗犷豪放的北方的陕北味，还有当地的白族、彝族打歌的成分都在里边。
0: 迷渡山歌从遥远的历史走来，历经数不尽的喧嚣和寂寞，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当地人丰富的情感寄托。时至今日，小河淌水、赶马调、绣荷包和迷渡山歌等数不清的山歌小调早已在全国广为流传。每当这熟悉的歌声响起，那些赶马人对故乡的热爱与思念之情仿佛又穿越时空，悠然浮现于我们的眼前。

0: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冰山上的来客》，词曲作家雷振邦接到作曲任务，立刻去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父亲在新疆一待就是3个月，为了创作歌曲还险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他到塔什库尔干，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等了1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送信的车，又走了1-2天。
0: 为了搜集少数民族战士传唱的民歌，雷振邦不顾天寒地冻，跑了很多喀拉昆仑山的哨所。一天，雷振邦在向导的带领下冒着大雪出发，走了1天的路才到哨所。人还没进屋，身后就发生了雪崩。然而，就在这个哨所，雷振邦中

0: 虽然影片还未拍摄，处于创作亢奋状态的雷振邦脑海里闪现出这样一个画面：冰山上，一班长手握钢枪冻死在边界哨所的岗位上。随后，怀念战友的歌词从雷振邦笔下奔泻而出，悲痛的情绪隐藏在缓缓流淌的乐曲中。
1: 有一些观众也问过，为什么在那么痛苦的情绪当中，开始的是那么平和的音乐？后来我父亲说，你们不了解，塔吉克人不论是经历了多大的悲痛，他会缓缓的、静静的，这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们会有一些霎时间天昏地暗这样的情感，但是塔吉克不是这样的。你不和他在一起生活，你不知道。
0: 雷振邦为冰山上的来客创作了多首电影歌曲，但在他心里分量最重的还是怀念战友。歌曲原唱李世荣也对这首歌倾注了无限的深情。直到今天，每当这首新疆塔吉克族风格的旋律响起，人们依然会被深深的打动。
2: 印象最深刻还是怀念战友。
3: 印象最深在什么地方呢？当这个影片在我们厂子，我跟雷振邦坐一块，我们俩都就怀念战友这个场面出来哈，我们俩都控制不住的哭了。

0: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二集。
1: 老程，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首长，我们胜利在望，再望可不行啊，得再握。老程，
2: 哎，
1: 你比我小一岁，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原子弹想不想是你的事，其他的都是我的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张玉玉100%满足。
3: 好，
1: 来来来，
4: 好了好了，
1: 做饭做饭。哎，你们几个捡柴火，你们去打水啊。姑娘们，开罐头蒸窝头会吧。
4: 会，
1: 开始。
4: 来
1: 来来，
5: 首长，
1: 嗯，
5: 我听说当初基地没有选在马兰，苏联专家是选在敦煌的，被您一票否决了。
1: 嗯，要说这事儿啊，我张玉玉还真是有点胆大包天了。
5: 首长，你听我们讲讲吧。首长讲讲吧。

0: 好，那就讲讲。那是6年前，一到敦煌，我就跟苏联专家杠上了。核试验基地选在这个地方，我不同意。为什么？美国已经试验1500万吨当量级的氢弹，敦煌的地质条件却只能承受20000吨当量级的原子弹爆炸。20000吨和1500万吨架在一架天平的两端，不会平衡。
1: 他说，中国现在一穷二白，耗费巨资造千万吨当量级的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
0: 不，很有必要。20000吨，它支撑不起一个60000万的民族。
1: 他说，他们国家有啊，他们的原子弹氢弹完全可以保护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够了。
0: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家的屋檐再大，不如自己打伞。更何况这里距离敦煌只有140公里，阳关、汉长城、烽火台、鸣沙山和莫高窟星罗棋，核试验基地放在这儿，这不是要了老命了吗？一想到要当毁掉文物的历史罪人，我就惊出一身冷汗呢。而且你看啊，各位，制定方案使用的是老地图，上面所显示的地下水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干涸了，现在的水源根本无法满足工程用水。
1: 您想怎么办？
0: 你告诉他，我马上回北京向陈赓同志汇报。首长，首长
2: 啊，
0: 这是我们写的详细报告。
2: 嗯，我看过了。张云玉，敦煌不行，那就再找一个嘛。你有什么打算？
0: 首长，我想带4辆吉普车、一部电台，外加粮食、罐头、饮用水，从敦煌出阳关，一路向西，到新疆的罗布泊进行考察。
2: 罗布泊？
0: 嗯。
2: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0: 首长，
1: 哎，
0: 咱们在罗布泊跋涉了两个多月了，经认真勘察，眼前这一带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无矿藏，平均海拔780米，且不在地震带上。眼前的博斯腾湖和20公里外的孔雀河，完全能够满足工程用水。
1: 嗯，好啊，搞原子弹，地方就不大，小了，那是桌子上唱大戏，百步不开啊。白银国棱47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将来的核试验厂区10万多平方公里，赶上江苏省的大小了。马上向国防部写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场定点在罗布泊。
0: 是。
1: 哎呀，真想喝两杯庆贺庆贺呀，可惜没有下酒菜。
2: 首长，不光没有下酒菜，这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
1: 哎，那好办，咱就给它起个名字
2: 啊。
1: 哎，你们看这小河边一簇一簇紫色的马兰花开得多鲜艳啊，那咱就把这儿叫马兰吧，怎么样？
2: 好啊
0: 好啊。
3: 哎呀，这简直就是全世界最美的核基地啊。
2: 对呀、
3: 啊、
0: 太好了。
2: 好，
1: 同志们呐、啊、马兰名字虽美，条件艰苦啊，夏天40-50度高温，冬天-几十度的酷寒，春秋两季动不动就刮10级大风。几十年前，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就在日记里写，这里没有一根草，没有一个活物，上帝呀、啊、救救我们。上帝是救不了我们的，我们只能向眼前的这些马兰花学习，不惧风沙，不畏严寒，不计较戈壁滩土地的贫瘠，不在乎千里大漠的杳无人烟，只为惊天动地。
4: 对，只为惊天动地。
1: 将来我要是死了，就把骨灰一半埋在老家，一半留在马兰。水灌满了吧？
2: 啊，灌满了，
0: 灌满了。
1: 上车。
0: 是
5: 是。

0: 原来基地的美名是这样来的呀。首长，人家都说您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常能震慑军中之人，这依我看呢，您是一位边塞诗人，文韬武略，剑胆琴心。
1: 这丫头头上顶鱼篓，竟戴高帽子啊。
2: 没有，首长、我们没有给您戴高帽子，真的。哎，我们大家呀背后都在流传您一个小故事呢。
1: 哦，什么故事啊？
2: 话说咱基地来了一位留学德国的科学家，尚未婚配，您跟人家坐在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里谈心，您告诉人家，年轻人嘛，谈恋爱就得勇敢一点，不能怕碰钉子。然后随口就朗诵了一首诗。前往，前往，我愿跟随你，爱人呐、随你前往。
1: 那是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诗。
3: 罗布泊人称死亡之海，不毛之地，首长却给起了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马兰。
4: 是啊，起得多好。
1: 那是在我张韵玉的眼里，马兰就是共和国新的桃花源，咱们要在马兰这个地方写一首大诗，放一个大炮仗。
5: 好，
0: 来来来，开饭了。
1: 好，
0: 大家快来吃饭。
1: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

0: 总理。
1: 哦，爱平同志，来来来来，坐坐坐，快、啊、来。嗯，
0: 总理啊，最近美国的间谍卫星和侦察机在罗浦佩啊更加猖獗，美国的媒体纷纷发表中国威胁论这样的文章，推波助澜。夜长梦多啊。
2: 嗯，据可靠的消息啊，美国国务卿刚刚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就中国核基地一事进行秘密的商讨。
0: 我还是那句话，再穷也要有一根防身的打狗棍。
2: 嗯，
0: 从抗美援朝到大陈列岛战役，美国啊多次威胁要把我国变成第二个广岛长崎。我们不跟他们搞黑金赛，但必须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
2: 嗯，主席说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但是没有这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既然是吓唬人的，那就招降嘛。爱平啊，气象专家会商，马兰基地四月中旬和下旬将有四次好天气，你认为爆炸定在什么时间好？
0: 总理啊，
2: 嗯，
0: 我建议啊，13号到17号之间，那个时候啊，既送走了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又避开了阿富汗国王对我国的访问。
2: 嗯，13号，哎，爱平
0: 啊，
2: 要严密的封锁消息，确保万无一失。前后方联络必须使用暗语。爱平同志啊，要知道这个炮仗响不响，是主席最牵挂的呀。
0: 是，总理，暗语啊，已经制定完毕。
2: 嗯，
0: 原子弹为邱小姐。因为它是圆球状，球体上呢有36个雷管，就像那个维吾尔族姑娘的小鞭子一样。气象谜语为血压。
2: 嗯，
0: 起爆时间为临时啊，有关领导啊也都有相应的代号，主席代号啊是87，总理你是82号。
2: 好，爱平同志啊，国家已经度过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了。
0: 嗯，
2: 你也不用再替马兰募捐粮食赋诗了。中午啊，我这个82号犒劳你一碗双黄蛋煮挂面。
0: 哎呦，
2: 哎，这个双黄蛋可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呀。
0: 啊，
2: 那就是我们正在搞的两蛋呐。
0: 对对对。
2: 哦，对对对了，马兰的那位小同志，哎，就是那个汽车兵，怎么样了？
0: 几天前啊，派专机送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抢救，可惜啊，感慨万期，已经去世了。
2: 马兰还没有烈士陵园呢，如果家属不反对的话，骨灰就放在八宝山的革命公墓吧。共和国啊，不应该忘记这些人民的功臣。
0: 是。
2: 哦，走，开会去，专委的通知都到期了。
0: 好。
3: 副总长在北京开会那天，父亲在马兰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那天天气很热，负责原子弹吊装的第9作业队的四位同志穿着短裤背心上塔预演。到了晚上，突然刮起8级大风，气温一下降到了-20多度，四人被困在了上面。
4: 首长，大风刮了10几个小时了，吊篮的钢丝绳被打断了2根， 现在塔底摇摇晃晃，塔上四个人又冷又饿，万一他们虚脱怎么办？
5: 别慌，我听说这个第九作业队不简单，人称八大金刚，七位技术员，一位技术工人，负责起吊、保温和安插雷管，每天都是骑在原子弹上干活，有勇有谋啊！给我接塔顶电话。
6: 是。
5: 同志们，我是张玉玉。你们经历过多次考验，相信这一回依然会临危不乱。请大家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安全撤回。
7: 首长，这座塔我们经过多次徒手攀爬训练，能不能顺着梯子下去？
5: 不行，根据安全规定，七级以上大风吊篮不能使用，徒手。

0: 从塔上下来也只能在风和日丽的条件下进行，现在风力已达八级，你们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疲惫不堪，力不从心呐。
1: 请首长放心，即便能下雪，我们也绝不离开，因为每过一刻钟必须测试爆心的温度、湿度和压力，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我们人在，产品在，绝不掉链子。
0: 好，风一停我立刻派人上去给你们送餐。
2: 报告首长，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送上去。
0: 不行，风太猛了。
2: 首长，我是和李云天一起打上甘岭的战友，风再猛还能猛得过上甘岭的炮火吗？这座塔建成后已经经历了11次八级大风，塔顶最大摆幅控制在1米以内，请首长放心。
0: 这是体力、技术、勇气三重考验呢，你有把握吗？
2: 有，这座塔我已经爬过上百遍了。首长，打上甘岭我知道没吃的行，可没水不行啊。况且完成各项测试任务需要他们体力充沛，意识清醒，不能昏迷，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来自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官兵，这极强亮度的光被称为光辐射，可是它怎能比得上这些马兰建设者内心世界的光呢？哎，我真后悔啊，为什么一天只给他们每人补助4个馒头？他们可是在百米高空作业，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呀。张艳玉，你就差那几个馒头吗？来，大家表决一下，同意上塔的请举手。
2: 同意
3: 同意
4: 同意同意。
0: 好，马上准备牛奶、鸡蛋和毛毯。
2: 是。
0: 刘参谋，张参谋，
5: 到到，
0: 跟我走。
5: 是。
6: 首长，
0: 嗯，
6: 是去杨平里气象站吗？
0: 对，明天张副总长主持气象会商，咱们先过去摸摸底。原子弹这家伙，看天吃饭呐。
6: 首长，第九作业队那几个同志怎样？
0: 啊，没事了。上车吧，我来开。
5: 是是。
7: 首长，听说您是打淮海战役时学会的开车。
0: 没错，用缴获敌人的汽车学会了驾驶技术。
7: 首长，据说朝鲜战场第5次战役您缴获了3辆汽车，可只有一个司机李云天，这也没难住您。李云天一辆，您一辆，警卫员押着美国俘虏再开一辆，把军指挥所的人员和电台一并运回了驻地。
8: 哎呦，难怪首长爱车如爱兵。
0: 那是，就说这试验厂区吧，出气儿的和不出气儿的哪样不是汽车拉来的？只要有机会啊，我就驾车在这戈壁滩上跑一圈，那感觉就像骑着战马带兵出操啊。
7: 首长，我有预感，零食啊已经定了。
0: 哦，说说看。
7: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在传，技术员小杨做了个梦，梦见零食是3个15。
0: 3个15？
7: 嗯，
0: 你说说看。
7: 我琢磨着，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算是第1个15。从11国庆节开始往后数15天，是16号，又1个15。还有1个15，是不是16号那天的15点钟？
0: 小杨啊小杨，你是老虎长翅膀，神了啊。哎，两位参谋同志，我郑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就在2个小时前，
3: 张副总长刚刚。

0: 宣布了重大决定。零时的确是定在了10月16日的15点钟。
1: 啊，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张副总长挂在门上的那个响字，经他允许，我拿回了帐篷。明天你们把它贴在铁塔上。
1: 啊，是是。
0: 啊，这是这两天的工作安排，你们也看一下。
1: 啊，好。
3: 10月14日18时30分，邱小姐吊装上塔。19时20分，吊装完成。10月15日全天进行核爆前的各项检查。
1: 首长，龙卷风！
2: 首长，要不然咱停下车，避一避吧。
0: 好。

0: 那你就是罗密欧啊！你看，啊，你的头发都被沙子染成金黄色的了。
1: 啊、真的、啊？你也是？
0: 对。
2: 首长，龙卷风撤了，咱们走吧。
0: 哎，等等，我抽颗烟。

0: 首长，你在想什么？
1: 汽车团的李云天牺牲了，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回头咱们在这儿也用石头给他堆一座衣冠冢吧，让他的英魂在马兰也有个宿营地。
2: 是。
3: 他的遗愿就是看见蘑菇云升起。
1: 两个月前，李云天就把自己抗美援朝二等功臣的奖章和证书给老家寄去了。信封上写着：“河北省赞皇县大店乡柿子沟村李云天烈士书。”哎，他有预感呐。有朝一日，我张云玉也要埋在这儿，跟他做个

那么第一次核试验呢，这个塔帽是科学家们提出来的，这个塔102.438米，在当年是国内最高塔，但它跟内地建塔不一样，因为在隔壁滩上风很大，5、6级、7、8级、10级，所以这么高的塔要建起来，而且要求标准很高，很难，所以当时可以说克服了很多困难。我父亲后来还回顾这段的时候，还有一些懊悔，说当年在塔上工作同志每人每天补助4个馒头，说现在想想有点对不住大家，为什么没再省省给大家再多补助2个馒头？这就是当年我们国家吃着窝窝头搞原子弹的现状，但它彰显了我们国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二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信，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陈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在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点击进去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现在是9月中旬，北京最近这个温度还挺舒适的，早晚稍微有点凉，但是白天也挺好了，秋高气爽，正是最美的北平的秋了。
1: 对，最好的时候。但是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地方的气温依然是在30度以上，甚至是35度以上。
0: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既不是热的地儿，也不是舒服的地儿，说的是黑龙江漠河啊。现在黑龙江漠河呢已经过冬了，因为最近当地气温突然走低啊，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了。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好几天了。
1: 漠河呢是中国最北纬度最高的县级市，冬季呢可以说是漫长寒冷，最低温度呢曾经达到过-53摄氏度。据了解呢，本次漠河的供暖期是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呢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

0: 中旬前后。
1: 对，虽然都是东北人啊，但是说实话，是我这个长春的，他也理解不了漠河的那个冷啊。去的时候也觉得怎么这么冷啊。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大家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居住环境，但是供热部门八月末就开始做好了官网的检修、燃煤的储备、设备维护等各项供热准备，接下来会根据气温的走势动态调整供暖参数，全力保障大家温暖过冬。
0: 我在网上其实也关注了几个东北的博主，然后呢他们都说每年有好几个月在猫冬，有好几个月在准备猫冬。
1: 一年有半年在猫冬，有半年在准备猫冬，是吗？
0: 差不多。
1: 对，你想供暖八个月嘛，那基本上这个冬天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
0: 对，剩下的四个月来准备。
1: 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今天的新闻。先来说的是入秋的秦岭川金丝猴逐渐往下搬家，总台记者跟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川金丝猴种群又有了哪些新变化？
0: 国际方面呢，我们关注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了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
0: 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呢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今天
5: 刚过去的
4: 刚过去的嘛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两三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两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4: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他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6: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二十多年了，金丝猴有二十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6: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了两个大

0: 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1: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两条跟低保有关的讨论引发了特别多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到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女孩家人担心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就发帖求助。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启动了对该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4: 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冲上了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就认为说，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能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5: 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6: 空调啊，那不会了，空调没关系的。”
5: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7: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
5: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8: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5: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9: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5: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化为高档消费品，作为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
3: 那咱们说到了什么消费还可以保留低保资格，那接下来再来说说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去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的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继续来听。
5: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7: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5: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8: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

0: 几个老年也要赡养，还有的或者的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2: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个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的，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进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3: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
1: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一方面数字化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3: 是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4: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桃子哈，不知道大家见过吃过没有。这种桃子呢切开以后，它的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所以说老百姓也习惯的叫它血桃。传统的品种呢有中华血桃，也叫朱砂红桃。虽然这种红色肉的桃哈，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当中是属于比较小众的品种，但是近些年来呢这个红肉桃的品种呢也在不断的发展，还衍生出了这个油血桃、潘血桃等等这些新的种类。
5: 对，但是不少人说啊，这个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呢吃起来不那么出众，酸涩感比较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就没有搞清楚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就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那未来红肉桃是不是就能实现卖相口感双赢，成为那种又好看又好吃的桃了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7: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

0: 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0: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4: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的评估。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会率先进入到这条绿色通道里面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5: 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6: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5: 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6: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

0: 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那么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呢，他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6: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声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7: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1: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2: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0: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3: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你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0: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分析认为，
4: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啊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地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0: 这样一座欧洲小国却在美国政坛存在感很强，大约1/10的美国人自称拥有爱尔兰血统，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选民群体。美国前总统拜登也是爱尔兰裔。恰逢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时向爱尔兰示好存在国内政治的考量。
5: 爱尔兰裔的在美国的选民，他们多数是支持爱尔兰统一的，而且呢，他们中有很多人处在摇摆州，所以他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力比较大。另外我们都知道，拜登他就具有爱尔兰的血统，而特朗普呢，如果能够把更多的爱尔兰选民争取过来，那就意味着民主党依靠拜登去争取爱尔兰选民，这个努力就没有效果了。
0: 在刘卫东看来，美国政府如今在英国的领土问题上做文章，威胁敲打的意味很是明显。
5: 他本来是以为英国什么事儿都应该听自己的，配合自己，但是呢，现在英国开始走了一条独立的道路，所以他就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对英国进行报复。
0: 归根结底，无论美国是选择支持爱尔兰人实现民族统一的夙愿，还是支持原本关系更密切的英国维持现有的领土完整，背后考虑的从来不是是非曲直，而是美国利益、政党利益。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8: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7: 接下来晚高峰即将关注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8: 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记者探访参与平陆运河建设的那些老朋友。

0: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3: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5: 长征地理名片。
6: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筑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

0: 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另外的一些呢全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校正。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2: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呢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0: 金秋9月，上硕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5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3: 去那个学校培训1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4: 它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战，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0: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4: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0: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硕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5: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0: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 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6: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0: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故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地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地推进。
0: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8: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斑驳褪色、弹痕累累的红军军旗。军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由两块红布拼接而成。军旗上镰刀和锤头的标志印在五角星的中央，静静地诉说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仰传奇。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新圩阻击战异常惨烈，一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躲入村民黄河林家中。面对国民党军队收留红军者杀头的威胁，黄河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将战士藏在女儿的房间中，机警地骗过敌人。几天后，红军战士归队前，郑重地将一面随身携带的军旗托付给黄河林，请他好好保存这面旗帜，等革命胜利后再来取。一句简单的托付，承载着红军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也从此开启了一个普通农家三代人长达45年的守护历程。1979年，黄河林的儿子黄荣清去世前，让孙媳妇李青鸾把军旗交给组织。细心的李青鸾也向博物馆申请了一面军旗复制品，保存在村子里。
10: 对我自己的小孩，我的孙子啊，我的儿子啊，女儿，我也经常跟他们讲，我的太爷爷保护这个红军同志的是不容易的，这面红旗留在我家也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9: 一面红色军旗跨越了90多年的风雨岁月，它不仅是湘江战役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份用生命践行的承诺，是军民鱼水情深与红色信仰代代相传的精神丰碑。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呢，即将通航了。4年多的时间，2万多名建设者用智慧和汗水，在八桂大地上开辟出了一条通江。

0: 海的新通道。
1: 今天我们就跟随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一块儿去看看平陆运河通航前建设者们都在忙些什么，他们又有哪些期待。
2: 一早我便来到了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偌大的智慧大屏上，运河全域动态实时跳动一目了然。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3: 哎，我这个通航前忙的事情非常多了，是我们这些系统的一些应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具备条件之后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这个积累样本数据，才能够把这些应用打造和磨合的更加适配于我们的工作场景。
2: 平陆运河从打下第一根桩开始，就在云端同步建造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数字运河。2024年6月，王宇龙介绍这条智慧运河时说的还是建设期的智慧化，这一次运营期的数字孪生运河已经在大屏上活了起来，整条运河的一举一动、水位、船闸、桥梁都变成了实时跳动的数据。
3: 我们要从无到有的去构建一个系统，构建一个平台。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有人用，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
2: 告别了王宇龙，车辆行驶在紫才大桥上，这里作为平陆运河27座跨运河桥梁的收官之作，4月份通车时，中国之声报道过。通车后，大桥周边也开了不少赏运河的咖啡馆。和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一见面，这位老朋友便和我分享起了这里的新变化。
4: 你看看这里啊，现在在紫才大桥，这上下桥的人行步梯最近开通之后，市民可以通过步梯，然后到桥上的人行道，到那个观光平台，然后再下过江下桥，而且晚上也很漂亮，桥梁的灯光亮化的效果成为新进的一些打卡点。
5: 最近还忙吗？
4: 还有持续奋战中，直到通航。
2: 聊起即将到来的通航时刻，常年扎根工地、干练果敢的袁明阳语气瞬间温柔下来。
4: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可能会就是第一艘船下来，可能会拥抱一下，欢呼一下。再累这4年也是感觉很漫长。
2: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站在青年枢纽，河道开阔通畅，枢纽工程气势恢宏。在这里我见到了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作为全程跟进工程建设的核心技术带头人，潘建见证了平陆运河从无到有。
6: 我是2022年的这个7月份来到平陆运河，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工建设啊，实际上我们到了工地的现场，当时到了码道，那个设计单位说我们船闸就在这里，当时就是连绵的高山。我说这个船闸在这里，我们怎么建？他说要开山劈河啊，船闸就藏在我们的山里面。
2: 平陆运河全线共设有码道、起石、青年3座梯级航运枢纽，自上游至下游依次布置，是保障5000吨级船舶通江达海的核心控制性工程。
6: 如果说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天然落差，在130多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有可能有些航段没办法通船，所以说为了保证今后的航行安全，就做了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2: 4年多，山劈开了，河挖通了，船闸立起来了。我问潘建，4年了，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是什么？他没有犹豫，说了3个字：难必成。
6: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标准可循，我们很多都是从零开始，也是填补了国内行业规范的一个空白。那么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实际上还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经过我们这4年，我们20000多名建设者的共同努力，把它做成了。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有这么一个信念，难必成，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做成。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每年的9月15号所在的一周，今年也就是这一周，都是中国减盐周。915的含义呢，就是就要5克，也就是我们每日每人盐的建议摄入量啊，5克。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人人都需要减盐？减盐怎么做才最合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

0: 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1: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0: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2: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0: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3: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4: 要做到控盐减盐，我们除了在日常的三餐当中少放盐之外，还需要特别防范隐形的高盐刺客。我们继续来听。
0: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

0: 合力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1: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0: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本周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设备已经融入日常生活，它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哪些新的安全挑战？手机里哪些权限可能正在偷看我们？普通人最该防什么？近期隐翅虫活跃，原本多见于南方的小虫今年在北方多地频繁现身，它不咬人，拍碎后毒液却会灼伤皮肤。数量北迁增多和气候有关吗？落到身上该怎么正确处置？日常如何有效的预防呢？随着高海拔气温走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秋季垂直迁徙。总台记者跟随科考团队进山寻踪，这群深山精灵有着怎样独特的猴语体系？温情的社群又藏着哪些生存智慧？以及果肉鲜红的红肉桃，虽然营养足、颜值高，却一直因酸涩口感被诟病好看不好吃。近日，科研团队成功破解其酸涩的基因密码，未来能不能培育出卖相口感双优的品种？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新闻超链接，新闻

0: 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全国31个省区市同步启动系列宣传活动。博览会上最新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集中亮相，社区里反诈科普市集走到了居民家门口，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同步上线了个人信息保护、一键查询、账号风险检测等便民功能。就在宣传周启动前夕，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上半年网络安全态势数据，其中 AI 深度伪造诈骗、精准信息泄露、智能设备漏洞等新型风险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网络安全是程序员、企业网管的事儿啊，离普通的老百姓感觉很远。但实际上呢，一通冒充亲友的 AI 语音电话，一个街头扫码送礼品的套路，一个过度索要权限的手机 APP， 甚至一张随手晒在朋友圈的快递单，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的一个突破口。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特别把全民参与、贴近日常作为重点，核心是推动全社会协同共治，既让普通人掌握基础的风险识别能力，更推动企业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共同守护数字生活安全。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宣传周的热点，从最新的网络安全态势说起，拆解身边的安全陷阱，更核心的是要厘清面对这些风险，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个人、企业、平台分别该扮演什么角色？今天我们邀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来和您谈谈相关的问题。包先生您好。
2: 哎，何展你好，大家晚上好。
1: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年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啊，结合最新的一个行业的态势来看哈，和前几年相比，现在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威胁整体呈现出哪些新的特征和新的趋势 ？AI 技术普及之后，网络黑产的攻击手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迭代的变化呢？
2: 现在啊，实话实说啊，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网络的普及，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也给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络这样的展示自己的舞台和平台，但是呢，有利即有弊，对吧？它是一把双刃剑。
1: 对，
2: 也就是说，在新型的环境下，尤其是随着无论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大家默认共识的移动互联网啊，社交网络，还包括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以及基于智能体的自动化流程的工具，比如说像小龙虾啊，这样一类的工具，好像给我们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方式方法。但是呢，这里面呢，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个人隐私泄露的机会，举个例子啊，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啊，现在经常大家喜欢用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客户端，
1: 对
2: 啊，生成一些为自己加工一些图像和图片。过去啊，我们说拍完照以后还要 P 图啊，这个 P 呢就是 Photoshop 嘛，简称啊。
1: 对，
2: 现在呢更简单了，都是 AI 自动美化，对吧？这个 AI 自动美化，大家可是我反问一句啊，为什么说现在的人工智能工具对这种美化图片的功能？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这些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它吃掉了互联网上的亿万张图片，然后通过学习、观察和学习这些亿万张图片的构图、布光啊、布景等等的关键要素，所以使它具备了优化处理图片的能力。而大家想一想，这些图片哪来的？其实都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对吧？
1: 对，
2: 无论是个人的微博啊、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啊同学录社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开的或者一些半公开的这样的社区网站啊。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喂给大模型的自己的图片啊，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与亲朋好友的合影啊，啊同学聚会的合影的图片，是不是也会被大模型所窃取？当然了，这里必须要插一句啊，所有的大模型的厂商都公开承诺，我们绝不会从用户的对话之中啊截取这个文字信息或者是图片图像甚至于视频信息的。但是实话实说，他们这种承诺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啊，仅仅是一种企业的对于社会责任的表达。那么我们不妨碍将事情往底线上去思考，如果具备底线思考的话，

0: 假定作恶是他们的本能，因为获取更多的数据，理论上他们是受益的，对吧？我这里并没有无证据指责，我只是说一种假设的理论情况。那么确实存在这种概率和可能，也就是说，这些大模型公司通过用户与他们的每天啊不以亿计、几十亿计、上百亿计次的交互来获取用户的数据。这一点上，我可以明确说一个已经被证实的案例，就是韩国的三星电子。韩国的三星电子公司在2020年、2021年 ChatGPT 发布之初，最早是非常鼓励他内部的员工使用 ChatGPT 这种 AIGC 的对话工具来辅助自己日常的工作的。但是很快没有半年，就发生了严重的三星电子内部的设计图纸的泄密事件啊。而这种泄密后来被严格的技术回溯追踪证实，就是三星电子的员工当时也没有安全保密意识，就将相关的内部的设计图纸传给了 ChatGPT， 而这些数据都被 ChatGPT 背后的 OpenAI 公司作为新的训练数据拿走了。然后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星泄密事件。那么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我们说相关的刚才我的风险提示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吧？
1: 是。现在大家跟 AI 的聊天啊，这确实是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跟真人或者说陌生人哈、啊，还能保留一点警惕、啊、但有的时候你打开 AI 的时候，难免会把它当做一个知心的朋友哈、啊。这个时候可能
0: 无话不谈，
1: 对，
0: 无话不谈，
1: 是这信息就出去了哈、啊。那可能很多听众也有这样的感受哈、啊，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诈骗哈、啊，越来越精准、
0: 嗯，
1: 能够准确说出我们的个人信息啊、消费习惯，甚至是近期的行程。
0: 嗯、
1: 这种精准诈骗的背后，我们的个人信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泄露出去的？
0: 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太有感、
1: 这个、对，
0: 嗯，太有感触了，
1: 嗯，您讲讲，
0: 啊，为什么太有感触了？就是今天，
1: 嗯，
0: 我遭遇了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啊。
1: 哦、
0: 第一个是什么呢？下周我要去外地出差
1: 啊，
0: 去外地出差呢，这个活动的主办方呢，给我预定了从北京离开去外地的高铁票，但是回程票还没有定，
1: 嗯，
0: 于是这个飞猪平台啊，就通过手机短信啊。这个企业号的短信不断给我发信息提示我，哎，已帮您锁定了，从某地回京的高铁票，您十七分钟之内，您尽快上线啊，订票。我就纳了闷了，第一，我从来没有在我手机上装过飞猪这个应用啊；第二呢，我平时自己也从来没有用过飞猪订过票。后来我就发信息给这个会务主办方，说包老师没事，我们通过12306正规的平台给您订回程票，您就别操心了。后来订完票之后，这信息还没断呢，那么我就想请问了，飞猪这个平台它是通过何种途径嗅探到了我的信息？因为对方我明确问过了，是通过12306的这样的官方的订票的 APP 来给我订的票，这里面有没有灰产黑产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数据倒卖？当然了，我们也不能盲目的指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还有技术手段他们也可以实现，通过爬虫的方式啊，去爬这个12306的网站，爬12306的后面的数据库，如果一旦这个12306的订票平台在它的网站的安全防护啊、服务器的漏洞扫描方面做得不及时的话，极有可能就被扫描到了。扫描到抓取到之后，它就完全是通过系统的方式啊、机器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然后垃圾短信就广告短信就开始发给我了啊。这属于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今天又收到一个有赞平台给我发来的短信啊。说马上这个北京的地坛书市要开始了，欢迎您来逛逛书市啊。
1: 嗯，
0: 后来我给我一个老朋友说，我说得，他也收到了。我说咱哥俩去年逛地坛书市的数据画像也被人捕捉到了啊。那么被人捕，可是当时呢，我们逛地坛书市的这个所有的注册，包括折扣领折扣券，都是通过官方的小程序平台进行的，从来没有用过第三方的啊，和有赞一点关系没有。我就想请问了。有赞，你这个平台你怎么嗅探到的我们的数据画像，对吧？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数据的黑产灰产的倒卖？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我归根起来，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朋友，哎，去医院做了次检查，马上相关的医疗机构啊，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医药信息啊，这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了。
1: 对，
0: 这里面我觉得更多的还不是技术作恶，而是人为作恶啊，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隐藏的利益动机，对吧？
1: 嗯，
0: 因为很多平台他会花钱买数据的啊，买完数据之后就作为自己的广告营销的指向性的这样的资源。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也有相关的案例，这是经过我们的公开的侦查立案审判 并且有结果的，就是某地的运营商曾经大批量的倒卖这个数据，手机卡的这个数据啊，倒卖出境，对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及时跟上。我们在这些领域不是没有法律法规呀，执法要严啊，要顶格处罚呀。你要罚他一次，罚的他再也不敢啊，有下一次的蠢蠢欲动了，对吧？这些我觉得是反而要比刚才第一点说的技术创新带来的安全的茫然感啊，安全感的丧失要更好治理一些。
1: 是。现在哈、除了手机啊、电脑这些传统的设备哈、还有智能手表、家用摄像头、车载系统等物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可能我们传统领域里我们会说，哎呀，我们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我们得加点小心哈、那些不好的东西咱们去别扫哈、要保护自己的个人的这些信息。但是这些新的设备，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让它更安全一点。他们是不是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网络攻击的新的目标？这类设备的安全怎么样？
0: 不是有可能啊，这都是实锤的。根据咱们国家多次公布的网络安全的白皮书显示啊，境外的一些敌对势力大规模的向我国的互联网络发起攻击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在任何一次网络攻击中都会攻击者都会选取一些设备作为肉鸡啊、这个肉鸡呢是专有名词啊、在这个网络安全领域，所谓肉鸡就是在设备的拥有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恶意代码后门代码所控制，然后作为攻击的中转站来掩盖自己的发起攻击者的真实的 IP 地址以及真实的 IP 地址所映射的在世界上地球上的物理地址啊。那么这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的智能家电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的电脑，比如包括但不限于学校里的机房电脑啊，社会上的网吧里的电脑啊，这些都属于公益电脑，在公共领域的电脑，它的安全防护意识可能比较弱，然后很容易遭人控制。但更容易遭人控制的就是现在日益普及的智能家电。什么叫智能家电呢？加了智能两个字，其实它的原本的含义就是，第一，它拥有了操作系统啊，它里面有芯片，有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同时基于芯片驱动的操作系统可以下载安装相关的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手机上的 APP 啊、电脑上的软件啊这种东西，那么也就是为可远程操控留下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一旦它的这个系统有后门有漏洞，就很容易被攻击发起方侦测到扫描到，然后通过后门啊偷偷的将木马软件植入进来远程控制，然后集合了几百台上千台甚至上万台的相关的肉鸡设备向真正的攻击目标发起网络攻击啊，这是一套网络黑产的基本的玩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呢，有几点需要通过网络宣传安全宣传周的普及科普向大家这个提个醒。第一呢，就是说对于产业端凡是生产智能设备的企业啊，包括但不限于智能的计算设备电脑啊啊，智能的通信设备智能手机啊，智能的交通设备智能汽车呀、智能的消费设备啊，家电啊等等的啊，那么这些企业你们一定要遵循国家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要尽可能的通过穷尽一切的宣传方式向消费者科普介绍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具备什么能力，以及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所对应的可能会产生的安全漏洞。很可悲的是，我们在这些企业的铺天盖地的发布会新闻稿啊广告宣传之中，我们只看到了前半截，就是我们能力很强啊，我们又具备了这种能力了，对吧？基本上没有看到后半截，就是说我要风险提示，对吧？很多时候风险提示都是作为免责条款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出了事和我无关。那么这个事情我也呼吁有关的立法机构和监管部门要及时的修订跟进修订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你不能够轻易的免责，对吧？你如果轻易的免责之后，那么这里面对于未来一个彻底的泛在化的网络信息社会来说，你就是最大的安全漏洞了。
1: 是。所以说呢，有些智能设备哈，我们也不是说非要求它必须时时刻刻的连在我们的个人的网络里边哈，包括我们的 WiFi， 这种 智能功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需要，那我们也根据自身的这一个安全防护的情况哈、啊、去选择。
0: 是
1: 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些企业不是说把这个东西设备卖出去之后哈、啊、就完事儿了，后续的这个网络安全升级还是要盯住的哈。
0: 是是是，
1: 哎，这是
0: 跟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很多设备卖出去之后，他们不是不管了，
1: 嗯，
0: 那植入广告还天天在做呢，对不对？这所谓的开屏锁机、锁屏广告还做的不亦乐乎呢，是吧？为什么能赚钱嘛、
1: 嗯？
0: 但是相关的安全的提示和安全的推送打补丁提醒了，好像又不做，对吧？
1: 对，
0: 有的地方做的很越位，有的地方又很缺位，这点来说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予以纠正的。嗯，
1: 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呢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比较近的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
0: 是，
1: 那还有一些呢可能听起来离大家生活比较远哈，比如说这个概念叫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0: 嗯、
1: 我们经常在新闻里边听到、
0: 嗯、
1: 但是呢大家觉得还是有点陌生，那具体是哪些行业哪些设施属于这个范畴、
0: 啊、
1: 针对这类设施的网络攻击会给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吗？
0: 啊，是的，这里面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首先是物理层啊，物理层就是在真实世界里头现实存在的、
1: 嗯、
0: 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说所有的通信运营商的骨干网络，大家顾名思义，骨干网，骨干网就是你的大动脉嘛，对吧？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包括全世界各大洲都有自己的骨干信息网络。当然这一块呢与普通用户离得特别远，虽然我们汇聚的每一条信息、每一通电话、每一条帖子啊，每一封电子邮件都会经过骨干网进行分发，但是呢我们平时感触不到啊。
1: 嗯，
0: 但是这方面呢我们要充分对大型的通信运营商，尤其是咱们中国都是国有运营商，要保有基本的信任，因为骨干网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全、经济安全啊。如果骨干网被别人攻破了啊，被别人恶意的攻击了，那么受影响呢可不简简单单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平时的正常的生活秩序、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加油站集体瘫痪，这在北美也发生过呀，是吧？啊，然后有可能出现电网瘫痪啊，这在有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生过，这都是属于战时级的攻击了，战争级的攻击了啊。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那么这是骨干网，它是关键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关键的信息节点啊，关键性的信息节点，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信息的分发的集散地，或者叫信息的枢纽，这点很关键。当然还是那句话，涉及到国计民安的信息枢纽，我们老百姓也不用太关心。第一，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第二呢，有专门的职业团队、专业团队去日夜7×24×365的维护它啊。那么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我们家里。你看啊，最近几年啊，有一类的设备挺流行的啊、
1: 嗯、
0: 什么智能网关，对吧？
1: 哎，对，
0: 什么这个家庭的私有云存储啊，这些好多企业都在围绕这些产品做开发做广告啊、
1: 嗯、
0: 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啊，你可能将家里的传统的 WiFi 的 AP 热点啊这个设备换一个这个新的设备，里面还能插拔硬盘，就成了你家里的智能网关了啊。你家里的所有的公共的信息，每个人拍摄的照片都可以传到这个公共网关里，它的存储里，然后呢在家里的任何电子设备的屏幕上都可以显现，对吧？比如说在家里的客厅的电视机上，或者是在家里的厨房里的冰箱上，听上去很诱人很方便。但是这里面大家不要忘了，这种信息枢纽设备它往往也成为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攻击它价值大呀，它是你家庭里所有设备信息的汇总嘛，对吧？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高度警惕，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非知名品牌或者是三无品牌的这种产品坚决不要买也不要用啊，因为哪怕是出现问题，你要买知名品牌的话，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你还有追责的地方嘛，是吧？你买一个三无产品很便宜啊，但是呢真出了事儿，庙也没了，和尚也没了，你都找不着人去追责，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定如果自己不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的话，最好请有这种能力的朋友啊同事帮着进行参谋和参数的配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咱就拿最简单的家能够给每个家庭现在基本都有的这个 WiFi 路由器为例啊， 有多少用户真正通过本地的这个局域网连用浏览器进入到无线路由器的后台进行安全配置呢？我相信1%都到不了，对吧？
1: 对。

0: 就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流量往外流啊，可能
1: 有别人在用啊，
0: 有别人在用，数据正在被从你的家庭智能网关里被悄悄的拿走啊，这在互联网的工具叫脱库啊，脱走的脱，数据库的库，脱库嘛，就脱走数据库嘛。当然真正意义上的脱库呢，工业级的攻击那可远远不是你家里这点事儿啊，他会把一个大型网站，强如苹果公司的 iCloud 也曾经被黑客攻破过，对吧？这在前几年的事儿了，很多明星存在 iCloud 上的私人照片都被泄密了啊，都被泄密了。所以说那个我们不提，我们说家里的情况，如果出现异常，第一反应断网，物理断网，把网线拔掉，对吧？因为你的无线路由也好，智能网关也好，你还是要接有线的这个网线，你才能够接入到公共互联网，直接断网，这是第一步。嗯，就像我们前段说的，今年年初的小龙虾曾经发疯啊，曾经发疯这个自主的运行删除某一个电脑上的邮件，那个电脑的主人就是 OpenAI 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当然小龙虾动作太快了，这个 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手忙脚乱拔完网线，发现邮件已经被删除了大部分了，是属于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第一反应拔网线，就是物理断网啊，物理断网，然后啊拨打相关的电话，比如说运营商的电话或者是技术专家的朋友的电话来协助处理啊，自己呢不要轻举妄动了，也不要心存侥幸啊，继续连着网，觉得自己能够把它找回来，往往这时候可能是越操作啊麻烦越多，最后的结果呢不尽如人意，很多的数据很珍贵，对吧？现在我们都知道在信息化社会，数据也是种资产啊，
1: 对，
0: 无论对个人对单位还是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产啊，很多数据丢了可能就是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如果仅仅是丢了一些家庭的照片录像可能还好，如果你丢失了你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密码密钥密钥，或者是丢失了你的数字货币的啊、这个助记词啊，你也找不回你的钱包来了，那你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了，对吧？相当于是、
1: 对，所以说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防护的点还是挺多的哈、那大家就会觉得我把自己的防范意识拉到最高是不是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软件问我行不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啊。包括我们在安装的时候，他会跟我索要权限哈、包括通讯录啊、定位、相册、麦克风等等。那我如果不给呢，是有的时候是这个软件还是能用哈、有的时候有一些协议你不同意，压根这软件就用不了，大家也是觉得比较纠结的。这个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去权衡这些权限背后藏着哪些信息泄露的风险、我们怎么设置呢？
0: 这里面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咱们的网信部门啊，工信部门曾已经制定出了非常严格的行业的指导的规划和规定啊，也就是说任何应用软件都不能过度索取用户的权限啊。你说你一个某某软件，你非得要用户调阅用户的通信记录，你想干什么，对吧？你明明是一个信息服务类的软件，你要查询这个，还要动用，还要能够控制用户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你想干什么，对吧？但是呢，是实话实说呢，虽然每个月都有黑名单公布，都有被下架、强制下架的不规范的软件被下架，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屡禁不绝啊，还是屡禁不绝。我觉得这里啊，我谈一个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对这些情况啊，不应该把责任压到普通用户身上啊，因为毕竟99%的普通用户他不是搞信息科技专业的，他不是搞 IT 的，对吧？那么人家不具备这种技术能力，你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压在他头上呢？你压在他头上也没有用啊，是吧？那防不胜防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认为还是要加强监管，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你开发了这个一款移动应用或者是智能应用，要想从开发状态部署到用户的设备之中，包括这么几个环节：第一，开发者，对吧？他是写软件的；第二呢，发行者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应用商店进行发行啊？第三呢，就是使用者啊，这个推荐者，广推荐者，他会向广用户来推荐。对，使用者、安装者啊，那么每一个环节都要卡死这个安全的阀门啊。你对于开发者来说，你任何的应用软，你开发出的应用软件包在上传给应用商店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应用商店都执行了最严格的安全审核呢？是不是？
1: 对，
0: 这点来说，对于平台来说，它有这个能力啊，它有专门的技术团队。

0: 他也有很强的算力啊，他有这个能力。那么很可悲的是，很多第三方的软件商店平台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个做法。公允的讲，在全世界，一个是安卓系统的官方商店 Google Play， 一个是苹果的官方商店啊 Apple Store 啊，应该说还是蛮严格的，还是蛮严格的。经常有的软件连相关的监管部门都没有发出警告的时候，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就给它下架了啊，因为按照商店自应用商店自己的内测应有问题，那么对不起，你先下架整改再说啊。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将这种最高的安全的检验标准落实贯彻到每一个应用商店之中。现在应用商店太多了，因为很多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基于安卓的或者基于鸿蒙的都是开源的操作系统嘛，你开源之后，那么会衍生出无数的第三方的应用商店，这里面很多应用商店为了出于利益的动机，哎，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每成功发行一次安装，他都会向这个开发者开发商收费的呀，是吧？就我帮你发行出去了，你得给我交发行费嘛，是吧？所以这里面有利益动机，凡是有利益动机的地方，我们一定不参与最恶意的想法去揣测它啊，因为这就是这个底线思维嘛，是吧？所以说在这点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而不宜将责任压在普通用户的身上。
1: 是普通用户哈，其实我们是专业的相关人士，你每天面对着这种网络环境，你也不可能随时随地的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范状态哈，就像
0: 是
1: 当然老师您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今天您分享这个，
0: 那当然了，
1: 对，所以说这个更多的这个责任是平台哈、商家啊需要把它承担起来，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啊也是要涉及到我们自己切身利益嘛、
0: 哎、
1: 这方面的防范的意识不能少啊，那除了
0: 这也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是说不能说我个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责任我自己就放松了放松警惕了、睡大觉了，那也对自己不负责嘛，对吧？
1: 对，而且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哈、啊、他们是网络安全防护的两个重点人群，
0: 是
1: 相对来讲呢他们可能相关的经验也会少一些哈、啊、容易被一些所谓的坑啊给绊倒了，那他们面临的风险跟我们所谓接触网络时间比较长的人相比哈、啊、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提升他们的网络安全的安全感上，除了我们日常的这种科普宣传哈、啊、还应该做哪些更多的事情，平台和社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0: 咱们从实际的情况出发呀，无论是老年用户还是青少年用户所遭遇到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被动的静默安装啊。什么意思呢？就他明明自己没去安装很多软件，突然之间手机上莫名其妙多了好多好多应用软件，是吧？这种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应该都有这种类似的感触啊。你仔细一问呢，老人也很无辜啊，说我没有自己去搜索安装啊。这种东西呢很多的时候就是所谓的你看这个什么全家桶啊，什么全家桶套餐啊，你装了一个别的顺杆爬就全来了。那么很多的老年用户和青少年用户他又缺乏足够的知识啊，他也不知道手机都在后台默默地跑着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一定是可能归根结底呢还是要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我还要再次重申，监管方监管部门要对平台发行平台和开发商要予以严厉的管理，就是说你不能通过这种的非法的越界的手段，在不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偷偷摸摸的往用户的设备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而且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严厉打击，定格处罚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醒我们的青少年用户和老年用户，就是说在安装任何软件的时候，哪怕你只安装一个软件，也不要冲动的就下一步 OK 是啊，不要轻易的就点了，
1: 还是要看一看，
0: 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很多时候啊，你犹豫那么一下，就能减少90%的这样的，因为这是有数据佐证的，就是当加入了二次确认功能以后，基本上冲动型的安装会减少90%啊，只要加一次二次再次确认啊。那么每多加一次大概是个指数级的下降，哈哈，所以说如果说平台或者发行方他没有加入这个二次确认，那么自己就要给自己一个二次确认，我真的需要他吗？是不是？我真的是要这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所有的通过短信微信文本的方式给你发过来一条链接的，这就不问缘由，一概不要点击，
1: 对，
0: 一概不要下载啊，这种咱们就一

0: 要切了啊，因为你不排除里面可能它有很小部分的是非恶意类的软件，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是一刀切啊。凡是没有通过官方的软件市场啊，官方的应用商店提供的下载，凡是通过私下的一对一的，哎，我老同事啊，老战友啊，老朋友啊，或者学校里的同学啊发过来的，以文本形式给了一段超链接，一概不要点，一概忽略到删除，删除。
1: 好的，感谢包冉先生今天就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相关方面的科普，谢谢您。
0: 啊，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北京、河北等多地都有网友发帖说家里出现了隐翅虫，每年6到9月是隐翅虫的活跃期，这种虫子以前在南方更为常见，但是最近一两年不少北方朋友也在家里发现了它们的踪迹，网上的讨论也跟着多了起来。隐翅虫不咬人，但危险在于它被拍碎后身体里的毒液会灼伤皮肤，所以呢，它也被称为飞行硫酸。今年北方隐翅虫频繁出现的原因和气候有关吗？如何防范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出现在家中的几率？万一一不小心把虫体给拍碎在皮肤上了，第一时间我们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听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分析。
3: 最近这段时间，北方地区隐翅虫频繁的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呢？
4: 今年北方隐翅虫的激增，核心原因就是气候为它们创造了一个繁殖的窗口期。隐翅虫最偏爱温暖、闷热、潮湿的环境，它最适宜的活动温度就是20到30摄氏度，湿度是60%至80%。今年北方夏秋季节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河北等地的雨水偏多。这种潮湿闷热的天气直接导致了隐翅虫皮炎的患者明显多于往年，北方秋季的降温延迟也使得隐翅虫的活跃窗口期被拉长了。最近10年来，北方的年均气温都是上升的，适宜隐翅虫生存的气候带向北推移了。同时呢，城市里绿化面积的扩大，田间农药使用量的降低，也为隐翅虫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环境。另外呢，就是隐翅虫呢，它并不是南方的物种北上，北方本来就有隐翅虫的分布，只是过去呢，由于气温比较低，它们的数量比较少，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而已。今年主要就是这种降水偏多的温暖天气为它们提供了繁殖温床，隐翅虫的数量我们感觉多起来了。
3: 隐翅虫呢，它主要生活在农林田间，像城市里的草丛、树林也是它的活动范围。那如果我们想要预防隐翅虫，尽量减少它在家里出现的几率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4: 隐翅虫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昆虫家畜，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只是极少数的有毒的隐翅虫。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有毒的隐翅虫一般身体有鲜明的黑红或者黑黄相间的颜色，外形看起来像一只大蚂蚁。它们一般喜欢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河流、湖泊或者草丛、灌丛里活动。由于它们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毒素呢，被拍碎以后接触皮肤会造成隐翅性皮炎。但是呢，绝大多数隐翅虫其实是无毒的。这些无毒的隐翅虫呢，形态多样，有那个无毒的隐翅虫还会模拟有毒的隐翅虫，它也有红黑相间的警戒色。所以说一旦你发现隐翅虫的话，你都一律要把它当成有毒的种类来对待，因为你没办法区分它真的是有毒或者无毒。尤其注意就是不要去拍打任何不明的落在你身上的小虫，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抖落掉或者吹掉。另外呢，物理防护也是关键，我们要注意安装好纱窗纱门，防止它飞入我们的室内，傍晚的时候拉上窗帘以后再打开灯，减少光源对它们的吸引。睡觉前呢，最好还检查一下床铺，抖一抖蚊帐，防止我们在户外活动时一些隐翅虫爬在我们身上被带入室内了。 当然我们在户外活动时还要注意穿长袖衣裤，使用一些驱蚊液。对于隐翅虫来说，驱蚊液也是有驱避效果的。
3: 万一真的不小心把隐翅虫拍死在自己的皮肤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呢？
4: 隐翅虫呢，它本身不咬人，它的危害就是虫体被拍碎以后，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也就是说 pH 值1-2之间的毒液流出，接触皮肤以后引起的化学灼伤性皮炎，所以说隐翅虫被我们称

0: 飞行的硫酸。一般来说呢，典型症状就是出现条状、线状或者碎片状的红斑，就像被鞭子抽过或者灼伤一样，上面可能快速起小水泡和脓泡，感觉上呢伴有强烈的烧灼感和刺痛感，随后呢可能会瘙痒。接触毒液以后，如果毒液的浓度不是很高呢，症状有可能在数小时后再发作。一般来说呢，只要我们不小心把隐翅虫开始在身体上了，应该马上用大量流动的清水或者肥皂水来冲洗，因为碱性可以中和酸性的毒液，一般要持续冲洗接触部位5到15分钟。如果毒液不小心沾入眼睛的话，只能用清水冲洗，不要使用肥皂水，因为肥皂水本身对眼睛也是有刺激的。冲洗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干净的冷水冰敷10来分钟，减轻那种红肿和灼痛感。如果皮肤上本身没有破溃呢，我们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或者是弱效的激素药膏。如果已经有轻微的糜烂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湿敷以后再就医。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水泡、脓泡，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或者全身发热等症状呢，就要马上到医院挂皮肤科就诊了。被隐翅虫沾染皮肤以后，注意几个要点。首先就是千万不要用热水去洗或者说是揉搓，因为这会加速毒液在皮肤上的渗透。也不要自行的去挑破水泡或者是把它接的痂抠掉，这样极易留下疤痕或者感染。还有就是不要去涂抹酒精、碘伏、牙膏、生姜汁这类似的偏方，这些只会加重刺激。
1: 网上还流传着一个说法，说隐翅虫它可能会致命，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0: 关于隐翅虫致命呢，这是一个网络上的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隐翅虫的毒液虽然会引起皮肤炎症，但是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只会给我们带来不适感。遇到隐翅虫，我们只需要科学应对即可，无需过于恐慌。
2: 随着高海拔区域气温走低，食物渐少，我国特有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四宝之一的秦岭川金丝猴如期开启秋季垂直迁移，从高海拔山体向低海拔区域移动觅食。科研团队的科考行动也同步展开，总台记者跟随着科考团队进山寻猴，看看这群栖居秦岭的深山精灵究竟藏着哪些独特的生存智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楚燕开的报道。
3: 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猴群移动过的痕迹成为向导辨认猴群位置的重要依据。哪些痕迹跟猴群相关？痕迹有多久？经验丰富的老向导王清早很快就能精准识别。
4: 哎，你看，这个树，就是猴子从树上折断下来的。你看它掉下来，
5: 挺新鲜
4: 啊，挺新鲜的。而且你看这有拉的粪便，你看到了没有？还有这，你看这还有一滩，
5: 这粪便看起来挺新鲜
4: 啊。今天啊，刚过去的嘛啊，树叶也是绿的。猴群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3: 顺着痕迹追踪的山路格外难行，大多是只有野生动物通行的兽道，湿滑陡峭。科研人员和向导常常要深一脚浅一脚，徒步2-3个小时才能靠近猴群，观测时还要保持距离，避免惊扰它们。顺着向导指的方向继续往上，山路越来越陡，逐渐变成了只有猴群还有其他野兽可以通过的小道。兽道大都湿滑难行，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2个小时，能听见林间不时传来猴群的叫声。顺着叫声方向抬头往远处的树冠层望去，川金丝猴金黄色的毛发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露了出来。
6: 找到了，猴子找到了。
3: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介绍，灵动可爱的川金丝猴其实是山林里的语言高手，它们不靠肢体比划，仅凭多变的叫声就能精准传递不同情绪与信号，拥有一套独特的猴语。一声声看似简单的啼叫，其实暗藏着严谨的生存逻辑，每一种声调、每一段节奏的变化都对应着觅食集结、求爱示威、避险预警等不同的信息。
7: 我研究秦岭川金丝猴有20多年了，金丝猴有20多种声音，我们最常听到的金丝猴的声音是它的联系声，一般在取食和移动时候发出的。
3: 无论是集体移动穿梭山林，还是分散取食，川金丝猴都会发出轻柔的联系声。 依靠这独特的声音，猴群互相确认位置，集结同伴，稳稳维系着整个猴群的秩序与连结。到了繁殖期，川金丝猴则会发出隐秘和急促的交配声，温柔又婉转，是它们浪漫的求爱邀约。除此之外，在猴群生活中，当川金丝猴遭遇护食、争夺配偶、抢占活动领地等冲突场景时，也会发出类似电报一样连续的威胁声，这是它们特有的警告声，用来威慑同类，宣示主权，以此减少猴群内部的纷争，规范群体的生活秩序，维系猴群的稳定相处。杨斌介绍，金丝猴的警报叫声系统更为复杂和巧妙，面对天敌会发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警报叫声。
7: 遇到地面上的天敌，像豹子、蛇，会发出地面的警报叫声，猴子听到以后会从地面往树上跑。当它遇到老鹰，它会发出空中的警报叫声，猴子会从树上跑到地上。金丝猴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这也是它的生存智慧。
3: 作为我国川金丝猴分布的最北线也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川金丝猴由20世纪80年代的11群1200余只恢复到目前的24群约2000只。凭借一套独特又温情的社群生存法则，川金丝猴在秦岭深处构筑起专属的猴子江湖。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方谷介绍，这些金丝猴社群更像秦岭里一个流动的猴村。根据科研人员长期研究观测，猴村由多个猴群融合形成，形成了两个大组，分别是生产队和光棍群。生产队里有多个一雄多雌的家庭单元，另一个超大的光棍群包含50到60个单身汉，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江湖规则。
8: 金丝猴的社会是相对温和和包容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母系社会，也就是说雌性的血脉是维系社会的关键。而对于这些雄性来说，他们会像人类这种入赘的方式一样加入家庭，通过维护雌性和他们的孩子，甚至包括前任主雄所留下的后代，和他们保持友好的行为，比如说拥抱，比如说分享食物，比如说进行这种保卫的行为，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去维系社群的稳定。
3: 金丝猴的江湖也并不是一直风平浪静，单身雄猴构成全雄单元，既是雄猴的成长历练营地，也是族群基因交流的关键纽带，因为他们未来会入赘不同家庭单元，成为新的家长。方谷介绍，虽然江湖总有纷争，但幼崽却可以跨家庭自由嬉戏，结伴玩耍。各家庭的雌猴还会轮流充当看护者，大家可以很友好地做到全员护幼、全民育幼。
8: 金丝猴一般是2年生一胎啊，他们的幼崽会受到整个群体的保护和照顾啊，他们的母亲、阿姨、兄长还有姐姐都会参与到这个育幼的活动中。我们平常还会经常观察到这个金丝猴的幼儿园，也就是小猴子们互相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母亲和阿姨也会参与到育幼之中。那这种混合式的合作式的这种育幼模式，使得金丝猴的母亲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能够休养生息啊，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亲密，维护了整个社群的和谐稳定。
2: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红肉桃老百姓习惯叫它血桃，切开之后呢，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虽然红肉桃在桃子的大家族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呢，红肉桃的品种也在不断的发展。不过很多人反映颜值出众的红肉桃吃起来却没有那么出众，它酸涩感偏重，有的还偏硬。一直以来育种家们没有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陶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功揭开了这其中的秘密。那么未来红肉桃是不是能够实现卖相口感的双赢，成为好看又好吃的桃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10: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苷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10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 基本上很多红萝卜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

0: 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1: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吴金龙团队用两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两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0: 这两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五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五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两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0: 它很勤快，就是一方面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苷；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涩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三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得更稳定，另外两个专门制造涩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为了找出控制红肉桃酸涩的关键基因，团队花费了数年时间，从上百个候选基因里一步步挑出真正起作用的两个，并弄清楚了一个基因干两件事儿和两个基因住得近这两种容易混淆的原因，这也是过去一直没有讲清楚的核心问题。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子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我们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有利于老百姓的健康。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金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江西抚州宜黄县中港派出所大院内金灿灿的稻谷铺了一地，几位村民正拿着木耙翻晒谷粒，沙沙作响，空气中飘着新稻的清香。院门口挂着一条院子很大欢迎老乡来晾晒的横幅，格外的醒目。本该庄严肃穆的公安阵地，此刻满是稻香和烟火气。对于农户而言，晒粮是秋收的关键工序，不少村民宅院空间局促，只能把稻谷铺到公路上，既阻碍通行又存安全隐患。生计刚需和公共秩序的两难间呢，中港派出所出手了，主动腾出院内的场地啊，敞开大门，备好热水，开放空调，工人歇脚。那歇息的间隙呢，还顺带科普一下反诈、防火、交通安全常识，把群众难处在哪儿，工作就做到哪儿，落到了实处。其实这样的安心晒场呢，在全国已经多处生根。安徽黄山乌石派出所三任所长接力十年开放大院，带动周边公共场地纷纷加入。陕西西安六村堡派出所把庭院变成了专属晒粮场，院墙之间装下的不只是待晒的稻谷，更是群众实打实的极难筹盼。有人说晒粮并非派出所的本职，可是恰恰是这些分外之事最能拉近警民距离。如今的派出所早就已经不是办案的场所了，紧邻学校便开放大厅给等候家长的孩子，挨着社区呢，便把院子变成孩子的欢乐小天地。从封闭到主动开放，从按章办事到精准便民，这些空间向民生的每一次敞开，都是为民底色的彰显。让老百姓晒秋不是什么壮举，却用朴素的行动证明，把群众小事办实，把身边难事办好，就是对人民警察为人民最生动的注解。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不少人都关心啊，临床最新的诊疗技术、医用器械如何更快落地应用，让患者尽早享受医保福利呢？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规模化应用。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

0: 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能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带来的权威解读。
1: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2: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超近道。董朝辉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2: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0: 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和患者来说，预立项制度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 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从先审批再定价到边研发边评估，这一小步前移呢，对重症患者来说可能就是早一天用上新疗法，少花一笔冤枉钱。当然预立项不是放水，更不是抄近道，关键啊还得看技术本身过不过硬。政府侧开了绿灯，那更是要把好质量关，让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成果跑得更快，走得更稳，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医学进步带来的红利。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文旅项目用地审批能不能更简便？闲置老厂房林地空间又该怎样变身热门打卡地呢？自然资源部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怎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官方解读。
8: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9: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啊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8: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 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10: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8: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11: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8: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
12: 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防土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 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8: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10: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新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 便，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8: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
0: 从房车营地不用办建设用地手续，到温泉和土地打包出让，再到老厂房变身网红打卡地，这次政策的核心就一个字儿：活。用地更灵活，审批更简化，存量空间也能重新焕发生机。当然，放宽不等于放任，借旅游之名建别墅、搞房地产，这条红线依然碰不得。把该放的放到位，把该管的管住，文旅产业才能够真正轻装上阵。
6: 昨日新闻重现，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6: 做人要有得有情义，
1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还是文旅相关的话题，您有没有去过那种挂着4A 牌子进去却冷冷清清的景区？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发布公告，一次性取消6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步对1家4A 级景区予以降级处理。这是安徽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和以往被动摘牌不同啊，这次清退工作当中呢，有3家涉事景区由六安、安庆等地的文旅部门主动提交退出申请，自愿放弃 A 级景区资质，摒弃重数量轻质量的发展惯性，也揭开了国内部分 A 级景区有名无实、停滞空转的行业痛点。为什么会出现景区挂牌空转的情况？景区清退又如何倒逼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观察。
18: 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一些地方担忧景区摘牌会影响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对地方文旅发展成效的质疑，因此对不达标景区多采取观望拖延整改的态度。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教授王群告诉中国之声，
19: 这些僵尸景区很多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但是一直从上面的文旅行政部门到景区自身都没有主动跳出来提出申请把这个牌子给摘掉，都处于一个两难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次呢，尤其是市级的这个文旅部门主动去申请去清退，就是我要放下身段，我也不为名存实亡的 A 级景区数量或者是它的形象所累啊。同时呢，它也是为当前及未来面临同样问题的这些景区敲响了警钟，你不能只重申报轻运营，迟早有一天你可能也会被主动清退的。
18: 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 部分景区存在拿到评级资质后便止步不前，将 A 级景区的招牌当作终身荣誉，忽视后续运维升级和服务优化，逐渐沦为僵尸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此次安徽主动清退不合格 A 级景区的做法，也反映出建立健全僵尸景区退出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过去，由于退出机制不完善，大量不达标景区长期占用 A 级资质，出现名不副实、挂牌恐

0: 下，我们可以去谈保量。如果我们有提质，那么就是更好的旅游供给。
1: 针对此次摘牌降级的景区，王群分析，科学完善的景区动态退出机制应该打通申报、运营、复核、整改、退出的全流程闭环。
2: 比如说 C 级经营项，它是每5年进行一次复核，年度抽检不低于10%。那5A级呢，是每3年进行一次全面复核，也是年度抽检不低于10%。这种复核监督检查，它也包括重点抽查、定期明查、不定期暗访、社会调查、听取游客意见反馈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对后果也会有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评、降低或者是取消等级。实际上在我们评定过程当中啊， A 级景区早就不是金字招牌，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着整个流程它还不够通畅这个问题。如果想破这样的一个现实阻力呢，从申报的源头把关，杜绝那种圈地啊、套资、短期经营那些目的，就是为拿牌突击来建这个硬件，拿牌之后就躺平了。
1: 王群建议，景区在长效运营过程中，监管仅仅依靠几年一次的复核或者年度百分比的抽检远远不够。 A 级景区提质整治还需借助数字手段，实现文旅产业、市场、游客都受益的多方共赢。
2: 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可以通过一些数字监管平台去实时的去接入景区的一些运营数据、游客的这个意见、设施的维护更新等等这样一些实时的数据，还可以通过年度的对比、季度的对比来实时的去判断景区的经营走向，而不是非要等到5年之后复核的情况下才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中间都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差问题，对于资产的浪费、景区的一个形象、地区的形象，甚至是一些游客都可能都起到了一个误导的作用。
3: 从抢着挂牌到主动摘牌，这背后啊是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A 级景区的牌子不该是挂在墙上的终身荣誉，而应该是游客脚下实打实的体验。安徽这次集中清退，给那些还在躺平的景区提个醒啊，光靠一张牌子吃老本，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只有把心思花在服务上，把功夫下在运营上，才能够真正留住游客，也才对得起 A 级这块招牌。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离职证明主要是证明劳动者和原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入职新单位、办理社保转移、申领失业金等都可能用到这张证明。发生劳动纠纷时，它也是重要证据。您见过离职证明上除了入职、离职时间还写满负面评价的吗？依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时应当开具离职证明，拒开造成损失，劳动者可仲裁维权。可是如果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当中啊添加不实的负面评价，劳动者该怎么办呢？在上海工作的小柏选择打官司，起诉原单位侵害自己的名誉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近日通报此案的审判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带来这起以案说法。
5: 小柏2022年10月入职被告浩某教育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担任新媒体运营专员。第2年9月，公司以他存在多项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并在离职证明中罗列了他的违纪行为。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周恒介绍，
6: 具体包括长时间拨打私人电话、散布员工个人隐私、辱骂同事、肆意传播公司谣言、私自录制他人企业微信聊天记录、在办公区域大吵大闹、长期玩手机、做与工作无关的事、不服从公司安排，还定性为性质恶劣、多次违反员工手册，造成严重违纪。公司就是以这些理由解除的劳动合同。
5: 本来取得离职证明是为了再找工作方便，但小柏得到的这份证明却直接给他求职，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困扰和阻碍。
6: 原告拿着这份离职证明先后应聘 近多家单位，有3家公司都明确因为这些负面记录拒绝录用他。
5: 2023年9月，小柏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为被告公司对原告的违纪行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公司不服，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

0: 回。接着小柏就离职证明侵害自己名誉权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公司书面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被告公司经法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但法院没有直接采信原告主张，而是全面审查此案的事实和证据。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西毅介绍，
1: 最核心的依据呢，是此前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名誉权诉讼之前，双方的劳动争议已经经过了仲裁审查程序，用人单位都参与了这些过程，劳动仲裁委的裁决还有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生效民事裁定都已经明确认定公司对其主张的各项违纪事实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0: 除此之外，原告也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劳动合同、离职证明原件、仲裁裁决书、民事裁定书、3家用人单位出具的不予录用通知、社保缴费记录、律师费发票等等。
1: 这些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既证明了离职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证明了这些不实的内容已经实际产生了损害后果。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公司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主观过错明显。西毅说，
1: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离职证明的法定功能呢，是客观记载劳动合同的期限、解除或终止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这些基本的信息，目的是方便劳动者再就业、办理社保手续。法律并没有赋予用人单位在离职证明中对劳动者的品行、职业操守、工作表现进行主观的评价。本案中，公司在离职证明里写的这些负面的内容已经被生效文书认定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属于不实的贬损性的评价，相当于滥用了用工权，超出了法定边界，主观过错是非常明显的。
0: 有人可能会觉得离职证明只给特定的新单位看，传播范围小，不算损害名誉，但法院认为原告确实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
1: 求职市场本身就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职业声誉是其社会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案中原告拿着这份求职证明接二连三地被单位拒绝，这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客观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符合名誉侵权中社会评价降低的这么一个核心要件。
0: 法院还认为，从被告公司出具不实离职证明到原告求职被拒，不实评价和损害后果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行为对原告构成名誉权侵害，一审判决被告书面赔礼道歉，支付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8,000元、律师费2,000元，判决已生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孙勇建议，用人单位要厘清离职证明的法律边界，不要滥用评价权。
2: 用人单位一定要明确，离职证明是法定的人事凭证，不是企业使用最后管理权的工具，更不能用来报复离职员工。它的内容是有法定范围的，应当仅限于客观记载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不要随意添加对员工的主观负面评价，尤其是不能把未经核实甚至已经被法定程序否定的所谓违纪事实写进去。如果员工在职期间确实存在违纪行为，应当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按照规章制度依规处理，做好证据固定，而不是等劳动关系结束后再通过离职证明这种法律文书去做超出管理范畴的负面评价。规范用工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权，既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能从源头上减少这类纠纷。
0: 孙勇建议，劳动者离职的时候拿到离职证明，要及时核对内容，如果发现有不实的贬损性记载，第一时间向单位提出异议，留存好沟通的证据。
2: 如果因为这类不实证明求职受阻，一定要保存好用人单位的拒录通知、沟通记录等材料，这些都是后续维权的关键证据。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先和单位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主张权利，法律会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撑腰。
3: 一张离职证明连着劳动者的再就业路，也考验着用人单位的法治意识。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为小柏讨回了公道，也给所有用工单位划出了清晰的行为边界。离职不是终点，更不该成为矛盾的起点。只有双方都守住法律底线，尊重彼此权益，才能够让人才流动更顺畅，让职场环境更清朗。
4: 昨日新闻重现。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9月16日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9月16日，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英国维系数百年的联合体制正面临考验。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卡迪夫会晤反映出英国政坛存在哪些深层问题？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
3: 如果把这次卡迪夫会晤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脱欧十年之后，英国正同时面临两方面的压力。对内，英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认同发展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对外，英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弱化。英国的内忧与外患应该说是相互叠加的。在今年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之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这三个构成地区呢，都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的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的这种变化，但至少说明了围绕着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去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的地区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这种裂痕也延伸到了英国的主体部分英格兰的内部。英格兰长期的南北发展失衡，促使伯纳姆新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了北方唐宁街10号。那么这也反映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版图的进一步的分化。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呢，二战之后英国一度是依赖三个支点来维持大国地位。那么第一个呢，是与欧洲保持紧密的经济联系；第二点呢，是依靠英美特殊的关系发挥全球的影响力；第三点呢，是英国依托英联邦和海外领地来维持全
2: 球压力。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解读。
4: 在此前，美国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美国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的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

0: 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1: 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却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挑战，对英国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恐怕不是如何继续影响世界，而是如何避免自己先从内部松散。卡迪夫会晤可以看作是英国内部分裂的缩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仍在继续。从长远看，如何平衡好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将影响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前方一辆车不紧不慢地压着速度，后车呢，一辆接一辆无奈地变道急刹鸣笛，甚至还有因为这类明显低于限速的龟速车引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评论区里几乎是一边倒的声讨啊，这不是安全，这是移动路障，这种人怎么拿到的驾照？一辆慢吞吞的车为什么能够激起如此强烈的集体情绪呢？就在前不久，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引发全网讨论的案例，一辆机动车在城市主路短短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经查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人为拖慢了整条车道的节奏，最终受到处罚。有人叫好，也有人疑惑，开慢一点有错吗？这背后藏着一个长期被忽视的认知误区，慢就一定等于安全吗？一辆低速车究竟会对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造成多大的影响？面对这类隐形违法，执法又该如何拿捏力度和温度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鸿昌。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最近社交平台上龟速车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网友呢声讨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怎么解读这样的情绪？就是它折射出当前道路通行当中哪些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痛点。
4: 那么这种集体情绪的爆发，我们可以从心理、交通行为、交通心理上来进行解读，也可以从客观的速度差，有速度的差异性所引发的实际的后果上来进行解读。我们知道某个个体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从个人开慢车、个人看手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上来讲的话呢，它实现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对于集体理性来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都保持比较稳定的速度，要照顾周围群体的利益的，这种集体理性是有冲突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只从自己个人理性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呢，那么他个人成本就会跟咱们所说的社会成本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那个人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利益的理性化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有也就是说会给社会群体带来重大的显著的社会外部成本，就会引起社会公众对于这样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社会的现象的一个替代性受害体验以及相对剥夺感的一种体验，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社会公共的有良好社会效果的秩序实际上是被破坏了，那么就会产生出社会群体的心理上的愤怒，那导致集体情绪的爆发，这是从交通行为心理上来解读的。那么从我们所说的交通流量、交通的基本的科学规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速度差会引起巨大的交通动态协同的效率损失问题。如果说一个驾驶员只盯着自身的车自身速度，而忽略整体车流的整体速度的匹配，那么就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效率损失，就拥堵的情况的急剧上涨，就是说拥堵一大片，那么前面的话呢反倒是一片空旷的，完全道路没有拥堵的情况的出现。根据数据显示，当车辆与车流的速度差达到32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事故概率也会提升16倍及其以上，那么就会使得我们不仅交通出现局部的拥堵的情况，同时也使得前后方的车辆以及这龟速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

0: 交通风险的水平处于一种低估状态，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交通系统上的一个反差。同时它也表明啊，我们在以往的在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的情况下，龟速乱象也是分心驾驶啊，打手机啊，接电话呀，导致的交通违规行为的一个体现。对这样一种行为，隐蔽性强，取证难度也比较大。那么随着咱们技术的进步的话呢，使得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一个进行良好治理的一个空间，就说明我们对交通的这种公共属性、交通的秩序、交通的行为、交通的文明这个问题的话，长期以来一直处在一个建设完善的过程当中。
1: 现在还有不少驾驶人很根深蒂固地认为啊，开得越慢就越安全，为什么不是这样？
0: 这一认识误区的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个人理性、个人的效益最大化，它对于集体理性、对于社会总体的效率、效益来讲的话呢，它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只有整个交通系统的车流相对来讲速度比较适速、适宜的速度，那么相差的速度不是很大，并且它的距离相对适中的情况下，它的效率和安全性水平是最高的。从个人个体理性来考虑问题，就会导致巨大的差异性，甚至会引起我们整个交通系统的一个紊乱。这都是说我们一味求慢所引发的系统性的问题和系统性的效率的降低就会非常的明显。根据咱们交通系统当中的所罗门 U 型曲线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如果说我们速度相差的越大，那么它发生概率的风险呢就会急剧上涨。只有当它的车速呢比较接近于车流平均速度的时候呢，事故的风险在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低水平的一种体现。龟速车它会形成我们交通上的移动瓶颈，就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就会出现大量车的拥堵的情况。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那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 15%。这个从一个极个别车辆来讲的话，它绝对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15%以上的这个通行能力的下降。所以从交通科学理论上来讲的话，包括所罗门 U 型曲线来看的话呢，以及交通的移动瓶颈理论来看，那么我们说一味的求快、一味的求慢都不是交通流量、交通速度、交通效率、交通安全的标志，只有适当的速度、系统的有效的流动和移动，才会引起整个交通系统、交通车流的快速、有效、安全的情况的出现。从咱们国家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在高速上来讲，你低于最低的限速就会被处分记3分罚款200元，这是全国相对比较通用的一种基本的处罚情况。
1: 我们看到成都等地呢开始用智慧系统捕捉被超车频次来治理龟速车，这是一种技术驱动的精细化的执法啊，又精准又高效。但可能也有网友担心啊，就是我们怎么避免一刀切，就是在区分客观低速和主观占道，我们拿捏这个执法力度和执法温度方面，哎，你觉得这个治理原则应该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关键的治理原则的话，一定首先是要人性化。对于龟速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一定要采取预警优先、教育在前，经过不断的反复警示提示之后，处罚才是一个最后的一种手段和措施。也就是说呢，我们预警提醒，通过短信推送啊，通过 LED 的屏的显示啊，要驾驶员保持合理的车速，那并且呢反复的进行警示，那对于初始的情况下并不予以罚分和罚款的处罚，只有在最后的多次进行触犯法规、法规的情况下给予一定的处罚，启动咱们的处罚程序，就是咱们交通的人性和交通的这样的一种严肃性的一种平衡的体现。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们要特别厘清这种客观的困境与主观的过错，它是不一样的哈，就是避免一刀切。也就是说，由于主观上的主观低速，也就是说当事人在路况畅通啊，没有外部障碍的情况下，驾驶人员分心的刷手机啊，刻意的低速啊，占用快车道啊等等这样的

0: 用违规的行为来讲的话，人为制造巨大的速度差，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具有扰乱我们车流秩序的这样一种行为特征的。在我们有确切的证据，有相应的补充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个龟速车车辆的车主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罚，但仍然是建立在先警示后处罚的基础之上。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对客观的低速应当包容不予处罚，包括由于车辆的故障啊、油量不足呀、这种雨雪雾等恶劣的天气啊、包括新手的紧张等等各种情况产生这种低速的情况，我们都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多的教育、更多的引导的这种措施的出现。无论智慧系统多么的智能，多么的高技术，那么它仍然是工具，我们人是我们最终的关怀的对象，也是我们裁决的依据，也就是说要经过人工复核，并且对于个人的隐私、个人的基本信息不可以泄露啊，如果泄露的话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那确保呢，我们是针对车辆和车主的这样的一次违规行为的一个教育警示处罚的一个措施，避免引起更大范围的信息泄露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也就是交通，我们是要进行精细化执法的，也要进行人性化执法的，也是要根据动机、主观、客观的原因来进行综合判断的一个过程。我们进一步的说明的话，从国外的经验上来看的话呢，对于龟速车的治理来讲的话，有无故低速阻碍车流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们对于无故低速占用快车道阻碍车流的情况是有相应的处罚和治理的手段的，对于咱们车辆的故障啊、雨雪呀、新手啊、交通拥堵等情况都是予以相应的豁免的，和我们国内的治理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以德国为例的话呢，没有全国统一的最低限速，但妨碍交通可以处罚，也就是说没有事故的无故低速甚至可以处罚20欧元的罚款。那么如果因为低速造成交通事故的话，那驾驶员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当然对于极端天气等原因导致并不予以处罚。从国际上来看的话，都是有相应的对低速龟速车的处罚措施的。当然对于特殊情况非主观的因素，那么也给予相应的豁免，也给予一定的司法的救济，你可以进行申诉。
1: 我们从治理龟速车看开去癌，如果要真正的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的效率，培育一个文明的交通生态啊，除了惩戒执法，我们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哪些系统性的长期努力呢？
0: 还需要在制度设计啊、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层面上做一些系统性的长期的努力。从硬件基础设施上来讲的话呢，我们需要优化道路设计，优化车道的功能设计，那么减少车道错位带来的龟速冲突。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合理的进行城市道路的功能的划分，避免低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那么优化车道功能，明确快车道、慢车道的功能定位，并且有明确的交通标识以及限速标识，来让驾驶员清晰知道通行的要求、速度要求。包括我们优化智慧交通设施，动态化的车流监测，把这个现代化的交通信息系统、现代化的人工智能的手段来实时的进行提示、实时的进行监控，这也是在基础设施和移动信息监控层面上来有效的优化道路的设计和道路的运行的状况。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话呢，我们目前相应的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对于这样的龟速啊违规行为其实是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的。那么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则体系，对于低速所引起的交通的后果，包括引起的车辆的超过它通行的数量，以及引起的交通拥堵的情况进行客观的判断和判别，同时也对它的客观主观因素适当的进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鉴定，同时也给予一定的人工的复核，这样的话呢进行分级分类别的进行一种治理，避免一刀切，这也是我们先预警、先警告、先警示，最后再进行处罚的，就是教育优先啊、惩戒为辅的这种方式。这制度体系的话呢也需要不断的细化和完善。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话，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交通文化、交通行为的养成问题，就是公众通过自我教育、通过社会的教育、通过咱们这次啊，包括这引起的社会的情绪的体现、集体情绪的爆发，其实都是一种不断的使得我们社会规则不断形成和稳固的过程。通过咱们交通文化、公众教育的方式， 那么让我们社会公众呢都有遵纪守法，都知道低速车、龟速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对社会利益的侵犯，以及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引起社会的重大损失这样的一种认知，这对于我们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更长期的形成过程。
1: 在车道上慢悠悠压着车速，那不叫谨慎，那叫把马路当自己家的客厅，那叫和整体交通格格不入。治理龟速车治的不只是车，更是有治理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驾驶心态的人。当每一位司机都懂得适速通行，马路才会真正通畅起来。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珍，感谢您的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呢，有一条 AI 古风短视频在海内外火了，这条短视频叫《云上仙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分享，发布不到四天，播放量就破了500万，让东方美学再一次惊艳了世界。这条视频讲的是什么呢？没有台词，没有字幕，展现的全是咱们中国人想象中的仙境画面。云雾翻涌缭绕，层层叠叠的宫殿在云海里若隐若现，仙鹤在祥云间穿梭，仙人凭栏远眺，就像是把《西游记》里的天宫直接搬到了眼前。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如此精致、氛围感拉满的仙境啊，并不是出自专业创作者之手，而是来自成都一个90后眼镜店老板，他叫陈爱军。陈爱军在经营眼镜店的过程中，把 AI 创作当作是空闲时的一份热爱，也正是这份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陈爱军在采访中提到，他从小就特别喜欢神话和仙侠作品，每次读到那些文字，脑海中就会自动浮现出对应的画面，但那时候也只是想象。直到2年前 AI 创作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忽然发现，原来不需要会画画，也不用专业设置团队，一个人就能把脑海中的奇幻世界呈现出来。于是他抓住经营门店之余的碎片时间，自学 AI 创作，一点一点打磨，最终做出了云上仙宫系列作品。飞檐错落的殿宇，美玉构筑的楼台，漫卷翻腾的云海，还有南天门、凌霄宝殿、瑶池胜境、祥云仙鹤，他把中国人对天宫的想象装进了视频里。他的灵感来源也很具体，一部分来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的神话意象，另一部分呢，则是来自祖国各地独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黄山如梦似幻的云海，三星堆神秘悠远的古文明遗存，峨眉山清逸灵秀的山色，还有昌烈寺沉静肃穆的氛围，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让陈爱军没有想到的是，很多海外网友其实呢并不了解中国的神话和仙侠文化，但是看了视频却依然被深深打动了。他自己总结，视频出圈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审美里那种疏朗简约的留白和意境，再配上合适的音乐，哎，那种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那么本期节目呢，咱们就从云上仙宫的构思灵感说起，聊一聊一座天宫背后的中式美学。刚才我们聊到古风 AI 短视频创作者陈爱军和那条爆火的 AI 短视频云上仙宫，咱们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啊，他视频中那些关于飞檐、楼台、云海、仙鹤的天宫想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或者说咱们中国人脑子里那个天宫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天宫这个概念呢，最早是来源于古人对天上世界的浪漫想象。先秦时期著作《吕氏春秋》就把天划分成了9个部分，所以呢后来才有了九重天的

0: 说法。九啊，在周易里是最大的阳数，代表尊贵和极限。古人觉得天那么高那么远，住在上面的神仙，他们的宫殿自然得是最高规格的。而在《山海经》中，古人已经开始给天上的神仙安排住处了。《山海经》里有一座山叫昆仑，书中说：“昆仑之丘，世时为地之下都”，也就是天地在人间的行宫。这座昆仑山方圆800里，高万仞，是百神之所在，各路神仙都在那儿。或许在古人看来，昆仑就是凡间和天界的中转站，要想登天得先经过昆仑。后来呢，这个想象慢慢的被文学作品给具体化了。到了唐代，李白是写天宫写得最起劲儿的一个，他在《飞龙吟》里写：“骑龙攀天造天关，骑在龙背上直通天门。”在李白看来，天宫不只是神仙住的地方，也是他可以骑着龙去串门的地方。他还写过：“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在李白的想象里，天上有白玉京这个仙境，里面呢有12座楼和5座城池，仙人轻轻抚摸他的头顶，他就与天地同寿了。除了李白，屈原在《天问》里追问过天门的位置。唐代诗人李贺在《天上遥》里写过仙人的生活，他们都是站在人间仰望天宫的人，用文字替凡人的想象敲开了那扇门。从《山海经》的昆仑到李白诗中的白玉京，古人对天宫的想象一直在变，但真正把天宫具体化、系统化的，还得归功于一部小说《西游记》。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听听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笔下的天宫到底长什么样。
1: 《西游记》中，西王母的蟠桃3000年开花，3000年结果，3000年成熟。每年3月3，天庭瑶池都要召集各路神仙，举办盛大的蟠桃盛会。在一派祥和之中，几个小人物却触犯了天条。齐天大圣因为养马看桃园，地位低微，没有被邀请参会，反而大闹天宫。猪八戒因为酒后调戏嫦娥，沙悟净因为打碎玻璃盏，先后被罚下天庭。天庭是三界的一部分，吴承恩精心构筑了一个恢宏的、等级森严的三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构成了中国文化中怎样的神话大观？

中国有着古老的神话传统，山川河流、日月风雷背后都有原始神奇，还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创世和英雄神话。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

0: 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以儒释道文化为核心，重构出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神话世界。庞大的三界神话体系惊艳了世界。
1: 吴承恩通过一己之力对中国古典神话进行了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和改造，创建了足以媲美西方神话的奇力宏大、美轮美奂的东方神谋世界。学者李希凡他曾经说过，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
0: 明代之前，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天的想象都是零碎而混沌的，儒释道典籍各自阐述，从未形成统一格局。西游记开篇的蟠桃盛会，除了串联起主要人物的出场，更是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汇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蟠桃园里，吴承恩借来摘桃子的七仙女之口，对齐天大圣说起参加蟠桃盛会的各路神仙，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崇恩圣地，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月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释地仙。蟠桃盛会的宾客几乎涵盖了神佛道所有主要角色。
2: 除了蟠桃会，还有玉帝和如来举办的安天会，五庄观镇元子大仙举办的人参果会，这几次神仙聚会充满了象征意义。三次盛会清晰展示了天界的结构，西方是佛道的世界，东土是道教的领地，而芸芸众生头顶上的一方天，则属于玉皇大帝的天庭。
0: 西游记最重要的创意是构造了一座前所未有庄严辉煌的天庭，也就是太白金星带着孙悟空赴任弼马温的那个世界。天庭坐北朝南，有十万天兵天将守护，东西南北四座天门，有天王与元帅轮值，俨然一座皇城。南天门是进入凌霄宝殿的门户，西游记这样描述。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玉妆成。天庭共有33座天宫，72重宝殿，凌霄宝殿是整个天庭的核心。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金光灿灿，熠熠生辉。
3: 以玉皇大帝为象征的天庭的确立，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我们知道佛教啊有西天乐土佛祖保佑，道教呢有白日飞升入列仙班，儒学啊号称是治国之术，但缺乏一点想象力，他没有自己的神。皇帝叫天子，但天又是什么样的呢？不清楚。也就是吴承恩他在西游记中设计出玉皇大帝和天庭系统。
4: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旋律是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迅音》，您是不是瞬间领略到了那么上天入地的奇幻色彩了呢？

0: 昨日新闻重现。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中国人关于天宫的想象，那么住在天宫里的仙人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形象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云上仙宫的视频里啊，除了那些飞檐楼台云海，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仙人。他们有的在云间漫步，有的凭栏远眺，有的驾鹤而行。画面里没有一句台词，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些仙人是有故事的。说起神仙，中国人对于神仙故事的痴迷不遑多让。从古至今，神仙的故事一直都是顶流，从《西游记》到《封神演义》，再到近些年火爆荧屏的诸多仙侠类影视剧作品，不管哪个年代，神仙的故事总是不乏好奇者和痴迷者。这背后呢，其实是中式审美里那种向往飘飘欲仙的状态。仙人的形象似乎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超凡脱俗、自在逍遥的憧憬。《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尤其典型，它有一套完整的秩序，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把人间最理想化的秩序搬到了天上。从神仙的衣冠仪态、天庭的序列，

0: 到各居其位的姿态，似乎都体现着中式审美里各得其所、井然有序的讲究。那么，这些神仙到底有什么来头？他们都有原型吗？接下来，咱们继续通过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走进《西游记》里的神仙世界。
1: 南朝时期，一位著名道士陶弘景隐居于江苏茅山，他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神谱《真灵位业图》。被排位的神灵中，有位玉皇道君，被排在玉清三元宫右边第十一的位置上；有位高尚玉帝，被排在第十九的位置上。他们大概就是玉皇大帝的雏形，勉强可以算道教的二流神仙。直到《西游记》中，吴承恩把玉皇大帝从道教中借来主持天宫，成为天庭至高无上的主宰者。
2: 吴承恩呢，遵照儒家的规范，结合古代的官制，重塑了宫阙的秩序，首创了以玉皇大帝为首的天庭，按照人间朝廷的奏议方式处理政事。天庭呢，有文武百官，文官以太白金星为首，武官呢以托塔天王为首。太白金星俨然就是一个丞相，李天王呢就是一个兵部尚书。这个正是明代以儒教为中心，三教融合的一个具体反应。
1: 西游记里，王母娘娘显然是天庭的另一位当权者。天庭最大的盛会蟠桃会由她主持，这种搭配也来自人间皇宫的模式。这位王母的身世饶有意味。上古神话中，瑶池之畔住着一位至高无上的女神，她叫西王母。武天子传记载，三千多年前，周穆王西巡万里，设宴于瑶池，与西王母作歌相和。西王母自诉为天地之女，对周穆王一往情深。
3: 《山海经》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笑，蓬发戴胜。根据研究啊，她很可能是一位处于母系社会状态的原始部落的女性酋长。豹尾虎齿呢，是作为部落首领的装饰；蓬发戴胜呢，是指蓬松的头发上带着鸟的羽毛；善笑呢，指能歌善舞，且歌声美妙。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已经演变为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帝形象，雏形有庞大的仪仗。这和《西游记》中位居瑶池主持蟠桃会的王母娘娘已经很像了，但他与玉帝却从未有过人生交叉，因为玉帝那时的身份不过是一位神仙小弟。终于在明代，吴承恩使他们成为一起治理天庭的帝后伴侣。天庭的大主管，职权类似于人间朝廷丞相宰辅的是太白金。

元帅，麾下有哪吒、巨灵神等十万神兵天将。哪吒，我国古代经典神话角色之一，是一位英武果断的少年英雄。《西游记》描绘其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使六般兵器。不过，哪吒小战神遇到自带主角光环的齐天大圣，不得不甘拜下风。除了天庭文武百官，蟠桃会上按例要请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等等。其中一位重量级嘉宾玉帝见了也要以礼相待，封为上宾，他就是如来佛祖。佛是觉悟者的意思，佛祖只有一位，那就是如来佛，他是法力无边的最高象征。西游记中描述，如来应玉帝召请，一掌将齐天大圣压到五指山下，也在众多神仙面对真假孙悟空束手无策之时，最后出面辨明正身。佛祖的身边簇拥着许多菩萨，其中有以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王最为著名，他们在西游记中均有出场。观世音原本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位男性修行者，传入东土后逐渐中国化为慈悲为怀的女性形象。唐代为回避李世民的名讳，简称观音。在西游记中，观世音菩萨是整个作品中塑造的最为完美的一位女性。她既是西天取经的筹划者，又是取经团队的监护人，总是在他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及时出现，伸出援手。观世音菩萨对西天取经功不可没，贯穿全篇。而西游记的流行进一步推动了观世音菩萨形象的传播，使他成为我国古代民间最受崇奉的菩萨，甚至被华人华侨传承到了海外，寄托乡愁，祈福祝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在天庭的第33重天，有座兜率宫，住着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太上老君。孙悟空酒醉后跑到兜率宫偷吃了仙丹，被太上老君关进八卦炉中。不料孙悟空因此练成火眼金睛，跳江出来登岛八卦炉，炉火最快落入人间，形成了800里火焰山。太上老君人称老子，原名李耳，传说他喜欢骑一头青牛，浑身散发着一股紫气。老子西出函谷关之后便不知所终，留下了5000字的《道德经》。道教诞生之初，他被奉为道祖。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将失踪的太上老君安排进33天之上的兜率宫，既然能住在天庭的最顶层，太上老君身份自然很重要。他负责为玉帝炼丹，同时打造各种法宝兵器，著名的金刚镯、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九齿钉耙，还有羊脂玉净瓶、芭蕉扇、七星剑等多件法宝，都源自兜率宫。

0: 除了太上老君，蟠桃会上还邀请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基本来源于道教。西游记中三山五岳深山巨谷里的山精水怪基本上都可以归入道教系统。吴承恩整理了道教混乱的仙谱，将三清四帝五气五斗三官四圣九曜真君都安排了自己的天上宫阙和潜修之地，如东方海天浩渺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岛，世外桃源般的武装观。蟠桃会上邀请了注视地仙之一镇元大仙，他居住的这座庄园内甚至有可以与王母蟠桃媲美的人参果树。道仙的地位并不逊色于佛国西天。
1: 明朝三教合流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例如一个村落只有十个住户，但必定会有一个儒释道混合的庙宇。所以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大量章节可以看出儒释道的杂糅。
0: 西游记第二回，须菩提祖师登坛高坐，开讲大道，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妙眼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儿道，讲一会儿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吴承恩借孙悟空师父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愿景，这也正是他竭力构建的众神云集而又秩序井然的西游神话世界。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释道在中国有着逾千年的融合交流史，相得益彰。他们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的生动写照。至此，一个三教并列又包容为一体的天界，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的庞大神奇体系重构完成。佛祖坐镇西天，道仙主要在东土，玉皇的天庭必须居中，掌握统御一切的最高权力。
2: 统筹《西游记》这部小说最需要的就是想象力，因为吴承恩需要创造一个逻辑自洽的宇宙观，玉皇大帝、佛祖、道仙、地府、龙宫等等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安排，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结构。
0: 这种架构在《西游记》中形成，展示的是吴承恩这类儒家知识分子的深层认知。令人叹服的是，《西游记》诞生后的数百年，中国人关于天界的概念都来自于此。
3: 聊完了《西游记》里的神仙体系，咱们呢还是绕不开从古至今人们都关心的一个话题：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其实呢，咱们谁都没有见过，但是每个人脑海中似乎都有一个神仙的画面。玉皇大帝穿龙袍，王母娘娘戴凤冠，仙女披着雨衣和飘带，这些衣服或许正是我们识别神仙的依据。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仙人为什么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呢？或许靠的就是衣服，广袖飘飘，衣带翻飞。中国人呢，自古就信奉衣以彰德，衣服不只是遮体保暖，更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广袖飘带、云肩佩帛，这些服饰元素啊，不只在视频里，更在我们的神话传说、古典绘画、戏曲舞台上反复出现，

0: 经成为了东方审美的标配。那些我们想象中神仙穿的衣服和我们传统服饰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古代服饰里的那些纹样、款式、颜色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就从仙界回到人间，通过纪录片《爱上博物馆》，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听一听中华服饰跨越时空的演变。
1: 古人的衣橱里有什么？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找到钥匙打开它。这是几根用动物骨头磨成的针，也是今天开启这段旅程的关键道具。4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地取材，用骨针拼接兽皮，做成了最早的衣服。直到距今7000多年，人们穿衣才开始不再仅仅是为了蔽体。正是小小的骨针，才让后面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可能。上衣下裳，据说最早发明这种穿法的人是皇帝。没错，皇帝认为衣象征天，裳象征地，人对宇宙最简单原始的想象就这么寄托在了一身衣服上。战国时期，赵国的疆土毗邻北方草原民族，胡人身着镰裆长裤，习惯在马背上作战，打起仗来十分机动灵活，而赵国士兵穿的却是宽袍大袖，使用的也是笨重的战车，面对彪悍的劲敌常常处于下风。于是赵武灵王决定发起胡服骑射，效仿胡人的服饰，对本民族进行改革，同时下令全军苦练骑射之技，最终打造出一支强大军队。不过穿合裆裤并不是当时全社会上所有人的共识，外面套的长袍才是老祖宗们出街的牌面。和现代人不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在乎速度，讲求的是包裹全身的优雅、含蓄和端庄。但到了西汉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2: 这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唐代的这个三才女丽俑，那么呢就是穿着长袖的这种衫上衣，下边呢是穿的裙，然后在她的这个肩膀这儿围绕着佩，它是像一条长纱巾一样，然后环绕在这个两臂之间。
1: 如衫、长裙和佩帛，这是唐代女子身上经典的三件套穿搭。她们的鲜艳明媚，使初唐女子纤细的身骨更显柔美。她们的飘逸宽大，完美匹配晚唐崇尚健硕的身材审美。不过，这并不是唐代女子唯一的美丽公式。
2: 你看到它也有一个半袖，这个里面就叫半臂，所以呢，半臂其实是男子，他在着装里面，他要显示他男子的很魁梧，在里面有一个支撑，他的半臂，所以你看这个女子她在里面也穿了一个半臂，就是完全是要显示自己很宽大魁梧，就是男装的这么一个体质一个形制。
1: 还记得胡服骑射吗？战国时只能穿在士兵身上的合裆裤，在唐代可是男女皆可外穿的心头之爱。至于胡人，也早已不再是和中原王朝兵戎相见的敌手，他们带着珍贵的货物来到大唐经商交流，奇异装束很快就吸引了潮流男女的眼球，一阵时尚飓风席卷了整个大唐。在唐代，女性的衣着已经不再像深衣那样把全身紧紧包裹，襦裙虽长但却宽松，胡服衣短更能行动自如，红色明亮张扬，绚丽夺目，是唐代女子钟爱的颜色，诠释出了她们奔放的精神人格。穿喜欢的衣，跳想跳的舞，这种随性，这种自在，有时会让我们觉得1000年也并不算长，因为这和我们今天依然很像。相比唐代，宋代并没有变得更加前卫和开放，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使简朴含蓄成了社会的主流。曾经在唐朝盛行一时

0: 轻便裤装再度隐身，从外衣褪去幕后，合裆裤套开裆裤才是兼具实用和优雅的。女士们穿衣主打窄瘦修长，穿在最外面的被子可长可短，典雅大方，告别了艳丽，收敛起了张扬，但并不代表她们失去了对美的渴望。明代高超的丝绸织绣工艺，让我们对素面书生有了新的理解。她身穿的衣服可以是颜色的素，款式的素，却并不一定是质地的素。这么看来，明代的穿衣审美想必就是宋代清雅之风的延续了。等等，先别急着下判断。出土于明代义庄王墓的楼阁金簪，把奢侈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不只是楼阁金簪，考古出土的明代发饰大多也都是华美艳丽之风。在当时，人们会穿什么衣服来匹配这些奢华的发饰呢？
1: 这套服装呢，它基本是参照这个浙江嘉兴王店的一出平常的便装的一个打扮，头上呢是一套明代中后期的嫡系头面，上身呢穿的是一件交领的大袖袄子，下边呢穿的是一件绿色织金的马面裙，那也是这个明代非常典型、非常这个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裙装的样式。那这个马面裙呢，一直还延续到这个清代民国，是很受中国女性喜欢的一个穿法。
0: 马面裙并不是明代的独创，它的前身是宋代晚期的两片式开叉裙装悬裙，最初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女子方便骑乘。进化后的它正面平整光滑，两边褶皱对称，下摆纹饰密布，因为很像古代防御性建筑马面而被叫做马面裙。从此马面裙就俘获了明代、清代、民国以及21世纪女性的芳心。这件葱绿地装花纱蟒裙可是今天汉服圈里的爆款单品，不过在当时能把五爪蟒绣在衣服上的人少之又少。接下来出场的就是一位穿着蟒纹图案的重磅嘉宾。
2: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非常重要的一件展品，它的名字叫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像。
0: 李文忠，明朝的开国将领，也是朱元璋的外甥。他身穿的是明代官服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服饰冕服，这种服饰是祭祀庆典这些重大仪式上的标配。看他的肩上是不是就盘旋着巨龙？
3: 他为什么这么重要？李文忠像包括他的父亲李真像，他是目前发现的可以说是唯二的两幅王身份穿着冕服的这个形象。
4: 一般人是不会穿着这种服饰的哈。
3: 对啊，他这个身上也是描绘了12章文中的9章文。皇帝的话就是12章文。
0: 12章文象征着中国古代的皇权，其中山代表国土，龙是王族权力的象征，宗仪象征君臣忠孝的美德。相比帝王，李文忠身上的章纹少了日月星，因为只有皇帝才可以肩挑日月，背负星辰。12章纹自上古就已经形成，数千年来一边是礼仪，一边是时尚，中国人不忘在衣装留下一些美丽的、形象的、个性的、吉祥的表达。
5: 聊完了天宫、神仙、衣裳，其实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东西，藏在所有这些画面背后。云上仙宫视频里，那些云雾缭绕、若隐若现的楼阁，那些大片的留白、空灵的意境，或许也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中国人呢，自古就懂一个道理，好的东西不用铺满，真正的意境藏在留白里。中国画讲究既白当黑，一张白纸不画满，留出大片空白，那不是空，那是云，是水，是天，是风。画里的无，或许是让有的部分更具生命力。中国人呢，很早就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道家学派创始人

0: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世间事物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样的哲学理念也正是中式审美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一起走进中国人的留白世界，听一听那一片空白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天地。
1: 提到中国绘画引人冥思遐想的地方，常常是留白之处。一扁舟，一渔翁，四周几乎全为空白，恰是未曾琢磨处，烟波浩渺满目。画虾画鱼，不见水波，却有水中游弋的感觉，无画处皆成妙境。于是留白有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别名，叫鱼玉。一纸笔落，留白三分，如同美玉一般珍贵。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很独到，不仅在绘画上以无胜有，以少胜多，在心灵的世界里也悟出了有和无的奥秘。
2: 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在《逍遥游》里讲过几个寓言故事，对有用和无用展开讨论。庄子有个朋友叫惠子，有一天惠子得到魏王送的礼物，那是护瓜的种子。
3: 这个护瓜可以做什么用呢？可以做瓢，可以舀水。可是当这个瓜长得太大了，它反而就丧失了做瓢的作用。
2: 惠子觉得这么大的护瓜毫无用处，所以把护瓜砸了。惠子还把这个烦恼告诉庄子，向他请教。庄子回答说，这大护瓜不能做水瓢，何不拿来系在腰上，当作腰舟，可浮于江湖之上。你担心护瓜太大没处放，还是心窍不通啊。
3: 现实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作为功能作用的那个用，我们不能太执着了。这边没用并不意味着那边没用，退一步，真正的功能恐怕才真正得到完整的体现。
4: 故事里的惠子很像今天现实世界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喜欢说某个东西有用或者没用，把有没有用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和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庄子提醒我们说啊，当我们说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被用的功能性限制住。
2: 庄子的哲学往往藏在他说的寓言当中。一个生命如何活出自己的心灵自由，是他思想的智慧所在。逍遥游里还有另一个故事。有一天惠子跟庄子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惠子提到，有一棵大树，由于树干长得不够直，树枝卷曲乱而无章，不符合木头选材的标准。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这么一棵大树失去了功用，被人鄙弃，长得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庄子回答说，这么一棵大树，你却担忧它能不能成材，你何不把它种在什么都没有生长的地方，在无边无际的旷野， 于树旁悠然自得地徘徊，躺在树下逍遥自在地睡上一觉。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和伤害，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你又何必为他担心困苦？
4: 庄子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看任何东西，比如一棵树，一个苦瓜，都是从对自己有没有用的角度来评价，可是它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它存在的价值并不因为对人类有没有用而决定。
3: 我们是不是只是把这样的一种功能性的作用性的价值判断作为唯准的，这个才是问题。中国人大概对这个有和无的问题，是世界文化当中最早对这一个问题有深入完整全面思考的一种文化。
5: 什么叫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实际上是超越了那个狭隘的局部的不通之用的，那个通达之用才称其为大用。
1: 中国人常常把老子与庄子的哲学并称老庄。庄子说的无用之用，更早的渊源是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见解。老子说，柔和陶土做成器皿，有了器具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开到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内的空虚部分，才有房屋的作用。这就好比我手里的这杯水，有形的杯子留下了中空的部分用来盛水，所以是有让它成为一个杯子，而无发挥了它的作用。庄子说，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自然界中的小鸟和小动物，他们的需求也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所需要的其实也不多，很少就够。人的幸福感一旦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而是内心的知足，那么幸福就很容易获得。一片落叶，一抹霞光，一轮明月，每个人都可以去拥有这一切。生命是用非常丰富的样子向你开放，能够令人感到满足的，其实可以是世界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哦。传统的中国人家房屋周围通常会有一些园圃，用来种植常见的植物，可能是几根竹子，一棵芭蕉，或者几株梅花。有些人家即便没有很多的园林空间，也会在案头供奉假山和盆栽，把大自然缩成微型置于眼前。看似摆放了一个小小的天地啊，其实是拥抱了大大的自然。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于是不管在城中或是乡野，无论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实现精神自足，是中国人崇尚的幸福生活。
0: 从云上仙宫视频里的天宫楼阁，到神仙的宽袍广袖，再到画中的留白与余韵，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啊，不只是中式审美，更是一种世界观。中国人相信美不在满而在空，不在说尽而在余味。留白不是空白，而是让想象生长，有与无之间自有天地，这就是中式审美的底气。它不急于证明什么，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它依然能被全世界看见。

0: 日新闻重现。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朗读姚科。
3: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者来女演唱的歌曲《三界四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2集，
0: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他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看见两个他，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他完全沉浸在话题中，可说着说着，他忽然站起身，急匆匆奔出了家门。他听他说起上尉的女儿，也去找来那本小说，读完了才找他讨论。他却说，他现在不怎么喜欢那个故事了。他们一起去听课，他才刚刚弄懂语法结构，他就宣布要离开世界语课堂去俄语补习班。他还在为《告少年》沉迷，他已经开始悄悄阅读《新青年》了。叶启年和他的朋友们在新闸路楼下的课堂间争论巴库宁，他听得如痴如醉，这些人是如此激情洋溢啊。他和他都坐在房间角落听了几个星期，他却告诉他列宁说的才对。他心里总是隐隐觉得，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一年以后，他也去了南京，他准备好应付叶启年的愤怒或者冷淡或者某种更加阴险的手段。但是自从叶桃在他父亲身边工作，叶启年似乎觉得完全不用再为他操心。也许他觉得在一个到处是特务和阴谋的地方，叶桃很快就能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不过就算没有放松警惕，叶启年也太忙了。那段日子他常常坐飞机去广州，似乎忙于布置什么计划。陈千里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小屋，白天他给书局做翻译，等着叶桃下班。有时他给他打电话，巷口胭脂店有一台公用电话，让他去他上班的地方。不久他就知道了那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他也会指使他做一点事情，到哪家铺子买一包点心，或者去裁缝店拿几件衣服。只要叶启年不在南京，瞻园对叶桃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自由自在的地方。那是个大园子，据说从前是座王府，门前有影壁，园里有假山。机要室在园子最北面，过了假山就能看见那排平房。他到了那里，让门房打个电话，叶桃就会出来接他，有时候也会让门房送他。到后来门房索性让他自己进去。在记忆里，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快。

0: 快乐，他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他发现如今的叶桃和他更亲密了，两个人原本相差3岁，但之前叶桃更像个姐姐。时隔一年，情形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许在这个阶段，他成长的反而比叶桃快了那么一些。他们去梅花山，正是早春2月，球枝上开满梅花，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但是世界仍旧在这里，叶桃置身其中的环境十分危险。毡园里有许多阴鸷的壮汉、狼狗、枪支、不许人碰的文件和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从原北假山后面偶尔会传出一两声惨叫。后来在栖霞山上，叶桃告诉他，那里是党务调查科，是叶启年参与搭建充斥着阴谋和杀戮的世界。直到最后那个月，他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工作。虽然他早些时候就猜到了一些，现在想来，说不定他一直都在暗示他，悄悄地把实情告诉他。他真正在做的是一些秘密工作，这些工作对他意义重大。而他心里很明白，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很可能是去破坏他父亲的工作。但在让他知道真相前，他就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即便去了南京，他也每隔几天就给他写信。这些信件延续了先前的思想碰撞。现在他才理解，写那些信他多少冒了一点风险。幸亏他在毡园上班，有办法不让这些信落到邮电检查人员手中。他还托人给他烧书、杂志，《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布尔什维克》，还有他喜欢的涅克拉索夫诗集。
1: 端午节的前一天，叶桃给石婆婆向胭脂店打了个电话。那些日子，她很少见到叶桃，她好像整天都非常忙碌，就算见到她也很沉默。问多了，她会忽然发火。在电话里，叶桃让她去毡园。去之前，先到秦淮河边的城南茶食铺帮他买一包闽南橘红糕。叶桃一直喜欢吃零食，在上海时他就常帮他跑腿儿。到了南京，他的很多旧习惯都消失了，但喜欢吃零食这一样依然如故。除了这一家的橘红糕和酥糖，他还喜欢一个挑担小贩的桂花糖玉苗，总是在毡园门口那一带叫卖。他买了橘红糕，却在毡园门口被人拦住。毡园看似一座寻常旧宅，倒数街的大门油漆斑驳，门房里却总是坐着一两个穿中山装的壮汉。几个月来，南前北后两道门，几班门房都认识他们，见他进门，连忙打电话到机要室找叶干事。叶桃告诉门房，今天他不能离开保密区域，叫门房登记一下，让陈千里自己进去。门后院子里有一道照壁，转过照壁有一片水池，池中有睡莲、游鱼，水边用石墩架起廊道，廊后有假山，假山有洞，钻进洞里，涉级而上，坐到假山顶上的小亭子里，可以远眺秦淮河。陈千里来的多了，早就知道原北假山背后是所谓的保密区，在那里每一步都可能有人监视，人和物都不能随便出入，

0: 但他是叶干事，也就是叶主任家大小姐的男朋友，别人看见也多数装作没看见。陈千里在机要室那一排平房里见到了叶涛，他吃了一粒橘红糕，说今天这个橘红糕怎么那么干，这放了多久呀，生气地扔到一边，冷冷的半天不理他。机要室里另外两个女人同情地朝他微笑。过了一阵，叶桃又叫他，
1: 喂，帮我到门口买碗桂花糖玉苗。
0: 刚刚进来时，陈千里并没有看见斋园门口有挑担叫卖的小贩，但他没说什么。每次叶桃让他到门口买桂花糖玉苗，那个小贩总会出现在那里。
1: 如果没看见，你就往前跑到马府街，他一般就在这几个地方。
0: 他提着保温桶出来，门房朝他笑。出了毡园，果然看见担子在那里。小贩掀开盖子搁在一边，从大锅里舀了几勺红艳艳香喷喷的玉羹，装进提桶，往里撒了点桂花沫子，又拿起抹布擦了擦盖子，盖上收钱。陈千里把糖玉苗拿进机要室，叶桃喝了一口，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桶盖子下面有一张纸条，上面有紧急情报，他在不知不觉中把情报送了出去。叶启年在广州破获了中共地下组织，逮捕了广东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民。由于情报送出及时，与欧阳民有联系的上级党组织全都撤离了。他知道这个情况时，叶桃已身负重伤。他告诉陈千里自己是共产党员，从前没有告诉他，是因为他受党组织派遣，潜伏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必须保守秘密。但现在他可以说了。他说他一直打算发展他入党，可他现在没有时间了。他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告诉他，因为他把欧阳民被捕的消息及时传递了出去，组织上迅速布置，抢在特务前面撤离机关，转移了大部分抓捕名单上的同志。叶启年由此怀疑党务调查科内部有漏洞。他本应该静默一段时间，可他不得不再次打开叶启年的保险柜，因为上级问了他一个问题，欧阳民有没有叛变，所以他必须找到答案。叶桃曾和他憧憬未来，再过几天他们将一起离开毡园，离开南京，他会领着他去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十二集，
5: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贵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做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第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和政治委员黄生回军委工作，第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

0: 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健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被进一步削弱。
1: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就在通道会议的举办地湖南省怀化市通道县城西北43公里的县西镇罗蒙山下的一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书院——工程书院。这里啊，也是通道转兵重要决策的诞生地点。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军事专家董宝存老师。您认为通道会议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就是实际上啊，这个通道会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红军的转机开始的第一步，可以说是第一步，就在这个会上，那么就决定我们放弃，就是也还不是彻底放弃啊，就只能说开始放弃北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这个原来的计划，而改变成向西，就是敌人比较薄弱的贵州地区。也正是这一次转机，它和后来的所谓黎平会议、所谓侯场会议，甚至以至于后来召开的这个遵义会议，就是说我们党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军队的命运也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个重大的转折呢，应该说从通道开始。如果说这个对现在有什么指导意义和有什么实意，就是说啊，在这个通道会议上，我们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的一切决策，我们的一切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动，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毛泽东历来坚持的一套这个工作方针，也就是我们党所说的那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呢，在这个地方就开始显现，就是说我们面对这样一种实际，我们转变我们的行军方向，转变我们的行走路线，从这里开始了。
0: 12月14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以西路前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向北？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16个师正从三面紧跟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部署了四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来讲，叫做请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四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开去，因为布防的过于密集，竟使四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仅有上百公里。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进入国民党军布防好的包围圈中。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名叫陈时济，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59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度过湘江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

民党军第59师基本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59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渡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通通扔掉，红军官兵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传子弹袋，一边传一边鼓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或是政治的问题，要是没有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棒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从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棒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读庄子的时候最引人入胜的现象，书中那位与我们固有认知大相径庭的孔子。翻开庄子，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思想的平行宇宙，在这里儒家的圣人孔子不再是论语中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哲人，反而常常时常流露出困惑与谦卑，四处求道问学，甚至能口吐道家的玄言，俨然是一位深得庄子心法的编外弟子。这绝非简单的历史错位或文学戏法，其背后是庄子一套精心设计、深藏机锋的哲学策略。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故事，看看庄子是如何借孔子之口阐述他关于友谊的智慧。说孔子曾经为如何维系真挚的友谊而深感困惑，于是他前去请教鲁国的隐士子桑忽，倾诉自己的际遇，说你看我两次啊在鲁国被驱逐，在宋国呀遭遇了伐树之辱，在魏国呀被禁止居留，在商周之地穷愁潦倒，在陈蔡之间深受围困，我遭遇了如此多的灾祸，为何亲朋故交越发疏远，门下弟子也渐次离散了呢？子桑忽的回答可谓道破了人际关系的天机。以利益相合的遇上困厄灾祸便会互相抛弃，以天性相连的遇上患难伤害反而会紧密的互相包容，大凡没有自然根基而勉强结合的，最终也会无缘无故的离散。孔子听后恍然大悟，由衷地说，我会静听您的教诲的。于是啊，他闲适自得地踏上归途，一路深刻地反省自己。回到家，孔子立刻就做出了改变，停止了空洞的学问研究，放下了无用的书简，与弟子相处的时候不再要求繁琐的礼节与刻板的仪让，就是相互的敬礼。有趣的是，虽然不再有弟子终日侍奉于自己的面前，但是他们真心对老师的敬爱反而愈发的真挚深厚。在这个故事里，孔子成了一个学生，他从子桑忽那里学到了庄子核心的交往原则，君子之交淡若水。真正的友谊不应该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而应发乎自然的天性，这正体现了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守护自然天性，不为外物所牵引。这个故事啊，只是庄子笔下孔子众多角色扮演中的一个缩影。那么庄子为何要如此频繁地借用孔子的形象呢？这首先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擒贼先擒王的论辩策略。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学说以及对仁义礼智信的推崇，对积极入世的倡导，构建了一套强大而影响深远的社会价值体系。而这套体系在庄子看来，正是编织人间世 那张大网的主要的丝线，它束缚了人的天然本性，催生了无数的虚伪、造作与纷争。孔子作为这套体系中最崇高的象征，自然成为了庄子思想交锋中最具分量的靶心。如果庄子仅仅批评孔子的某个门徒，其思想的冲击力必将大为减弱。他偏偏让儒家的圣人孔子亲自出场，来言说、实践，甚至在精神上皈依道家的思想，这无异于在思想的战场中直取中军大帐，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学说的权威根基。庄子用的是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巧妙战术，仿佛在对世人说，你们看，即便是你们所尊崇的圣人，当他直面浩瀚的伟大的道的时候，也会发现自己所执着的那套所谓的仁义礼智信的礼法是多么的局限和渺小。这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擒贼先擒王，其震撼力与戏剧效果远胜于后世儒家后学进行的那种无休无止的言语的争辩。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庄子一书中的孔子形象本质上都是一种为阐释庄子的大道而服务的预言角色，不是真实的孔子。庄子的目的不在于忠实的记录历史，而在于有效地传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在庄子的笔下，孔子主要扮演着这样三类角色。第一，是作为求道者的孔子。在德充符中，孔子与断足的王代相比，自愧弗辱，由衷地感叹，秋将以为师，要尊王代为自己的老师。在田子方一文中，写孔子拜见了老聃之后，心神震撼，对颜回形容自己的渺小。他比喻道，我对大道的认识就像酒瓮里那渺小的飞虫一般无知。在这里，孔子是一个谦卑的深刻认识到自身局限性的求道者。孔子的第二个形象呢，是作为道家传声筒的孔子，这是更大胆也更常见的一种写法。庄子常常借孔子之口说出最核心的道家观点，除了我们开头提到的友谊观，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在《大宗师》一文之中，说子桑户死了，孔子派子贡去协助治丧，结果子贡看到孟子反和子禽章对着遗体而唱歌，子贡啊非常惊愕地把这个自己看到奇怪的现象啊报告给孔子，孔子啊却平静地解释道，彼由方之外者也，而丘由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他并没有斥责面对遗体而唱歌的人，反而是深刻地阐述了方外，也就是超越世俗礼法，与方内，也就是身处世俗规范的分别，并且由衷地赞叹那些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得道之人。通过这种方式，庄子完成了一次思想的策反，他似乎是在宣告，看，连你们的圣人孔子都在传达道的精义，你们这些后学又何必固守那些皮毛的教条呢？庄子笔下的孔子的第三个形象呢，是作为被教育者的孔子。在一些篇章中，孔子的角色更为落魄，他成了道家的一些高人，比如说老聃、楚狂皆语等等教育和点拨的对象。在《知北游》一篇中，孔子向老聃虔诚地求教何为至道，也就是最高的道。在《山木》篇中，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性命攸关，正是通过领悟才与

0: 才的道家生存智慧，才得以解脱困境。这些故事都在系统地构建一个道家思想在境界上高于儒家思想的叙事结构，通过让儒家的圣人孔子在道家的高人面前俯首求学，庄子在哲学层面完成了一次漂亮的体系超越。庄子此举更深层的用意在于实践自己的得意忘言的哲学主张。他一点都不关心历史上孔子的真实言行，他关心的是如何最高效地传达道的真意。孔子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了，而是一个被庄子借用的文化符号。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读者的深刻的教诲，不要执着于言辞和名相本身，而是要去穿透它们，去把握背后的真意。综上所述，庄子笔下的孔子是一面奇特的哲学的透镜。通过这面透镜，庄子既照见了儒家学说在人世间的局限，也映照出道家思想在宇宙层面的深邃与超越。他告诉我们，真正的思想活力在于不拘一格，在于打破偶像，不要被外物所主宰所奴役。即便是孔子这样的文化巨擘，也可以成为道的承载者，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以当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看到孔子在那里侃侃而谈心斋坐忘，或者是对着那些得道者由衷赞叹的时候，不要惊讶，会心一笑即可。那是庄子在穿越时空，与我们进行一场充满机锋与智慧的哲学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我们最终要学会的是放下对一切权威与名相的执着，让自己的心灵挣脱概念的牢笼，回归那自然而自由的逍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低回声结节是危险信号吗？
4: 那另外两位嘉宾还会有困惑吗？问问蓉蓉，蓉蓉是有什么样的疑问？
5: 刚才像美意哈，他是说他自己之前不太关注这个甲状腺，我的情况还真不一样，因为我的母亲呢在2017年就查出了甲状腺疾病，然后当时也是诊断出说是已经是到晚期要癌了，癌的地步，而且他这个还分级，然后就要做一些切除手术，所以其实我一直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其实是一直都非常关注的。然后今年呢我体检报告也是第一次查出来发现有低回声结节，我就有点慌，再加上考虑到我母亲又有这种甲状腺的这种既往史，我就很担心这种甲状腺它是不是一种家族遗传史。而且呢我是来自新疆嘛，我们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是离海最远的一个内陆城市，我觉得我身边就是得甲状腺疾病的人很多，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的妈妈也是得甲状腺癌，主要做了手术切除，但是呢就是要长期服药，所以当我诊断出低回声结节之后，我心里压力真的是挺大的，我就感觉哎呀我喝水也觉得咽起来有点难受，而且老咳嗽，我其实很担心是不是已经压迫到我的这个气管或者食道，会让我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

0: 我的问题是低回声结节到底好不好？母亲的甲状腺病史加上从小生活的地域中甲状腺疾病高发，这两方面的因素让杨蓉一直担心着自己的甲状腺出现问题。如今体检报告单上低回声结节这几个字更让她心里一沉。那么高回声、低回声、无回声、等回声这类描述究竟是什么意思？低回声结节到底是不是危险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如何评估。
1: 要警惕。问问新主任，什么叫低回声结节？
2: 低回声等等什么回声都是超声的一个术语。
1: 嗯，
2: 回声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超声在主机发出一些电波过程中，电波在遇到阻滞的时候变成声波，声波遇到阻滞以后呢返回来又变成电波，那么在描述呢就变成了一个回声的波。大家知道如果我们进山里大喊一声，这个山是山峦叠嶂或者孤立的山丘，或者山上长满石头没有树木，或这个山是郁郁葱葱，它的回声是不一样的，那专业的人猎人什么都能听出来。所以超声基本是这个概念，它的回声代表组织的密度。那么在回声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下分了这么几种，有等回声、无回声，那有低回声，必然有高回声，最后还分一个混合回声。等回声是什么呢？基本就是超声做完的组织跟你甲状腺的组织差不多少，这个甲状腺的腺瘤也就是甲状腺的一部分，但它有一个包膜，我们看着是个瘤，但是它是等回声。
1: 等回声是表示比较好的结果吗？
2: 应该是正常组织吧，正常甲状腺组织，不过它是个瘤，所谓瘤它得有个膜，它这就这一处组织被我自己在工作了，裹成一个小团体了，就成一个瘤。那么还有一个就无回声，因为美仪的当时报告单就是无回声，无回声都是液体，甲状腺一些细胞渗出一些液体，还有血液，有时候内出血的血液，那么超声波进去以后它给吸收了回不来了，叫无回声了。
1: 那无回声算是要注意吗？
2: 无回声就是良性的东西，
1: 就是良性，
2: 就看大小了
1: 啊。
2: 那么这里我再讲讲高回声。高回声就像刚才遇到那种柱状钙化，什么蛋壳样钙化，那你想想它是钙化，声音传过去电波强了，高回声。那反过来最后就低回声，低回声说明这个组织比较特别，
1: 特别
2: 很特别
1: 啊，
2: 既不是我们的等回声的甲状腺组织，也不是被我们鉴别已经甄别它的钙，也不是一些液体和水。你想想什么东西会特别呢？极有可能是些癌细胞
1: 啊，
2: 在这里组织特别。我们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会发现切除的甲状腺癌抛开以后，有鱼肉状，非常密集，跟我们的腺体完全不一样，甚至我们的刀切上去会有割沙子一样的感觉，就沙粒一样钙化的感觉。但不是所有的低回声都是恶性的，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鉴别方法。在这里混合回声就是这四种回声都有，很考验我们的医生了，专科医生要把它怎么办。
1: 是，
2: 所以啊，从 B 超的回声的种类告诉我们，甲状腺结节风险等级是无回声、等回声、高回声、混合回声、低回声。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低回声，我还要讲一讲它这个回声啊以外呢，还要看看它回声的周围的血运，周围是不是有界限清楚。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 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2: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3重福利呢。
1: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2: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

0: 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军事记者和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所在地，追寻连队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
4: 重点关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3: 新闻聚焦，全国多地将在9月18号前后组织市民防空警报。
4: 直击现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
3: 环球军情，美国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4: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二连是一支有着红色历史的英雄连队，诞生于平江起义，历经千余场战斗洗礼。毛主席曾亲笔题写“英勇胜利”，褒奖这支连队。1934年10月下旬，为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个连奔赴江西信丰县百十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十战斗。近日，军事记者吕小博、汪飞、刘有权和红二连官兵一起重返百十村，在先辈浴血奋战的土地上，追寻连队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的精神根脉，汲取奋斗强军的力量。请听特约记者的报道，同样的25岁，跨越92年的青春遇见。
5: 初秋时节，天高云淡，群山环抱的江西信丰县百十村静谧安然。在村西北100多米高的围东岭山上，当年的战场遗迹依稀可辨。此次寻根之行是25岁的红二连战士连史讲解员厉文超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他和记者等一行人跟随百十村的党支部书记陈宗贵，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在路上，陈宗贵向大家介绍了当年国民党军依山修建的战壕工事。
6: 这个战壕深1.5米，长有500米。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设置了3道防御工事、一个壕沟、铁丝网、碉堡，还有竹签。到目前为止是在这里保持最完整的战壕。
5: 层层设防、固若金汤的封锁工事，足以让人想见当年战斗的艰险惨烈。1934年10月21日，红二连所在的中央红军第3军团第4师向江西信丰县百十村开进时，

0: 遭遇国民党军的突然阻击，战斗随即打响。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向记者和红二连官兵代表介绍了这场战斗的情况。
1: 这个白色的手碟是信丰产共团残备第二中队，他一发现红军来了，首先向我们开枪，那么红军呢就马上进行反击，这样长征第一仗就在白色打响了，霎时在手榴弹声、机枪声、呐喊声响彻云霄，打得非常激烈。
0: 生死关口，面对敌人的坚固攻势和猛烈火力，时任第四师师长的洪超果断下令，由二连迂回到村西真君庙发起突击。凭借敢打必胜的血性担当，红军将士浴血冲锋，一举撕开敌人的防线，打得国民党守军节节败退。提起这段历史，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言语中满是激动。
2: 这个敌人打不赢我红将，红军非常的英勇啊，他就是这个红二连，他从这个真君庙那里冲上去，撕开铁丝网啊，冲个壕沟，一下子打到敌人的碉堡这里，敌人这个溃不成军，就从围冻上就藏进这个八门大祠堂，把门一关啊，我们红军呢就一起把包围了这里。
0: 当时还有小股敌人负隅顽抗，几名前去劝降的红军战士不幸牺牲。得知噩耗，洪超师长毅然下令务必彻底肃清顽敌。话音刚落，一颗敌人的榴弹袭来，击中他的头部，年仅25岁的洪超师长壮烈牺牲。怀着满腔悲愤，红二连官兵冲入缺口，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全歼200多名守敌，拿下了这场意义非凡的红军长征第一仗。百师战斗胜利后，中央红军在信丰境内6战6捷，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信丰县委党史办原主任庄春贤感慨地说，现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一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
1: 像红二连这样的连队是最能打硬仗、作风最顽强的战斗连队，无论是长征第一仗还是红军长征途中血战湘江，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这样说，红二连是红军长征中尖刀上的刀尖。
0: 站在洪超师长长眠的围东岭上，红二连战士厉文超郑重地展开鲜红的连旗。两代军人同样是25岁的青春韶华，92年前，洪超师长将热血和生命永远留在这片烽火战地。92年后，年轻的红二连战士带着英雄战旗寻根归来。一场跨越92年的青春对望，一场穿越时光的精神传承，在此刻静静交融。厉文超饱含深情地说，
3: 我们红二连的连旗回到当年的战场，既是对洪超师长和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告慰，也是希望能让更多人学习了解长征故事，根据长征精神，永远不要忘记先辈的付出与牺牲。
4: 报告师长，红二连战士厉文超向您报道。师长，您知道吗？当年您打的那一仗后来叫长征第一仗，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胜利了，现在中国国富民强，人民军队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90多年来，红二连始终高举英勇胜利的战旗，继承和发扬您和革命前辈们的精神。请您放心，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尖刀利刃。
0: 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自有后来人。现如今，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红二连传承红色血脉，扛起先锋重任，先后参与多项中外联演联训和重大演训任务，带头受领新装备试训、战法试点探索任务，大胆闯新路、研新法、练硬功， 持续锻造心智打赢能力。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红二连王炳浩，
5: 作为英勇胜利的传人，在新时代的攻坚战场上，我们就是要敢涉水、闯新路、当先锋，把理论学扎实，把本领练过硬，像当年先辈攻下百石那样，把英勇胜利的旗帜插上新时代的高地。
6: 记者手记：
7: 勇打主攻，勇当先锋，勇争第一，重走先辈征战的旧址，回望惊心动魄的烽火岁月，我们真正懂得了英勇胜利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红二连九十余载薪火相传、坚守不变的制胜密码。敢打敢拼，向险冲锋，越是艰险越向前，早已融进这支连队的铁血底色。九十多年前，先辈们凭着一腔无畏锐气，冲破重重险阻，夺取一场场胜利。新时代新征程，这股精气神代代根续，历久弥新，激励着一茬茬官兵攻坚克难、转型争先，当先锋、打头阵、争一流，就是今天的红二连奔赴强军使命交出的最铿锵有力的回答。
8: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昨天在北京同出席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客人举行会谈，董军分别同缅甸国防部长吞昂、东盟秘书长高金红、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桑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国防部长穆卡姆别托夫、亚美尼亚国防部长帕皮基扬举行会谈。董军对大家出席北京香山论坛表示欢迎，他说，论坛创办二十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以心相交、以诚相待的伙伴更显难能可贵。中国军队愿同各方携手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会嘉宾祝贺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二十周年，赞赏论坛成为国际安全和防务对话的重要平台，表示始终是中国为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重要贡献者，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务实交流合作，加强双多边协调配合，为各国人民谋求更多福祉。
0: 昨天，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启。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二十周年，论坛在下午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二十人纵论北京香山论坛二十年专题座谈会，特别邀请为论坛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外学者回顾论坛发展历程，分享与论坛相关的故事，探讨未来愿景。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的报道。
9: 首先，我代表论坛欢迎大家来参会。
10: 中外名家对话座谈会现场十分热闹，里里外外围满了前来听会的中外代表和媒体记者。作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二十周年核心特色活动，这次座谈会分为开放、坦诚。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介绍说，参加座谈会的中外学者都是见证论坛成长、长期参与对话交流的老朋友，大家在一起摒弃程式化表达，立足真实交流，聚焦现实问题，整场会议充满了浓厚的人文温度与思想深度。
11: 主要是谈谈二十年来像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国际论坛，它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对于凝聚共识、增进互信、消弭分歧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谈谈国际论坛它的建议怎么去影响一个国家它的政策，也展望一下下一个二十年北京香山论坛是什么样。
10: 座谈会上，中外名家结合各自参会经历分享思考。北京香山论坛高级顾问罗源以二十载香山论剑、倾其一生、心系和平为题发言。作为论坛发起人与组织者之一，他回忆说，从2005年参加香格里拉峰会时萌生办会构想，到如今论坛发展成为汇聚上百个国家的高端安全对话平台，香山论坛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12: 伴随

0: 在香山论坛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中呢，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和一些不同观点的学者进行了唇枪舌剑的论战。但是呢，我们所以办香山论坛，还是为了增信释宜，还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也是通过这个交流渠道为我们军事外交提供有利的平台，同时也为国际关系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1: 现场还有多位外方学者结合自身参会经历分享了独到见解。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研究员冯德威告诉记者，自2006年北京香山论坛创办以来，他参加了11届，与会各方可以坦诚表达看法，开展对话交流。
2: 我见证了论坛的成长，从规模很小仅限少数学者参加的会议，到今天论坛已经发展成了国际重要盛会。我认为我从论坛得到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学者互动。我不一定对论坛上说的所有观点全盘接受，我相信其他人肯定也有不同意我看法的时候，但我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就在于它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于此，坦诚抛出各自观点，并有机会展开探讨。
1: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整场座谈会在热烈融洽的氛围中落幕，真知灼见，凝聚合作共识，思想碰撞，点亮前行方向。座谈会结束后，北京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杜农一满怀期待地告诉记者，
3: 我们北京香山论坛的可贵之处啊，就在于不回避矛盾，不粉饰分歧，让不同立场的声音能够坐在一起交流碰撞。站在20周年的新的起点啊，论坛既要顺应时代变化，拓展交流边界，更要守住对话的初心，持续汇聚各方智慧，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我们的香山力量。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为期3天，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与会嘉宾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就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举办情况，总台记者王斌、高秋菊、李潇、莫凡专访了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办公室主任李淑英，请听报道。
5: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普遍期盼。在高端对话环节，多国专家学者围绕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政治解决局部冲突等话题开展对话。记者在现场看到，会场座无虚席，过道上都站满了听会的嘉宾和代表，大家认真聆听，不时做着笔记。李淑英介绍说，此次高端对话仅仅围绕稳定治理这两大关键词来展开，主要目的是以中国倡议理念凝聚和平稳定共识。
6: 今年的主题大家都说特别的受欢迎，那我们知道当今国际形势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变乱交织、冲突动荡叠加，而且它的外溢效应也在不断的增长。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呢，国际社会普遍都希望稳定，因为有稳定才能有和平，有和平才能有发展，所以我们要凝聚稳定共识。有了共识还需要行动，行动就是要同促安全治理，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的政策，加强安全治理也是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5: 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
7: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

0: 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 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红桶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7: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9: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 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

0: 情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六成。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0: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

0: 做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1: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1: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

0: 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

0: 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朝平路入海流，平路运河今天通航，记者现场直击，何以通江达海，畅联内外。
1: 国家医保局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医保部门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如何让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更快惠及患者。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开启，如何为应对全球性安全与发展挑战贡献智慧。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12123交管 APP 竟能被山寨，电子驾照检验信息都能一键生成，记者起底造假链条是如何运作的。
0: 风险瞭望，美国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意味着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方面15号发布了阿尔加亚号油轮爆炸起火后的首个视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称，该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国方面否认了此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中央司令部称，截至9月15号，美军已使103艘商船改变航向。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15号通知国会，将把原定提供给斯洛伐克、北马其顿、突尼斯和伊拉克的5200万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调拨给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美政府外国军事融资项目以赠款或贷款形式提供融资，供受援国采购美国军事装备和相关服务。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当天早些时候，意大利政府宣布，鉴于存在国内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西班牙外交大臣表示，一方这一决定荒谬且无用，将影响欧洲国家间的伙伴关系。据日本媒体15号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坠毁。当地时间15号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据报道，搜寻过程中在鸟取县附近海域发现了疑似失联无人机机体的漂浮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

0: 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1: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葛流。通航以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那么这样一项世纪工程，适逢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正在前方的海巡船上，马上连线孔颖。你好，孔颖。
2: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你所在的海巡船今天的任务主要是什么？平陆运河今天迎来正式通航，哪些方面是你在前方特别关注的？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从钦州港的海事码头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那么今天上午呢，我所在的这艘海巡船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引导4艘货船驶入平陆运河。那么我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分别是冠风0089、冠风1800、北港运河001和北港运河002。那么目前呢，我还没有见到这4位货船客人的踪影啊。但是我也了解到，这4艘货船呢，其实是4艘5000吨级的船舶。像是北港运河001、北港运河002呢，是2艘集装箱的货轮，也是5000吨级平陆运河的智慧船舶示范船。那么什么是这个智慧船舶示范船呢？就这个船啊，实际上有很多采集数据的设备，能够提前告警，可以实现自动的靠泊、自主航行、远程驾控等等。那么另外2艘货船呢，是冠风0089和冠风1800，这2艘货船呢是搭载着煤炭的货船。其实这4艘货船呢，今天呢都是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其中一个方向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货船呢都是从平陆运河的这个下游前往南宁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今天也有一些货船从上游南宁港出发，顺着平陆运河抵达钦州港。那刚刚主持人问我平陆运河的亮点，我首先想说说智慧。为什么说智慧呢？那平陆运河有134.2公里，这一条运河啊，不仅仅是一条这个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更是一条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运河。它覆盖了船闸、航道、锚地、服务区的全场景，可以说是自动识别船舶，然后并且这个岸基的感知设备都搭载其中了。那么今天船舶进入运河，所有的过闸情况，包括航道的水文情况、通航动态等等，这些数据呢都会实时的回传到智慧运河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我现在一会儿带着这4艘货船往这个平陆运河驶进去的时候呢，这个相关系统里面就会出现这些货船的相关数据了。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在我看来就是通江达海。平陆运河呢最大的看点可以说就是它了。那时隔多年，西南内陆通江达海的梦想就当在今天照进现实。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广西呢是被地理格局所困住了。那西南附近的出海货物呢，以前只能是顺江东下绕到这个珠三角来出海，可以说是多绕行了几百公里，这个物流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随着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之后呢，这将延续已久的这个西南航运的地理死结将被彻底的打开。那么从上游到下游呢，将有65米的天然的水位落差。因此呢，平陆运河也是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那么这三大枢纽，可能很多人会问，会不会影响货船的通行效率呢？我前几天采访也是了解到啊，这三大枢纽的这个闸门的启闭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开门呢仅用1分钟，关门只需要30秒，可以说是兼顾了安全和效率。主持人，
1: 那这几年你也报道过多次啊，平陆运河的建设进展。那么相比于以往的采访，这次有哪些不一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2: 没错，主持人。那这几年我也是跟进过很多平陆运河建设的过程，也是见到过像流浪地球一样震撼的建设工地，也报道过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体验过实船实验。可以说每一次来到现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一次通航的采访报道，我的感触其实是更加的深刻和直观。最大的变化就是运河彻底从这个工地工程变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走在这个钦州南宁的这个街头，随处可以看到平陆运河通航的主题标语。然后我之前也采访过这个

0: 跨运河的紫台大桥，就拿这个紫台大桥来说吧，上次这通车报道的时候呢，我去过现场，当时是很多老百姓是在桥上去拍照打卡运河，但这次来的时候我就惊喜地发现紫台大桥的周边呢，其实也是焕发了新生，附近开了不少格调满满的咖啡厅以及休闲驿站，依托运河的江景打造呢，也是产生了很多休闲业态。另外呢，像是一到傍晚，青州一桥的这个沿岸江风徐徐，也会有很多市民呢专程前来散步打卡拍照，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平运河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条货运航道了，反而是更加真切地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生态风景道，可以说是幸福河。也可以看出来这张赤金运河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的基底。另外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反差特别大的呢，就是采访语境的变化。2024年，我记得我当时在马道枢纽采访的时候，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到的最多和重复频次最高的词就是难。那么这一次重返现场，我听到的最多的词就是通了、成了和新机遇，以及大家对平陆运河的新期待。
1: 嗯，
0: 仿佛这些曾经年这些年的这个攻坚的难题呢，已经化作了采访对象满满的收获感和成就感。那么这几天呢，我也是前几天在南宁采访啊，住处旁边就是运河大厦。我关注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整栋大楼还是灯火通明。可以说，这里的这个平陆运河通航保障呢，就是在这个大厦里面进行的。那我也知道，很多建设者都在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可以说，现在是山开路，水就位，属于平陆运河的故事今天正式开始。主持人，
1: 嗯，好的，孔颖。
2: 昨天的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起点至河海分界，也就是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内河船舶航行区域呢，根据水文气象条件划分为 ABC 三个等级，字母越靠前，风浪越大，对船舶的安全技术要求就越高。
1: 平陆运河的航区体系呈现出清晰的梯度衔接格局，上游玉江段是 B 级航区，平陆运河内河段同样划为 B 级航区，两者无缝对接。下游钦州湾河海交界区则已被划定为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这就意味着该水域风浪条件与内河 A 级航区相当，符合内河A 级船舶经检验签注并配备装载手册以后呢，可以合法行驶到钦州港完成装卸货。
2: 那正如我们日常的道路交通啊，需要交规，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呢，也离不开专属的交规。昨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了航行规则。它填补了海事法规体系当中的哪些空白？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会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我国原有海事法规是全国通用的一般性规则，无法适配平陆运河河海衔接的特殊场景。对此，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了全面有效的补充，为内河船舶与海船交会运行提供航行规则。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4: 规定作为海事局为平陆运河颁布的特别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3: 平陆运河在兼容内河加海域航行规则上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从专业角度来看，江海联运无缝衔接核心突破在哪里？广西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四级主办莫雄威进行了解读。
5: 规定通过三层制度设计，完美兼容内河与海上航行规则，彻底解决规则冲突问题。首先，划清法理边界，以 G75 南海高速钦州大桥为河海分界线，桥北适用内河法规，桥南适用海上法规，从源头厘清适用范围。其次，搭建江海转换通道，依托全国首个钦州湾相当 A 级航区，达标内河船签注后可合法入海，海船进江需符合尺度标准，船员需专项考试，实现江海船舶顺畅衔接。最后，统一全域通航规则，运河全域实行靠右航行，左旋会船，同时结合河段特点， 保留内河上行让下行、逆流让顺流的避让习惯，将两套规则融合为一套统一标准，规避航行风险。
3: 根据管理规定，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广西海事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日斌表示，
4: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3: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等六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新闻纵横将持续为您关注。

0: 青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看病就医的过程当中呢，患者和家属都希望能用上新技术、新产品，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过去，医疗创新成果呢，要等到通过卫生健康、药监等部门审批之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往往呢，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纳入收费目录，因此病患也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用得上。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2: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呢，就是将相关工作关口前移。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有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那等他一获批呢，收费项目就能快速的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么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董朝辉：
5: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4: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玉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5: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3: 价格预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更加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6: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4: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至此放

0: 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于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共商全球安全，为世界传递和平力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的报道。
5: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节点，各方参会代表希望在这里坦诚交换意见，为推进全球安全治理贡献方案与思路。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眼中，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6: 第一个是友谊，因为我好多年参加这个论坛，我的朋友蛮多的，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5: 在昨天举行的一场高端访谈中，英国学者易思带着中方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赴会。他在现场说，中国所倡议的不是为了中国自己，而是为了全世界。他还用中文点赞北京香山论坛。
7: 香山论坛真的代表和而不同，中国真的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5: 高端访谈后，易思进一步阐释了和而不同的理念。
8: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9: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比如让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与会者、来自北约、俄罗斯、乌克兰的与会者坐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5: 当前中东局势未定，乌克兰危机严荡，亚太地区摩擦不断，论坛的议题设置没有绕开这些难题，讨论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也覆盖海上安全、亚太安全挑战等。与其说这是一场务虚的研讨会，不如说是各方带着各自的关切来找答案。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看来，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0: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

0: 九安的正道。
1: 此外，本届论坛还联合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聚焦中非安全合作深入研讨，实现议题呼应、成果共享、影响互促。这正是北京香山论坛的特点，关注全球南方的声音，关注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热点话题，也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关切。劝和促谈，增信事宜。北京香山论坛20年积累的价值之一，或许就在于它始终愿意提供这样一个让各方坐下来谈的平台。各方安全领域的智慧在此汇聚，金秋时节的北京，一场思想碰撞正在展开。
2: 思想碰撞不止于传统的安全议题，还有很多新问题正在成为各国绕不开的焦点。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当前人工智能飞速迭代，并在军事领域加速应用，如何守住人类对武器的最终控制权，建立一套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全球治理框架。当人工智能技术连接战场，人类如何守住伦理的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成为全场热点与焦点。当无人装备、智能决策走上战场，全球该如何守住安全底线？多国专家在论坛现场展开深度研讨。阿根廷国防部国际关系事务前国务秘书拉努斯，国立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卡菲耶罗就向在座的同行和媒体发问：谁的手机里没有 AI？
4: Do you all have AI applications on your cell phones?
5: 现在大家手机里有没有 AI 的应用？4年前，大家手机里可能就没有 AI 相关的应用，对吧？这个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我们人类可能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非常深入的、非常真实的政治的共识。就是全球各个国家需要达成一个非常深入的政治共识，包括伦理道德方面的共识。我们需要合作，需要互信，需要对话，这些都是急迫需要的。
3: 在真实战场上， AI 军事应用的风险已经显现。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谢思强中校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结合近年冲突，分析了 AI 赋能作战带来的现实隐患。
6: 从最近几场冲突看呢，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了。比如说一些国家军事强国把人工智能用在了军事决策中，很多打击目标都是由人工智能技术遴选。虽然人呢最后还有决定权，但是呢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参与到了战争的决策。同时呢，就是无人机还有这种无人技术的发展，很多无人机它是人类赋予了它主动发现目标并且实施打击的这么一种权限，所以呢这个端倪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么未来会不会更加滥用呢？目前看的话，如果人工智能不能向善发展，全世界不能建立起关于人工智能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未来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3: AI 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向目标识别、威胁判断以及武器装备的控制这些领域进行延伸。中亚人工智能协会主席、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乌兹别克斯坦前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多罗夫就强调，必须牢牢守住人类对军事 AI 的控制权。 AI 在军事领域的使用绝不能脱离人的监管，自主决策带来的误差与不可控风险值得全球各方高度警惕。
7: 一开始我们开发 AI 的时候更多的是讨论它的优势，现在我们更多的是会关注它的威胁、它的风险。无人机或者无人军事设备，它们进行自我定位功能的时候会增加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们是否是完全精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在军事行动当中人类控制 AI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政府和科技公司科学家之间交换这些高风险的信息，当他们在使用 AI 相关的军事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信息之间的沟通，将所有的政府机构联合起来，去共同聚焦我们关注的危险点和担忧点。
3: 技术迭代飞快，治理规则却追不上技术迭代和风险扩散，谢思强将其称作速度赤字。 治理响应跟不上技术催生的安全风险，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可能出现治理真空。谢思强进一步剖析这一困境，同时向国际

0: 社会介绍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与实践。
1: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技术的发展的速度、迭代的速度非常的快，制度的响应已经跟不上速度，这个技术发展和风险传导的速度了，而且可能越拉越大。我们在用二十世纪的方法来治理二十一世纪的问题，而且人工智能未来会产生哪些危害，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完全预料。比如说未来五年到十年，真正人工智能如果有了自己的意识的话，如果在军事领域大规模应用，未来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比现在更加充满危险的这么一个世界。我们看到除了北京向上论坛之外，今年呢，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出了很多的倡议，还有这些政策，包括我们前不久举行了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也成立了全球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治理方面的关注和进步。
0: 美国南北战争时，人们低估了步枪里的来福线带来的战术革命。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方又没能预判机枪对阵地战的颠覆性改变。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闪击战的履带同样打懵了传统军事思维。面对军事技术的迭代，人类往往反应慢半拍，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慢慢摸索驾驭新技术。如今 AI 走入战场，当人类再度直面这场颠覆性变革，我们还能否及时跟上，守住底线？这正是全人类的一道主观题。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交管12123 APP 是公安部官方的统一交管服务平台。通过这个 APP 申领电子驾驶证以后，驾驶员掏出手机就能亮证，接受路面查验，办理相关交管业务更加的便捷。在租赁车辆、职业招聘、保险理赔等场景中，电子驾驶证也常被用来核验驾驶资质，给大家带来了便利。
4: 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呢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呢声称可以在租车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那么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请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报道。
5: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6: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5: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7: 买的人多吗？这个
6: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7: 可以用来干啥？
6: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7: 交警可以吗？
6: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7: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6: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5: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6: 便宜的，他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7: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6: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5: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8: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之外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5: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9: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5: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0: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了，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给有关部门。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14号说，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他没有具体说明该天基武器的类型。报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4: 美国官方长期呼吁从事负责任的太空行为，此次承认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意味着什么？将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吴哲华、蔡子涵的报道。
11: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在马里兰州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称，美国现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能够保护美国部队免受敌对势力的攻击。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消息一出引发关注。何为太空控制武器？ 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王亚。

0: 兰介绍。
1: 太空控制武器这个词，我们说是对太空能够进行控制，能够抑制对手在太空中的行动的武器。我个人认为无外乎是两类，一类呢是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武器，就比如说一些具备轨道机动能力的反卫星，可以制衡敌方卫星的卫星，比如说这样的卫星有可能会抵近到对手的卫星附近实施破坏，甚至是捕获，我们说的叫动能武器。另外一类武器呢，就是在太空中部署定向能武器，包括粒子束武器、射线武器。最典型的比如说太空中的激光武器，利用激光可以摧毁对手的卫星或者其他的航天器，我们说的叫非动能。
0: 至于该太空控制武器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目前存在多种可能性。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2: 他这一次只说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现在已经部署了，它是动能的还是非动能的都不知道，或许两款平台都有可能部署了，不是之一。
0: 王亚南则更倾向于美国此番公布的太空控制武器为非动能类型武器。
1: 美国所说的太空控制武器，我认为它的目标不是对手来袭的导弹，而应该是他所谓的对手的太空资源，比如说对手的在太空中的卫星，包括其他的航天器，当然也包括美国过去说的导弹武器，这个是应该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他用动能武器的可能性我觉得不大，因为在太空中使用动能武器，它的效率远远不如这个非动能。人类目前来讲，在大功率激光器领域其实成果是比较显著的。
0: 不论是哪种类型，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并形成实战能力存在相当高的技术门槛。值得注意的是，麦因克虽然宣布了这件事，却拒绝透露武器的具体型号、数量和部署时间，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多次拒绝展开细节，这表示披露时间和措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宋小军分析，刻意模糊处理的背后有多重考量。
3: 我觉得这个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他们对对手提供了一种模糊威慑，当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太空的这个作战能力是什么样的时候，但是又知道我有了，这样就给你对手在太空方向上的决策的复杂性，或者说增加了你的决策的困难。第二种，马上9月30号美国新的财年就开始了，国会要讨论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当中太空军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块，当然在空军下边，它是希望能够保证我有这个能力，你再给我继续追加拨款。所以说也有对内是要钱，对外是一种模糊威慑。
0: 美国此番公开承认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让太空从支援域走向作战域成为事实。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第二次进行正式的人事调整，也是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7: 高市政府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内阁改组？这次人事调整又能否帮助高市稳住执政基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实施其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这一天，距离他去年十月入住首相官邸过去了近一年。高市早苗为何选择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9: 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那秋季临时国会开幕， 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式的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执政一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
8: 日本媒体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细节，高市计划本月下旬访问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17号改组意味着他要在登上飞往纽约的专机前把国内的政治棋盘摆好。与此同时，此次改组也受到日本国内民意变化的影响。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为 50.2%， 创下上台以来新低。另有 73.8% 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人事调整中哪些人留任、哪些人调整也受到关注。据日本媒体披露，自民党和高市内阁的主要成员或将留任。在自民党人事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拟留任。在内阁方面，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预计将留任。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微调是有村智子。日本媒体报道说，高市正在考虑让他进入内阁。有村智子长期被视为高市身边的重要政治盟友，此前曾担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15号有消息称，他已准备好卸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职务，下一步可能转任内阁要职。如果有村智子入阁，高市不仅可能借此加强对参议院的掌控，更是在执政党参议院席位并未过半的背景下，通过启用亲信进一步巩固执政基础。孟明明分析指出，
9: 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重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
8: 这次改组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事变化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基本确定入阁。过去20多年，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公民党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始终被认为是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上的安全阀和刹车片，而维新会有着强硬国家主义底色，入阁后将与高市形成政策合流，执政联盟重心将彻底偏离传统保守稳健路线。孟明明进一步指出，
9: 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啊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想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今年的主题为全球行动让地球降温，约有90%的臭氧分布在平流层，构成了人们常说的臭氧层，吸收来自太阳放射出的有害紫外线，为地球生物与生态平衡撑起守护之伞。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或者说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会用连续几期的节目时间和您分享一个发生在过去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我首先用三言两语给您介绍一下，说讲的什么事儿呢？一场由天蚕王金扁引发的中日丝绸大战，除了面子上的你争我夺，更有蚕丝工艺上的鄙视。你以为天衣无缝，其实总是有破绽可寻。这就是从今天节目开始要和您讲的这个传奇故事，名字叫天蚕王。说这个故事啊，发生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初。说当时在哈尔滨呢，有两家规模比较大的丝绸纺织厂，一家是关东丝绸纺织厂，另外一家叫北满丝绸株式会社。这关东丝绸纺织厂的老板名叫贺连胜，是中国人。那么北满丝绸株式会社的老板名叫山口泰。